0: 航空公司每日运营总计40架次往返伊拉克纳杰夫国际机场的航班，但伊朗马汉航空被除外。受此前美国制裁影响，伊拉克多个机场暂停所有往返伊朗的航班。美国开放人工智能研究中心，也就是 OpenAI， 二号披露，有第二家澳大利亚政府机构遭到了入侵。OpenAI 在一份声明中表示，一个人工智能模型获取了新南威尔士州某政府机构保存的火灾统计数据，而这些数据并未由该部门向公众公开。此前的9月23号，澳大利亚总理阿尔巴尼斯通报了一起 OpenAI 的人工智能体侵入澳大利亚政府网站的事件。最后来关注体育方面，第20届亚运会昨天共决出了51枚金牌，中国队收获7金10银10铜，还拿到3个奥运席位。今天本届亚运会除马术外的所有项目都将收官，当天将决出47枚金牌。中国选手吴亦丙出战网球男单决赛，冲击一张洛杉矶奥运会门票。中国男足亚运队将在铜牌赛中迎战乌兹别克斯坦队。好，以上就是本时段的此时此刻。
1: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兼香。
2: 时序辗转，万物各有归处。稻谷归仓，家宅换新，美酒入坛。一锅新米蒸腾，感念大地馈赠。
3: 金龙鱼六步鲜大米，全链路六步锁鲜，留住大米新鲜本味。认准六步鲜，鲜米吃整年。
2: 各色物产丰盈，托举万家心安。
4: 三元的奶，古传的面，大红门的肉，金华的茶叶，八喜的冰淇淋，守农守护美好生活。
2: 一坛陈酿开启，致敬辛勤耕耘。
5: 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兼香。
2: 一墙新色装点，寄托家的期许。
6: 三棵树守护居家清新，八小时敬畏住新家。三棵树马上住，更健康的中国期。
2: 每个日常的小圆满
7: 都值得被好好珍藏。
2: 2026国庆节，央广合作伙伴
8: 和你一起温暖相伴。
9: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10: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来关注俄乌局势。俄罗斯国防部二号通报，当天凌晨俄军无人机继续打击基辅地区和敖德萨州目标，包括乌军物流能源基建和船只。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同一天表示，乌克兰正以远程打击回应俄罗斯的升级行动，打击了俄多地石油设施。
11: 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二号重申，俄方对以谈判方式调解冲突持开放立场，但乌方并未展现出希望达成全面协议的意愿。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同一天表示，俄方正在试图升级局势。更多详情来听总台记者王德禄的报道。
12: 据俄罗斯媒体二号报道，俄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表示，俄方始终就谈判问题保持开放立场，但俄方需要的是和平而非停火。他指出，目前乌克兰当局并没有展现出希望达成全面协议的意愿，而零散协议无助于推动冲突的解决。就黑海地区局势，佩斯科夫说，目前黑海水域的形势比较特殊，俄方正在这一方向回应乌军实施的对俄打击，主要目标是切断对乌军的海上弹药和燃料供应。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二号表示，俄方正在美国中期选举前升级局势，试图展示力量，并使乌克兰陷入混乱。俄方的目标之一是迫使乌克兰居民离开基辅。他说，俄罗斯在2022年开始特别军事行动初期曾有过类似的目标， 即迫使普通民众离开基辅，以此制造没有首都就没有国家的局面。此外，泽连斯基在接受外国媒体采访时表示，最近一段时间俄军对乌克兰民用目标的袭击强度明显增加，袭击目标包括学校、医院和数据中心。他指出，俄罗斯近期的行动是对乌方打击俄罗斯境内炼油厂、港口和仓库的回应。
10: 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区域国别研究院教授滕建群在接受中国之声采访时表示，当前俄乌之间谈判僵持，互相加大对能源等基础设施的打击，试图摧毁对方后勤。
13: 从目前来看的话，双方谈判呢进入僵局。泽连斯基从六月份发起的对于俄罗斯能源、对于俄罗斯境内的一些基础设施和首都的打击呢，还在加码。所以呢，作为反制来看的话，俄罗斯呢最近几天呢也明显加大了对于乌克兰境内的包括能源设施在内一些目标打击。这应该说呢，双方已经进入到了对于对方的一些基础设施进行这种袭击，以摧毁对方后勤补给以及民生的一些基础设施的这个战略。因为马上就进入冬季了，如果说能源设施遭到破坏的话，不光是民生可能会带来巨大的冲击和影响，另外一方面呢，在一线作战的士兵呢，可能他的油料呢也会被切断。
11: 滕建群进一步指出，美俄乌三方会谈虽然曾提上日程，但俄乌双方目前都更倾向于通过战场较量争取筹码。美国当前外交斡旋的重点也并非推动俄乌谈判。
13: 从战场上的这个形势，不管是在乌东地区的战场这种焦灼状态，还是泽连斯基不断的呢对俄罗斯境内的重要目标进行一轮又一轮的导弹和无人机攻击，似乎呢双方又重新呢回到了希望通过军事手段来谋取更多的利好的这样一种态势。双方的目标呢都非常高，同时呢双方都认为自己手里还有筹码。那么继续在战场进行较量呢，成了俄罗斯和乌克兰的首选，而不是进行外交谈判。从最近一段时间美国方面的外交斡旋来看的话，它更多的是避免俄罗斯呢对欧洲国家，特别是对欧洲北约成员国打击，而不是呢劝俄罗斯和乌克兰坐下来静静的谈判。
9: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10: 接下来今日出行，我们来连线中国气象局的中国之声气象分析师胡晓丹。早上好。
14: 早上好苏阳，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中国天气权威发布，我们来关注一下全国的天气情况。总体来看呢，今天北晴南雨这样一个大的天气格局啊还会延续。那南方大部地区呢会继续的有降水出现，强度会升级。像云南的东北部、贵州南部、广西的北部，还有湖南的中北部、江西北部这一带都是会有大到暴雨。下雨的同时还可能会伴随着短时的强对流天气。今天呢，沪昆高速的不少路段都是会受到较强降雨的影响的。城市方面呢，像长沙就是大雨转中雨的天气。那假期计划这个自驾出游的朋友还是要多多留意一下路况的信息了。那预计五号也就是后天开始啊，南方大部地区是有望雨过天晴的。在北方呢，今天有限的雨雪会主要出现在华北的北部到东北地区南部这一带，这其中呢，内蒙古的中东部、辽宁中部等地降水会比较强一些，会有中到大雨。那气温方面啊，这个国庆假期冷空气的活动是频繁的。像昨天随着冷空气继续南下，南方大部的炎热天气是大幅的消减了，高温也是几乎消失殆尽。那今明两天呢，江南的气温还会进一步的下探，西南地区也会有降温出现。城市中像重庆、长沙、武汉、合肥、南京这几个城市今天的最高气温都是只有19-20度的样子了，伴着雨水感觉湿凉。那上一股冷空气的影响还没有结束，今天新的一股冷空气又会启程。那受其影响，今天在新疆东部、甘肃河西、青海北部、内蒙古的中西部、宁夏北部、陕西北部、山西北部，还有河北的北部和南部、天津、北京的西部和北部等地呢，一些地方都会刮起5到7级的风，阵风会有7到9级。好了，天气情况就是这样。苏阳。
10: 好的，胡晓丹。
9: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11: 这两年逛博物馆看名人遗址成了不少游客的旅行选择。社交媒体平台提供的数据显示，这个假期就有很多人专程去看位于河南安阳的曹操高陵。九月下半月，有关曹操高陵的搜索同比增长216%，在帝王陵寝类热搜榜上位居前列。很多攻略里面说，这里背两首诗就能免票，吸引了不少游客。
10: 热度上来了，不少网友在评论区追问：特意为曹操跑一趟，值得吗？国庆假期背诗免票活动还在吗？中国之声特别策划《攻略求真：网红旅游观察》，今天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雪莹在曹操高陵遗址博物馆的探访感受。
15: 在一些网友的游览笔记中留下了这样的感受：世人偏爱用多疑狡诈定义曹操，直到走进高陵才读懂他的坦荡与温柔。有关曹操高陵遗址博物馆的打卡攻略，很多都涉及背诗免票活动。有网友分享经历，一首《观沧海》，一首《龟虽寿》足矣，把初中背过的诗词捡起来就能省50块门票钱。此前一位外国游客在现场完成背诗挑战的视频走红网络，也让这项活动更加出圈。国庆假期首日，记者上午来到曹操高陵。相比网友此前的背诗攻略，这个假期的活动规则似乎严格不少。考官向游客解释，
16: 咱们现在规则是两首短诗是半价50%的，如果一长一短的话，您可以享受免门票的，那么咱成人票价是50，也就是优惠了50元。如果是两首长诗的话，咱除了免了您的门票，还会赠用咱们的一个饮用水。
15: 和往日不同，现场公告牌提示节假日背诗活动有明确时段要求，每时段限10个免票名额，短篇诗词和长篇诗词各有名单。网友攻略中最常提及的《观沧海》和《龟虽寿》都在短诗之列，也就是说，即使在现场把这两篇都流利背诵，也只能省去一半票钱。有网友发帖认为这一规则变化不太友好。安阳曹魏文旅发展有限公司曹操高陵景区相关负责人许一新解释，节假日极端情况下，曾出现过几十位游客排队等待背诗的场景。此次规则调整以及限额免票，也有维持游客中心秩序的考虑。
17: 因为它不仅仅要兼顾背诗，还要有这个游客咨询以及讲解的安排，都在服务台进行。这样的话，我们把这个游客直接就分流开了。我们这一场就10个人，后边游客你可以再准备准备，也可以先去看演出啊或者其他的。
15: 确认规则间，来自辽宁葫芦岛的一家三口前来挑战。
18: 先背《观沧海》吧。
15: 好。
18: 东临碣石，以观沧海，水何澹澹，山岛竦峙。
15: 孙先生想来曹操高陵想了半年多，来之前也在社交媒体上翻了不少种草帖。对于背诗活动的细则，孙先生倒不觉得太过重要。他借此温习了多首曹操的诗词，也让妻子和女儿尽力而为，重在参与。
19: 是女儿特别喜欢唱，
20: 她喜欢曹操。
19: 她多大？
20: 12，
21: 小学6年级。
19: 还没有涉及到曹操的诗。
21: 后来我带她看了三国，然后她就喜欢上了。
15: 一家三口激动又略有紧张地完成了挑战。
19: 那咱们一家三口是
21: 两个
19: 爸爸是全免，
21: 他也全免，
19: 闺女是全免，您是半价，
21: 那省100。没算，但是就想跟他挑战一下。
19: 我还想问问，像刚刚这个背诗有什么要求？比如说不能卡顿，不能怎么样？
22: 我们要求一字不错，连贯的背完我们的这个两首诗，然后中间不提醒不打断，否则视为咱的挑战结束。
21: 那可以想，
19: 可以想，
21: 中间如果不提醒就
15: 完成挑战的游客，在登记好个人信息后，会获得一张写上当日日期的兑换券，到服务台后身的售票处兑换即可入园。游客中心忙碌的两个焦点，一个是背诗活动，另一个是讲解服务。服务台的收费公告明确，时长60分钟的讲解收费一场150元，每场限10人。一位工作人员解释，所谓限10人的拼团制讲解遵循自愿原则，会根据供需情况灵活调整。
23: 平时的话，我们相当于是一位讲解员对一个家庭，然后节假日的时候，为了缓解游客特别多、讲解员不足的情况，所以我们基本上会让游客10个人一拼，拼到一起，然后我们讲解员直接带着10位游客直接就进了。目前基本上讲解等待时间是不超过20分钟。
15: 尽管国庆假期首日游客数量有限，但在一人成团是150元，10人成团也是150元的收费规则下，从沈阳自驾来曹操高陵游览的一家六口决定再找一组游客拼团。拼团的吆喝声中，成团的9人迅速达成一致，分摊150元讲解费。
24: 就是想找这种小众的景点，然后人少，
23: 历史文化
0: 比较那啥嘛，浓厚一点。
1: 嗯，然后给孩子像研学一样的，让他了解了解。
15: 进入景区检票口后，至曹操高陵遗址博物馆的主体建筑，有一段需步行五六分钟的广场区，曹操魏武挥鞭雕像便伫立其间。有网帖称，这段路没有任何遮挡和步行，枯燥乏味，赶上。

0: 酷暑或雨天时更是体验不佳。然而记者此行看到，景区已经在广场区布置了两条黑红相间的遮阳带，遮阳棚还自带雾森系统和休憩长椅，遮阳带外侧还有多个击鼓体验点供游客互动，而付费讲解服务在广场区就已经开启。主体建筑前的卫武广场上，一场国风快闪音乐会正在上演。张先生一行本想驻足欣赏，讲解员提示大家时长有限，可以先进馆内继续听讲解。讲解至曹操的墓道时，一位已在那里观赏多时的游客凑过来询问能否一起听。嗯，
1: 太软了，我就不走出去了。
0: 游客轩轩因童年时期遭遇事故要拄拐行走，讲解员留意到情况，和张先生一行商量后决定把轩轩纳入这个十人讲解团中。
1: 我是追星来的。
0: 现场游览秩序井然，整场讲解听下来实际用时75分钟。张先生一家觉得此前认知中的曹操过于脸谱化，他们借助文物和讲解重新认识了这位平定乱世的枭雄。不过有相当深厚历史基础的轩轩还是对讲解服务提出了建议，
2: 就是它只是存在于介绍一下这个文物它是怎么样怎么样的，但是它并没有一个脉络。
1: 我觉得就是如果没有功底的话，有些东西听的就有点琐碎了，而且曹操有太多东西可以讲了，他需要一个好的出口。其实这个场馆更可以去让大众看到一个真正的曹操是什么样子的。
0: 初次游览后，轩轩评价景区整体符合预期，还把特意带来的布洛芬摆在了曹操头疼墙下。在书信曹公区，除了各式各样的止痛药，还有历史粉送来弗洛伊德的梦的解析以及头痛诊治十九讲，这更像是一场跨越时空的共情。在曹操高陵停车场，记者看到充电桩已初步安装，但有指示牌提示正在建设中，请勿使用。曹操高陵景区相关负责人许一新坦言，交通不便一直是曹操高陵作为景区的发展痛点。
3: 像这些帝王陵寝，他们都不在市区，比较远，大多数游客他们往这儿来，他只能选择去自驾，或者你像开通了那个58路的公交车，也是从高铁站过来的，那从火车站下车的游客呢，或者就选择这个打车往这儿来。但是你来的时候从市区打往这儿来好来，但是你走的时候呢，如果到了这种5、6点快这个闭馆的时候，走的时候他们再打车，就因为在这种附近的村里可能会出现这种叫不到的情况。虽然现在我们开通了这个摆渡车，它会稍好一点，就是游客即使打不到车也可以坐我们这个摆渡车，哪怕花这个摆渡车的一个车票钱也能到市区，就到殷墟了嘛。
0: 游客中心服务台的信息展板显示，殷墟宫殿宗庙遗址和曹操高陵遗址博物馆两地每隔半小时循环发车。记者在曹操高陵景区外看到两辆本地出租车正在揽客，摆渡车也在等候游客中。
4: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5: 国庆假期期间，很多人选择出游或者是返乡，可家里的宠物毛孩子们却不方便带着一起走。除了传统的寄养，如今越来越多的养宠人会选择宠物上门喂养照料服务。
6: 不过为了安心把宠物交给陌生人上门照看，得来的也可能是闹心。比如一些养宠人士就反映，他们遇到了喂养服务不到位、宠物跑丢，甚至家里东西不见了的情况。上门喂养照料服务火热的背后存在哪些风险？出了问题该找谁负责？消费者和从业者又分别要注意些什么呢？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义群的报道。
7: 如今宠物上门喂养照看服务越来越火热，不少宠物门店都推出了这样的服务。江苏省南通市某宠物店负责人沈女士说，
8: 假期如果他们想出去旅游，就会选择我们上门喂养。这个上门喂养呢，是对猫其实挺好的，因为它在熟悉的环境里。
7: 宠物主人董女士告诉记者，
9: 每天工作人员都会给我发视频，我在老家也比较安心，而且价格也比较合理。
7: 记者采访发现，节假日上门喂养猫类宠物的价格是普通宠物寄养价格的2倍左右，一次在60到80元之间。而犬类宠物因为还要带出门溜达、打扫笼舍等，付出的时间更长，是寄养价格的3到4倍，一次在100到150元之间。 在江苏省常州市一家社区宠物店的负责人温金朝告诉记者，如今他也成为了一名宠物托管师。晚上6点，温金朝来到了客户家中，照看两只名叫包子和米线的猫咪。
10: 包子来，过来。你先来，要跟它互动一下。
11: 米线。跟着主人看一下，看一下他的状态。
7: 宠物主人看到现场视频后也发来了语音。
12: 哎呀，你到了四碗，吃了多少呀？
11: 看到没，分量怎么样？分量吃的怎么样呢？
13: 还剩这么多，我全部归类到这边来了，
11: 现在在吃肉呢。
7: 尽管官方没有统计，但一些调研机构的数据却能反映出市场不断增长的需求。第三方统计数据显示，如今有75%的养宠人群在节假日有托管需求，选择上门喂养的占比为42%。
11: 就这两年需求真的是越来越大，应该是会越来越多的。
7: 宠物主人图方便，从业者赶订单，上门喂养成了假期里的热门生意。但是热闹的背后产生的纠纷也不在少数。在社交平台上，有不少网友晒出了自己被坑的经历。前不久中秋假期，河南省许昌市市民林女士便通过某社交平台找了一位兼职大学生上门喂猫，游玩结束回家后，却发现上门喂猫的服务质量远不达预期。
14: 他们发帖说可以有偿帮忙喂猫吗？就当时也没有签什么合同，在微信上聊了几句，把价格说好，结果呢，我们一回来就看见那个猫砂盆里边脏的也没有铲干净，然后纱窗嘛，家里的纱窗也没有关好，猫呢当时就在窗台上趴着，当时吓得我一身冷汗。我找那个人理论嘛，他居然就说他们也就只负责帮忙喂猫，又不是住家保姆，然后我们就是光生气也没啥说的。
7: 通过走访，记者发现林女士的遭遇并非个例，宠物跑丢、受伤，甚至家中财物丢失，这些上门喂宠引发的问题在节假日尤为高发。贾征从事宠物上门喂养服务已有2年时间，他告诉记者，
15: 过节这几天我一天都得跑7-8家，其实俺也可怕出事儿，碰见这有的是去人家客户家，有的那小猫他们抓人，后那小狗它汪汪汪冲着你咬人，我反正是给自己买了有人身意外险，但是我知道了可多了，接单了这个在那个从业人员他们都没有买这个保险，还有都是有了那客户家里边他们没有装监控，万一啥东西丢了，像这你去人家家了，你跳到黄河里你也说不清楚。
7: 采访中，不少从业者表示，大部分情况下，宠物主人在社交平台上寻找的个人以及部分实体宠物店提供的上门喂养服务，也不会签订正规的服务合同，大多还是口头协定。从业者马静坦言，个人接单多靠聊天记录约定，即便是平台接单，也未必都有完善的保障。
8: 我们现在接单前都会提前问客户，问清楚宠物有没有病史，疫苗打没打，性格怎么样，钥匙是怎么交接的，家里有没有装监控。我们最怕的就是猫跑丢或者是狗突然咬人，但是这种情况不经常发生。
7: 北京市消费者协会指出，如今宠物上门喂养照看服务存在服务质量缩水、资质不全、收费不透明等问题。北京市消费者协会服务监督部主任李蕊表示，
5: 仅凭几张温馨的图片和一些有爱的描述，那么它就吸引了消费者。消费者实际上难以核实它的真实的环境、喂养能力和应急处理的能力。
7: 李蕊建议，无论通过何种渠道选择寄养或者是上门喂养服务，都务必签订正式协议或者合同，明确双方的权利义务。
5: 协议里呢，应该包含宠物的健康状况的确认、日常照料的标准、应急处理方式、费用结算以及宠物受伤、生病、死亡等情况下的责任划分，这些关键的条款。
7: 宠物上门喂养服务市场快速发展，想要行稳致远，就必须补齐行业规范的短板，筑牢供需双方的信任根基。
5: 我们呼吁主管部门尽快出台规范标准，明确准入门槛、服务要求和纠纷处理机制，同时呢，也鼓励行业协会发挥作用，加强行业自律，建立信用评价体系，对违规经营者进行曝光和惩戒。
4: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6: 国庆假期除了出去旅行外，不少朋友选择居家休憩、聚餐消费。而外卖骑手、网约车司机等新就业形态劳

0: 动者依然穿梭在城市的大街小巷，为城市运转提供不间断的便民服务。
1: 他们穿梭于市井风雨之中，是赶时间的人，更是美好生活的创造者、守护者。如今从弹性排班、暖心驿站到职业伤害保障落地、平台算法动态优化，一系列实实在在的举措正为他们筑牢权益防护网。
0: 生活有关怀，在岗有保障，风险有兜底，这份守护如何从政策条文落到日常场景？数字化时代，新就业形态劳动者有哪些极难筹盼？权益保障面临哪些困境？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车丽的报道。
2: 清晨七点，在河南洛阳某外卖平台牡丹广场站，骑手们陆续赶来签到接单。站长杨博说，站点覆盖牡丹广场周围商圈、居民区和景区，假期聚餐订单、游客便民订单、居家生活订单叠加，单量较日常有显著提升。同时平台配套的激励政策也让骑手的付出得到更充分的回报。
3: 假期的单量会比平时要上涨到20%到40%吧。骑手就相当于计件，这种跑得越多自己拿得越多嘛。十一期间还有个双倍积分，跑得多的话积分越高，对于他有一个星级服务奖，拿到最高了每一单额外会有4毛钱的补贴嘛。
2: 为切实服务一线户外劳动者，山西省晋中市建成409个标准化暖心驿站，国庆期间全部正常对外开放。驿站免费为外卖骑手、网约车司机、环卫工人等提供临时歇脚、热水补给、热饭加热、设备充电、简易伤病处置等一站式暖心服务。平遥古城景区管理有限公司营销策划部运营副总监乔志祥表示，
4: 国庆期间平遥古城游客量持续爆满，不仅配送订单成倍增长，一线劳动者奔波压力非常大。我们打造15分钟暖心服务圈，把驿站服务延伸到了景区街巷、商圈周边，既解决了外卖、环卫工人休息难、补给难的问题，也通过规范有序的运力保障、优质便民服务，更好服务游客出行游览。
2: 一些地方还把社保服务也搬进了暖心驿站。济南市社保中心联合银行共同打造的社银同心驿站在国庆假期前投入使用。山东省济南市社会保险事业中心社会保险登记处处长刘洋说，驿站除了配备便民设施外，同步落地参保咨询办理服务。
5: 劳动者既可以在驿站休息，也可以同步办理参保信息查询、灵活确认人员参保登记、社保卡办理等高频业务，实现社保业务就近可办、便捷快办，打通社保服务最后一公里。
2: 外卖骑手争分夺秒送单，最怕路口等红灯。近日江苏南通给出了一套新解法，公安交管部门等启动了等灯停表守法激励机制。江苏省南通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秩序管理大队三级警长鲍俊正说，对长期保持无交通违法记录的骑手，企业将在配单优先级、月度奖励金、荣誉表彰等方面给予实质性倾斜。
6: 简单来说呢，就是让骑手等红灯的时间不吃亏。过去对骑手交通违法多以处罚通报为主，现在从保障骑手合法权益、优化考核规则入手，让企业主动参与交通安全治理，有助于形成交警管安全、企业管考核、骑手得实惠的良性循环。
2: 自7月1日起，新就业形态人员职业伤害保障试点在31个省份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全面推开，制度实行按单计费，每单必保，保费由平台企业承担，劳动者个人无需缴费，补齐了新就业群体工作期间发生意外的保障短板。安徽省合肥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工伤保险处副处长石安云说，把确认、鉴定、待遇支付三个环节打包在一起，提供一站式服务。
7: 我们是通过招投标，然后引进了医院提供的就是等待区域。在鉴定的过程中呢，如果他们需要补充资料，在这里面提供一个绿色通道，最快的是当天就可以把一些补充材料，收集完毕。
2: 针对新就业劳动者在假日期间持续奔波等实际情况，一些平台推出了优化举措。货拉拉市场负责人王工介绍，9月21日至10月7日，对部分订单实行高峰服务费，其中小车单比最高上浮40%，大车最

0: 最高上浮60%。9月24日至10月7日，全国4.2米及以下认证小车订单暂不计入准点率，减少节日期间因道路拥堵、恶劣天气等客观因素给司机带来的考核压力。
1: 节日期间保障司机权益，关键还是要解决司机师傅们跑车过程中最实际的问题。一方面呢，我们在订单需求较高的时段，通过高峰服务费让司机的劳动付出得到更合理的回报；另一方面，考虑到国庆期间道路拥堵等客观情况，我们阶段性的取消了部分订单的准点率考核，避免司机师傅们为了赶时间增加行车风险。
0: 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研究员王天玉表示，新就业形态劳动者所提供的社会服务已成为社会基础设施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为这些还在奔忙中的劳动者提供配套保障已成为社会共识，并持续在政策层面、平台用工规范层面探索推进。
2: 我们看到在底线层面的保障，既有新就业形态职业伤害的兜底，同时也有连续工作之后的休息的要求保障，再进一步在算法上，在合理分配劳动的任务、确定正当的劳动强度上，也已经有了很明显的进步。这正印证了我们看到15规划所明确的推动新就业形态劳动者他的权益保障持续的提升，让这个新就业形态啊它更持续的健康发展。
3: 之声特别策划，听见丰收。
4: 金秋十月，青岛沙子口国家中心渔港迎来一年中最忙碌的时候，天色未明，码头上已是灯火点点。90后渔家女儿李喜和小时候一样，在码头等待父亲的渔船归来。
5: 海还是那片海，渔家的生意却有了新的变化。几年前，李喜辞掉白领工作，回到家乡的码头，拍视频建社群，为家里的生意打开一条新销路。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听见丰收》，今天请听渔家女儿的新航道。采制：总台记者王伟，青岛台记者葛欣欣、刘宇卓。
6: 凌晨4点。城市还在沉睡，青岛沙子口渔港码头已亮起盏盏灯火，渔船快靠岸了，等在岸边的人不时往海面看。或长或短的等待里，带着凉意的海风，由远及近的马达声，一切渔家女儿李喜都再熟悉不过。
7: 我从小就是在这里长大的。这个码头呢，是我们沙子口最大的渔港批发中心，主要是以批发为主。
6: 这份工作被海边的人称作打带，也就是给船打上靠岸的绳子。35岁的李喜驾轻就熟，船灯越来越亮，马达声大过了海浪声。没来得及和船上的父亲打招呼，李喜就举起手机对准了船舱，摇晃的画面贵在真实。大鱼、梭子蟹，满仓鱼货里，李喜蹲下身，一边分拣一边拍摄。视频被实时发进几个海鲜销售群，身后工人们开始一箱一箱往岸上搬运。
7: 种类很多，鲅鱼、大鲅鱼、小鲅鱼、刀鱼，然后两指的、三指的、四指的，就是都有，从十几块钱到几十块钱，价格不等。
6: 离码头不足千米就是李喜家的海鲜店，店里母亲在忙着归置货品，具体发什么货、发到哪里、怎么发，拿主意的还是李喜。海鲜销售群里开始有人下单，李喜快步往店里走，手上电话一个接一个。
8: 喂，
7: 哎，亲爱的，我弄两条刀鱼还是一条刀鱼？现在是这个两条刀鱼的话是500块钱。
6: 客户在电话那头提需求，李喜就和母亲现场挑、现场切、现场包装。刀鱼切断还是整条？螃蟹要6个还是8个？58岁的母亲领着店里的员工忙而不乱。
8: 剁剁鱼吧，两根一份，两根一份。我没法干活，就是我指挥，我跟他们说，这个人两条枪鱼怎么切怎么弄，然后那个人三条枪鱼四条。

0: 小成鱼几斤几两，我就负责在这记着重量，给人算价格，给人拍过去，我负责搭配，他们负责干活。
1: 五六年前，李喜还是一名白领，父亲和叔叔凌晨出海，天亮归来，把鱼货交给等在码头上的鱼商，一手交钱，一手交货。这样的日子从爷爷奶奶那一辈开始过了几十年，可李喜觉得日子可以过得更好。
0: 我们这个渔船上来之后被鱼商压价，鱼销不出去，所以我就开始想帮家里一起卖鱼，因为我们这些货真的是特别好，刚上岸捕捞的像鲳鱼啦，都是金光闪闪的。
1: 全家人都有改变的愿望，可只有李喜有改变的本事。他决定辞职回家拍视频建社群，用手机打开一条新销路。
0: 往大了点说，就是想让全国各地的朋友们都能买到就正宗的海鲜，买到一手货源，让大家看看刚上岸的海鲜是什么样的。
1: 拍鲳鱼泛着金光，拍渔民分拣打包，拍码头的海风和吆喝。李喜的视频一开始少有人问津，慢慢的有人留言问价，有人下单，有人成了回头客，还有人带来更多的客户。今年甚至有人从济南、合肥专程开车到码头找他买鱼，
0: 说看我卖的鱼特别新鲜，想亲自过来挑一挑、选一选。他给我发，他说这个青岛之旅非常完美，吃到了我们家非常肥的螃蟹，啊，心里特别好，特别开心。母亲不要了。
1: 鱼家的女儿也知道吃鱼的麻烦，因为怕腥，也切不动。李喜在家从来不自己做鱼，推己及人，他想出一种新售卖方式。把鱼清理干净，切好块，抽好真空，这样的鱼客户拿回家用水一冲直接下锅就行。
0: 有的时候给他们抽真空，人家说我一对，我们家就三个人，我就吃两只虾，你可不可以两个虾三个虾给我放一起呀、啊、我说好。然后人买一根比如说40块的大刀鱼，说我们老两口一对根本吃不了，能不能给我们一对的量，我们一对基本上就吃4块就够了，你4块给我一真空好吗？我说好，反正我就根据客户的要求来，客户怎么说我怎么做。
1: 去鳞、分切、装盒、锁鲜，李喜样样琢磨透。懒人服务吸引了不少或远或近的年轻人，如今除了新鲜，服务也成了他的底气。
0: 我们沙子口码头的这个渔船呢，都是当天出当天往返的，就是没有隔夜鱼，不管是我家还是其他人都是这样的。一般是凌晨4点进港，然后估计是9点10点卸完货。好了，有些东西走了。好，拜拜，慢点啊，姐。
1: 最后一个订单寄走，李喜蹲在店门口歇了口气。他说，卖鱼人身上有一股海鲜味儿，衣服上、头发上、手上全是。以前他觉得不好意思，现在他不这么想了。这味道是他一刀一刀切出来的，是他一单一单发出来的，是几千里外客户的夸赞堆出来的。这份骄傲，他想通过网络让更多人看到。
0: 我的初衷就是想带动我们这整条街，想带动我们整个码头，就光让我自己就是挣钱卖鱼之类的，就真的很希望全国各地的朋友们都来我们青岛旅游。
1: 三代人同一条航道，连着父亲的船、母亲的手和李喜不肯停歇的心，他们用各自的方式沿着渔家女儿的新航道，把大海的馈赠送往更远的地方。
0: 我也想跟着我爸爸的脚步，一步一脚印的把这个与大海和渔船的故事继续续写下去，传承下去。
2: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见香。
3: 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劲酒源自幕阜清泉，精选道地药材，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劲酒，两全其美。劲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4: 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5: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6: 我们来关注第20届亚运会的最新情况。 昨天是第二十届亚运会开幕后的第13个比赛日，中国体育代表团单日斩获7枚金牌，并以162金、81银、73铜的成绩领跑金牌榜和奖牌榜。
7: 首先来关注网球赛场，昨天的亚运会网球女单决赛上演了中国金花德比，最终王希雨以6-2、6-1击败队友张帅，获得金牌。中国队由此实现了该项目的亚运6连冠。详细赛况一起来听中国之声体育观察员管月琪的报道。
8: 在女单决赛中，王希雨直落两盘，以6-2、6-1战胜队友老将张帅。这场比赛王希雨进入状态非常迅速，第一盘她的一发得分率达到了惊人的100%。第二盘比赛王希雨越打越有信心，手感不佳的张帅只保住了一个发球局，王希雨以6-1再下一城。凭借这个冠军，王希雨也拿到了一张洛杉矶奥运会的参赛门票。王希雨
9: 挺激动的吧，但同时也保持了冷静，因为能跟帅姐在决赛会师，这是一种莫大的荣幸。我真的很高兴，我们俩都站到了最后，然后拼到了最后吧。我希望自己能过好每一天，然后努力训练，然后不断的积累对自己的信心，然后一步一个脚印跟更强的选手去对峙，增强自己的实力。希望今年自己能进前70、前50，然后一步一个脚印吧。我觉得希望能在接下来中国赛季能打得更深一点轮次，希望自己更加有信心，更加坚定自己。
8: 我们看到的是王希雨在亚运赛场上连战连捷，但他今年3月才从肩膀伤病中恢复。伤愈归来的王希雨从低级别赛事打起，随后在法国网球公开赛上打进女单16强，刷新个人大满贯单打最佳战绩。谈到这次足以影响职业生涯的伤病，王希雨反而看得很开。
9: 我觉得这次伤病对我来说并不完全是坏事情，因为也让我理解其实生活有时候也不只是网球。当你对于生活的眼界开阔的时候，也会更加以开阔眼界去看待网球，就有时候你能从网球发现更多的可能性吧。
8: 虽然这场决赛王希雨从头领先到尾，但输球的张帅赛后并没有太多懊恼。当37岁的张帅谈到比自己小12岁的王希雨时，眼中满是欣赏。
10: 我已经真的是拼尽全力了，尽了我最大的能力，展现的就是我能做到的最好的了。当然也是因为左多的实力超级的强，比巅峰的时候的我也要强太多，完全碾压我的这个实力。从我们的绝对实力来说，左多肯定就是要比现在的我要强太多。
8: 这样中国网球队包揽了这届亚运会网球女单项目的金银牌，而且实现了这个项目的亚运6连冠。谈到这场比赛，中国网球队教练吴迪认为，这是所有人共同努力的结果。
11: 这枚宝贵的女单金牌保留在咱们的这个中国代表团，我觉得这个是大家共同的努力。当然帅姐牺牲了很多，包括女双汉复，特别感谢帅姐的这个付出。我觉得咱们中国网球会越来越好，然后期待我们后面的表现吧。
8: 昨天进行的男单半决赛，中国选手吴亦丙以2-0战胜日本选手松冈隼晋级决赛。他今天决赛的对手是中国香港的黄泽林。吴亦丙
12: 这个对手，他其实在底线上的击球质量会更高一些，再加上他有这个主场球迷的这个加持，那我自己也是做足了充分的这个准备，在关键分上可能做得更好，更耐心一些。时隔8年再进这个亚运决赛吧，然后又是跟我上一届输的这个对手，我觉得可能命运也冥冥之中对于我有一些指向，那希望自己可以好好准备。
6: 走出网球赛场，本届亚运会昨天还进行了多个项目的较量。中国体育代表团多点开花，射箭反曲弓混合团体决赛由朱静怡、李梦琪组成的中国队夺得金牌，同时获得2028年洛杉矶奥运会参赛资格。皮划艇激流回旋女子极限皮艇决赛，陈琳夺得金牌。
7: 拳击赛场女子51公斤级决赛，吴瑜夺得金牌。柔道女子78公斤以上级决赛，牛欣冉夺得金牌。跆拳道女子49公斤级决赛，马静月夺得金牌。此外，在自行车女子争铅赛决赛中，苑丽颖夺得金牌。
6: 今天第20届亚运会逐渐进入尾声，将决出47枚金牌，除马术外，所有项目都将收官。收官日的反曲弓男女个人冠亚军都将为各自协会获得奥运资格。中国队的朱静怡、黄雨薇已经晋级女子8强，分属不同半区的他们将尽力冲击好成绩。
7: 男足亚运队将在铜牌赛中迎战乌兹别克斯坦队，这支表现可圈可点的青年军正渴望以顽强的斗志和拼搏精神为力争一枚亚运奖牌。此外，中国体育代表团还将在垒球、霹雳舞等项目上争夺金牌。有关亚运会的更多赛况也请您锁定中国之声，我们将为您持续关注。见文物里的长征，
13: 在广西桂林灌阳县新墟祖籍站史诗陈列馆里，珍藏着一床历经岁月洗礼的旧棉被，背面早已陈旧泛黑，布料边缘带着磨损的痕迹，但保存得非常完整。1934年11月，中央红军长征途经广西，遭遇了惨烈的湘江战役。红军将士以巨大的牺牲突破了国民党军队的第4道封锁线。在战火纷飞、生死攸关的时刻，红军队伍

翟顺修将这床棉被捐赠给灌阳县文化馆。一床棉被包裹着人民群众与人民军队风雨同舟、血脉相连的深情，穿越风雨，至今依然温暖人心。

知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今天国庆假期进入第三天，假期长距离旅行将成为新增长点，飞机、高铁加落地租车模式成为热门选择。交通运输部要求各地加强对租车企业的监管，确保企业服务到位，纠纷高效处置。今天全国各地景区继续迎来假期客流高峰，文化和旅游部提醒公众谨慎参与高风险项目，参加高空、高速、水上、潜水、探险等高风险项目前，仔细阅读项目相关提示，根据个人身体情况量力而行，不做可能危及自身及他人安全的举动。据中央气象台预报，今天冷空气将继续影响长江以南地区，南方高温基本消退，未来三天多阴雨天气，需防范次生灾害的发生。北方降雨有所增多，雨天路滑，能见度下降，提醒您外出携带雨具，注意交通安全。今天第20届亚运会进入倒数第二个比赛日，将决出47枚金牌，除马术外，所有项目都将收官。中国男足亚运队将在铜牌赛中迎战乌兹别克斯坦队。此外，中国体育代表团还将在垒球、霹雳舞、网球等项目中力争夺金。

0: 自福州，是一名自动化设备技术支持工程师。每一份便利生活的背后，全都离不开电网的可靠支撑，而电网里的变压器、油温和绕轴温度，全靠我们这些温控器监测。现在我所在公司有便用温控器一年卖出10万多台，服务国内外，走进了中东、中亚和美国等市场，让国产仪表发扬光大，能在技术背后守护大家的假期，我心里挺自豪的。
1: 我叫李萌娜，来自山东青岛平度。这一次国庆节返乡探亲，路过了附近的铸造厂区，家里人跟我说啊，可别小看了家门口的乡镇企业，它生产的铸造件是高铁上的关键配套部件，全国有70%的高铁上都在用它的产品。
2: 我叫王倩，是河南省三门峡市陕州区的一名公交车驾驶员。今年国庆节，我坚守运营一线，开的是咱们新换的纯电动新能源公交车。这车起步稳，噪音小，还是自动挡，带冷暖空调，不仅乘客坐着舒服，我开着也特别省心。我实实在在感受到咱们国家先进制造越来越厉害，城市道路也越来越平整，公交网路也越来越完善。
3: 我叫徐祖豪，来自江西南昌，是一名无人机设备爱好者。今年国庆，我在南昌参加2026南昌低空经济与智能穿戴产品集市活动，在这里我看到了很多感兴趣的内容，也认识了很多应用于不同领域的无人机设备，有公安系统的警务飞行设备，还有用于农业等行业的特定设备。没想到我们国家的低空经济发展这么迅猛，新产品的研发速度这么快。值此国庆佳节，祝愿祖国经济腾飞，科技蓬勃发展。
4: 您在总台多个新媒体平台都可以收听中国之声或参与互动，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广播图标，中国之声24小时节目随时听。
5: 上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可以看广播节目并和我们互动。你也可以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进入顶部中国之声频道，收听直播或回听节目。
4: 今天的新闻纵横节目就到这里，主持人雨欣苏阳，代表节目监制柴华，责任编辑常亚飞、胡佳欣、贾晶阳，感谢您的收听。

0: 事的声音档案，中国敬酒提醒您收听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先生》，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1: 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2: 潮涌东海，见证无数心怀憧憬的启程。
0: 书藏古今，港通天下，为每一次出发喝彩。阿拉宁波欢迎您。
2: 辗转归途，烟火暖意，消解行路的劳碌。
0: 双汇冷鲜肉，肉质鲜嫩，锁住本香，健康美味就选双汇。
2: 明月山河，醇香滋味映衬沿途万千景致。
0: 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每天一罐六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
3: 爸妈，我这边一切都好，放心吧。
2: 天涯路远，一张网络连通世间万般惦念。
4: 中国电信云宽带，千兆智联无界畅聊，让思念随时在线。
2: 奔赴山海，
4: 情系家国。
2: 2026国庆节，央广合作伙伴。和你。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10月3号，星期六，农历8月23，北京多云，21度到12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招待会上的重要讲话，引发广大干部群众热烈反响。大家表示，总书记的讲话催人奋进，要团结一心，接续奋斗，朝着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目标奋勇前进。
1: 各地创新消费场景和业态为假日市场注入新活力。
2: 高速公路车流量昨天保持高位运行，各单位多点发力疏解服务区充电压力。
1: 中国提出共建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13周年，互联互通和经贸合作不断深化。
2: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向祖国报告今天播出，三峡水运新通道扩容上新。
1: 中国队网球女子单打实现亚运6连冠。
2: 七国集团将释放1亿桶战略石油储备，初期集中释放柴油。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招待会上发表重要讲话，强调经过长期探索和实践，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展现出巨大优势，我国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水平不断提高，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势不可挡。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催人奋进，广大干部群众表示，要认真学习贯彻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团结一心，接续奋斗，朝着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目标奋勇前进。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今年以来，全党全国上下锐意进取，奋力拼搏，编制实施“十五五”规划，扎实推进各方面工作，我国经济顶压前行，向新向优，展现出强大韧性和活力，党和国家事业取得新进展、新成效。
4: 我们要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进一步深化改革开放，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切实保障和改善民生，努力完成全年目标任务，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
3: 国庆佳节来临之际，江西吉安吉州区全新打造的百姓幸福家便民服务阵地即将投入使用。吉州区新时代文明实践员桂晨梦：
5: 总书记始终牵挂民生福祉，我们打造百姓幸福家就是立足居民的实际需求，补齐我们社区的服务短板，丰富便民服务场景。未来我们还会持续优化服务内容，完善配套设施，把惠民服务送到群众身边，让社区更有温度，居民更有幸福感。
3: 青海省马可河林业局班前林场党支部书记张青云说，总书记的重要讲话让他备受鼓舞。
6: 马可河林区是长江支流、大渡河源头、三江源重要水源涵养区，作为基层管护员，我要把讲话精神落到每次巡护中，扎根高原，坚守岗位，用脚步丈量山林，用责任守护绿色，让三江源头山更绿、水更清，为美丽中国建设贡献力量。
3: 国庆节假期，西北工业大学凝固技术全国重点实验室的科研团队正围绕国家级重大科研项目开展持续攻关。实验室副主任赵宇凡：
7: 身为科研人员，我们要紧跟国家战略需求，开展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坚定信心，锚定目标，一步一步扎实往前走，不断打牢科技强国建设根基，朝着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奋勇前进。
3: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们要坚定不移贯彻一国两制、港人治港、澳人治澳、高度自治方针，支持香港澳门

0: 更好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保持长期繁荣稳定。要深化两岸交流合作，坚决打击台独分裂势力，反对外部势力干涉，推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推进祖国统一大业。港澳台人士表示，习主席的重要讲话令人深受鼓舞。香港特区政府创新科技及工业局副局长张曼丽：
1: 习主席的重要讲话高屋建瓴，鼓舞人心，香港各界必将把握机遇，开创新局，在一国两制制度优势下，充分发挥内联外通的桥梁作用，全面落实五年规划，积极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
0: 澳门特区立法会议员、澳门妇女联合总会副理事长吕绮颖：
2: 习主席明确指出，要坚定不移贯彻一国两制、澳人治澳、高度自治方针，这为澳门的发展指明了方向。我将坚定落实爱国者治澳原则，与社会各界齐心聚力，把中央的关怀和期望落到实处。
0: 世新大学讲座教授游子祥：
3: 习总书记强调，要深化两岸交流合作，坚决打击台独分裂势力，反对外部势力干涉，全力维护两岸的和平发展。作为教育工作者呢，我愿意从青年交流做起，两岸青年各自发挥所长啊，为民族复兴来贡献力量。
4: 这个国庆假期，各地积极打造消费新业态新场景，策划推出多款让利促消费活动，持续激发假日消费活力。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5: 在天津市一家经营数码家电的商业综合体里，手机、平板等数码产品最高可补贴500元，部分家电产品也有最多1500元的补贴。此外，天津市还发放超8000万元的消费券，将国补范围外的部分产品纳入补贴清单，部分适老化产品也被纳入换新补贴范围，实惠的价格吸引众多消费者前来选购。消费者刘先生：
6: 我想看一看能更新的好一点的，我更想把我的老的房间用具都更新一下。
5: 天津市商务局副局长王亚刚介绍，国庆期间天津围绕服务消费季、金秋购物节、夜生活节等多个消费主题，为市民游客带来消费新体验，
7: 形成了政府补贴、平台让利、企业惠民的这样一种联动的效应，推动首发经济、夜间经济协同发展，打造系列消费新增长点。
8: 国庆期间，内蒙古多个盟市开展惠民福利活动，覆盖汽车、餐饮、百货等消费领域。在赤峰市红山区一家新能源汽车门店里，前来看车试驾的消费者络绎不绝。赤峰市红山区商务局副局长田野介绍，今年红山区累计引进17家品牌首店，首店加商圈融合引流的体验型消费业态，为假日消费注入新活力。
9: 依托常态化主题促消费活动，实现一店落地、一店带火、一片商圈，持续培育消费新场景，激发区域消费新活力。
4: 国庆期间，福建各地酒店、民宿预订走俏，旅游定制化需求高涨，一系列促消费活动密集上线。福州市商务局启动秋冬住宿消费券发放活动，超8000万元促消费资金覆盖多元消费场景，激发市场消费活力。依托独特的山海温泉资源，当地精心打造国庆滨海亲子嘉年华系列主题活动，为市民游客带来多元化沉浸式的度假体验。项目运营总监殷文平：
10: 希望来这里的游客既能沉浸式感受独有的滨海海水温泉体验，在山海之间度过一个惬意充实的国庆假期。
11: 昨天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预计超3亿人次，全国公路人员流动量预计超2.8亿人次，高速公路车流量保持高位运行。据国家能源局昨天发布的数据，假期首日全国高速公路充电量超过2800万千瓦时，比去年国庆假期首日增长6成多，创节假日单日历史新高。国安部交管局预测，今天起各地主要商圈、景区周边道路交通流量将持续保持高位，集中出行带来新能源车充电需求冲高，各地高速运营方启动峰值保供预案，疏解服务区充电压力。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阳报道。
12: 伴随车流激增，在高速公路服务区排队充电难住了不少车主。
13: 看见这个充电的车了吗？最多这个电呢只能充到80%，现在这个充电桩

0: 非常的繁忙。
1: 充电了，66号，志愿者排到100多号了。
2: 北京车主李先生10月1号开车去河南洛阳，晚上7点多抵达河北百祥服务区，准备给车辆充电。之前通过 APP 查询到还有空位，但到达现场后发现充电位紧张，
3: 因为车特别多。现场有一个管理人员说，你这个车马上就走了，等我开过去之后别人开进去了。
2: 为应对假期新能源车充电高峰，交通运输部依托历年车联网平台数据提前研判，在重点服务区增投移动充电设备，大功率快充桩，希望能缓解集中补能的压力。河南交通服务区管理有限公司王屋山服务区经理张宁表示，
4: 大概做了一个统计，2号是将近500辆，1号有700多辆，充电每天的占比时长能达到89.27%，相当于全天22小时机器设备都在运转。
2: 福建省高速能源发展有限公司运营负责人王孝辉表示，他们在节前已完成一批固定充电桩的安装，还调配了18台移动式充电车，但受客观条件限制，一些节假日热门停车区很难再新增充电桩。
5: 移动式的充电设备会根据服务区实时充电情况、既往的一些经验以及大服务区充电设备的存量情况进行动态调整。
2: 北方工业大学汽车产业创新研究中心研究员张翔认为，硬件扩容、政策补贴都存在一定局限，现阶段更可行的办法是依靠软件算法、网络化调度来调节充电需求。
6: 通过人工智能的算法预测未来的24小时充电桩会有多少辆车充电，让车主提前能看到，提前规划充电的方案，用一个比较优化的算法把这些排长队的车引导到充电负荷低的休息区充电。
7: 2013年10月3号，中国提出共建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倡议。13年来，桥吊浮氧作业，一个个集装箱从码头吊装登船，循着海上航线奔赴远海大洋，穿越千年的丝路精神化为了可感可及的实践，谱写着文明交融的篇章。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雪杰报道。
8: 宁波舟山港是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枢纽。谈及13年的变化，宁波舟山港穿山港区集装箱码头桥吊班大班长竹世杰感叹，桥吊不断长高，适配了越来越大的船舶。如今穿山港区可同时停靠多艘2.4万标箱巨轮，这些巨轮来自世界各地。
9: 穿山港区现在已经有56条国际航线，包括连接东南亚的近洋航线和连接中东和欧洲的远洋干线船等。宁波舟山港的作业效率位居世界顶尖，我感到特别的自豪。
8: 航线向外延伸，在不同地区结出务实合作果实。临沙班港背靠泰国制造业集中的东部经济走廊，也是东南亚核心物流枢纽。眼下港口3期扩建正在实施，帕塔拉蓬是临沙班港3期项目的一名泰方项目工程师。在参与项目建设的过程中，他深深感受到不断完善的港口基础设施和物流网络为泰国连接中国和国际市场、促进产业发展和当地就业带来新的机遇。
10: 我的工作主要是负责施工协调，目前在建项目当地工人的比例已经达到大约70%。在工作的过程中，我学到了很多，包括施工技术以及工程管理等方面的知识。我非常高兴能够参与这个项目，因为这个项目也是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建设的一部分。
8: 地中海之滨的希腊比雷埃夫斯港，满载货物的中欧陆海快线班列整装待发。作为中国和希腊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的旗舰项目，比雷埃夫斯港历经合作改造，如今已经是地中海最繁忙的港口之一。生活工作在比雷埃夫斯的埃莱尼是希腊一家航运咨询公司的员工，他亲历这里日新月异的变化。
10: 港区整体环境更加现代化，管理更加有序，基础设施条件显著改善，发展活力十足。千百年来，比雷埃夫斯一直是不同文明往来的枢纽，如今他有机会搭建起西中之间全新的桥梁，这既可以是商业层面的互联互通，也能够成为海洋文化、历史知识与人文交流的交汇点。
8: 港口繁忙运转，海外项目落地见效，这是共建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倡议的生动缩影。国家发展改革委对外经济研究所发达经济体研究室副主任、副研究员李富一表示， 二十一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价值在当前的国际环境背景下更加突出。
0: 首先呢，是通道多元化的价值。二十一世纪海上丝绸之路作为相关国家降低对单一通道的高度依赖，实现呢通道多元化做出了重要的贡献。它很好的把相关国家的区位优势转化成了发展动能，创造了一套以发展为导向的国际公共产品。它还推进了新联通，比如通过这种人文啊、教育啊、旅游的交流，很好的实现了相关国家的民心的相通和人民的往来。
8: 回望古代郑和下西洋睦邻远航的历史，再看如今万千巨轮穿梭于世界各大洋，和平合作、开放包容的海洋精神一脉相承。苍茫碧海之间，中国正携手各方伙伴，共同铺展共商、共建、共享的合作航程。
11: 中国之声国庆节特别策划，向祖国报告。作为我国“十五五”期间开工建设的首个国家重大标志性工程，三峡水运新通道工程是三峡工程之后长江干线上集水利、航运、生态等功能于一体的最大综合性工程。建成后将大幅提升长江黄金水道的航运效率。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向祖国报告，今天播出三峡水运新通道扩容上新。采制：总台记者孔颖、倪晶一。
10: 几天前，在湖北宜昌三峡枢纽新通道施工现场，随着最后一报顺利启动，作为施工准备试验工程的三峡枢纽新通道先行开挖区完成全部爆破开挖作业。三峡枢纽新通道工程管理部高级工程师杨小龙说，如果三峡水运新通道主体工程是一场大考，先行开挖区就是考前的那张模拟卷。
12: 先行开挖区它除了为我们电力迁改提供通道，还承担着试验功能，为我们后续大规模开挖爆破提供施工经验。
10: 三峡水运新通道工程包括三峡枢纽新通道和葛洲坝航运扩能，施工现场设备多人多，得益于智能建造管理平台，平台通过北斗卫星导航定位，现场施工车辆所在位置、运行情况都一览无余。
12: 现在这个施工范围比较大，还是开放式的，通过人员定位的话，能够保证把人员排除在我们危险区域外，把过程中一些质量管理行为啊、试验检测呀、通过信息化来处理，保证质量可追溯。
10: 三峡水运新通道建成后，三峡枢纽的双向通过能力将达到3.36亿吨，葛洲坝枢纽双向通过能力将达到3.6亿吨，可通航10,000吨级船舶。水利部三峡工程管理司司长张清勇表示，
13: 将有效促进长江上游地区经济社会发展和产业结构转型升级，为长江经济带沿线省份经济要素自由流动、深化对内对外开放合作提供便捷航运支撑。
7: 这个国庆假期，山东青岛崂山区的沙子口国家中心渔港迎来一年中最忙碌的时节，攒了一个夏天的鲜味端上百姓的餐桌。90后渔家女儿李喜和儿时一样，在码头等待父亲，也等待满船的渔货。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听见丰收》，今天请听渔家女儿的新航道。采制：总台记者王伟，青岛台记者葛欣欣、刘宇卓。
14: 凌晨4点，城市还在沉睡，青岛沙子口渔港码头已亮起盏盏灯火，渔船快靠岸了，等在岸边的人不时往海面看。这一切35岁的渔家女儿李喜都再熟悉不过。
15: 我从小就是在这里长大的，这个码头呢是我们沙子口最大的渔港批发中心。哎呀，好嘞。
14: 船灯越来越亮，马达声大过了海浪声，没来得及和船上的父亲打招呼，李喜就举起手机对准了船舱。
15: 大鲅鱼、小鲅鱼、刀鱼，然后2指的、3指的、4指的，就是都有，从10几块钱到几十块钱，价格不等。
14: 离码头不足千米就是李喜家的海鲜店，店里母亲在忙着归置货品，具体发什么货、发到哪里、怎么发，拿主意的还是李喜。海鲜销售群里开始有人下单，李喜快步往店里走，手上电话一个接一个。
16: 喂，
15: 哎，亲爱的，我弄2条刀鱼还是1条刀鱼？
14: 客户在电话那头提需求，李喜就和母亲现场挑、现场切、现场包装。刀鱼切断还是整条， 螃蟹要六个。

0: 还是八个。58岁的母亲领着店里的员工忙而不乱。
1: 剁剁鱼吧，两根一份啊。
0: 5、6年前，李喜还是一名白领，父亲和叔叔凌晨出海，天亮归来，把鱼货交给等在码头上的鱼商，一手交钱，一手交货。这样的日子从爷爷奶奶那一辈开始过了几十年，可李喜觉得日子可以过得更好，全家人都有改变的愿望，可只有李喜有改变的本事。他决定辞职回家建社群，拍视频，用手机打开一条新销路，
1: 就是想让全国各地的朋友们都能买到就正宗的海鲜，买到一手货源。
0: 拍鲳鱼泛着金光，拍渔民分拣打包，拍码头的海风和吆喝。李喜的视频一开始少有人问津，慢慢的有人留言问价，有人下单，有人成了回头客，还有人带来更多的客户。
1: 我们沙子口码头的这个渔船呢，就是当天出当天往返的，就是没有隔夜鱼，不管是我家还是其他人都是这样的。好了，你先送就行了。好，拜拜，慢点啊姐。
0: 最后一个订单寄走，李喜蹲在店门口吸了口气。三代人同一条航道，连着父亲的船，母亲的手和李喜不肯停歇的心，他们用各自的方式沿着渔家女儿的新航道，把大海的馈赠送往更远的地方。
2: 第20届亚运会昨天进入开幕式后的第13个比赛日，中国体育代表团单日斩获7枚金牌，实现网球女子单打项目亚运6连冠。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网球赛场，女子单打决赛，王希雨以2-0战胜队友张帅，获得金牌，中国队实现了该项目的亚运6连冠。网球男单半决赛中，中国选手吴亦丙战胜日本选手晋级决赛，他将在决赛中面对中国香港选手黄泽林。此外，射箭反曲弓混合团体决赛，由朱静怡、李梦琪组成的中国队夺得金牌。皮划艇激流回旋女子极限皮艇决赛，陈琳夺得冠军，这是亚运会历史上首枚女子极限皮艇金牌。
4: 没有任何的悬念，吴瑜一致判定获得了本场比赛的胜利。
3: 拳击赛场，女子51公斤级决赛，吴瑜拔得头筹。自行车女子争先赛决赛，苑丽颖率先冲线夺得冠军。柔道女子78公斤以上级决赛，牛欣冉将金牌收入囊中。跆拳道女子49公斤级决赛，马静月摘得金牌。亚运会今天进入尾声，将决出47枚金牌，除马术外所有项目都将收官。中国体育代表团将在射箭、垒球、霹雳舞等项目中向金牌发起冲击。
5: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2: 记者昨天从国铁集团获悉，国庆假期首日，全国铁路发送旅客超2500万人次，创单日旅客发送量历史新高。2号，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2039万人次，加开列车1462列。
5: 我国首个百兆瓦级压缩二氧化碳储能项目中国华电新疆木垒压缩二氧化碳储能项目昨天成功并网。项目建成后，年发电量约2亿度，每年可节约标煤5万吨，减少二氧化碳排放量约17万吨。
2: 青岛胶州湾第二隧道服务线昨天完成盾构掘进任务，标志着世界最长海底公路隧道盾构掘进全部完成。胶州湾第二隧道被世界隧道大会认定为全球隧道与地下工程领域50项标志性工程。项目建成后，将极大缓解青岛主城区与西海岸新区黄岛之间的跨海交通压力，有力促进青黄同城和环胶州湾一体化发展。
6: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5: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也门胡塞武装2号晚上称，在过去24小时，沙特对胡塞武装控制区多地实施了94次空袭，并造成人员伤亡。9月3号局势升级以来，沙特一共发动了1350次空袭和导弹袭击。
2: 联合国妇女署2号发布报告称，中东地区局势持续紧张，导致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受阻，推高全球食品价格，并对民众生计造成压力。报告预计，到今年年底，全球可能新增约2200万人面临粮食不安全状况。
5: 俄罗斯国防部2号通报称，俄军当天凌晨打击了为乌军服务的基础设施和海上船只。 过去24小时，俄军还控制了哈尔科夫和苏梅地区的3个居民点。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同日表示，乌军对俄军无人机控制点、兵力集结区等重要目标实施打击。
2: 法国总统府艾丽舍宫2号发布声明说，七国集团成员国将通过国际能源署协调释放1亿桶战略石油储备，以缓解国际能源市场压力。相关行动将立即启动并持续4个月，最初20天将集中释放大量柴油储备。近期美国和欧洲多国柴油价格均创下新高。
5: 美国劳工部2号公布的调查数据显示，美国9月新增2.9万个非农就业岗位，大幅低于8月向下修订后的13.3万个，也低于此前12个月平均每月增加4.5万个的增幅。数据公布后，市场对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在10月货币政策会议上继续加息的预期进一步降温。
2: 尼日利亚高原州2号傍晚发生一起多车相撞事故，一辆卡车刹车失灵失控，撞击了多辆同向和对向行驶的车辆，事故已造成至少20人死亡，多人受伤。
5: 国庆假期，中国制造丰富节日体验，服务你我生活，创新成果展现硬核实力，勾勒15五开局新图景。
7: 我是孙鹏，来自辽宁沈阳，是一名地铁信号检修工。先进的本土制造早已融入我们的假期出行，就拿我们日常乘坐的地铁来说，车厢里舒适的智能照明，实时更新的到站换乘显示屏，这些贴心的便民设计全部都是实打实的中国制造。从看得见的舒适体验到看不见的核心科技，默默地守护着千万人的国庆旅途。
8: 我叫王倩，是河南省三门峡市陕州区的一名公交车驾驶员。今年国庆节我坚守运营一线，开的是咱们新换的纯电动新能源公交车。这车起步稳，噪音小，带冷暖空调，不仅乘客坐着舒服，我开着也特别省心。我实实在在感受到咱们国家先进制造越来越厉害，城市道路也越来越平整，公交网路也越来越完善。
9: 我叫刘辉辉，我来自福州，是一名自动化设备技术支持工程师。每一份便利生活的背后，全都离不开电网的可靠支撑，和电网里的变压器、油温和绕轴温度全靠我们这些温控器监测。现在我所在公司有便用温控器一年卖出10万多台，服务国内外，我心里挺自豪的。
10: 我是邓欢，是江苏淮安的一名巡车警。我们现在用到的不少装备呢，都来自我们本土的先进制造，轻量化的防护装备能减轻长时间巡逻的负担，陪着我们穿梭在大街小巷。一件件国产装备既是我们执勤的得力帮手，也在默默守护着国庆的热闹烟火。
5: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钟成、张永鹏，主播杨波、郑兰。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11: 千磨万击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仍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12: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13: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
11: 江河不畏高山，历尽东流；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14: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那儿。
11: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舒心。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巴基斯坦副总理兼外交部长达尔是麦加防务联盟战略政治与防务委员会将于下周在沙特阿拉伯首都利雅得召开紧急会议，沙特、土耳其和巴基斯坦三国将商讨与也门胡塞武装进行政治接触的可能性。达尔表示，这一建议由伊朗方面提出，伊方希望此事尽快解决。他强调，这一提议并未形成正式书面文本，仅是他与伊朗外长阿拉格奇之间的口头约定。他还表示，已向伊方通报了麦加共同防务协议内容以及巴方将如何履行该协议。达尔透露，有至少六个国家希望加入麦加共同防务协议，但他并未具名。他还补充说，在协议全面运作之前，不会接受新的成员国加入。沙特、土耳其和巴基斯坦三国八月七号签署麦加共同防务协议，协议规定，对三国中任何一国的武装攻击将被视为对三国全体的攻击。9月25号，三国军方领导人在利雅得举行会晤，谴责胡塞武装对沙特的袭击。再来了解其他方面，记者从江西省水文监测中心了解到，截至昨天20点，我国最大淡水湖鄱阳湖水位退至9.94米，跌破10米低窟水位线，较多年平均时间提前了51天。根据当前雨水情及未来天气形势，水文部门预计鄱阳湖水位将继续下降，建议滨湖地区密切关注后续水情变化，做好用水管理及抗旱保水工作。美国总统特朗普10月2号称，与伊朗的战事将很快结束，伊朗永远不会拥有核武器。伊拉克总理新闻办公室10月2号发布声明说，经与美国方面沟通后达成协议，允许伊朗各航空公司每日运营总计40架次往返伊拉克纳杰夫国际机场的航班，但伊朗马汉航空被除外。声明说，该协议旨在便利伊拉克与伊朗两地人员往来，重点满足医疗、宗教朝圣、旅游、教育等方面出行需求。美国财政部9月8号发布公告，把27家伊朗航空公司及其他多个公司列入特别指定国民清单，以实施制裁。澳大利亚新南威尔士州救护车服务中心证实，该州纽卡斯尔市10月3号发生一起汽车冲撞人群事件，导致数人受伤，救援人员已赶赴现场。亚运快报，今天第20届亚运会迎来倒数第2个比赛日，除马术外，所有项目都将迎来收官日，共将产生47枚金牌。女子垒球决赛，中国女垒迎战日本队。此刻提示，中央气象台预计，今天我国南方大范围降水持续，部分地区雨势还将增强，有暴雨或大暴雨。明后2天，南方降雨逐步减少减弱，同时北方的华北、东北地区自西向东将迎来降水。受阴雨和冷空气影响，我国南北方多地气温还会创新低，凉意显著，公众请适时添衣。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我是一鹏，
1: 我是子君。接下来新闻进行时将关注
0: 假日服务站，国庆假期高速公路迎来新能源车出行高峰，不少服务区一桩难求，高速补能难怎么解决？
1: 上海步行街变身露天剧场，市民转角就能看演出。浙江杭州街头国庆阳台音乐会聚人气促消费。
0: 第二十届亚运会网球女子单打决赛，中国金花包揽金银牌，今天将决出47枚金牌。中国队还有哪些项目值得期待？
2: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3: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8小时进位住新家。
2: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4: 三棵树马上住，更健康的中国区。
5: 假日服务站。
1: 国庆假期开新能源车跑长途的人多了，高速服务区也迎来了充电高峰。国家能源局统计，10月1号，全国高速公路充电量达到2804.69万千瓦时，创下节假日单日新高。与此同时，一些热门服务区出现排队等候，有车主到了现场才发现，手机上看到的空闲充电位已经被占用。
0: 交通运输部节前预计，10月1号高速公路新能源车流量峰值可能达到1780万辆，是平日的1.8倍。面对短时间集中涌来的充电需求，各地怎样增加充电能力，引导车主少排队呢？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阳的报道。
6: 伴随车流激增，在高速公路服务区排队充电成了不少车主的烦心事。
7: 看见这个充电的车了吗？哪个往哪拿号去？拿完一号以后呢，最多这个电呢只能充到80%。现在充电的车太多了。
8: 排队充电，我是第19台车，大概等2个小时左右啊。
9: 充电呢，66号，这排到100多号了。
6: 北京车主李先生10月1号开车去河南洛阳，晚上7点多抵达河北柏乡服务区，准备给车辆充电。之前通过 APP 查询到还有空位，但到达现场后发现充电位紧张。
10: 因为车特别多，那边有位置了，我就需要到另外一边，现场有一个管理人员说你过来，这个车马上就走了。等我开过去之后，别人开进去了，枪被抢了。
6: 李先生说，他的车辆配套的品牌官方充电桩高峰时段会对外开放给全品牌车辆使用，功率不匹配，造成部分车辆充电速度变慢。
10: 现场一些其他的车型在充电的过程中会很久，我这个车充电应该有12分钟就能从30%充满，但是别的车可能就需要1-2个小时，导致了积压的很多。
1: 一边是车主排队等充电，一边是服务区充电设施在假日高峰持续运转。为了缓解排队，各地提前排查热门站点，增设充电车位，调配移动充电设备，并把周边可用站点的信息告诉车主。这些办法在现场能发挥多大的作用？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6: 连霍高速江苏段彭城服务区针对性实施充电设施升级扩容工程，通过新增固定充电桩、调配大功率移动充电设备等方式，扩充充电承载能力。彭城服务区现场负责人张强：
11: 目前服务区充电车位已增至41个，较去年同期提升78%。同时，服务区整合多元充电业态，全面适配新能源各类车型充电换电需求。
6: 福建省高速能源发展有限公司运营负责人王孝辉接受采访时表示，他们在节前已完成一批固定充电桩的安装，还调配了18台移动式充电车。
12: 移动式的充电设备会根据服务区实时充电情况、既往的一些经验以及大服务区充电设备的存量情况进行动态调整。
6: 王孝辉介绍，虽然相关工作已提前部署，但受客观条件限制，一些节假日热门停车区很难再新增充电桩。
12: 沈海高速云旦停车区两边各有4个充电车位， B 区在春节和五一的时候各增设了6个车位，云旦停车区 A 区，也就是往福州这个方向，服务区非常狭小，去现场也是多次踏勘过，满足不了安全间距的要求， 中心停车位又是集中停放的区域，没有办法进行充电设施的部署。我们部署了三台的移动充电设备进行补充，尽量保障服务区的充电。
6: 同时，国庆假期充电繁忙的高速服务区也加强了现场管理力度和提示引导。河南交投服务区管理有限公司王屋山服务区经理张宁介绍，
13: 我们在高速沿线情报板提示王屋山服务区充电繁忙，请提前补能，又做了个10分钟充电圈的展板。现场是专人24小时引导，设立了休息区，搭建了遮阳棚、休息桌椅，对在充电等候的40%人员免费发放矿泉水。另外，跟电力、交通等部门也进行了沟通协作，共同应对可能出现的一些突发状况。目前单枪排队能保证不超3辆车，每辆车等待时长控制在40分钟。
6: 张宁表示，从国庆假期前两天的监控数据来看，充电设备近乎24小时处于高负荷运转状态。
13: 大概做了一个统计，排队情况，2号是将近500辆，1号有700多辆，充电每天的占比时长能达到89.27%，相当于全天22小时机器设备都在运转。
6: 连霍高速江苏段彭城服务区现场负责人张强提到，一方面引导车主有序到高速出入口附近的公共充电站充电，同时鼓励车主充电至80%，高峰时段整体补能效率有了一定的提升。
11: 针对节假日充电紧张问题，定制周边充电点位提示卡，详细标注服务区15公里范围内各类备用充电点位信息，免费向车主发放。在车流高峰期，确保在岗服务人员不少于8名，分工负责现场车流引导、设备运维、秩序维护、问题处置等工作。我们引导车主充电至70%至80%即可离场通行，全区单桩周转率同比提升20%，最大限度盘活现有充电资源。
6: 不少高速服务区都倡导新能源车充电到80%及时离场，这么安排有哪些考量？国网智慧车联网技术有限公司充电服务中心总监秦简解释，
14: 目前电动汽车基本都用的是锂电池，因为它的化学特性活跃，为了保护车辆，一般我们前80%电量充的时候速度会快，但最后20%却会大幅变慢，所以长途出行的时候我们建议8分饱就好，等待时间短，也能提升节假日高峰时段的整体效率，有效缓解高速服务区充电排队压力。
6: 北方工业大学汽车产业创新研究中心研究员张翔认为，硬件扩容、政策补贴都存在一定局限，现阶段更可行的办法是依靠软件算法、网络化调度来调节充电需求。
15: 在充电站多装几个摄像头，通过人工智能的算法看现在充电站有多少辆车充电，或是白天夜晚各有多少辆车在充电，预测未来的24小时充电桩会有多少辆车充电，让车主知道每个充电桩排队究竟有多长，等待时间需要几个小时，提前规划充电的方案，希望有更多的信息能在网络上发布，让车主提前能看到。假期也不是所有高速公路的充电桩都会排长队，我们怎么用一个比较优化的算法把这些排长队的车引导到充电负荷低的休息区充电，这是当前要解决的问题。
0: 为保障顺畅出行，车主可尽量避开充电高峰时段，条件允许的话可以提前或错后补能，或是选择前往其他服务区，也可以下高速使用城区充电设施。交通运输部同时提醒，新能源车主还可以通过一路畅通微信小程序一键查询充电服务，如果在路上遇到需要救援的情况，也能一键呼叫救援。
3: 珍藏国之大事的声音档案，中国敬酒提醒您收听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先生》，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最好可不要贪杯哦。
2: 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健康美味就选双汇。
3: 双汇开创中国肉类品牌。经常用脑，多喝6个核桃，666。每天一罐，6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经常用脑，多喝6个核桃，666。每天。

0: 免票的街头戏剧，藏在商圈里的沉浸式演出。这个假期，上海推出一批强体验的文化新场景，持续提升假日文旅消费活力。总台记者刘子怡报道。
1: 国庆假期，上海杨浦区大学路限时步行街化身露天近距离互动，每天上下午各两场的轻演一排期，把逛街动线串成了观演路线，观众还可以现场购买惠民演出票。不少市民原本是来吃饭购物的，也被一阵音乐或一句台词留住观看。游客王女士：
2: 因为国庆假期嘛，然后正好有空闲时间，加上我们也比较喜欢这几部剧，一方面是看一下快闪，另一方面是有学生票可以买，就是很年轻的一条街道吧，也很休闲，比较喜欢这个氛围。
1: 据介绍，国庆期间大学路限时步行街同步举行戏剧主题市集，将剧中的店铺开到大学路，演出点位跟着客流走，剧目时长控制在30分钟以内，方便游客碎片化观看，也为沿街商户带来停留与转化。上海五角场街道社区营商办副主任严海威：
3: 本大学路限时步行街开街以来呢，其实我们正在常态化的举办这样子的文商旅集展联动的这种各种各样的活动，我们年均的这个销售额的增长值在20%以上。我们还是希望能更加丰富这片街区的业态，然后包括各类的零售、文创、科创的业态，再结合我们的餐饮这些消费，然后再结合上我们大学路本身步行街这个公共的开放消费场景，那共同打造一个综合式沉浸式的这样子的一个消费空间。
4: 国庆期间，浙江杭州清河坊历史街区依托民国建筑天然错落的阳台格局，打造国庆主题音乐会舞台，盲盒式演出让游客步步有惊喜，处处有氛围。我们来听总台记者李佳的报道。
5: 国庆期间，杭州清河坊历史街区四拐角阳台音乐会持续上演，地面放置钢琴，历史建筑群二层阳台化身舞台，我和我的祖国、灯火里的中国等一首首经典旋律回荡在街区，钢琴独奏、阿卡贝拉人声演唱、快闪合唱、多声部全景演绎等节目也轮番上演，带动大批市民游客观看合唱，
2: 就感觉很符合这个节日氛围，然后气氛都带起来了，然后并且楼下也有居民啊游客在伴唱，很不一样的感觉，想祝国家繁荣昌盛，然后国泰民安，人们的生活也越来越好。
6: 古色古香，然后保留了很多原有的古建筑，然后还有一些老字号以外，还有街区也做了很多那种新的快闪的活动，然后还有一些像是盲盒一样的，就是可以给人眼前一新的那种艳的打卡点，然后感觉是做得特别好。
5: 杭州清河坊历史街区是文艺复美工程的重点实践场域，以轻量化、高频次、多场景的特色，让文艺走出剧场，融入日常公共空间。国庆假期，街区的精彩远不止于此。10月1号到5号，四拐角阳台音乐会持续上演，国乐起，戏曲唱，古韵与光影相映成趣。今天，行在杭州大美非遗文化展示活动在吴山广场排开50个市集摊位，变脸、越剧、古琴、皮影戏、剑舞、竹笛等节目轮番上演。整个假期，清河坊历史文化街区各点位还不定时举行时光音乐会、晚风音乐会、戏曲展演、鼓楼城墙光影秀等活动。杭州上城文商旅发展有限公司工作人员沈正威：
7: 我们选择在四拐角做阳台音乐会，是因为这里的百年建筑天然就有阳台隔空对望，本身就是舞台，我们希望市民游客每次到来都有新的惊喜。我们联动了老字号，推出特色消费活动，把音乐、非遗、美食串联起来，国庆期间每天都有特色演出来迎接国内外的游客。
8: 中国之声联合应急管理部特别制作应急指南针。秋雨天气易引发山洪、滑坡等次生地质灾害，秋季山区风险突出，需重点防范。应急管理部提醒您密切关注气象地质部门发布的预报预警信息，出行前查看。

0: 目的地风险提示，提前做好防范准备，尽量避开山区、河谷、沟谷、地质灾害隐患点位，不要在降雨时段前往这些区域露营、徒步游玩。进入山区游玩前，要提前熟悉周边撤离路线，备好饮用水、食物、手电筒等应急物资。接到景区疏散、撤离通知，要立刻转移，不可抱有侥幸心理。降雨天气，尽量避免驾车穿行山区临水临崖道路，一旦遭遇山洪，迅速向沟谷两侧高处转移，远离河道低洼地带，保持冷静，等待救援。
1: 临危不慌，科学应急，应急指南针，祝您平安避险。
2: 央广优选多重清流工艺质化而成，深度窖藏，真正大曲昆沙知生酒，酱香型高端白酒。
3: 微信搜索央广优选小程序知生酒，限时优惠，买四瓶送两瓶，买两箱立马再送一箱，数量有限，先到先得。电话010-6373-7300，010-6373-7300。
4: 再来关注第二十届亚运会，昨天的亚运会网球女单决赛上演了中国金花德比，最终王希雨以6-2、6-1击败队友张帅，斩获金牌，中国队也由此实现了该项目的亚运六连冠。来听中国之声体育观察员管月琪发回的报道。
5: 在女单决赛中，王希雨直落两盘，以6-2、6-1战胜队友老将张帅。这场比赛王希雨进入状态非常迅速，第一盘他的一发得分率达到了惊人的100%。第二盘比赛王希雨越打越有信心，手感不佳的张帅只保住了一个发球局，王希雨以6-1再下一城。凭借这个冠军，王希雨也拿到了一张洛杉矶奥运会的参赛门票。王希雨
6: 挺激动的吧，但同时也保持了冷静，因为能跟帅姐在决赛会师，这是一种莫大的荣幸。我真的很高兴，我们俩都站到了最后，然后拼到了最后吧。我希望自己能过好每一天，然后努力训练，然后不断的积累对自己的信心，然后一步一个脚印跟更强的选手去对峙，增强自己的实力。希望今年自己能进前70、前50，然后一步一个脚印吧。我觉得希望能在接下来中国赛季能打得更深一点轮次，希望自己更加有信心，更加坚定自己。
5: 我们看到的是王希雨在亚运赛场上连战连捷，但他今年3月才从肩膀伤病中恢复。伤愈归来的王希雨从低级别赛事打起，随后在法国网球公开赛上打进女单16强，刷新个人大满贯单打最佳战绩。谈到这次足以影响职业生涯的伤病，王希雨反而看得很开。
6: 我觉得这次伤病对我来说并不完全是坏事情，因为也让我理解其实生活有时候也不只是网球。当你对于生活的眼界开阔的时候，也会更加以开阔眼界去看待网球，就有时候你能从网球发现更多的可能性吧。
5: 虽然这场决赛王希雨从头领先到尾，但输球的张帅赛后并没有太多懊恼。当37岁的张帅谈到比自己小12岁的王希雨时，眼中满是欣赏。
7: 我已经真的是拼尽全力了，尽了我最大的能力，展现的就是我能做到的最好的了。当然也是因为左舵的实力超级的强，比巅峰的时候的我也要强太多，完全碾压我的这个实力。从我们的绝对实力来说，左舵肯定就是要比现在的我要强太多。
5: 这样中国网球队包揽了这届亚运会网球女单项目的金银牌，而且实现了这个项目的亚运六连冠。谈到这场比赛，中国网球队教练吴迪认为，这是所有人共同努力的结果。
8: 这枚宝贵的女单金牌保留在咱们的这个中国代表团，我觉得这个是大家共同的努力。当然，帅姐牺牲了很多，包括女双汉赋，特别感谢帅姐的这个付出。我觉得咱们中国网球会越来越好，然后期待我们后面。

0: 也冥冥之中对于我有一些指向，那希望自己可以好好准备。
1: 第20届亚运会渐入尾声，今天将决出47枚金牌，除马术外所有项目都将收官。收官日的反曲弓男女个人冠亚军都将为各自协会获得奥运资格。中国队的朱静怡、黄雨薇已经晋级女子八强，分属不同半区的他们将尽力冲击好成绩。
2: 男足亚运队将在铜牌赛中迎战乌兹别克斯坦队，力争一枚亚运奖牌。此外，中国体育代表团还将在垒球、霹雳舞等项目上争夺金牌。有关亚运会更多赛况，也请锁定收听中国之声。
3: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4: 今天国庆假期进入第三天，假期长距离旅行将成为新增长点，飞机、高铁加落地租车模式成为热门选择。交通运输部要求各地加强对租车企业的监管，确保企业服务到位，纠纷高效处置。今天全国各地景区继续迎来假期客流高峰，文化和旅游部提醒公众谨慎参与高风险项目，参加高空、高速、水上、潜水、探险等高风险项目前，仔细阅读项目相关提示，根据个人身体情况量力而行，不做可能危及自身及他人安全的举动。据中央气象台预报，今天冷空气将继续影响长江以南地区，南方高温基本消退，未来三天多阴雨天气，需防范次生灾害的发生。北方降雨有所增多，雨天路滑，能见度下降，提醒您外出携带雨具，注意交通安全。

想者，逐梦前行；登高瞭望者，声震长空。立时代潮头，发时代新声，中国之声。

0: 猪八戒是猪，但不是猪队友，他的动感力更多的是一种天生的迟钝，正像那句中国老话所说的大智若愚，让自己稍微钝化一些，反而让我们在面对批评、压力、挑战和人际关系的时候，都能够以一种相对平和乐观的态度去处理。
1: 从文化、艺术、哲理三个维度趣味解读经典故事人物，理解名著深藏的生命密码与人性光芒。上云听 APP 搜索26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2: 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666，每天一罐，六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666，每天一罐哦。
3: 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源自木富清泉，精选道地药材，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4: 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听众朋友，接下来欢迎收听收看总台央视新闻频道央广中国之声同步并机直播的特别节目《山河日日新》。

0: 何种。
1: 人员流动量预计超2.8亿人次，多地交通及景区迎来了客流高峰。
0: 今天是国庆假期第三天，预计各地交通出行、景区客流依然保持高位运行。
1: 接下来的一小时，让我们跟随镜头一起去看看各地火热的旅游场景，感受蒸蒸日上的中国。
0: 我们先去陕西看一看，这个国庆假期，西安城墙景区吸引了不少游客前往。为了让游客有新体验，景区呢可以说是处处有戏。
1: 具体情况，我们来连线正在西安城墙的总台记者黄一玲。一玲，带我们一起登城墙品长安吧。
2: 好的，主播，我现在就位于西安城墙永宁门的箭楼东侧。您看，这会儿正在进行的就是古风巡游活动。我们的工作人员呢，已经扮成了金甲武士、唐装侍女、西域客商，正在跟我们的游客朋友们打招呼。刚才呀，这里也是刚刚下过一场雨，但是现在的游客热情也是丝毫不减。您现在看到的就是我们正在进行的唐诗诵读的一个互动的活动。这两天啊，西安城墙景区可以说是处处有戏。现在我们的工作人员正在跟咱们的小朋友们一起去对诗互动。那您看，我现在手里的这枚书签就是刚刚在这里对诗时赢得的。刚才工作人员给我出上句秋风生渭水，我对了下句落叶满长安，答对了就有书法家现场为我题写，书签就到手了。10月1号到6号，每天下午2点到3点，这项活动都会在文昌门进行。您来了就能跟演员去互动对诗，答对了也能领到这个限定版的书签。那除了对诗，您再往这边看，这里有来自于咸阳滨州市的特色文创和当地农产品。这边呢展示了有滨州市的立体的剪纸画，这边呢有柿子主体的画，它是呈现的是一个事事如意的美好寓意。同时呢，这边呢还展示了有滨州苹果和滨州梨，可谓是非常丰富。那您在登城赏景的同时呀，也能够品尝到来自于滨州的美食，您还能跟咱们的师傅一起去学做剪纸，把专属于您的滨州记忆带回家。那这些展品呢会集中于29号马面处进行展示。那什么是马面呢？哎，您看城墙外侧，每隔120米就会有一座突出的马面，全城一共有98座。这些马面它不仅是防御工事，也像98匹骏马在列阵护卫着城池。马面上方往往会建有敌楼，目前已经修复开放的敌楼当中有13座被改造成为了文化展览馆，也是古城西安可听可看可参与的文化会客厅。那这两天呢，西安城墙景区还有很多活动，如果您带着小朋友来，您可以带他去永宁门去欣赏儿童明月演出。如果您想听戏，在10月17号前，您都可以去环城公园西南城角欣赏秦腔会民演出。到了晚上，城墙亮起灯，这里还有大唐礼仪文化为主题的相关演出，让游客沉浸式的去了解盛唐礼仪文化。我们也了解到，国庆假期前两天，西安城墙景区接待游客量大约为7.88万人次，同比增长了14%。目前来看呢，10月3号到5号为客流高峰期，景区的智慧管理平台会将 AI 数据提前接入系统，去预测各门点的客流情况，提前的去调度分流。同时呢，我们也发现线下排队购票时间较长，所以推荐您提前线上预约购票。那目前15处登城口都可以正常登城游览，您在游览的过程当中还会看到工作人员扮成金甲武士正在城楼上巡逻，所以如果您在游玩过程当中遇到困难了，也可以去找金甲武士寻求他们的帮助。据了解，西安全市呢在中秋国庆假期期间共有文旅活动和各类群众文化活动800多项，相关活动会一直持续到10月底，欢迎您前来听戏、赏景、品非遗、享优惠。那活动这么多，不妨您就从城墙开始，漫步在这座周长为13.74公里、现存最完整的古代城垣之上，脚踏古砖，迎着秋风，感受古城墙的壮美和独特的文化韵味。主持人，
1: 城墙之上一步千年，处处有戏啊，可以说是城墙上下皆是风景，诗词歌赋满是深情。谢谢一玲的介绍。 看完了西安的城墙，我们再到山西去看一看。位于山西晋中祁县的乔家大院文化园区是晋商大院代表之一。今年国庆假期

0: 动，吸引大家呢。我们来连线前方的总台记者韩玉浩。玉浩你好，我们看到现场的假日氛围已经很浓厚了哈，带我们一块逛一逛吧。
1: 好的，主播，现在呢，我就是在乔家大院景区门口的这个广场上哈。那这几天呢，有非常多的这种当地的民俗的这种表演呢，会在这里进行。那现在呢，正在进行的呢，是一个挂红灯笼的一个表演。那这个表演呢，其实也是根据这个晋中当地的这个秧歌呢，来进行这种改编编排的。可以说呢，也是希望游客呢能够来到这里呢，更多的体验到这种晋商的这种文化。那说起这个挂红灯笼呀，这个红灯笼呢，其实也是晋商大院一个非常独特的标志之一了。那每到这个重要的这种节庆活动的时候呢，晋商大院呢都会把这个红灯笼挂起来。那红红的呢，也是代表着生意能够红红火火，家人能够平平安安。同时呢，这个灯笼的灯字啊，它也取一个谐音丁，就是希望家族能够人丁兴旺，天丁进口，子孙繁茂。那么这几天呢，在不仅在这个广场上啊，在景区里面的这个大大小小的院落里面呢，都会有非常多的这种不同的这种民俗的这种表演。我们来看一个这样的一个示意图，那这个呢是整个乔家大院的一个示意图，可以看到呢，几乎是每一个院落呢都会有这样的表演，每天呢差不多有20场的这种表演，也是希望游客呢能够进入到景区之后，能够沉浸式的体验到这种晋商的文化。比如说我们可以看到啊，在这个景区里面的这个乔家花园啊，这个花园里面呢有池塘，也有些荷花，所以呢景区呢就安排了这个舞蹈，这个荷塘月色，还有梨园惊梦，依托自独特的这种景致呢，来给大家带来不同的体验。另外一个在示意图上啊，还有一个小小的彩蛋，大家可以看到啊，在这个核心的这个景区在中堂里面呢，它的这个院落的这个设计呢，其实就是一个大大的喜字儿，就是双喜的这个喜字儿，这也是当时呢，也是希望人们呢能够把这种美好的寓意呢寄托到这种建筑的建筑群中，其实呢也是非常的别致，非常的有新意哈。那么我们知道，今天呢是整个国庆假期的，应该说是第三天哈，也是呢整个的这个国庆假期可能会迎接游客最多的一天。那么根据景区的这个预计呢，今天可能会接待超过3万人次的这个游客的量。而整个的乔家大院景区呢，其实也并不大，因为呢它大概呢只有3.5个足球场那么大，所以呢整个的瞬时的最大的承载量呢，差不多是5000人左右。那么因此呢，当这个游客达到或者是接近这个最大承载量的时候呢，景区会采取一定的这种限流的措施，来保证这个游客的顺利。那么比如说呢，会减少这个减慢这个进入这个景区的这个检票的速度，同时呢也会让这个景区的游客呢能够尽快的进行游览，同时也会发布一定的这个提醒的信息，希望大家能够错峰的旅游。那么今年呢，在景区里面呢还增加了很多的这个驿站，提供了免费的充电啊、轮椅啊，或者是这个行李的寄存这样等20多项的服务，也是希望游客来到这里呢能够更顺畅的旅游，满足大家这种多元化和这种精细化的需求。主持人，
0: 古院藏巧思，我们看到这些特色的演出还有民俗活动，也让厚重的晋商文化有了更鲜活的模样。而且我们看到有细致的服务保障，可以让大家安心游玩，感受这份古韵美好。谢谢于浩给我们带来的报道。
2: 这个国庆假期，位于云南昆明滇池边的云南民族村推出了丰富多彩的民俗活动，傈僳族、阿尺木瓜、景颇族、木脑纵歌等非遗歌舞轮番上演。
0: 一系列便民举措也让游客在这里可以一站式赏歌舞、品美食、游村寨。
3: 我现在就在云南民族村傈僳族阿尺木瓜的表演现场，大家可以看到我身后傈僳族的舞者们正踏着歌声起舞。阿尺木瓜是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傈僳语意为山羊的歌舞，他们的舞蹈动作模仿的正是山羊在山间奔跑跳跃的姿态，舞者的靴子上还系着铃铛和铁片，跳起来叮当作响，这声音啊就像是山羊在山地间奔跑的蹄声，也代表了傈僳族勇敢无畏的精神。男子舞者的头上还系着锦鸡羽毛啊，舞动起来也是格外的精神。舞者在跳舞过程中啊，也会邀请咱们的游客加入其中啊，大家手拉手围成一圈一起打跳，这就是阿尺木瓜最热闹的环节。不用纠结你的动作是否标准，舞步能否跟得上，只要跟着节

0: 就舞动起来，就能感受到阿尔泰话的奔放与热情，还有各民族共舞同乐的欢乐氛围。看完了歌舞啊，咱们再来尝一尝民族村的美食。国庆期间啊，民族村推出了野寨民族风味集，汇聚了云南各地的风味，有傣族香茅草烤鸡，布朗族炭烤肉，还有白族炸乳扇，各民族的代表风味都能一站式尝遍。这边是景颇族的绿叶宴，大家看啊，这道菜没有用盘子，是整个盛在新鲜的芭蕉叶上。景颇族主要聚居在德宏一带啊，当地气候湿热，所以菜品大多以酸辣开胃为主。这道冲鸡脚啊，越嚼越香，那我就来尝一下这个冲鸡脚。酸中带辣，我的胃口一下就打开了。用芭蕉叶当餐盘啊，这道菜整个都透着一股叶子的清香，这就是景颇族绿叶宴最地道的风味。国庆假期，云南民族村推出多项便民举措，对傈僳族、景颇族游客实行门票优惠，还联动昆明公交开设专线，增设地铁口直达民族村的高频次接驳公交。此外，昆明市发放了1000万元财运优惠券，覆盖餐饮美食、商超零售等领域，降低游客消费成本，让大家在游玩之余啊还能享实惠。优惠政策叠加暖心服务，假期以来民族村客流持续攀升，不少游客以家庭为单位来到这里，在歌舞与美食中感受有一种叫云南的生活。
1: 这个国庆假期，各大热门景区里人头攒动，热闹非凡。而对于喜欢慢节奏感受假期的朋友来说，乡村游也是一个不错的选择。
2: 在南京江宁区的蛇村，这个国庆假期里呢，虽然是细雨蒙蒙，但是依然阻挡不了人们来乡村找寻慢时光的热情。
1: 此刻，总台记者杨光就在蛇村，我们来连线他。杨光，带我们去感受一下慢下来的假期乐趣吧。
3: 好的，主持人，我现在呢就是在南京蛇村的一条小街之上了。那么就在直播之前呢，南京又下起了小雨。那这会儿呢是已经有一些游客也开始进村了，虽然呢有雨水，但是并没有太阻挡他们的一些步伐。而实际上就在我昨天到村里的时候呢，这个村里面的这个点啊，这条街上已经是有很多很多的游客了。那么在蛇村这样的一个慢度假的方式该怎么打开呢？让我们先来认识一下蛇村。蛇村呢是在南京主城区的东南角的一个小村子，三面环山，当中呢还有绿水相绕，而整个的民居就点缀在这个山水的中间。而实际上呢，就在村口有一大片的稻田，正好现在也是水稻成熟的季节。我们也发现许多游客呢，从进村开始路过那片稻田的时候，脚步就慢了下来。很多人呢都会在那里去泡上一壶茶，点一杯咖啡，在椅子上坐一坐，看一看远山，望一望稻田，听一听雨滴的声音，脚步自然而然的就在这个一坐一望当中就逐渐的慢了下来。当然，如果你觉得像这种方式略显无聊的话，进村的里面还有很多可以让你慢下来的互动的一些项目。比如说你看现在在我所在这个小街之上啊，你看这边这个小店现在呢就在国庆期间推出了一个水彩画的这么一个互动的一个项目。那本身呢这个小店是一个工艺品店，主理人呢会有相应的这样的一些绘画的一些技巧。在这个国庆假期，游客们可以将手中拍摄的照片，比如说一张拍里面的照片交给这个主理人，他会带着你一块将这个照片一点一点的教你去如何把它变成一幅水彩画。那么这个过程至少也需要一个多小时的时间，通过这样的一个方式呢，让自己的拍摄的照片变成一个作品带回家，也是非常有成就感的一个事儿。而除了这样的一个画作之外，你看在我身后还有这个正在进行教授的是南京市的非遗苎麻的编织的技艺，包括后面还有这个陶艺的小店，甚至在远处我们看到有一个披萨店。那么在国庆假期呢，游客在这里也可以体验披萨的制作，自己去手做一个窑烤的一个披萨。那现在呢，在整个蛇村呢，差不多有150多家各色的小店，其中许多都可以提供这样的一些互动的一些游艺的一些项目。因此来说，在这个假期在蛇村，你来去文旅消费的话，不仅是用钱去买一个物品，更重要的是用钱去体验一下这样一个手搓的一个快乐。而除了像这样的方式之外呢，你看在整个蛇村里面还有很多的一个墙绘，也成了游客们打卡的一个最重要的目的地。在蛇村里面除了游客多以外，我也发现了猫特别的多，就在我直播的时候我们还能看到在周边都有很多可爱的小猫。因此呢，在村里面也有一些这个艺术家们将整个村民的这个墙院的这个墙面当成了画布，用猫咪作为主题创作了也差不多有100多幅各色猫咪的相应的一个墙绘。那在这里呢，也吸引了很多人去和这样的墙绘进行拍照合影，特别是一些姑娘都特别的喜欢。而整个蛇村呢，从国庆假期开始呢，也是。

0: 进入了一个旅游的高峰期，虽然有一些雨水啊，但是每天依然会有超过20000人次进村游览。而为了给大家提供一个更加舒适和便利的游览的一个环境呢，村里面也花了一些小心思，比如说在很多热闹的主街上都会摆放了这样的手绘的地图，那么游客呢可以根据这样的地图上手绘的相应的线路去游览，去打卡整个蛇村。相信呢这样一张地图会让你在蛇村的停留时间至少是在4个小时以上的。而除了这样的手绘地图之外呢，在村里面呢也开放了一些，比如说像一些共享停车场等等。而在整个蛇村所在的这个江宁区呢，这个国庆假期也开通了一个叫文旅直通车的一个旅游的线路。那么这个班车呢可以从南京南站呢分5条线路呢免费带着游客呢去游览整个江宁区的一些乡村的旅游的资源，并且这5条线路是有不同的主题的。比如说我所在的蛇村呢是咖啡的店特别多，咖啡店总共有34家，因此这条线呢就叫做村咖线。游客到这里以后呢可以免费坐车到村里面来。而其他的这样的一些线路当中还有比如说简单线等等。那么通过这样的这种免费的班车，将一个一个散落的乡村的文旅资源呢能够串珠成链，让更多的人可以到村里面去感受一个慢下来的一个假期的一个过程。好的，主持人，目前呢我在蛇村的报道就是这样。
1: 在细雨蒙蒙里游江南小村也是别有一番韵味哈。感谢阳光给我们带来的报道。
2: 感受完慢节奏的江南小村，下面我们再到秋日的湿地里去看一看。
1: 位于宁夏银川市的明翠湖国家湿地公园，在湿地观光的基础上呢，围绕丰收元素打造了主题乐园。
2: 总台记者于淼此刻正在那里，我们来连线他。于淼，湿地里有什么好吃的好玩的，来给我们介绍一下。
3: 好的，主播，大家节日快乐。我现在就是位于银川市的明翠湖国家湿地公园。银川呢虽然地处西北的内陆，但湖泊资源丰富，素有塞上湖城的美誉。通过航拍画面可以看到，眼下的明翠湖呀仿佛换上了秋装，成片的芦苇荡颜色逐渐由绿转黄，在秋风中摇曳，勾勒出了一派别样的湿地的秋日的景观的。那么我们可以看到呀，就是最近一段时间呢，当地为了打造，就是为了打造出一个别样的秋日的景观呢，当地是围绕这个秋日的丰收元素打造了这样的一个主题的乐园，也是将这种传统的静态的湿地的元素转化为可互动的沉浸式的空间。可以看到呀，在我们的现在现场上，舞台上一个热闹的丰收的舞蹈正在上演。那么同时呀，在我的眼前有各种颜色的菊花的盆景，还有形态各异的南瓜，以及这种非常有乡土特色的物农作物，像大家可以看到呀，有辣椒，还有玉米等等，勾勒出了一派别样的秋日晒秋的风景。同时呢，我们在这边也可以看到呀，有这个南瓜元素它来打造出来的仿真的昆虫的造型，同时还有非常生动可爱的稻草形象，也是营造出来了一个别样的田园的氛围。那么除了我们欣赏现在的景色以外呢，可以看到我们还有这个亲子的互动体验区，现在大家正在进行的呢就是南瓜套圈的游戏，来我们从这个工作人员手中也拿一个圈来试一试。哎呀，这个算套中了吗？好的，那您是，我们就这样的话，如果我们套中了这个南瓜的话，我们就能从工作人员手中赢取这样的银票，而通过这样的银票呢，我们还能够在这里换取一些像这种软乎乎的南瓜的抱枕作为礼品。同时我们也可以看到呀，现在这个现场有不少的游客朋友们呢，他们正在进行的是南瓜涂鸦的创作。那么南瓜涂鸦它是用这种画笔以及刻刀来刻画出自己喜欢的图案。我们看现在的小朋友在上面画的，这个上面写的有的字体包括上面还有写着这个1949的这样的一个国旗，可以说是经过这样一个打造的这种南瓜的制作的这样的一个东西，还可以作为自己的一个纪念品带回家，也是承载着明翠湖秋日的记忆。同时在我们的一旁的萌宠乐园里面，还有像这个羊驼、 矮马，还有像松鼠等等的小动物，也是非常的憨态可掬，吸引了很多的小朋友呢在这里近距离的投喂和拍照。当然呀，来到湿地要近距离的感受湿地的之美，在这里我们也要给大家推荐明翠湖的特色，它叫做芦苇迷宫。我们乘船穿梭于芦苇之中，耳边是潺潺的流水，眼前呢不时有水鸟掠过，可以尽享休闲惬意的同时呢，还能够感受到曲径通幽般的迷宫之趣。明翠湖呢，它是候鸟迁徙上的主要的通道，那每年呢吸引着大量的珍稀的珍贵的这些候鸟来到这里停息和补给。那么国庆假期也有不少的家长带着小朋友们呢来到明翠湖的湿地科普馆，了解候鸟栖息还有这个生态保护的这样的一些知识，也是让大家在这种湖光秋色之中享受假日的快乐。可以说如今的明翠湖呀，它早已经不是单独的这种湿地观赏的景区，而是从这种传统的观赏型转化为生态的体验型。那这个国庆假期也欢迎观众朋友们有机会来到当地感受明翠湖的秋日浪漫。主播，
2: 芦苇荡里划小船，稻田地里庆丰年哈。我们看到这个明翠湖不光有西北的豪迈，也有江南的浪漫。谢谢于淼。
1: 金秋时节，国庆假期，天南海北呢，处处五彩斑斓。接下来，我们再跟随航拍镜头，阅大美秋色，赏锦绣山河。
2: 现在您看到的是新疆伊犁库尔德宁峡谷的大片森林，这里是世界自然遗产地新疆天山的核心区，也是天山森林最为繁茂的地带。放眼望去，白桦树金黄澄澈，野杏树嫣红绚烂，与成片墨绿的云山铺满山野，满目秋意，美景如画。
1: 库尔德宁景区地处天山深处，秋季昼夜温差大，国庆假期虽以晴好天气为主，仍建议游客备好冲锋衣，保羽绒服，做好防寒准备。同时山区道路弯道较多，自驾游客请减速慢行，谨慎驾驶。
2: 在黑龙江伊春的上甘岭溪水国家森林公园里，山林间彩叶交织叠翠，斑斓秋色铺展成一幅唯美的山水画卷，吸引不少游客前来观光游览。
1: 国庆假期应对客流高峰，景区增派了安保、保洁、引导、售票等工作人员，优化游客游览体验。伊春林区秋季昼夜温差大，提醒进山游客备好保暖衣物。
2: 此外，林区野果菌类种类繁多，切勿随意采摘食用，以免发生危险。
1: 跟随镜头，我们来到了国家五 A 级旅游景区辽宁大连金石滩的滨海国家地质公园。在绵延的海岸线上，近百处独特的地质奇观吸引不少游客来到这里游览拍照。
2: 国庆假期，景区多措并举做好服务保障，园区增设现场咨询服务站，开通线上24小时咨询通道，及时解答游客问题。此外，公园还免费提供地质科普讲解，发放地质奇观点位地图，方便游客游览。
1: 在园内关键点位，景区增设了志愿服务岗，做好引导保障。针对自驾的游客，景区还新增了2处停车场，提供停车位1000个左右。
2: 现在我们看到的是海南海口火山口公园，这里地处雷琼裂谷火山带，风炉岭休眠火山就屹立于此。它于8000多年前喷发，是海南喷发年代最新、保存最完整的火山。从空中俯瞰，圆形凹地是火山口沉睡的印记，岩浆遗址记录着数千年前火山喷发的痕迹。
1: 如今这里灌木丛生，绿意盎然，植物覆盖率达85%以上。国庆假期期间，景区对18岁以下游客实行免门票方案，公园服务区还为游客提供免费热水、轮椅、婴儿车和登山杖等服务，提升游客的游览体验。
2: 游客可以选乘公交车抵达景区，也可以选择自驾的方式前往。目前景区提供的停车位充足，方便游客顺畅出行。
1: 这个国庆假期，神州大地活力涌动，各地呢也迎来消费热潮。
2: 品一口地道的特色美食，参加一场沉浸。

0: 近视的演出，跟随 AI
1: 科技来一场新奇的互动体验，新消费、新场景迎来了不少新朋友。国庆假期期间，浙江湖州莫干山镇的一个广场热闹非凡，这里不仅有秀丽的风景，还有热闹的集市。
0: 那里的情况如何？我们来连线总台记者刘畅。刘畅，来介绍一下现场的情况吧。
2: 主持人，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啊，就是莫干山的鱼街广场。今天呢，这儿正在举行一场活动，叫做"浙莫猛"，这到底是什么意思呢？我们先来跟大家解释一下啊，"浙"是浙江，"莫"是莫干山，"猛"呢则是内蒙古。这场活动呢，让江南和草原在这里连接了起来。过去人们来到莫干山啊，想到的都是咖啡、民宿，还有秀丽的山水。不过今天大家看我的身后啊，草原的风势已经刮进了这江南的万亩竹海当中。现在啊，时间还比较早，而且今天早些时候呢，下了不小的雨，所以游客们正在陆陆续续的赶来。但是啊，现场的工作人员告诉我们，到了中午和下午的时候，这儿可就是人满为患，干什么都要排队了。那咱们呀，先趁着人还不多，来看一看这里的摊位。首先要跟大家介绍的呢，是来自我们鄂温克族的传统非遗手作摊位，我们 没错，在鄂温克族的传统当中呢，牧人们经常把太阳的纹饰去绣在皮毛和毡子上面，那也寓意着一年当中啊能够人畜兴旺，红红火火。今天在现场我们也可以看到太阳花被做成了挂饰、项链等等的文创产品，让大家可以把这份来自草原的祝福带回到家中。那除了文创产品之外啊，我们看到还有来自内蒙古的奶制品、牛羊肉等等的美食也来到现场。不过啊，说到美食，我还有一个点位要跟大家介绍，来，大家跟我到这边来看一看。走这两步啊，我就已经有一点走不动道了。不过这个倒不是因为我走累了，而是因为我被香的走不动道了。来，大家看我身后这一个宽一米的大铜锅，它是由我们巴彦托海镇四个嘎查的牧民专门带到莫干山来的。这口铜锅一掀起盖来，牛羊肉一下下去，可以说是整个广场上都飘着肉的香气。而且啊，我要告诉大家的是，今天早上呢，我其实已经尝过这口锅的这个牛羊肉了。我们可以想象到啊，来自呼伦贝尔的优质的牛羊肉，再加上新鲜的韭花酱，它的味道啊是可以说是非常的鲜甜鲜美。那我们看到现场的这个工作人员们也是即将最新的再去开启一锅这个牛羊肉，所以说啊，今天如果是在我们现场的朋友们，如果有机会一定要来这里试试看。哇，那看完了这个牛羊肉之后呢，我们也马上来到这个草原的对面，来看看对面草坪上的盛况。我们可以看到啊，在这边乌兰牧旗的歌舞演员们已经在草原上开，在草坪上开始载歌载舞了。他们现在正在跳的这支舞啊，叫做哲人黑，在蒙语里面呢也是嗨起来的意思。那乌兰牧旗这支文艺轻骑兵过去呢是将我们的草原的歌舞带到牧区的各个角落，那今天呢他们也把这份草原的热情带到了我们江南的莫干山。其实啊，从巴彦托海镇到莫干山镇足足有着2000多公里的距离，但是这么远的距离并没有让我们草原人民的热情打上丝毫的折扣。那么在今天我们直播的最后呢，我们也再次借着这朵太阳花向大家献上国庆的祝福，祝大家的日子呀像这朵太阳花一样红红火火，向阳而生。好的，主持人。
0: 太阳花也是见证了江南和草原的美好相遇哈，不同的地域文化在这里交融，让我们感受到了别样的浪漫和风情。感谢刘畅给我们带来的报道。我们再来关注国庆档电影票房。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今天上午10点，2026国庆档票房含预售已超4.1亿元，多部国产影片收获好评。
1: 神探之痕迹、什么意思夫妇、欢迎来龙餐馆暂列国庆档票房榜前三。
0: 这个假期科技的加持也给消费带来新的动能， 来深圳。

0: 看未来，成为近一段时间境内外社交媒体持续出圈的话题。这个假期，这座未来之城又靠着科技解锁了哪些新玩法呢？
1: 今天让我们跟随记者行走深圳，一起打开由科技打造的文化新空间。
2: 北京时间7:00，
3: 在深圳这座未来之城，你可以离未来有多近，也许就是坐几站地铁的距离。
4: 清晨，港下北地铁站开启了一天的忙碌，长达120米的空间内，由人工测量加上3维扫描机器人共同编织的钢梁，撑起了这个巨大的白色世界。自然光顺着直径10米的深圳之眼，直接倾泻而下，让人丝毫感觉不到身处近10层楼的地下。而许多人来这里还不只是为了换乘赶路，
5: 来深圳必要打卡的就是未来之城的这个感觉。
6: We're really excited to come all the way. It's like a good mix of like culture, the people, and the futuristic buildings.
7: That is really cool. Yeah.
4: 从城市设计到文化新空间的开辟，一场依托科技展开的文化新质生产力的跃升正在深圳发生。120平米的空间，布满天地的屏幕，360度无缝衔接，游客置身其中，犹如被放入了一个透明盒子，时而潜入鱼群环绕的海洋深处，时而走进2050年的科幻深圳。在全国首个依托鸿蒙智慧系统打造的艺术馆——龙岗国际艺术中心里，数字技术与动感座舱等现代机械联手构建着一个个沉浸式的光影空间，游客在其中穿越时空，身临其境，触摸未来。不过最受欢迎的还要是我现在所在的这个穹顶艺术馆，你看咫尺之内满眼都是各种各样的非遗民族样式。目前深圳的规模以上文化企业中有超40%具备国家高新技术企业资质，深圳还拥有5个国家级文化和科技融合示范基地，而科技与文化的跨界融合带来的还不只是文化的新体验，一批文化的新业态也破土而出。在深圳的不少商圈里啊，都可以看到像我现在所在的这样的不同类型的创意产品的旗舰店，这样就可以了是吧。在这里呢，你可以与设计师一起把你对于深圳的独有的记忆转化成现在我们在屏幕上可以看到的专属于你的定制的卡通图案。你看经过20分钟的时间，我就获得了一个我与深圳湾的大楼的独一无二的深圳冰箱街。
8: 依赖于现在的 AI 的算法，包括 3D 打印的技术、UV 打印的技术啊，以及激光雕刻的技术的发展啊，自己动手1分钟以内啊，就可以做出一个属于你自己专属的纪念品。我们从开业到现在，有将近10万人在我们这里购买了定制化的纪念品。
4: 在深圳的历史文化街区，一种新型的 AI 旅拍也即将面世。
9: 今天给你拍张照片，拍张照片以后呢，然后我们就上传到后台。
4: 游客只需拍摄3张照片，就可以拥有一部量身定制的 AI 短视频，一键穿越100年前。仅需15分钟左右的时间，您看关于我的一部南头古城的 AI 短片呢就已经生成了。目前技术人员已根据深圳的文化地标制作了20余个故事模板，无论是在古城上演爱情邂逅，还是与昔日渔民共舞鱼灯，游客们可尽情体验一把当主角的快乐。从文化新空间到新业态，深圳一日玩转未来的背后是从未停下的创新脚步所打造的一个又一个奇迹。今天的深圳又在以持续开放的世界之窗迎接四海宾朋，共赴崭新未来。
0: 今天是国庆假期第3天，大家的出行需求依旧旺盛。交管部门预计，各地主要商圈、景区、周边道路交通流量将持续保持高位。
1: 除京津冀、长三角、珠三角、成渝等地大城市周边出入城方向部分路段有局部车多缓行情况外，主干公路通行总体有序。今年国庆假期，新能源汽车出行热度持续攀升，广东全省高速公路处于高位运行状态，新能源汽车充电需求大幅增长。
0: 面对假期充电需求高峰，广东是如何应对的？我们来连线总台记者王思源。思源你好，为我们带来你的观察。
10: 好的，主持人，那我现在呢就在广贺高速公路龙府服务区，此刻大家通过我们的画面可以看到，现在是阴天，刚下了一阵小雨，所以在这里呢还是要提醒一下广大车主，出行的时候一定要减速慢行，注意安全。那我们再来说一下为什么选择这一条高速公路，广贺高速公路呢，它是整个连接啊广西、贵州、湖南整个这个西南各省的一个进出广州的重要通道，同时呢也是粤西北地区连接粤港澳大湾区的一个重要通道，所以呢这个通道的这个出行压力是比较大的。那么在国庆假期期间呢，有一个统计，大约呢这个全线的通行呢大概是58万辆，那么进出服务区呢是16万辆，其中呢新能源车是5万辆，可想而知这里的这个新能源车的这个充电需求还是比较旺盛的。那我们再来看一下，我们现在呢就在龙府服务区的这个充电厂里面，今天我们就带大家看一看啊，这个充电厂能不能扛得住这个充电高峰期。我们现在看到呢，现场一共是有20多个充电位哈，那么这些充电位它的这个充电功率呢是从快充200千瓦到700千瓦超充的，这样不同的一个充电的功率，所以说呢这个充电呢可以满足不同的需求。那么在我们直播刚开始之前呢，就有一个新能源的车主进来充电，当时他的这个电量呢是在50%左右，那么不到10分钟的这样的一个时间就已经充满了，那充电的速度呢还是比较快的。那么光靠固定桩还是不够的，节假日车流量是一阵一阵的，就跟这个潮水一样哈，所以说呢广东电网电动汽车公司呢还在这儿安排了移动补电车现场待命，也就是说哪儿排队了哪儿需要就往哪儿跑。此外呢站里还配了3台重卡专用的360千瓦的双腔充电桩，专门解决的呢是粤桂跨省电动重卡的充电问题。那么不单只是龙府这一个点哈，整个广贺高速公路一共是有龙府、四会、广宁、怀城4对服务区，那么加起来呢一共是有274支的充电枪。龙府服务区呢有快充充电枪72支，超充10支，重卡充电枪呢是12支。那我们再来说一下这个加气哈，这条公路上的天然气重卡车呢也不少，之前呢有一个货车师傅就给我们算了一笔账，那么新能源的重卡这个车，也就是天然气的重卡车，它是烧气的，每公里的气耗成本大概是1.8到2.2元，那么比烧柴油省了将近是每公里1元。那么如果说一年跑15万公里的话，那就是小10万那省下来很多的这个钱，所以说呢路上加气的需求也是特别大的。广贺高速怀城服务区呢还有2个加气点，一共是4支加气枪，而且呢在加气站还建好了司机之家，无论是洗浴啊还是这个洗衣服、休息沙发什么都有。那么据广东省交通运输厅的统计，2026年国庆假期首日，广东全省高速的车流量呢是超过了1000万车次，创了国庆同期的新高，同比增长3.67%。那么预计呢10月6号、7号返程会比较扎堆一点。龙府这儿呢是粤桂跨省的关键节点，车流潮汐特征是非常明显的。此外呢广东粤运交通拯救服务公司还在广贺高速全线布了9个驻点，31辆的拯救拖车随时待命啊，解决路上的一些拥堵的问题和有待解决的这样的一个问题哈。以上呢我们说了很多很多的这样的一些措施，但是我们还是要提醒一下广大车主朋友哈，那么出行在外有很多意料不到的一些情况发生，所以在我们出发之前一定要查看一下你的车况以及电量，还有就是了解一下天气变化，这样让我们的出行会更加的从容。好的，主播。
1: 广东高速的充电保障确实很到位哈，让新能源车主吃下了定心丸，也祝福大家国庆假期都能满电出发，一路平安。铁路方面，今天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1890万人次，预计加开列车910列。
0: 针对假日短途客流集中出行的特点，多地铁路部门加密城际列车开行，充分释放运输能力。
1: 国庆假期各地的天气情况如何？哪些地方会影响出行和旅游呢？
0: 今天随着暖湿气流短暂加强，南方的强降雨也会明显增强，贵州南部、广西北部、云南东部、湖南中北部、江西北部等地有成片的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
1: 假日出游除了降雨，还要注意温度的变化。今后几天南方多地在冷空气和阴雨的共同影响之下，南方多地最高气温将会陆续跌至20摄氏度。
0: 到假期尾声，冷空气影响结束，南方多地的最低气温

0: 将大面积创立秋以来的新低。假期出游出行，提醒您留意出发地与目的地的气温差异。
1: 欢迎您继续收看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正在直播的国庆特别节目《山河日日新》。
0: 今天，我国首个深水油田硫洼油田二次开发项目累计生产原油突破200万吨，
1: 这标志着我国深水老油田二次开发模式经受住连续生产实战检验，为深水老油田提质增效、挖潜增产提供了可复制的实践样本。
2: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深圳东南约240公里的海基二号平台上，随着北海开拓油轮接揽离泊，投产刚满2年的亚洲首艘圆筒型海上油气加工厂海葵一号顺利完成第53船提油作业，满载4.2万吨深海原油从这里启程运往陆地。硫化油田二次开发项目累计外输原油达到了202万吨。
3: 硫化油田二次开发项目位于珠江口盆地海域，作业平均水深305米，依托亚洲第一深水导管架平台海基二号、亚洲首艘圆筒型海上油气加工厂海葵一号以及水下生产系统协同作业，共投产32口生产井，最高日产原油达到3900吨。
4: 开采出来的原油经过海基二号平台初步处理后，通过海底管道输送至海葵一号做进一步加工和储存，再完成外输，整个过程实现了全链条自主可控。
3: 硫化油田是我国首个深水油田，经过10年技术攻关，科研团队有效提升了原油采收率和开采效率，油田开采寿命得以延长30年。
5: 截至目前，油田已生产原油超过4000万吨，日产量也达到了投产22年来的新高。产能的高效释放，充分验证了硫化油田二次开发项目全新开发模式和稳油控水技术体系的可靠性，为我国未来规模化、效益化开发深水油田，探索出了切实可行的中国方案。
0: 深水被誉为世界海洋石油勘探开发的殿堂，是未来全球油气资源的主要接替区。
1: 近年来，我国深水油气勘探开发能力实现了从300米到1500米超深水的历史性跨越，成为全球少数能够自主开展深水油气勘探开发的国家之一。
3: 深水技术装备是挺进深海的重要保障，中国海油自主研制了旋机、海鲸、海脉等深水利器，相继攻克了常规深水、超深水及深水高温高压等世界级技术难题，形成了一系列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深水技术体系，具备了从深水到超深水、从赤道到极地的全方位作业能力。近年来，我国深水油气勘探开发取得重大突破，相继获得多个深水超深水油气田，占据海洋油气十大勘探发现的1/3。同时，深海一号、硫化油田二次开发等重大产能项目相继投产，实现了油气大幅增产。截至目前，我国深水油气产量规模已突破1200万吨油气当量，为保障国家能源安全提供了坚实保障。
1: 这个假期有人假日不休，生产不停，还有人坚守站位守护安全。
0: 国庆佳节，正在远海执行护航任务的海军第49批护航编队举行了一场特殊的升旗仪式。
1: 五星红旗在深蓝大洋上升起，护航官兵坚守站位，用忠诚与担当在远海大洋护卫国际航道安全。

亲手升起这面国旗的是昆明舰信号班班长周子权。入伍九年，这是他第一次参加护航，也是第一次在海外参与升旗仪式。周子权除了要负责升旗与信号旗的挂设外，还肩负着日常对外沟通联络，在护航任务中要经常与备护船舶沟通交流，他的声音是可以听见。

0: 变得安全感，他的底气是身后站有全员就位，护卫国际航道安全绝不后退的决心。
1: 另外呢，这里是中国海军172舰，现护航完毕，祝你后续航行顺利。中国人民海军是你坚强的后盾。
2: 172舰，望大轮收到，望大轮收到，谢谢，非常感谢。
0: 如果说信号兵是对外交流的窗口，那么特战队员就是护卫商船的铁拳，他们是护航编队里反恐反海盗的中坚力量。特战队员傅创创也是第一次跟随舰艇驰骋远海大洋参加护航行动。波光粼粼的亚丁湾，中国海军护航编队不间断值守着这片海域，守护着每一艘过往的商船。
3: 护航以来，我和我的战友们立足任务实际，聚焦反恐反海盗和武力营救这个核心能力要求，把远海大洋作为练兵平台，扎实开展各类针对性训练和专项课题演练，并且时刻保持高强度的警戒状态，确保遇到突发事件能够快速反应，有效处置。
4: 报指挥，又是两个警戒员，开始加油喽！
5: 是，开始加油。
0: 廖望庚、秦晨阳刚刚操演完，就马不停蹄地赶往驾驶室值班。在茫茫大海上，即使是最先进的雷达设备也会存在盲区，而有了廖望庚与雷达兵的密切配合，能够确保探测范围不留死角。
6: 我们只瞭望，基本上都是兼职的，我们除了要干好自己的本职工作，还要互相配合，共同承担这项工作，有些时候就需要我们连续作战，而廖望庚的职责更是需要我们精神高度集中。
0: 廖望庚的工作看似简单，站着看着报告，重复往返，无论风浪多大，他们都要在岗位上连续站立3-4个小时，聚精会神，不放过海面上任何一个可疑目标。渔网、浮木、可疑小艇，每一个发现都可能关系到整片海域的安全。而在这片深蓝里，秦晨阳瞭望时最期待也最留神的是飘扬着中国国旗的船舶。
6: 值更的第一天，班长跟我说，廖望庚的眼里要亮着光，心里面要有更闲，时刻盯着海面，保障航行安全。这是我第一次参加护航，也是我第一次在海外过国庆节。我妈昨天发消息给我说，家里一切都好，让我照顾好自己，努力完成好护航任务。看着被护送的船舶安全通过亚丁湾海域，我就觉得再苦再累也是值得的。
0: 升旗的信号兵，执勤的特战队员，瞭望的水兵，在国庆这一天，护航编队的每一个战位都在用自己的方式向祖国致敬。他们把对祖国的热爱融进每一次旗语、每一次执勤、每一次报告中。远海大洋上那一抹鲜艳的中国红，是官兵们心中最坚实的精神坐标。

0: 今年是新中国成立77周年，77年来，党团结带领人民不懈奋斗，书写了中华民族几千年历史上最恢宏的史诗。
1: 我们为新中国取得的举世瞩目成就无比自豪，对中国式现代化的光明前景充满信心。
0: 国庆节之际，总台记者走到全国各地，倾听天南海北的人们对中华文明的理解，感受中华文化给我们带来的自信和力量。

0: 是总台央视记者啊，正在做一个国庆海采节目，想跟大家聊聊咱们的中国范儿。
1: 他这个就挺对，
2: 他这个范儿就挺中国范儿啊。对，像我们有汉服这种元素，对，
0: 这就是中国范儿。
2: 我们这古建筑，
3: 我觉得中国的这个服装很具有我们的中国范儿，包括那个色彩，民族的色彩。
4: Went to the museum, and that was fascinating to see all the relics and the geology in the museum. Going back thousands of years, it was very fascinating. I loved it.

0: history of Chengdu and the culture is very different from Sydney. Yeah, love it.
1: 那种中式园林，就是小桥流水那种感觉，对，就比较帝国。就像之前上海有去豫园，然后我们这次就有在想到去梁园。佛山就是从小然后就会看到咏春、叶问这样，然后就一直很想要来叶问的故乡看看。
2: 是第一次来景
3: 泽吗？啊，我真是第一次来景泽。嗯，这个古建呢，非常的这个有它的特色，太古老了，一看就有点着迷，必须在这停一停，拍一拍。过过眼。我们这个作为中国人，中华民族有我们自己的传统文化，必须要告诉孩子知道，哎，你生活在这个自己的国家里头，就要以这些东西为本。现在科技这个日新月异，但是依托我觉得还是咱们古老的文化，在文化基础上又得到新的发展。走到哪儿，我是中国人，我自豪。为什么？我们底子厚，我们文化深。
4: 你理解的中国范儿是什么？是能代表中国范儿吗？
5: 中国范儿
4: 啊，
5: 你特别，
6: 我知道个好
5: 啊，你来。
6: 地动仪，地动仪，你可以测哪里有地震，别人不知道的还以为地动仪是今天才发明的。
7: 我理解的中国范儿就是民族元素更多一些哈，就是那些花纹纹饰都是我非常喜欢的。其实中国人对于美的那个想法应该是来自于大自然，
8: 簪花就特别漂亮，然后大家也都排队去拍那个簪花，它的包括它的花瓣儿、花蕊都表现得栩栩如生。然后刚才在这个瑶光厅的话，然后看到那个手握的那个莲花，它手部的那个姿势，包括它手上的一些细节线条，然后包括莲花的那些光影，或者是琉璃就花的那种渐变的颜色，其实我觉得都是需要时间去沉淀的，是需要这种工匠精神去慢慢去找那个角度的，然后我才会发现啊，原来琉璃可以这么漂亮，可以这么美。
9: 哪些是您最欣赏的？
10: 好，就是咱们宁夏的花儿
9: 啊，
10: 每当他们唱花儿时间，我都听完。
9: 为什么是这个？
10: 那就喜欢这个调，因为我们老家的梆子戏，给他相思，找乡愁，找味道。
11: 我觉得我们的中国戏曲闽剧是有着多重之美。你看我们的唱词台词是有诗意之美的哈，我们的音乐唱腔是有着音乐之美的，那我们的动作啊，你看这个非常的起范，非常典雅，是有着我们的舞蹈之美。看一出戏就可以感受到我们中国传统文化的多重之美。我觉得传递了我们中国人的一种美好的品格、信义、担当。你看我们去美国演出的林肯中心演出的时候，那个老外看见我的一个非常，我在我们心里是很平常的一个水袖抖出去，长头舞出去，他们都是哇那种惊喜的感觉。其实每次我们带着我的剧种出去的时候，我都觉得油然而生的这种自豪感。
12: 我觉得中国范儿就是跟展开的千里江山图一样恢宏壮阔，觉得我们的国家确实是一个历史悠久，然后单单从这一张图上，我们就能感受到那种中国的韵味和底蕴流淌在这个整个剧目中间，我非常受到震撼。
4: 非常深的是这个今日事今日毕，古人我们的先贤都已经在做这样的这个提炼哈，整个做人做学问的精髓啊，好像古人在过去的时空当中跟现代的这个我们的内心好像同频了，好像在对话。国家这个强盛了，我们个人有了一个更安宁的环境，有了时间去来出来旅行，来看到我们中国的传统文化，吸取力量向内求，然后去思考。我觉得通过这些叫做会点滴，会涓流于江河吧，然后我们自己也会做好自己，然后希望我们的小家庭也能够为我们的这个社会环境还有国家的发展。

0: 绵延，孕育出独属于中国人的中国范儿。
1: 新中国77年，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创造了经济快速发展和社会长期稳定两大奇迹，书写了世界现代化进程中最恢宏的中国式现代化史诗。
0: 强国建设，民族复兴，新的征程，新的使命，我们壮志在胸，信心满满，一步一步扎实往前走。
1: 感谢您收看今天的节目，明天同一时间国庆特别节目继续，再见。
0: 再见。
2: 突破不过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3: 军港内，福建舰踏海而立，满旗高悬。山东舰浮波相伴，
4: 探测器准备完毕，
5: 二号位最后准备，
6: 二号位云深飞。
7: 很自豪，我们圆满完成了任务，中国航天经受住了考验。
2: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8: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
9: 哇，我们看到第一排冲刺过来的四组的机器人。
10: 50分26秒的成绩，超越了人类男子半马的世界纪录。
2: 道阻且长，行则将至。
11: 换个心情真的高兴呀，就是因为有了补贴呀。
12: 我再以旧换新的话，省下几百块了。
13: 育儿补贴按年度发放，补贴标准为每孩每年3600元。
2: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14: 锐实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始，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2: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15: 听众朋友们，万众瞩目的节约挑战赛正式开始，下面进行第一回合铁梁挑战。小将登场了，他看起来十分自信，出手了，果然是一个刁钻的角度，他用筷子精准锁定，最后一粒米，冠军诞生。
16: 仅余一粒米，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15: 第二回合截肢挑战，新手正在操作。哎呀，可惜打废了。等等，有同事出手相助，他能否完成这次终极逆转？漂亮，双面打印，盘活废纸，截肢冠军诞生了。
16: 仅余一张纸，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15: 第三回合截电挑战，朋友们，站在走廊尽头的同学是本场比赛唯一的选手，他究竟为何而战？选手一个转身过掉两人，前方一位同学正在走廊拖地，漂亮，选手越过去了，他没有忘记最后离开教室要关上所有的灯，他赢了。
16: 节约一度电，赢得你的光荣时刻，竭尽所能与你同行。
17: 正在收听的是 FM 87.8全国显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8: 听众朋友们，您现在收听的是全国显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经典唱片节目。

是花开，那么你不必惊讶，因为花儿总是开放在最好的时节。如果是仲夏，那么你不必惊诧，因为仲夏的阳光总是那么的炙热。睁开双眼，竖起耳朵，开始聆听前郭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 FM87.8 最美声音。

0: 传递党和政府决策，述说百姓心声。全国新闻，您身边的新闻。
1: 你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全国新闻。今天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双节同庆送祖国，广场文艺暖民心，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唱响民族团结进步主旋律，县蒙古族幼儿园开展

台下掌声不断，现场观众在欢声笑语中感受双节的喜庆氛围，接受红色文化熏陶。此次广场群众文艺演出弘扬红色文化，传承饮松精神，进一步丰富了群众精神文化生活，营造出欢乐祥和的节日氛围，凝聚起全县人民奋进新征程的强大合力。本台记者刘旭报道。金秋送爽，丹桂飘香，在国庆节来临之际，为深入学习宣传《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近日由县民族宗教局主办的民族团结进步宣传周文艺演出在县文化广场举行。演出在气势恢宏的舞蹈、盛世欢歌中拉开帷幕，演员以饱满的热情和优美的舞姿瞬间点燃了现场气氛。随后女高音独唱《红红的日子》，唱出了各族群众红红火火的美好生活，男生独唱、女生独唱轮番登场，或深情款款，或高亢激昂，舞蹈风骨以刚韧有力的肢体语言展现了中华民族坚韧不拔的精神品格。马头琴齐奏，万马奔腾，更是将演出推向高潮。辽阔的草原气息与奋进的时代节奏交织，赢得阵阵掌声。多首经典歌曲连唱，将演出推向高潮。本次演出是县民宗局民族团结进步宣传周系列活动的重要组成部分。宣传周期间，县民宗局还通过设置宣传展板、发放法律读本、开展政策咨询等形式，向各族群众广泛宣传《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集中展示全县民族团结进步事业成就，进一步营造了各民族和睦相处、和衷共济、和谐发展的浓厚氛围。本台记者于水亮报道。为传承和弘扬蒙古族优秀传统文化，深化校园民族团结教育，喜迎中秋佳节，丰富幼儿校园文化生活，近日县蒙古族幼儿园精心开展为期三天的校园那达慕暨中秋主题系列活动，孩子们在沉浸式的民俗体验中感受传统文化魅力，强健身体素质，凝聚团结力量，在欢乐的氛围中收获成长与快乐。本次系列活动在庄严的升旗仪式中正式拉开帷幕。活动现场，孩子们身姿挺拔，列队整齐，个个精神抖擞，朝气蓬勃。幼儿园负责人宣布活动开幕，欢快热烈的氛围瞬间铺满整个校园，为本次民俗主题活动奏响温馨喜庆的序曲。活动以那达慕竞技项目为核心，重点开展摔跤、头部鲁等经典民俗赛事。摔跤体验现场，孩子们勇敢拼搏，身姿矫健；头部鲁赛场上，小朋友们瞄准发力，动作标准，沉浸式体验蒙古族传统狩猎运动的乐趣。拔河比赛气氛热烈，各班幼儿凝心聚力，团结协作，呐喊助威声此起彼伏。同时，幼儿园结合各年龄段幼儿特点，有序开展趣味闯关、亲子互动游戏等配套活动，寓教于乐，动静结合，锻炼孩子们的肢体协调能力与团队协作意识。下一步，县蒙古族幼儿园将持续深耕民族特色教育，常态化开展传统文化实践活动，让民族团结之花在校园绚烂绽放。本台记者丁涛、刘国辉报道。金秋时节，秋意渐浓，当前正是秋季蔬菜。

0: 上。从这几年种植来看吧，经济效益还是非常可观的。每户呢每年呢纯利润都在3万元以上，大伙儿啊都挣着钱了，比种大量作物要好得多。
1: 目前全镇各类秋菜已进入生长中后期，整体长势远超预期，形势向好，预计本月下旬将陆续进入成熟采收期。喜人的田间长势预示着今年海泊日歌镇秋菜有望迎来丰产之年，将进一步拓宽群众增收渠道，为全镇特色农业产业发展和乡村振兴增添坚实底气。本台记者李贺、段秋颖报道。秋风飒爽，丹桂飘香，为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增强学生体质，近日县第五高级中学举行秋季田径运动会，全校师生共赴一场热烈昂扬的秋日盛会。开幕式上，各班方队着装整齐，步伐铿锵，嘹亮的口号充分展现了五中学子朝气蓬勃的青春风采。庄严的升旗仪式后，学校领导致开幕词，运动员、裁判员代表相继宣誓，校领导宣布运动会正式开幕，全场掌声雷动。赛场上，跑步健儿全力冲刺，奋勇争先，跳远选手助跑、腾空、落地一气呵成，尽显拼搏进取的精神风貌。赛场下，同学们文明观赛，热情助威，裁判员坚守岗位，认真负责，保障赛事有序开展。县第五高级中学副校长刘广超：
2: 学校举办本次运动会，为了让学生增强体质，培养意志品质，让学生面对输赢锻炼毅力、抗压能力，克服畏难心理，同时增加班级凝聚力，丰富校园生活，落实体育教育。
1: 下一步，县第五高级中学将持续坚持五育并举、全面育人，常态化开展阳光体育活动，引导学生在运动中强健体魄，在拼搏中淬炼品格，以昂扬姿态奔赴新学期、新征程。好，听众朋友，今天的全国新闻节目播送完了，是由徐平编辑、卢春娜制作、赵炳熙播送的，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0: 前郭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现在是来自东北三省和内蒙古东部五个盟市的蒙古语协作体新闻节目。
1: 福西呢，蒙古拉的住好了。
2: 活动的人阿拉就。
3: 红的阿拉就。
2: 西林和丁阿拉就。
4: 我那和丁阿拉就。
2: 我们的哥儿子丁阿拉就。
5: 很干阿拉就。

0: 北京时间11:30。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舒心。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今天是国庆假期第三天，长三角铁路出行客流持续保持高位态势。记者从中国铁路上海局集团有限公司获悉，今天上铁集团预计发送旅客372万人次，增开旅客列车105列，组织动车组列车重联运行317列，加挂普速车辆129辆。截至今天8点，从车票预售情况看，长三角多地去往北京、青岛、郑州、福州、厦门、长沙、南昌、西安等直通方向票额较为紧张，管内方向出行需求集中于上海、南京、杭州、合肥等长三角中心城市及往来苏州、扬州、徐州、连云港、南通、宁波、金华、黄山、芜湖等副中心城市，个别重点时段车票已售罄。阜阳去往上海、杭州等方向，温州去往上海、杭州等方向，黄山去往上海、杭州等方向有少量余票。再来了解其他方面，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今天，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300亿元，总观影人次达7.63亿，放映总场次1.12亿场。2026年国庆档总票房含预售突破4亿元。今天，我国首个深水油田硫花油田二次开发项目累计生产原油突破200万吨。截至目前，油田已生产原油超过4000万吨，日产量达到了投产22年来的新高，为保障国家能源安全提供了坚实保障。当地时间10月2号，总台记者获悉，两名美国官员透露，沙特阿拉伯与也门政府军正计划在未来几天内针对胡塞武装发起大规模打击。当地时间10月2号，巴西联邦警察发布公报称，警方当天在巴西利亚和圣保罗两地分别执行搜查令，就一起涉嫌策划袭击美国驻巴西大使馆和领事馆的事件展开调查。公报称，该调查目前仍处于保密状态。巴西警员针对两名嫌疑人采取行动，缴获其电脑和手机，并进行鉴定分析。美国驻巴西使领馆2号因安全问题暂停线下领事服务，澳大利亚驻巴西大使馆同日因安全问题关闭。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10月3号发布通报说，一艘邮轮在阿曼以东4海里处遭袭。通报说，该船左舷被一枚不明发射物击中，船上所有人员均安全，目前暂未收到关于环境影响的报告。亚运快报，第20届亚运会今天迎来倒数2个比赛日，中国男足亚运队将在铜牌赛中迎战乌兹别克斯坦队，争取一枚亚运奖牌。此刻提示，中央气象台预计，今天四川中南部、重庆南部、贵州、云南东部、广西中北部、广东、湖南、湖北南部、江西、安徽南部、福建西部、浙江西部和北部、江苏南部、内蒙古中东部、辽宁大部、西藏东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中到大雨，其中贵州南部、云南东部、广西西北部、湖南中部、江西西北部、浙江北部、广东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暴雨或大暴雨。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我是一鹏，
1: 我是子君。接下来新闻进行时将关注
0: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听见丰收，走进山东青岛，听渔家女儿的新航道。
1: 国庆假期进入秋粮集中收获期，新技术助力玉米单产提升。
0: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攻略求真网红旅游观察，今天走进河南洛安阳。曹操高陵值得三国迷专程一游吗？

0: 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六六六，每天一罐，六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六六六，每天一罐哦。
1: 芝加酒双节特惠正在进行中，
2: 精选九年优质老酒作为基酒，更添十二年纯熟老酒。芝生酒，酱香型白酒优级标准，央广优选出品。
1: 微信搜索央广优选小程序，芝生酒限时优惠，买四瓶送两瓶，买两箱立马再送一箱，数量有限，先到先得。电话010-6373-7300，010-6373-7300。
3: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之声特别策划，听见丰收。
4: 清秋十月，青岛沙子口国家中心渔港迎来一年中最忙碌的时候，天色未明，码头上已是灯火点点。90后渔家女儿李喜和儿时一样，在码头等待父亲的渔船归来。
5: 海还是那片海，渔家的生意却有了新的变化。几年前，李喜辞掉白领工作，回到家乡的码头拍视频建社群，为家里的生意打开了一条新销路。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听见丰收，今天请听渔家女儿的新航道。采制总台记者王伟，青岛台记者葛欣欣、刘宇卓。
6: 凌晨4点，城市还在沉睡，青岛沙子口渔港码头已亮起盏盏灯火，渔船快靠岸了。等在岸边的人不时往海面看，或长或短的等待里，带着凉意的海风，由远及近的马达声，一切渔家女儿李喜都再熟悉不过。
7: 我从小就是在这里长大的。这个码头呢，是我们沙子口最大的渔港批发中心，主要是以批发为主。
6: 这份工作被海边的人称作打带，也就是给船打上靠岸的绳子。35岁的李喜驾轻就熟，船灯越来越亮，马达声大过了海浪声。没来得及和船上的父亲打招呼，李喜就举起手机对准了船舱，摇晃的画面贵在真实。大鱼、梭子蟹，满仓鱼货里，李喜蹲下身，一边分拣一边拍摄。视频被实时发进几个海鲜销售群，身后工人们开始一箱一箱往岸上搬运。
7: 种类很多，鲅鱼、大鲅鱼、小鲅鱼、刀鱼，然后2指的、3指的、4指的，就是都有，从10几块钱到几十块钱，价格不等。
6: 离码头不足1000米就是李喜家的海鲜店，店里母亲在忙着归置货品，具体发什么货、发到哪里、怎么发，拿主意的还是李喜。海鲜销售群里开始有人下单，李喜快步往店里走，手上电话一个接一个。
8: 喂，
7: 哎，亲爱的，我弄2条刀鱼还是1条刀鱼？现在是这个2条刀鱼的话是500块钱。
6: 客户在电话那头提需求，李喜就和母亲现场挑、现场切、现场包装。刀鱼切断还是整条？螃蟹要6个还是8个？58岁的母亲领着店里的员工忙而不乱。
7: 剁剁鱼吧，两根一份，两根一份啊。我没法干活，就是我指挥，我跟他们说，这个人两条枪鱼怎么切怎么弄，然后那个人三条枪鱼、四条枪鱼几斤几两，我就负责在这记着重量，给人算价格，给人拍过去，我负责搭配，他们负责干活。
6: 五六年前，李喜还是一名白领，父亲和叔叔凌晨出海，天亮归来，把鱼货交给等在码头上的鱼商，一手交钱，一手交货。这样的日子从爷爷奶奶那辈开始过了几十年，可李喜觉得日子可以过得更好。
7: 我们这个渔船上来之后被鱼商压价，鱼销不出去，所以我就开始想帮家里一起卖鱼，因为我们这些货真的是特别好，刚上岸捕捞的像鲳鱼啦，都是金光闪闪的。
6: 全家人都有改变的愿望，可只有李喜有改变的本事。他决定辞职回家拍视频建社群，用手机打开一条新销路。
7: 往大了点说，就是想让全国各地的朋友们都能买到就正宗的海鲜，买到一手货源，让大家看看刚上岸的海鲜是什么样的。
6: 拍鲳鱼泛着金光，拍渔民分拣打包，拍码头的海风和吆喝。李喜的视频一开始少有人问津，慢慢的有人留言问价，有人下单，有人成了回头客，还有人带来更多的客户。今年甚至有人从济南、合肥专程开车到码头找他买鱼，
7: 说看我卖的鱼特别新鲜，想亲自过来挑一挑、选一选。他给我发，他说这个青岛之旅非常完美，吃到了我们家非常肥的螃蟹，啊，心里特别好，特别开心。五斤不要了。
6: 鱼家的女儿也知道吃鱼的麻烦，因为怕腥，也切不动。李喜在家从来不自己做鱼，推己及人，他想出一种新售卖方式。把鱼清理干净，切好块，抽好真空，这样的鱼客户拿回家用水一冲，直接下锅就行。
7: 有的时候给他们抽真空，人家说我一对，我们家就三个人，我就吃两只虾，你可不可以两个虾、三个虾给我放一起啊？我说好。然后人买一根，比如说40块的大刀鱼，说我们老两口一对根本吃不了，能不能给我们一对的量？我们一对基本上就吃4块就够了，你4块给我一真空好吗？我说好。反正我就根据客户的要求来，客户怎么说我怎么做。
6: 去鳞、分切、装盒、锁鲜，李喜样样琢磨透。懒人服务吸引了不少或远或近的年轻人，如今除了新鲜，服务也成了他的底气。
7: 我们沙子口码头的这个渔船呢，都是当天出当天往返的，就是没有隔夜鱼，不管是我家还是其他人都是这样的。一般是凌晨4点进港，然后估计是9点10点卸完货。
8: 好了，你先送就行了。
7: 好，拜拜，慢点啊，姐。
6: 最后一个订单寄走，李喜蹲在店门口歇了口气。他说卖鱼人身上有一股海鲜味儿，衣服上、头发上、手上全是。以前他觉得不好意思，现在他不这么想了。这味道是他一刀一刀切出来的，是他一单一单发出来的，是几千里外客户的夸赞堆出来的。这份骄傲他想通过网络让更多人看到。
7: 我的初衷就是想带动我们这整条街，想带动我们整个码头，就光让我自己就是挣钱卖鱼之类的，就真的很希望全国各地的朋友们都来我们青岛旅游。
6: 三代人同一条航道，连着父亲的船、母亲的手和李喜不肯停歇的心，他们用各自的方式沿着渔家女儿的新航道，把大海的馈赠送往更远的地方。
7: 我也想跟着我爸爸的脚步，一步一脚印的把这个与大海和渔船的故事继续续写下去，传承下去。
4: 国庆假期正值秋粮收获集中期，农业农村部最新农情调度显示，当前秋粮收获已过三成，今年秋粮面积预计稳中有增，特别是高产作物玉米增加较多。玉米增产主要靠什么呢？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的报道。
9: 当前，河南新乡市463万亩玉米已经进入收获期。卫辉市杨大屯村种粮大户任淑云今年种植200多亩玉米，全部采用了密植高产精准调控技术，每亩达到了5500株，比去年多了近500株，产量增加10%。
10: 这都几年一做，长势非常好，这些亩地产量这一天是不大了吧，还可。
9: 近几年，河南卫辉大力推广玉米密植高产精准调控技术。河南省卫辉市农业技术推广服务站站长刘广亮指出，增产明显。
11: 这几年我们主要是在玉米密度上合理增密，4年来平均每年这个密度增加150株左右。
9: 在玉米收获的同时，两种玉米筛选试验田里的工作人员也在开展田间评测和估产调查。河南省卫辉市农业技术推广中心农艺师姬东华正从众多候选材料中挑选出更加耐米的品种，为明年大面积推广做好储备。
12: 我们正在品种的筛选区进行估产调查，目的是筛选出来耐米高产抗击性强的品种，助力单产提升。
9: 玉米密植高产精准调控技术由中国农业科学院作物科学研究所研究员李少坤团队研发推广，团队选用耐密抗导品种，科学提高种植密度，配套滴灌水肥一体化，辅以化控防导等技术集成，使玉米高产潜力得到充分释放。日前，该技术在新疆伊犁的一块玉米攻关田现场实收，再次刷新全国玉米高产记录，亩产达1799.1公斤，比此前的记录高了135.85公斤。当前，李少坤任农业农村部玉米单产提升工程专家指导组组长。该技术累计推广2.4亿亩，覆盖18个省区。
13: 单产提升工程到今年是第4年，咱们的种植密度啊，普遍提高，增产的幅度啊，达到了168.1公斤。所以今年的话呢，预计推广的面积啊，应该超过1亿亩。
9: 农业农村部部长张柱此前表示，今年秋粮面积预计稳中有增，特别是高产作物玉米增加较多，今年全年粮食有望再获丰收。
14: 如果后期气象条件总体正常，有望再获丰收。今年我国农业的涝灾呢，重于旱灾，局部重，面上轻，总体呢气象条件还是有利的。在全球粮食市场加剧波动的背景下，我国粮食稳产保供，根基稳，底气足。
15: 王守义13乡经典古方优质原料，专注调味40年，说得好不如做得好。王守义13乡中华老字号，让中国人吃上正宗的调料。
4: 这两年逛博物馆看名人遗址成了不少游客的旅行选择，社交媒体平台提供的数据显示，这个假期有很多人专程去看位于河南安阳的曹操高陵。9月下半月有关曹操高陵的搜索同比增长216%，在帝王陵寝类热搜榜上位居前列。很多攻略说这里背两首诗就能免票，吸引了不少的游客。
5: 热度上来了，不少网友在评论区追问，特意为曹操跑一趟值得吗？国庆假期背诗免票活动还在吗？中国之声特别策划攻略求真网红旅游观察，今天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雪莹在曹操高陵遗址博物馆的探访感受。
16: 在一些网友的游览笔记中留下了这样的感受，世人偏爱用多疑狡诈定义曹操，直到走进高陵才读懂他的坦荡与温柔。有关曹操高陵遗址博物馆的打卡攻略很多都涉及背诗免票活动，有网友分享经历，一首观沧海，一首龟虽寿足矣，把初中背过的诗词捡起来就能省50块门票钱。此前一位外国游客在现场完成背诗挑战的视频走红网络，也让这项活动更加出圈。国庆假期首日，记者上午来到曹操高陵，相比网友此前的背诗攻略，这个假期的活动规则似乎严格不少。考官向游客解释，
17: 咱们现在规则是两首短诗是半价50%的，如果一长一短的话，您可以享受免门票的，那么咱成人票价是50，也就是优惠了50元。如果是两首长诗的话，咱除了免了您的门票，还会赠用咱们的一个饮用水。
16: 和往日不同，现场公告牌提示节假日背诗活动有明确时段要求，每时段限10个免票名额，短篇诗词和长篇诗词各有名单。网友攻略中最常提及的《观沧海》和《龟虽寿》都在短诗之列，也就是说，即使在现场把这两篇都流利背诵，也只能省去一半票钱。有网友发帖认为这一规则变化不太友好， 安阳曹贝文旅发展有限公司曹操高陵景区相关负责人许一新解释，节假日极端情况下曾出现过几十位游客排队等待备试的场景，此次规则调整以及限额免票也有维持游客中心秩序的考虑。
18: 因为它不仅仅要兼顾备试，还要有这个游客咨询以及讲解的安排，都在服务台进行。这样的话，我们把这个游客直接就分流开了，我们这一场就是

0: 五个人，后边游客你可以再准备准备，也可以先去看演出啊或者其他的。
1: 确认规则前，来自辽宁葫芦岛的一家三口前来挑战。
2: 前辈观沧海吧。
3: 好。
2: 东临碣石，以观沧海，水何澹澹，山岛竦峙。
1: 孙先生想来曹操高陵想了半年多，来之前也在社交媒体上办了不少种草帖。对于背诗活动的细则，孙先生倒不觉得太过重要。他借此温习了多首曹操的诗词，也让妻子和女儿尽力而为，重在参与。
4: 是女儿特别喜欢这，
5: 她喜欢曹操。
6: 12，
5: 小学6年级。
4: 还没有涉及到曹操的诗。
6: 后来我带她看了三国，然后她就喜欢上了。
1: 一家三口激动又略有紧张地完成了挑战。
7: 那咱们一家三口是
4: 两个
7: 爸爸是全免，
6: 他也全免，
7: 闺女是全免，您
4: 是半价，
7: 那省100。
6: 没算，但是就想跟他挑战一下。
7: 我还想问问，像刚刚那个背诗有什么要求？比如说不能卡顿，不能怎么样？
8: 我们要求一字不错，连贯的背完我们的这个两首诗，然后中间不提醒不打断，否则视为咱的挑战结束。
9: 那可以想，
7: 对，中间如果不提醒就好。
1: 完成挑战的游客在登记好个人信息后，会获得一张写上当日日期的兑换券，到服务台后身的售票处兑换即可入园。游客中心忙碌的两个焦点，一个是背诗活动，另一个是讲解服务。服务台的收费公告明确，时长60分钟的讲解收费一场150元，每场限10人。一位工作人员解释，所谓限10人的拼团制讲解遵循自愿原则，会根据供需情况灵活调整。
10: 平时的话，我们相当于是一位讲解员对一个家庭，然后节假日的时候，为了缓解游客特别多、讲解员不足的情况，所以我们基本上会让游客10个人一拼，拼到一起，然后我们讲解员直接带着10位游客直接就进了。目前基本上讲解等待时间是不超过20分钟。
1: 尽管国庆假期首日游客数量有限，但在一人成团是150元，10人成团也是150元的收费规则下，从沈阳自驾来曹操高陵游览的一家六口决定再找一组游客拼团。拼团的吆喝声中，成团的9人迅速达成一致，分摊150元讲解费。
11: 就是想找这种小众的景点，然后人少，
6: 历史文化比较那啥嘛，浓厚一点。然后给孩子像研学一样的，让他了解了解。
1: 进入景区检票口后，至曹操高陵遗址博物馆的主体建筑有一段需步行5-6分钟的广场区，曹操魏武挥鞭雕像便伫立其间。有网帖称，这段路没有任何遮挡和步行，枯燥乏味，赶上酷暑或雨天时更是体验不佳。然而记者此行看到，景区已经在广场区布置了2条黑红相间的遮阳带，遮阳棚还自带雾森系统和休憩长椅，遮阳带外侧还有多个击鼓体验点供游客互动。而付费讲解服务在广场区就已经开启。主体建筑前的魏武广场上，一场国风快闪音乐会正在上演。张先生一行本想驻足欣赏，讲解员提示大家时长有限，可以先进馆内继续听讲解。讲解至曹操的墓道时，一位已在那里观赏多时的游客凑过来询问能否一起听。
12: 嗯，
13: 我就不走出去了。
1: 游客轩轩因童年时期遭遇事故要拄拐行走，讲解员留意到情况，和张先生一行商量后决定把轩轩纳入这个10人讲解团中。
13: 我是追星来
1: 了。现场游览秩序井然，整场讲解听下来实际用时75分钟。张先生一家觉得此前认知中的曹操过于脸谱化，他们借助文物和讲解重新认识了这位平定乱世的枭雄。不过有相当深厚历史基础的轩轩还是对讲解服务提出了建议。
10: 就是他只是存在于介绍一下这个文物它是怎么样怎么样的，但是他并没有一个脉络。
14: 我觉得就是如果没有功底的话，有些东西听的就有点琐碎了，而且曹操有太多东西可以讲了，他需要一个好的出口。其实这个场馆更可以去让大众看到一个真正的曹操是什么样子的。
1: 初次游览后，轩轩评价景区整体符合预期，还把特意带来的布洛芬摆在了曹操头疼墙下。在书信曹公区，除了各式各样的止痛药，还有历史粉送来弗洛伊德的梦的解析以及头痛诊治十九讲，这更像是一场跨越时空的共情。在曹操高陵停车场，记者看到充电桩已初步安装，但有指示牌提示正在建设中，请勿使用。曹操高陵景区相关负责人许一新坦言，交通不便一直是曹操高陵作为景区的发展痛点。
0: 像这些帝王陵寝，他们都不在市区，比较远。大多数游客他们往这儿来，就只能选择去自驾，或者你像开通了那个58路的公交车，也是从高铁站过来的。那从火车站下车的游客呢，或者就选择这个打车往这儿来。但是你来的时候从市区打往这儿来好来，但是你走的时候呢，如果到了这种5-6点快这个闭馆的时候，走的时候他们再打车，就因为在这种附近的村。

0: 可以看到，两辆本地出租车正在揽客，摆渡车也在等候游客中。
1: 这次新闻进行时节目编辑王巧玲、依晨、李浩、韩雪，主播子君、一鹏。中国之声正在直播，稍后请继续收听正午六十分。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回家探望的时候，他们总说，
1: 工作上别太拼了啊，顾好自己的身体。
2: 知道了，爸，这敬酒温润，咱爷俩喝点。
0: 想你的时候，他们总说，
1: 闺女。
3: 哎，老爸。
1: 那啥，你买的敬酒啊，今天送到了，跟你说一声。
3: 嗯。
1: 啥时候回来呀？
3: 我忙完这阵子就回去看你。
1: 哎，好好好。
0: 分别的时候，他们总说，
3: 我走了。
4: 爸，这敬酒虽好，您可不要贪杯哟。
5: 注意着呢。
6: 放心，你爸挺自觉的。路上慢点，注意安全啊。
4: 好嘞。
6: 都长大了，
5: 也就省心了，
6: 但更加牵挂了。
0: 岁月无声，珍惜温暖的守候。
7: 敬酒相随，见证长情的陪伴。
6: 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8: 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9: 北京时间12点整。
1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舒心。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总台记者当地时间2号获悉，两名美国官员透露，沙特阿拉伯与也门政府军正计划在未来几天内针对胡塞武装发起大规模打击。美国官员称，美国再次拒绝沙特提出的参与打击胡塞武装的行动及实施空袭的请求。不过，美国官员表示，如果行动过程中出现问题，与英国方面消息，此次行动将由也门政府的地面部队执行，沙特提供空中掩护。目标是将胡塞武装逐出能够掌控曼德海峡的红海沿岸区域。匿名消息人士称，美国已为沙特在也门的行动提供了情报支持，地区盟友和欧洲国家也向沙特提供了以防御为主的军事援助，但预计沙特的盟友不会直接参与战斗。再来了解其他方面。总台记者今天获悉，据宁波海关消息，全球首条常态化运营的中欧北极集装箱航线

线，今年共开行8个班次，累计运输货物7761标箱，以储能设备、动力电池、新能源汽车等货物为主，货值达53.3亿元，辐射英国、德国、捷克等20余个国家和地区。该航线属于季节性通航，明年夏季将再度开航。作为共建冰上丝绸之路的标志性成果，该航线的航程仅需18到20天，较传统苏伊士航线缩短约一半时间，兼具时效、成本、绿色与安全优势，保障中欧产业链供应链稳定畅通。当地时间2号，俄罗斯中部2026战略演习举行闭幕式。演习期间，我军参演部队与来自俄罗斯、白俄罗斯、巴基斯坦、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蒙古、塔吉克斯坦等国的部队并肩参演。各方围绕情报侦察、指挥控制、火力打击、综合保障等行动展开专攻精练，组织作战筹划和实兵行动演练，在同场力兵中巩固多边传统友谊，提升联合行动能力。据美国方面2号消息，在迪拜航空公司客机驾驶舱冲突事件中，涉嫌刺伤机长的副驾驶在调查中承认，他的意图是在以色列坠毁该飞机。9月30号，迪拜航空一航班从阿联酋飞往以色列途中发生安全事件，航班副驾驶涉嫌在驾驶舱内刺伤机长，导致客机突然急降。在袭击者被制服后，客机重新得到控制。事发后，该客机改道并安全降落在沙特。亚运快报，今天第20届亚运会高尔夫女子团体决赛，中国队夺得金牌。此刻提示，中央气象台今天继续发布大风蓝色预警，预计到明天8点，新疆东部、甘肃河西、青海北部、内蒙古中西部、宁夏北部、陕西北部、山西北部、河北北部和南部、天津、北京西部和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5到7级风，阵风7到9级，渤海湾将有7级、阵风8级的大风。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看世界有态度，这里是正午六十分，我是博宇，
1: 我是杨敏，每天一小时静看国际风云。
0: 纽约联大会议磋商无果，伊朗代表团按期回国，美再增派航母加码中东军力部署，也门胡塞武装称24小时内遭沙特空袭94次，中东局势还有哪些最新动态？
1: 首夺反曲弓混团金牌，网球女子单打中国金花包揽金银牌，第20届亚运会今天还有哪些精彩？
0: 俄国防部称打击乌军物流、能源、基建和船只，泽连斯基称乌打击俄多地石油设施，俄乌局势还有哪些最新动态？

0: 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1: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八小时敬畏住新家。
0: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1: 三棵树马上住，
0: 更健康的中国区。
2: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见相。
0: 情绪辗转，万物各有归处。稻谷归仓，家宅换新，美酒入坛。一锅新米蒸腾，感念大地馈赠。
3: 金龙鱼六步鲜大米，全链路六步锁鲜，留住大米新鲜本味。认准六步鲜，鲜米吃整年。
0: 各色物产丰盈，托举万家心安。
4: 三元的奶，古传的面，大红门的肉，金华的茶叶，八喜的冰淇淋，守农守护美好生活。
0: 一坛陈酿开启，致敬辛勤耕耘。
1: 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兼香。
0: 一墙新色装点，寄托家的期许。
1: 三棵树守护居家清新，八小时敬畏住新家。三棵树马上住，更健康的中国期。
0: 每个日常的小圆满
5: 都值得被好好珍藏。
0: 2026国庆节，央广合作伙伴，
6: 和你一起温暖相伴。
7: 中国之声正午六十分，
8: 正午六十分，静看国际风云。在刚刚结束的纽约联大会议期间，美国与伊朗通过调解方进行了两轮磋商，然而直到联大一般性辩论闭幕，双方仍未能达成任何成果，伊朗代表团随即按期回国。
9: 一则随后公布的美国总统特朗普的采访内容，进一步加剧了外界对美伊局势恶化的担忧。
8: 在总台记者从前方发回的录音中，美国总统特朗普承认，美官员已于28号同美伊调解方进行对话，但特朗普同时表示，对谈判结果并没有什么想说的。
10: 你的团队今天和伊朗方面谈过了吗？
11: 是的，谈过了。
10: 是通过调解与他们谈的吗？
11: 是的。
10: 您还有什么想说的吗？关于伊朗谈判的任何进展？
11: 没有，我们会赢的。就我而言，要么这样，要么那样，而且会很快。
9: 联大会议期间，伊朗外长阿拉格奇与伊方代表团为参加联大会议来到美国纽约的联合国总部。美伊双方随后在9月22号与9月28号通过斡旋方进行了两轮次的间接交流。
8: 但是根据伊朗方面9月30号发表的声明，伊朗外长阿拉格奇在此次纽约之行期间，仅与美方围绕涉及霍尔木兹海峡等相关议题交换了信息。伊朗并未公布与美国达成任何沟通成果的内容，也没有透露更多细节。
12: 有美国媒体报道说，美国和伊朗两国官员对于谈判进展的说法有所不同。与此同时，美伊双方也都透露出为继续军事对抗做好了准备。美国总统特朗普27号接受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采访，当被问及是否考虑恢复对伊朗的打击时，他说他一直在考虑这个问题。同时，美军正在协助从霍尔木兹海峡运出大量石油。伊朗外长阿拉格奇28号则在社交媒体上表示，面对任何新的侵略，伊朗都将严阵以待，哪怕最终演变成一场末日战争。同时，伊朗已准备好开展真正的外交。伊朗军方人士也表示，伊朗军队在应对任何威胁方面保持着高度战备状态。此前，阿拉格奇25号在纽约联合国总部举行的记者会上宣布，伊朗已通过卡塔尔向美国转达一个有关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的计划。如果美方据此采取必要行动，霍尔木兹海峡可以在7日内重新开放，恢复正常海运。
13: 特约评论员苏晓辉：
14: 现在美伊均展现出谈判意愿，但都等待对方眨眼。 美国看到的是伊朗总统在9月26日离开联大会场，但外长一直留待联大会议结束之后，仍然在纽约进行外交沟通。美国认定经济压力会让伊朗的谈判意愿进一步的上升，进而做出妥协。而伊朗方面则看到的是9月14日美军在霍尔木兹海峡遇袭，造成8人受伤。对于这个消息，美国中央司令部一直试图掩饰，同时美国也没有进行大规模的回击。现在美伊仍然在进行间接对话，伊朗也看到了美国的谈判意愿。同时伊朗认为伊方提出的7日计划是一招好棋，美国后续必然要接招，所以现在双方之间仍然在博弈。但是当美伊都等待对方眨眼的时候，确实在谈判过程当中仍然在凸显矛盾和分歧。那么后续很可能长期存在的是外交和军事途径并行。一方面对于伊朗来说，伊朗为了控制霍尔木兹海峡，加强自己手中的管控权，可能后续还会对美军发动攻势，要保住自己手中的筹码。而对于美国来说，则保持对于伊朗的大兵压境。美国一直强调军事选项一直在桌面之上。
9: 按伊朗政府发言人穆哈杰拉尼30号时的说法，在当天的政府内阁会议上，外交部长阿拉格奇汇报了其纽约之行及所举行的一系列会议的情况，其中包括伊方通过调解方向美国提交的关于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条件的提议。阿拉格奇称，已收到美方对该提议的回复，伊方暂未透露更多细节。
8: 伊朗外长阿拉格奇此前于28号表示，伊朗已通过卡塔尔调解方提出重开霍尔木兹海峡和推进谈判的条件，卡塔尔将把方案转交美国，伊方正等待美方正式回应。同日，美国总统特朗普证实美伊通过调解方交换信息，但否认有关其愿有条件解除对伊制裁的报道。
9: 30号，美国方面传出了美伊28号会谈时的细节信息。有美官员透露，因为当日的会谈陷入僵局，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因此对伊朗代表团下达了逐客令，要求其立即离开美国。
8: 据悉，28号早些时候，美方认为当天同伊朗的谈判可能会取得进展，但随后的谈判陷入僵局。有评论称，伊朗代表团本就计划在28号晚返程，卢比奥此举是一种非常不寻常的外交谴责，暴露了两国间根深蒂固的不信任。
9: 不过按照伊朗方面的说法，伊朗代表团的离开是伊方早已计划好的。伊朗常驻联合国代表团9月30号的声明显示，伊朗代表团于9月28号周一晚间离开纽约，这一行程安排已于9月17号提前告知美国国务院。由于一无所获，美国国务院转而散布毫无根据、毫无价值的消息。
8: 美国方面，在伊朗代表团离开纽约后，一则美国总统特朗普的采访内容于10月1号公布。特朗普在采访中谈到了有关此次美伊会谈的内容。特朗普称，他拒绝了伊朗方面提出的重开霍尔木兹海峡的方案。此外，他也又一次对伊朗发出了武力威胁。
9: 按特朗普的说法，伊朗方面提出了有关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的提议，但他拒绝了，理由则是还不够好。而在被问及是否计划在中期选举后增加对伊朗的轰炸时，特朗普表示有可能。
8: 近期有关美国或在中期选举后调整对伊策略，可能加大对伊朗打击力度的消息已屡见不鲜。在9月22号的第81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中，特朗普就表示可迅速摧毁伊朗，但不排除双方在11月美国国会中期选举后达成结束冲突协议的可能性。与特朗普对伊动武威胁相对应，美国五角大楼也在10月1号传出正向中东地区加强军力部署的消息。
9: 据美官员透露，五角大楼正向中东派遣第3个航空母舰打击群和更多海军陆战队舰艇，还向该地区增派近10000名士兵。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2: 报道称，罗斯福号航母于9月27号离开加利福尼亚州圣迭戈港，按计划执行部署任务，而由3艘2栖舰艇组成的马金岛号2栖戒备群于9月28号启程，其上载有来自美国海军陆战队远征部队的官兵。美国官员表示，舰艇、战斗机和海军陆战队员将于11月底抵达中东地区。 美国目前已有布什号和华盛顿号两艘航母部署在中东。报道说，如果华盛顿号在罗斯福号抵达后继续留在该地区，这将是自今年四月以来美国首次在中东地区部署三个航母打击群。不过华盛顿号有可能离开中东返回其位于日本的母港。报道还说，全师号两栖戒备群的舰艇也部署在中东。一名官员表示，加上本周增派的官兵，中东地区的美军人数将超过5万人。美国总统特朗普在10月1号发表于《时代》杂志的采访中。

0: 示，11月美国中期选举后，他有可能下令对伊朗发动更大力度的打击。此前，伊朗外长阿拉格奇称，伊朗提出了一个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的计划。他还称，伊朗提出的不是新条件，而是6月签署的美伊谅解备忘录中美方已经承诺的内容。特朗普在最新的采访中再次称，他拒绝了伊朗提出的这一提议，因为该提议不够好。不过，伊朗尚未对此作出回应。
1: 针对美国此时加码对中东地区军力部署，宁夏大学中国阿拉伯国家研究院院长牛新春从政治层面分析认为，美国此举旨在迫使伊朗与美国11月举行的中期选举前做出妥协。
2: 实际上，特朗普最希望的是在美国的威胁之下，伊朗能够回到谈判桌上来，在中期选举之前跟美国达成协议，打通霍尔木兹海峡，国际油价下来，这对美国来说是最理想的状态，让特朗普能够向美国选民交代，在伊朗战争问题上他取得了胜利。为什么现在美国把第3艘航母调往中东？一个可能性是去轮换现在部署在阿拉伯海的2个航母战斗群，另外一种可能性就是短时期之内可能会在中东部署3个航母战斗群。那么这样做的原因就是最近一段时期美国和伊朗之间再一次爆发大规模军事冲突的可能性上升了。美国和伊朗之间不外乎是3种情况，一种就是谈判，另外一种就是拖下去，第三种情况就是打起来。现在伊朗不想拖下去，所以最近一段时期伊朗提出来谈判，向美国主动提交了谈判的方案。但是呢，美国现在不答应伊朗的条件，所以谈判处于停滞状态。中期选举结束之后，美国如果看到谈也谈不成，拖下去也解决不了问题，再次转向军事手段的可能性是完全存在的。
3: 中国之声正午60分，
1: 正午六十分，静看国际风云，继续关注中东局势的最新动态。当地时间2号晚，也门胡塞武装对外发布声明称，在过去24小时，沙特对胡塞武装控制区实施了94次空袭，目标覆盖萨那省、萨达省、塔伊兹省等多地，并造成人员伤亡。9月3号局势升级以来，沙特一共发动了1350次空袭和导弹袭击。
4: 英国海事贸易行动办公室当地时间2号通报，已收到一份关于霍尔木兹海峡内发生安全事件的报告。据一艘邮轮船长报告，该船在执行出港航行任务时遭到一枚不明发射物击中，导致船上发生小规模火灾并全船停电，火势随后被扑灭，船只目前正在航行中。
1: 巴基斯坦外交部长2号表示，通过霍尔木兹海峡不应收取任何费用。
4: 联合国妇女署2号发布报告称，中东地区局势持续紧张，导致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受阻，推高了全球食品价格，并对民众生计造成压力。报告预计，到2026年年底，全球可能新增约2200万人面临粮食不安全状况，其中约53%，也就是1170万人是女性。
1: 随着中东紧张局势的持续，全球成品油价格不断攀升。据英国道路救援与车辆托运公司2号统计，目前英国柴油平均售价零售价已达近年来的最高点。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5: 当地时间2号，英国柴油平均零售价格为每升2英镑，约合人民币17.75元，突破了此前于2022年6月创下的记录，且该价格未来或将继续攀升。英国道路救援与车辆托运公司公共政策负责人威廉姆斯：
6: 柴油价格达到每升2英镑，这是一个谁都不愿看到的令人遗憾的里程碑。加满一箱油需要110英镑，这比2月份伊朗战争爆发时足足贵了32英镑。
5: 威廉姆斯表示，柴油是商业运输的主要燃料，高企的油价将不可避免地导致零售端商品价格的上涨，并对多数家庭的生活造成沉重打击。燃油价格高企令不少英国民众深感压力，许多民众直言目前的油价让他们难以为继，不得不考虑对生活做出调整。

0: 我现在正考虑找一份远程工作，纯粹是为了省钱，因为现在的状况太离谱，我实在吃不消。你知道，钱要么花在买食物上了，要么花在加油上了。
1: 这影响到了每一个人，不是吗？归根结底，这种情况不能再持续下去了。燃料价格的上涨让大家都苦不堪言。
2: 另一方面，据多家以色列媒体报道，以色列中央选举委员会二号要求国家安全部长本格维尔删除其发布在社交媒体上一段引发争议的视频。本周早些时候，本格维尔发布的一段视频显示，他与一名巴勒斯坦被囚人员对峙。本格维尔还宣称，他为让后者监禁条件更加艰难而自豪。
3: 批评这段视频的请愿者认为，在监狱内拍摄视频的行为违反了禁止将公共资源用于竞选活动的禁令。以色列中央选举委员会接受了这一观点，并于二号裁定，本格维尔发布的这段视频的目的是选举宣传，而非像他本人所说的那样起到威慑作用。
2: 再来关注迪拜航空航班安全事件的最新进展。阿联酋迪拜航空一架从迪拜飞往以色列特拉维夫的航班9月30号发生安全事件，该航班副驾驶涉嫌在驾驶舱内持刀刺伤机长。
3: 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10月2号就这一事件发表声明称，这是一起险些出现的重大恐怖袭击，并表示将对潜在的幕后主使进行报复。阿联酋总统顾问安马尔·加尔贾什2号表示，迪拜航空公司客机驾驶舱冲突事件是一起恐袭行为。
2: 正午6:00，近看国际风云，继续扫描汇总全球最新资讯。日本新内阁上任仅半个月，内阁成员就被爆出丑闻。据日本方面10月2号消息，新任农林水产大臣梁和生被指曾滥用职权，肆意削减不支持他的地方政府预算，引发广泛批评。总台记者林博翰报道。
4: 来自日本周刊文春杂志等媒体的报道称，预算门事件发生在今年5月，梁和生当时在执政党自民党立木县支部一场会议上洋洋自得地表示，已经大幅削减该县纳须乌山市和纳科川町用于修建道路的预算。梁和生这样做是因为上述地区在2月的众议院选举中未对其予以支持，他在那场选举中败给对手，最终通过比例代表制复活当选。梁和生曾是自民党原派阀安倍派成员。2024年，他因自民党黑金丑闻遭到自民党党内停职6个月处分。目前，梁和生是自民党保守派团体保守团结会成员，在多项政策上支持高市扫描。今年2月众议院选举期间，高市早苗曾为他站台，并评价他是自己的智囊，对其非常重要。今年9月，梁和生被任命为农林水产大臣，成为新内阁中2名涉黑金丑闻的大臣之一，引发争议。预算门丑闻曝光后，在野党阵营和日本民众强烈不满，要求梁和生辞职。一些民众批评称，梁和生将公共预算当作私人威胁工具，眼里只有金钱、选票和权力，必须撤换。另有人指出，高市早苗将道德水平低下的人提拔为阁僚，应被追究责任。在野党阵营可能将要求高市早苗和自民党就此事作出说明。针对媒体报道，梁和生起初拒绝回应，称不回答担任农林水产大臣以前的事。随着舆论压力和批评声音加大，梁和生2号举行记者会，承认发表过削减预算言论，但表示不会因此辞职。
3: 尼日利亚高原州发生多车相撞事故，造成至少20人死亡。总台记者河北平李浩报道。
5: 当地时间10月2号傍晚，尼日利亚高原州里约姆地方政府区哈曼基博路段发生一起多车相撞事故。 尼日利亚联邦道路安全局高原州指挥官阿德拉贾·奥贡贝米证实，事故系一辆卡车刹车失灵失控引发，失控卡车撞击了多辆同向及对向行驶的车辆。事故目前已造成至少20人死亡，多人受伤，现场救援与伤者救治工作仍在进行中。
6: 王守义十三香，经典古方，优质原料，专注调味40年，说得好不如做得好。王守义十三香，中华老字号，让中国人吃上正宗的调料。
7: 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
8: 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
7: 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9: 气象服务站，
2: 一起来关注世界天气，连线中国气象局，有请气象分析师胡晓丹。你好，晓丹。
10: 你好，杨敏。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中国天气权威发布，我们先来看一下欧洲。受到冷涡的影响呢，明后两天欧洲新一轮的降水又会自西向东的推进，后天呢降水的范围和强度会明显的发展。我们具体来看一下，明天呢像北欧还有西欧的东部、伊比利亚半岛等地，烟雨会相对比较多，以小雨或中雨为主。这其中呢，西班牙北部局地有大雨，挪威和瑞典的高海拔山区是一个雨雪交杂的状况。后天呢降水会向东扩展，波及到中欧和亚平宁半岛这一带。另外呢，在俄罗斯西部降水也会明显的增多，部分地方是雨雪的混杂的情况。那受到加强的暖湿气流的影响，再叠加这个地形抬升的作用啊，在挪威西部这一带降水强度会明显的加强，西南部沿海会出现大到暴雨，高海拔山区呢会有强降雪。后天呢，在北欧还有西欧的北部等地，风还是不小的，会像挪威的山区还有英国北部的局地呢，阵风会有8到9级。那气温方面啊，受到降水和冷空气的影响，未来几天欧洲大部秋意凸显，昼夜的温差也是比较大的。像西欧、中欧的很多地方最高气温只有20度上下，北欧、俄罗斯西部等地呢一些地方最高气温甚至只有10度左右，整体的感觉是比较寒冷一些的。再来看一下美国，明后两天美国东部降水范围比较大，强度也比较强，像明天从美国东海岸到墨西哥湾北岸普遍会被雨水覆盖。好了，天气情况就是这样。杨敏。
2: 嗯，好的，小丹。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正午60分，稍后请继续收听。
11: 眼睛不舒服，试试好视力升级版眼贴，午休时在眼皮上贴一贴，就像做了眼部 SPA， 温润又舒服。
12: 午间还有超多惊喜福利，体验电话400706-5929，400706-5929。
13: 北京时间12:30。
9: 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舒心。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美国海岸警卫队10月2号发布消息说，9月初在加勒比海拦截了一艘美方指称正向古巴非法运输燃料的货轮。消息说，海岸警卫队登上这艘货轮进行检查，随后将该船押送至墨西哥尤卡坦半岛北部的普罗格雷索港。墨西哥海军确认该船的压载舱内装有大量燃料，此外船上还载有若干个据信装有美方所指非法燃料的集装箱。消息还说，美国海岸警卫队今年夏初登船并扣押了另一艘被认为正向古巴运送非法燃料的货船。美国《纽约时报》指出，这些举措表明美政府正在动用军事力量来强制执行对古巴的燃料封锁。这一政策已严重影响古巴的经济，并导致当地居民饱受苦难。美国长期对古巴实施经济金融封锁和贸易禁运，继今年相继对委内瑞拉、伊朗发起军事行动后，美方又对古巴发出威胁，并进一步加大对古巴施压，实行石油封锁，扩大对古制裁。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今天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1890万人次，预计加开列车910列。针对假日短途客流集中出行的特点，多地铁路部门加密城际列车开行，充分释放运输能力。农业农村部最新农情调度显示，全国秋粮收获进度过30%，其中西南收获近70%，长江中下游40.5%，黄淮海过30%，西北过30%，东北过10%。预计秋粮集中收获期将持续到10月下旬。农业农村部提醒，要分区分类加强后期田管，提早组织农机供需对接，抢抓晴好天气，推进秋粮收获。巴基斯坦安全部门消息人士2号说，印度边防人员当天在巴东部旁遮普省卡苏尔地区印巴边境附近开枪打死2名巴平民。该消息人士说，3名村民刚越过边境界桩，印边防人员便毫无预警地向他们开火，造成2人死亡、1人受伤。这些村民均未携带武器。该消息人士表示，印方做法违反印巴边界相关协议和标准作业程序。印度媒体捏造事实，将巴方平民贴上所谓渗透者的标签。亚运快报，第20届亚运会今天迎来倒数第二个比赛日，7人制橄榄球项目将产生2枚金牌。在上午的比赛中，中国女队半决赛击败泰国队，中国男队半决赛击败日本队，双双晋级决赛。此刻提示，记者今天从中国国家铁路集团有限公司获悉，继今年5月到6月实行老年人淡季周中购票优惠措施后，国铁集团进一步优化这一惠民举措，年满60周岁及以上老年人购买2026年10月18号到12月30号标注净字车次的火车票将享受折上折票价优惠，进一步扩大优惠时间范围，不再限定周中时段。相关优惠车票将于明天起陆续发售。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正午六十分，近看国际风云，我是博宇，
1: 我是杨敏，每天一小时近看国际风云。
0: 首夺反曲弓混环金牌，网球女子单打中国金花包揽金银牌。第二十届亚运会今天还有哪些精彩？
1: 俄国防部称打击乌军物流、能源、基建和船只。泽连斯基称乌打击俄多地石油设施。俄乌局势还有哪些最新动态？

0: 正午六十分，静看国际风云。今天是第二十届亚运会开幕后的第十四个比赛日，赛会逐渐进入尾声，除马术外，所有项目都将收官。截至到目前，中国运动员今天的表现如何？午后的比赛还有哪些看点？马上连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方亮。方亮，先来回顾一下上午的比赛。
1: 好的，博宇，我们先看上午最大的亮点啊，高尔夫。中国女队殷若宁、刘艳、张维维以538杆领先8杆的优势拿下了女子团体金牌，这是中国队在亚运会高尔夫项目上的历史。

0: 历史首金。殷若宁呢，此前在雅加达、杭州两届都是拿到了女团的铜牌，这一次铜终于升级成了金。那稍显遗憾的是个人赛，印度选手拉沙特是以265杆夺冠，殷若宁在与新加坡选手陈轩颖的争夺当中，最终收获了银牌。橄榄球也传来历史性喜讯，七人制男队在半决赛里面10-7击败了东道主日本队，历史首次闯入亚运会决赛。决赛呢将于今晚的6:10对阵卫冕冠军中国香港队，女队呢则是28-0大胜泰国队，同样杀进决赛，将与日本队争夺金牌。中国橄榄球男女两队同一天冲击冠军，所以这也是属于中国橄榄球的一天。其他项目方面呢，网球男单决赛，吴亦丙是以0-2不敌中国香港选手黄泽林夺得银牌。3年前的杭州亚运会啊，正是黄泽林将吴亦丙挡在了8强之外。这一次两个人在决赛里重逢，吴亦丙身体状况不佳，继2018年雅加达之后第二次与亚运男单金牌擦肩而过，黄泽林则收获金牌，同时锁定了洛杉矶奥运会的参赛资格。射箭反曲弓女子个人，原本被给予厚望的朱静怡、黄雨薇分手两个半区，却双双止步于半决赛。好在黄雨薇在铜牌赛里为中国队再添一铜，加上此前呢朱静怡与李梦琪的混合团体金牌，二号的女子团体铜牌，那中国射箭在反曲弓项目上本届已经斩获了1金2铜，但是个人项目捅破天花板看来还要再等一等。此外呢，高尔夫男子方面，丁文一、郑运和、金子豪正在为个人和团体赛而战，帆船今天也将决出7枚金牌，卫冕冠军毕坤出战男子水翼帆板，这位冬季奥运会铜牌得主、雅加达和杭州的两届亚运冠军，是中国帆板在亚洲的定海神针。李文琪要出战女子水翼帆板，这个比赛项目呢受到风况的影响很大，排名随时可能发生剧烈的变化，主要的对手呢是东道主日本队和韩国老将。主持人，
1: 那午后的比赛还有哪些看点呢？
0: 好的，我们把下午的看点呢大致按照时间顺序给大家做一个推荐。首先是此时此刻中午12:30开始，艺术体操个人全能王琦、王子路将会出战。乌兹别克斯坦、哈萨克斯坦是亚洲传统强队，中国队的目标是冲击奖牌，力拼金牌。中午1点会有女子垒球决赛，中国队对阵日本队，这是今天关注度最高的对决之一。雅加达亚运会中国女垒获得了3名，杭州亚运会获得亚军，可以说一步一个台阶。今天啊，如果能够战胜日本队，将时隔28年再夺亚运金牌。日本女垒呢是世界顶级强队，又坐拥主场之力，这场球确实不好打，但这也是一场破冰之战。28年的等待，两届的铺垫，就看这场球了。同样，中午1点开始，霹雳舞进入决赛争夺。女子组中国队派出双保险，郭普是2025年世锦赛、世运会的双料冠军，刘青一是杭州亚运会冠军、巴黎奥运会铜牌得主，两个人都处于世界第一梯队。主要对手是日本选手汤浅亚美。他是2届世锦赛冠军，与刘青一多次交手，分差很小。当然，也有发挥稳定的福岛亚由美。男子组世运会冠军齐翔宇与全运会冠军王睿苗在四分之一决赛提前相遇。这场内战虽然残酷，但也提前锁定了一个4强席位。身后呢是日本选手半井重信和韩国老将金洪烈，他们也是虎视眈眈。下午2点开始有男足的铜牌赛，中国队对阵乌兹别克斯坦队。中国男足亚运队时隔28年重返4强，半决赛在领先的情况下被卫冕冠军韩国队逆转，留下了遗憾。但铜牌战如果取胜，仍将创下1998年以来的最佳战绩。今年年初的 U23 亚洲杯和出征前的热身赛，安东尼奥的球队都曾经击败过对手，心理上并不吃亏。这支由 U23 亚洲杯亚军班底加上吴曦、张玉宁、朱晨杰3名超龄球员组成的青年军，能不能为中国足球带回奖牌，这是今天下午足球迷们最关心的一个话题。下午3点以后还会有男排的铜牌赛，中国队对阵巴基斯坦队。中国男排呢是杭州亚运会的亚军，面对作风硬朗的巴基斯坦队，目标是以1枚奖牌收官。今天中国男子水球队还将与伊朗队争夺水球铜牌，男子曲棍球队将出战5-6名的排位赛。下午4点会有跆拳道的4项决赛，张楚琳出战女子57公斤级，陈羽凡出战男子68公斤级，唐昊要打男子80公斤以上级，穆文哲出战女子67公斤以上级。昨天马静月刚为中国跆拳道队夺得本届首金，队伍士气正盛。下午4:30以后呢，还会有七人制橄榄球女子铜牌赛决赛陆续上演，中国女队冲击卫冕。6点以后，我们刚刚介绍过有男队的决赛对阵中国香港队，也会冲击队史首枚亚运金牌。傍晚还会有柔道的混合团体决赛，中国队出战。牛欣然昨天刚为中国柔道队夺得本届首金，混合团体赛最大对手呢还是柔道的起源地日本队。傍晚攀岩项目，张月彤、骆之路将出战女子难度赛。张月彤昨天刚以85分夺得女子攀石金牌，成为中国攀岩首位亚运个人项目冠军，而难度赛恰恰是她的舒适区，冲击个人第二金并非空想。对手呢是日本名将森秋彩，杭州亚运会的2项全能冠军，今年亚锦赛攀石难度双金得主。 男子组潘于飞、胡俊哲出战，日本队则拥有安乐宙斗、铃木英生等世界顶尖选手。中国队主要还是以冲击奖牌为目标。傍晚还会有艺术体操的集体全能，王兰静、丁欣怡、蒲彦竹、张欣毅、刘妙婷联袂出战，主要对手仍然是乌兹别克斯坦这些传统强队。总之，本届亚运会的倒数第二天，悬念与情怀同在。下午呢，大家可以重点关注三个项目：28年后的垒球之约、28年后的男足冲牌努力，以及中国橄榄球男女队同一天的历史性决赛。博宇，
1: 好的，方亮。
2: 我们再来回顾中国体育代表团近期比赛的精彩瞬间。昨天的亚运会网球女单决赛上演了中国金花德比，最终王希雨以6-2、6-1击败队友张帅，斩获金牌。中国队也由此实现了该项目的亚运六连冠。详情一起来听中国之声体育观察员管月琪的报道。
3: 在女单决赛中，王希雨直落两盘，以6-2、6-1战胜队友老将张帅。这场比赛王希雨进入状态非常迅速，第一盘她的一发得分率达到了惊人的100%。第二盘比赛王希雨越打越有信心，手感不佳的张帅只保住了一个发球局，王希雨以6-1再下一城。凭借这个冠军，王希雨也拿到了一张洛杉矶奥运会的参赛门票。王希雨
4: 挺激动的吧，但同时也保持了冷静，因为能跟帅姐在决赛会师，这是一种莫大的荣幸。我真的很高兴我们俩都站到了最后，然后拼到了最后吧。我希望自己能过好每一天，然后努力训练，然后不断的积累对自己的信心，然后一步一个脚印跟更强的选手去对峙，增强自己的实力。希望今年自己能进前70、前50，然后一步一个脚印吧。我觉得希望能在接下来中国赛季能打得更深一点轮次，希望自己更加有信心，更加坚定自己。
3: 我们看到的是王希雨在亚运赛场上连战连捷，但他今年3月才从肩膀伤病中恢复。伤愈归来的王希雨从低级别赛事打起，随后在法国网球公开赛上打进女单16强，刷新个人大满贯单打最佳战绩。谈到这次足以影响职业生涯的伤病，王希雨反而看得很开。
4: 我觉得这次伤病对我来说并不完全是坏事情，因为也让我理解其实生活有时候也不只是网球。当你对于生活的眼界开阔的时候，也会更加以开阔眼界去看待网球，就有时候你能从网球发现更多的可能性吧。
3: 虽然这场决赛王希雨从头领先到尾，但输球的张帅赛后并没有太多懊恼。当37岁的张帅谈到比自己小12岁的王希雨时，眼中满是欣赏。
5: 我已经真的是拼尽全力了，尽了我最大的能力，展现的就是我能做到的最好的了。当然也是因为佐佐的实力超级的强，比巅峰的时候的我也要强太多，完全碾压我的这个实力。从我们的绝对实力来说，佐佐肯定就是要比现在的我要强太多。
3: 这样中国网球队包揽了这届亚运会网球女单项目的金银牌，而且实现了这个项目的亚运六连冠。谈到这场比赛，中国网球队教练吴迪认为，这是所有人共同努力的结果。
6: 这枚宝贵的女单金牌保留在咱们的这个中国代表团，我觉得这个是大家共同的努力。当然帅姐牺牲了很多，包括女双汉妇，特别感谢帅姐的这个付出。我觉得咱们中国网球会越来越好，然后期待我们后面的表现吧。
3: 昨天进行的男单半决赛，中国选手吴亦丙以2-0战胜日本选手松冈隼晋级决赛。他今天决赛的对手是中国香港的黄泽林。吴亦丙
7: 这个对手，他其实在底线上的击球质量会更高一些，再加上他有这个主场球迷的这个加持，那我自己也是做足了充分的这个准备，在关键分上可能做得更好，更耐心一些。时隔8年再进这个亚运决赛吧，然后又是跟我上届输的这个对手，我觉得可能命运也冥冥之中对于我有一些指向，那希望自己可以好好准备。
2: 走出网球赛场，本届亚运会昨天还进行了多个项目的较量。中国体育代表团多点开花，射箭反鞠躬混合团体决赛由朱婧仪、李梦琪组成的中国队夺得金牌，同时获得2028年洛杉矶奥运会参赛资格。皮划艇激流回旋女子极限皮艇决赛，陈琳夺得金牌。
1: 拳击赛场女子51公斤级决赛，吴瑜夺得金牌。 柔道女子78公斤以上级决赛，牛欣冉夺得金牌；跆拳道女子49公斤级决赛，马静月夺得金牌。此外，在自行车女子争先赛决赛中，苑丽颖夺得金牌。有关亚运会的更多赛况，也欢迎锁定中国之声，我们将持续关注。
8: 哎，快来快来，综艺更新了！
9: 等等等等，我去拿评理茶器。
8: 好喝。
10: 提里茶器茶啤酒，13道工艺真茶酿造，浓饮清爽，茉莉香甜，康普茶无醇，入口回味有茶香。
11: 提里茶器茶啤酒，年轻人的追剧搭子。微信搜索央广优学小程序，一键下单送到家。
10: 现全国诚招代理商，电话010-6373-7300。
12: 中国之声正午6时分。
2: 正午6时分，近看国际风云，来关注俄乌冲突。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贝斯科夫2号重申，俄方对以谈判方式调解冲突持开放立场，但乌方并未展现出希望达成全面协议的意愿。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同一天表示，俄方正在试图升级局势。相关内容，来听总台记者王德禄发回的报道。
13: 据俄罗斯媒体2号报道，俄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表示，俄方始终就谈判问题保持开放立场，但俄方需要的是和平而非停火。他指出，目前乌克兰当局并没有展现出希望达成全面协议的意愿，而零散协议无助于推动冲突的解决。就黑海地区局势，佩斯科夫说，目前黑海水域和沿岸地区的形势比较特殊，俄方正在这一方向回应乌军实施的对俄打击，主要目标是切断对乌军的海上弹药和燃料供应。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2号表示，俄方正在美国中期选举前升级局势，试图展示力量，并使乌克兰陷入混乱。俄方的目标之一是迫使乌克兰居民离开基辅。此外，泽连斯基在接受外国媒体采访时表示，最近一段时间，俄军对乌克兰民用目标的袭击强度明显增加，袭击目标包括学校、医院和数据中心。他指出，俄罗斯近期的行动是对乌方打击俄罗斯境内炼油厂、港口和仓库的回应。就乌克兰打击俄方能源设施，俄政府副总理诺瓦克2号表示，过去一夜，俄方抵御了乌方对4家炼油厂的打击，炼油设备没有受损。他透露，俄罗斯企业、能源部和国防部为加强防护做了大量工作，已具备应对威胁的被动防御能力，并利用防空设备加强了主动防御能力。
2: 当地时间2号，美方官员称，美乌联合重建投资基金达成首笔关键矿产交易，并启动另外4个新项目。
1: 据美国国际开发金融公司投资主管康纳·科尔曼介绍，第一笔矿产交易将向 BGV 集团的联合投资平台注入约3000万美元。该平台最初将专注于乌克兰各地的早期采矿项目，目标开采稀土、油、皮和锆。科尔曼说，这些矿产全部都在美国的关键矿产清单上。
2: 战况方面，俄罗斯国防部2号通报称，俄军当天凌晨打击了为乌军服务的基础设施和海上船只。乌方当天通报了打击俄方能源设施的情况。有关情况，继续来听总台记者王德禄发回的报道。
13: 俄罗斯国防部通报称，俄军打击了乌克兰南部敖德萨州伊兹梅尔港的一处接收、存储、运输军用物资和燃料的设施。在黑海水域，俄军打击了一艘向敖德萨港运送乌军军用物资的干货船。俄军还打击了乌首都基辅市一座为乌军提供后勤保障的公路铁路桥，以及基辅州的一座变电站。俄罗斯国防部还通报称，从9月26号到10月2号，俄军实施了一次大规模打击和7次集群打击，目标包括乌方的物流和电信中心、发电设施、交通和港口基础设施、军用机场、无人机生产和储存场地、弹药库、燃料和军事技术物资仓库，以及武装部队和外国雇佣兵临时部署点，还打击了乌方港口用于接收、存储、分配军用物资以及油料的设施，打击了17艘用于向乌军输送西方武器和物资的干货船。此外，在哈尔科夫地区、苏梅地区、顿涅茨克地区、扎波罗热地区，俄军控制了洛佐瓦亚、马里诺、叶格罗夫卡等17个居民点。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2号表示，乌方正以远程打击回应俄方的升级行动。过去24小时内，乌军打击了俄罗斯萨马拉州和伏尔加格勒州的石油设施。 还对俄方在黑海地区以及沃罗涅日州、夏诺夫格罗德州、伏尔加格勒州、萨马拉州和克拉斯诺达尔边疆区的机场、炼油厂、火箭航天中心和弹药库等目标实施了打击。二号，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发布截至当天8点的战况信息称，过去一天前线地区发生了207次战斗。乌克兰空军、导弹部队和炮兵部队对俄军无人机控制点、兵力集结区等重要目标实施了打击。此外，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还通报称，乌军二号凌晨打击了位于俄罗斯伏尔加格勒市的炼油厂，现场发生爆炸和火灾，还打击了位于萨马拉州的线性生产调度站。该设施是俄罗斯的大型石油接收、存储和调和枢纽，负责将来自俄罗斯多个产油地区的原油进行调和，并形成出口级乌拉尔原油。乌克兰军方表示，对上述目标实施打击，旨在削弱俄罗斯军事经济潜力，针对俄罗斯关键军事目标和基础设施的行动仍在继续。
1: 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区域国别研究院教授滕建群在接受中国之声采访时表示，当前俄乌之间谈判僵持，互相加大对能源等基础设施的打击，试图摧毁对方后勤。
14: 从目前来看的话，双方谈判呢进入僵局。泽连斯基从6月份发起的对俄罗斯能源、对于俄罗斯境内的一些基础设施和首都的打击呢，还在加码。所以呢，作为反制来看的话，俄罗斯呢最近几天呢也明显加大了对于乌克兰境内的包括能源设施在内一些目标打击。这应该说呢，双方已经进入到了对于对方的一些基础设施进行这种袭击，以摧毁对方后勤补给以及民生的一些基础设施的这个战略。因为马上就进入冬季了，如果说能源设施遭到破坏的话，不光是民生可能会带来巨大的冲击和影响，另外一方面呢，在一线作战的士兵呢，可能他的油料呢也会被切断。
2: 滕建群进一步指出，美俄乌三方会谈虽然曾提上日程，但俄乌双方目前都更倾向于通过战场较量争取筹码。美国当前外交斡旋的重点也并非推动俄乌谈判。
14: 从战场上的这个形势，不管是在乌东地区的战场这种焦灼状态，还是泽连斯基不断的呢对俄罗斯境内的重要目标进行一轮又一轮的导弹和无人机攻击，似乎呢双方又重新呢回到了希望通过军事手段来谋取更多的利好的这样一种态势。双方的目标呢都非常高，同时呢双方都认为自己手里还有筹码。那么继续在战场进行较量呢，成了俄罗斯和乌克兰的首选，而不是进行外交谈判。从最近一段时间美国方面的外交斡旋来看的话，它更多的是避免俄罗斯呢对欧洲国家，特别是对欧洲北约成员国打击，而不是呢劝俄罗斯和乌克兰坐下来静静的谈判。
12: 中国之声正午6时分。
1: 正午6时分，近看国际风云，继续扫描汇总全球最新资讯。美国海岸警卫队称拦截一艘向古巴运送燃料的货轮。总台记者史月依晨报道。
2: 美国海岸警卫队2号发布消息说，9月初在加勒比海拦截了一艘美方指称正向古巴非法运输燃料的货轮。消息说，海岸警卫队登上这艘货轮进行检查，随后将该船押送至墨西哥尤卡坦半岛北部的普罗格雷索港。墨西哥海军确认，该船的压载舱内装有大量燃料。此外，船上还载有若干个据信装有美方所指非法燃料的集装箱。消息还说，美国海岸警卫队今年夏初登船并扣押了另一艘被认为正向古巴运送非法燃料的货船。有分析认为，这些举措表明美政府正在动用军事力量来强制执行对古巴的燃料封锁。这一政策已严重影响古巴的经济，并导致当地居民饱受苦难。美国长期对古巴实施经济、金融封锁和贸易禁运。继今年相继对委内瑞拉、伊朗发起军事行动后，美方又对古巴发出威胁，并进一步加大对古巴施压，实行石油封锁，扩大对古制裁。古巴外长罗德里格斯9月7号表示，美国对古巴实施的贸易禁运已造成创纪录的经济损失，并加剧了古巴贫困家庭实际收入的下降和生活成本的上升。此外，能源供应的限制和对航运公司的威胁也破坏了水电供应及其他公共服务。 埃塞俄比亚

0: 上午6时分，近看国际风云。
1: 主持人杨敏、博宇，编辑李天娇、韩雪、李浩，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明天中午12点继续和我们一起看世界。
0: 中国之声正在直播，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为蓝本的红色纪实有声书，再现革命先烈的信仰与抉择。上云听 APP 搜索58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3: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2: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3: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4: 欢迎使用
2: 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3: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图刻破坏记忆。
2: 文明旅游
3: 也是美的风景。
5: 北京时间10:30。
6: 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舒心。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今天国庆假期进入第三天，长三角铁路出行客流持续保持高位态势。记者从中国铁路上海局集团有限公司获悉，上铁集团今天预计发送旅客372万人次。自9月23号中秋国庆假期运输启动以来，截至昨天，长三角铁路累计发送旅客3350.5万人次，日均发送约335万人次。今天，长三角铁路部门在启用高峰线的基础上，计划增加往返华中、华南、中原、西北、华北等多个方向运能配属，包括上海至郑州、西安、武汉、长沙、南昌等，杭州至郑州、厦门、新乡等，以及长三角区域内热门旅游城市所在地多个方向的运力增补。增开旅客列车105列，组织动车组列车重联运行317列，加挂普速车辆129辆，满足旅客乘车出行需求。截至今天上午8点，从车票预售情况看，长三角多地去往北京、青岛、郑州、福州、厦门、长沙、南昌、西安等直通方向票额较为紧张，管内方向出行需求集中于上海、南京、杭州、合肥等长三角中心城市，及往来苏州、扬州、徐州、连云港、南通、宁波、金华、黄山、芜湖等副中心城市，个别重点时段车票已售罄。阜阳去往上海、杭州等方向，温州去往上海、杭州等

等方向，黄山去往上海、杭州等方向尚有少量余票。再来了解其他方面，国庆假期我国深水油田产油量再获新突破。今天我国首个深水油田硫花油田二次开发项目累计生产原油突破200万吨，截至目前硫花油田已生产原油超过4000万吨，日产量达到了投产22年来的新高，为保障国家能源安全提供了坚实保障。随着中东紧张局势的持续，全球成品油价格不断攀升。据英国道路救援与车辆托运公司当地时间2号统计，目前英国柴油平均零售价已达近年来最高点。2号，英国柴油平均零售价格为每升2英镑，约合人民币17.75元，突破了此前于2022年6月创下的记录，且该价格未来或将继续攀升。亚运快报，今天第20届亚运会艺术体操项目将产生2枚金牌，王琦、王子璐出战个人全能，王兰静、丁欣怡、蒲燕竹、张欣逸、刘妙婷将出战集体全能。此刻提示，为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雪山草地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文物专题展日前在中国共产党历史展览馆开幕，展览展出了红军爬雪山穿的钉子布鞋、过草地吃剩的半截皮带、见证军民情深的袖珍党旗等270多件套文物档案及相关展品，让观众感悟信仰的力量。国庆假期期间，中国共产党历史展览馆9点到17点正常开放，16点停止入馆，实行免费免预约参观。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我是一鹏，
1: 我是子君。接下来新闻进行时将关注
0: 特别策划先生，今天播出殷鸿福为祖国山河定下金钉子，讲述地层古生物学及地质学家殷鸿福如何用金钉子定住地球记忆。

0: 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先生》，由中国劲酒特约播出。
1: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先生》，
2: 今天请听殷鸿福为祖国山河定下金钉子，采制总台记者赵初南、冯程。
3: 原始创新啊，敢于否定你认为是不对的东西，哪怕是孤身一人处在战斗前沿的那种追求真理的坚定性，都是属于创新的，是需要我们努力做的。
0: 殷鸿福，1935年3月出生，今年91岁，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地质大学武汉教授，地层古生物学及地质学家。他推动古生物学与地质学全面结合，建立了我国地球生物学学科体系。他提出国际二叠系三叠系界限新定义，带领团队确立浙江长兴煤山为全球二叠系三叠系界限层形，将全球地质史上最重要的三颗金钉子之一定在了中国，获中国古生物学会终身成就荣誉。

0: 人生超过三分之二的岁月，殷鸿福在崇山峻岭大漠戈壁间的奔走中度过。这位踏遍大江南北的地质学家，一直珍藏着一份少年时从油条铺里讨来的地图册。
1: 每回他四张纸一裹，大概有这个递给你。我一看，这是老师讲过的地理嘛，地图册。我就说，哎，你当废纸用的，你给我也算了。他也熟的，好，给你吧，给我如何自保？
0: 缺页的地图册成了少年殷鸿福手里的宝。其中一幅矿产分布图上，祖国西部的空白呼应了老师的讲述，唤起了他心头的渴望。
1: 初二上地理，讲到中国的整个西半部是没有矿产的，确实地图册里西藏、新疆、甘肃、青海都一片空白，所以我就是想我要到西北去一下，看看怎么个情况，不太可能啊，没有矿是怎么回事。
0: 少年的心气与国家召唤共鸣，彼时百废待兴的新中国正迫切需要投身矿产勘探的地质人才。1952年高考，三个志愿，殷鸿福清一色地填了地质。
1: 我们上海重点高中了，有一句俗话叫清华交大电机机械，就最热门的学校和专业，三个志愿都地质，就我一个。
0: 以超过当年清华大学录取分数的成绩考入筹建不久的北京地质学院后，应报社约稿，殷鸿福写下一篇文章，正确选定志愿使我学习得好，我以自己终身做一个地质工作者给祖国服务感到幸福和自豪。18岁的少年定格自己一生的目标。1955年，随着纪录片《深山探宝》的播出，祁连山发现净铁山铁矿的消息让殷鸿福满心振奋。第二年，正在读大四的殷鸿福第一次接到了给祖国找矿的任务，为净铁山铁矿寻找炼铁用的煤炭燃料。
1: 人心振奋，很想去，把我们调到西北地质局。
0: 被分配到新疆、甘肃与蒙古国交界地带的公婆泉，殷鸿福和同学们发现这里并没有泉水，是一片戈壁滩。他们用脚步一寸寸丈量大漠，扩大搜寻范围，生活用水全靠骆驼队定时来送，每一口都要含在嘴里，直到变成泡沫才舍得咽下。
1: 四周围都是牛骨头、羊骨头、狼骨头，水是第一要紧，咽一点，咽一点，完了全成了泡沫了，再咽下去，然后再走走，吃不消了，再喝一口。
0: 搞地质出野外的苦，露出了最真实的模样。但就是在这最艰苦的岁月里，祖国的大西北真的发现了越来越多的矿产。
1: 老百姓是很欢迎我们这个地质队的。那个地方后来就是真开矿了，就那么困难的条件他们都开了。
0: 大学毕业，殷鸿福跟随著名地层古生物学家杨尊仪先生继续攻读硕士，明确了地质古生物学的研究方向，而后留校任教。灰暗的十年里，教学科研大面积停摆，同事大多回了老家，但殷鸿福留下来继续搞研究。
1: 我带一个孩子，我夫人带一个孩子在外地，主要因为北京才能搞科研，地质图书馆资料都在那，而且不出借，只有照相。
0: 从每月40块的工资中精打细算，殷鸿福自掏腰包购买单价1.5块的进口胶卷、近白卷。他白天扎在图书馆拍摄资料，晚上回去整理研究，哪怕无人问津也要默默耕耘。
1: 那时候我是出的文章不少，明知道是出版不了的，地质学报什么没有任何这种刊物。
2: 那您为什么还要坚持去写？
1: 我觉得我写的这些先生一定有用。我为什么坚信这一点呢？动乱总有终点，国家一定要建设，要建设的话，地矿油铁一定是第一步，后来确实是这样的。
0: 科学的春天的确来了。1980年，凭着扎实的学术积淀和流利的外语，殷鸿福成为我国第一批赴美进修的学者。回国前，一家大型石油公司跑来橄榄枝，开出高出国内数千倍的薪水，可殷鸿福惦记的却是中外科研水平的差距。他是想把最新的知识和理念尽快带回国。
1: 当时就给我提出来，他说中国是个很难搞科学的地方，你却很可能像那个希腊神话里头必须说是推千群上山，推到了山上就有猛象了，一辈子就在那推，我是总会要有人推的嘛，大家都不推谁推。
0: 殷鸿福不是只想当埋头推球的西西弗兹，回国时有人带先进的家电，殷鸿福的行李箱里除了书还是书。
1: 这些书都是中国没出版的，回来我写了好几篇文章关于这些书的讲法等等。后来我写了一篇文章叫《古生物学向何处去》，我就说我们要走的是另外一条路。
0: 开拓新路子的殷鸿福，首先在二叠系三叠系界限的研究中有了新想法。如果把地球历史比作一本厚厚的书，古生代的最后一章叫二叠纪，接下来中生代的第一章叫三叠纪，二叠系三叠系界限就是这两章之间的那一页。这条2.5亿多年前的地质分界线记录了地球最惨烈的一次生物大灭绝，而在地质分界线上找到有全球通用的标志性化石的剖面点位，也就是地质学家俗称的金钉子，是各国学者竞争的焦点。国土范围内有没有金钉子，也是衡量一个国家地学研究水平的重要标准之一。从上世纪70年代末开始，跟随老师杨尊仪的研究，殷鸿福和团队成员先后在全国考察了数十条二叠系三叠系界限剖面。当时国际上一直公认以五世而局石的出现作为三叠系开始的标志，但殷鸿福却发现五世耳菊石在中国的剖面上并不常见。他大胆提出微小新德芽形石更适合做三叠纪开始的标志。
1: 我们为了做了详细点，在全国找了35条剖面，五世耳菊石一条也没找到，结果有22条都发现了芽形石，把它投在地图上一看，全世界分布。
0: 1986年，在意大利召开的国际二叠系三叠系界限工作会议上，面对各国的专家权威，殷鸿福带着新观点站上了讲台，可一些人不以为意。
1: 我那时候小罗伯托副教授想的题目又是离经叛道了，外国人客气话叫 Thank you for your good timing， 客套话，你报告直接找得很好。对啊，
0: 扎实的实证最有说服力，殷鸿福的发声还是让部分国际同行开始关注微小新德芽形石。几年后，越来越多的学者在不同地区都发现了芽形石的存在，并陆续转而支持殷鸿福的新标准。后来的近10年间，殷鸿福带领团队艰苦探索，确定了浙江长兴眉山为首选界限层形候选剖面。为了争取更多支持，他又四处奔走，积极推动长兴地区向各国科学家开放。2001年，国际地质科学联合会终于正式确认，将中国浙江长兴眉山作为全球二叠系三叠系界限层形剖面和点位。这意味着全球地质史上最重要的三颗金钉子之一就此定在了中国。
1: 百感俱急，第一个就是我们终于成功了，第二个钉子钉在那，长兴从开放以后它就是百家姓，有很多意义，心里想我终于给国家做成一件事情。
0: 为争取金钉子奔波的过程中，殷鸿福在一次野外考察中粉碎性骨折，失去了1/5的左膝盖，很多人以为他的野外生涯会就此终结。但2年多后，听说西部大开发需要新的地质调查图，他又一次登上了昆仑山脉。直到80多岁，殷鸿福依旧带着学生出野外。中国地质大学武汉地球与行星科学学院教授宋海军一直感佩老师的言传身教。
3: 殷老师在野外是非常要强的，比如说我们想扶他一下或者什么，但是他坚持自己走自己爬，走到某一个点旁边有很多地质现象嘛，他就是娓娓道来讲很多细节。
0: 脚步走得远，殷鸿福看得更远。美国访学归来后，他就敏锐地提出要把传统古生物学与地球历史环境联系起来进行研究。在此基础上，殷鸿福持续推动发展新兴的地球生物学。如今在这个领域，中国已经成为全球领跑者之一。
1: 21世纪的科学那是向外扩的，古生物要跟地球六大圈层结合，要跟行星结合，要跟宇宙结合。
0: 这份开阔的学术视野今天依然指引着宋海军和更多后辈的探索方向。
3: 你比如说我们做海洋生态模拟实验室，实际上这样的一个平台呢，一般不是我们做地质的人做的，一般是做现代海洋生物学的人做的。但是殷老师他就建议我们就应该这样做，因为为什么呢？我们研究化石，理解海洋中的生物跟环境变化的相互作用关系，我们还真要开展这个探究，即便放在国际上也是很少有去开展这样的一个模拟研究。
0: 70多年过去，那个因为地图上的一片空白踏上地质之路的少年，已在更多的学界空白处开拓出新的天地。而耄耋之年后的很多年里，殷鸿福还坚持给大一的新生讲普通地质学。他希望把敢于挑战、科学批判的精神播种进更多同学心里。
1: 我要先介绍，定律有一部分是真理，有一部分不是。讨论课我出题目，比如你觉得这个定律对吗？你什么意见都可以发表，讲错了不要紧，有的讲得很有趣，开我的脑筋。

0: 如今再唱起这支融入一代代地质人血脉的勘探队员之歌，殷鸿福的笑容里依旧洋溢着青春的朝气。排辈之年的他，心里还装着停不下的脚步，铿锵步履下，问道征朝夕的超越之路永无止境。
1: 新的东西，超越古人的东西，你要继续去追赶，继续去做得比他好，和追赶到超越，这就叫问道征朝夕。
2: 记者手记，
3: 我是记者赵初南。采访时提起那次差点结束殷先生野外生涯的摔伤，我本以为他会讲讲康复过程的不易，聊聊复出之路的艰辛，却没想到所有的疼痛都被轻描淡写的带过，反倒是说起伤愈后自己又登上了5000多米的雪域高原，还露宿野外，殷先生的声音瞬间提高了好几个分贝，红扑扑的脸上满是自豪。70多载科研生涯，无论身处什么样的境遇，殷先生的心始终站在更高的山巅，装着大地的广袤，他的目光穿透地球万亿年的过往，触及宇宙的深邃，更连接起辽阔的未来。
2: 感谢收听由中国敬酒特约播出的《先生》。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源自木馥清泉精选道地药材，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4: 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5: 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6: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7: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8小时敬畏住新家。
6: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7: 三棵树马上住，更健康的中国区。
0: 国庆假期，江苏南京玄武湖畔游人如织，而紧邻明城墙的神武路上，一个熟悉的身影依然在岗。今年春天，南京市玄武湖综管办管养人员刘金鼎曾用落花拼出南京加油、苏超加油，刷屏网络，被网友称为最浪漫的。

0: 一僧。来听总台记者钱程、江苏台记者林若轩的报道。
1: 十月一号上午，南京市明城墙内游人如织，一墙之隔的神武路却还和平日一样安静。路边的人行步道和绿化带上，偶尔有遛狗散步的市民走过。南京市玄武湖综管办管养人员刘金鼎一早六点多就骑着电瓶车从家出发，七天的假期他每一天都在岗。
2: 我自己做绿化修剪打草卫生啊，都是要做的。别人闲的时候我们要忙，正常上班对我们还没有什么负担和压力，我们能给别人的出行带来方便最好。大家来了这里玩了，卫生起码要保障好。
1: 作为南京神武路段的一名管养人员，刘金鼎每天守在路上清扫路面、修剪枝叶。这里地段特殊，大型车辆进不来，养护全靠人工。而这条路又是南京的门面，游客们穿过玄武门就踏进了六朝烟水与城墙旧影之中。短短300米的路段，刘金鼎一天下来要走10000多步，但他却不觉得累。
2: 我热爱我这份工作，有乐观的态度在这里边，不然怎么辛苦。
1: 记者注意到，路边的灌木已经被他修剪得平平整整，几棵球状绿植圆润饱满。刘金鼎并没有专门学过园林技艺，但空下来总会刷刷这方面的短视频，自己琢磨修剪的门道。一个多月前，他看着栽种时剩下的小树苗，忽然有了个主意，在大树的根下用这些小树苗摆出一个爱心的形状。
2: 原来意思上有一个心字，这个树下面树根呢可以做一个爱心的造型出来。我自己这样想的，没有想到做好以后这是蛮好看的。
3: 对于修剪呢，我心里想了很多，想什么要把它修好。
2: 人要不断的学习，不断在进步。
1: 这样细腻的审美或许与他年轻时的经历有关。20多岁时，刘金鼎做过木工，这门手艺讲究尺寸精准，表面平整。后来在广东，他又帮摄影师朋友给人拍照，镜头里的构图光影也慢慢沉淀成了他的眼力。3年前他来到神武路工作，每天和花草树木打交道，四季的更迭就是他眼里最好的风景。
2: 春季的花开的种类多，海棠3月份都开了，樱花大概4、5月开了，在10月底到12月这时候落银杏叶，打霜的时候它落的最多。附近的这个草花，我们草花不断的在更换，换花要重新给它的土要刨起来，刨起来以后给它晒晒整理以后重新栽上新花。
1: 去年12月，他看到不少市民游客在树下捧起一把银杏叶往天上撒，落叶纷纷，像下了一场金色的雨。他心想，这么好的叶子，何不拿来点缀一下？于是他用银杏叶在地上扫出2025、2026的字眼，很快走红网络，被网友称为最浪漫的环卫大叔。今年4月，南京玄武门城墙边，他用落花拼出“南京加油，苏超加油”，这份用心被江苏省城市足球联赛组委会看在了眼。他被邀请到现场看球，
2: 当时进了现场真的是震撼了，6万多人呐喊，运动员都摘到了，爬起来继续拼搏。我还有再关注苏超，上个月又去了一次苏超，南京有镇江，还是很激动，感觉运动员真的辛苦了。
1: 如今流量退潮，刘金鼎的生活似乎没有什么变化，他依旧留在神武路，偶尔有市民游客路过认出他，会上前跟他打个招呼。他笑着告诉记者，守好这段路之余，他还当起了明城墙外的导游。
2: 有一些外地来到问我玄武怎么走，我说前面200米，要是有小孩我就告诉他上面有台阶不好走，下边比较好走。
1: 刘金鼎师傅说，他只是一个普通人，能让大家喜欢的事他会去做的。他的创作没有精心策划，没有苦思冥想，心之所至，意之使然。最近他没有新的作品，但四季还在更替，下一个季节或许会有新的浪漫出现。
2: 因为我做的也是就地取材，不是说刻意不那样了，现在没到那个季节，要有合适的也会去做，敬请期待吧。
4: 今年国庆假期，福建福清依托独特的山海温泉资源，精心打造国庆滨海亲子嘉年华系列主题活动。总台记者万存玲、福州台记者杜思思报道。
5: 今年国庆假期，位于福建福清的东龙湾花格小镇海水温泉人气旺盛，不少市民游客结伴出行，惬意泡汤康养。有的家长携孩童浸润在天然海水温泉中，悠然乐享温馨亲子时光，也有市民游客在氤氲暖意中舒缓身心，放松解压。福清市民林泽成：
6: 今天我跟爷爷一起来泡温泉抓鱼，觉得这个假期很开心。
5: 泡温泉之余，亲子嘉年华的活动也热闹开场，卡通人偶沿街巡游，捕鱼达人清水体验人气最旺，梦幻泡泡盛宴、趣味闯关游戏等，让市民游客在轻松欢乐的氛围中全方位感受福清滨海度假的独特魅力。游客陈清
7: 就想着在这样惬意的环境里面可以放松一下身心，价格也不贵，活动内容还蛮丰富的，我感觉还是不错的选择。
5: 游客王景妹
8: 平时工作比较忙，趁着假期就来泡一泡，这里是天然的海水温泉，富含矿物质，对身体有益，我觉得泡完之后人都很放松。
5: 据了解，福清东龙湾花格小镇海水温泉源自海底深层岩层裂隙，水质优良，具备良好的康养价值。国庆期间，当地深挖滨海文旅特色资源，激活假日文旅消费活力，让广大游客尽享惬意舒适的国庆假期。项目运营总监殷文平
9: 希望来这里的游客既能沉浸式感受独有的滨海海水温泉体验，也能进行丰富有趣的亲子活动，增进彼此情感，在山海之间度过一个惬意充实的国庆假期，真正做到来福清享幸福。
10: 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11: 真挚的情谊就在日复一日的陪伴中。
12: 有人把说不出口的爱泡进每天清晨的蛋白营养里，
13: 飞鹤爱本小分子乳蛋白粉，小分子乳蛋白一吸收，更有乳钙等42种好营养，肌肉骨骼一起养。
12: 有人把埋在心底的挂念融进一碗恰到好处的燕窝里，
14: 燕之屋晚宴甄选印尼特钻产区的优质燕窝，打开就能吃，营养又方便。
12: 有人把家的味道烹进三餐四季的时光里，
15: 王守义十三香中华老字号，经典古方搭配优质原料，煎炒焖炸卤炖皆出彩，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12: 有人把满腔的感念倒进相聚时的杯盏里，
16: 中国敬酒相聚不贪杯，情谊更绵长，温润入喉藏暖意，团圆时刻添温情。
12: 人间烟火丰盈，
17: 万家共赴美好。
12: 2026国庆节，央广合作伙伴，
18: 和你在一起。
0: 北京时间13:30。
19: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舒心。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今天是国庆假期的第三天，全国铁路、公路、民航、水路客流持续高位运行，旅游出行热度居高不下，景区观光、城市漫游、短途度假等出行需求集中释放，交通部门持续增加热门旅游线路运力投放。今天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1890万人次，预计加开列车910列。针对假期国庆前夕开通的新线和车站资源，在热门方向和区间增加运力供给。今天全国高速公路车流量为6200万至6400万辆次，出行以中短途为主，主干大通道与景区周边路段双向承压。民航方面，今天全国民航预计运输旅客225万人次，预计保障航班18019班。多家航司在热门旅游城市间加密航线，增加宽体机投放，满足旅客出行需求。水路方面，今天预计水路客运量达210万人次，同比增长9.1%。旅游与探亲客流叠加，客运量持续走高。再来了解其他方面。沙特阿拉伯民防总局10月3号凌晨发表声明称，也门胡塞武装2号发射的一枚弹道导弹被拦截后，碎片坠落在沙特南部阿希尔省阿哈德拉菲达县，造成1人受伤。沙特民防总局2号晚还发表声明说，也门胡塞武装当天发射的一枚投射物落在沙特西南部奈季兰市的一所学校，造成财产损失。法国总统府爱丽舍宫10月2号发布声明说，7国集团成员国将通过国际能源署协调释放1亿桶战略石油储备，以缓解国际能源市场压力。相关行动将立即启动并持续4个月，最初20天将集中释放大量柴油储备。声明说，7国集团将协调成员国炼油厂检修安排，避免集中停产，并视情况提高炼油设施利用率，同时将加强同炼油能力较强国家的合作，增加全球成品油特别是柴油供应。声明重申，成员国之间将避免对能源及能源产品采取出口限制措施，并呼吁所有能源生产商避免实施可能加剧市场紧张的出口禁令。据多米尼加外交部10月2号发布的公告，多米尼加外长比索诺宣布决定撤回多米尼加驻尼加拉瓜使团。公告说，比索诺当天在美国首都华盛顿举行的美洲国家组织第31次外长会上宣布这一决定。多米尼加与尼加拉瓜两国关系自今年7月以来趋于紧张。亚运快报，第20届亚运会今天迎来倒数第2个比赛日，中国霹雳舞队4位选手悉数晋级8强，他们将向男女个人冠军发起冲击。此刻提示，中央气象台预计，今天到10月5号，我国西北地区东部、内蒙古中西部、华北、黄淮、江汉等地，先后有4到6级偏北风，阵风7到9级，气温下降4到6度，局地降温8到10度。10月4号到7号，东部和南部海区将先后有6到8级偏北风，阵风可达9级。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我是一鹏，
1: 我是子君。接下来新闻进行时将关注
0: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攻略求真网红旅游观察，今天走进河南安阳。曹操高陵值得三国迷专程一游吗？
1: 纪念长征胜利90周年特别报道，重走长征路，走进惠州黎平，请听曙光从这里亮起。

0: 清泉水水源，甘甜清冽。北纬30度，龙井茶原叶采集，13道工序精酿生产，绵密醇厚，好喝不苦。提里茶器茶啤酒，入口回味，有茶香。
1: 微信搜索央广优选小程序，一键下单。这两年逛博物馆看名人遗址成了不少游客的旅行选择，社交媒体平台提供的数据显示，这个假期就有很多人专程去看位于河南安阳的曹操高陵。9月下半月，有关曹操高陵的搜索同比增长216%，在帝王陵寝类热搜榜上位居前列。很多攻略里说这里背两首诗就能免票，吸引了不少的游客。
2: 热度上来了，不少网友在评论区追问，特意为曹操跑一趟值得吗？国庆假期背诗免票活动还在吗？中国之声特别策划攻略求真网红旅游观察，今天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雪莹在曹操高陵遗址博物馆的探访感受。
3: 在一些网友的游览笔记中留下了这样的感受，世人偏爱用多疑狡诈定义曹操，直到走进高陵才读懂他的坦荡与温柔。有关曹操高陵遗址博物馆的打卡攻略，很多都涉及背诗免票活动。有网友分享经历，一首观沧海，一首龟虽寿足矣，把初中背过的诗词捡起来就能省50块门票钱。此前一位外国游客在现场完成背诗挑战的视频走红网络，也让这项活动更加出圈。国庆假期首日，记者上午来到曹操高陵，相比网友此前的背诗攻略，这个假期的活动规则似乎严格不少。考官向游客解释，
4: 咱们现在规则是两首短诗是半价五折的，如果一长一短的话，您可以享受免门票的，那么咱成人票价是50，也就是优惠了50元。如果是两首长诗的话，咱除了免了您的门票，还会赠用咱们的一个饮用水。
3: 和往日不同，现场公告牌提示节假日背诗活动有明确时段要求，每时段限10个免票名额，短篇诗词和长篇诗词各有名单。网友攻略中最常提及的《观沧海》和《龟虽寿》都在短诗之列，也就是说，即使在现场把这两篇都流利背诵，也只能省去一半票钱。有网友发帖认为这一规则变化不太友好。安阳曹魏文旅发展有限公司曹操高陵景区相关负责人许一新解释，节假日极端情况下曾出现过几十位游客排队等待背诗的场景，此次规则调整以及限额免票也有维持游客中心秩序的考虑。
5: 因为它不仅仅要兼顾背诗，还要有这个游客咨询以及讲解的安排，都在服务台进行。这样的话，我们把这个游客直接就分流开了，我们这一场就10个人，后边游客你可以再准备准备，也可以先去看演出啊或者其他的。
3: 确认规则间，来自辽宁葫芦岛的一家三口前来挑战。
6: 先背观沧海吧。
3: 好。
6: 东临碣石，已观沧海，水何澹澹，山岛竦峙。
3: 孙先生想来曹操高陵想了半年多，来之前也在社交媒体上办了不少种草帖。对于背诗活动的细则，孙先生倒不觉得太过重要，他借此温习了多首曹操的诗词，也让妻子和女儿尽力而为，重在参与。
7: 是女儿特别喜欢这儿，
8: 她喜欢曹操。
7: 她多大？
8: 12，
7: 小学6年级。还没有涉及到曹操的诗，
8: 后来我带他看了三国，然后他就喜欢上了。
3: 一家三口激动又略有紧张地完成了挑战。
9: 那咱们一家三口是
7: 两个
9: 爸爸是全免，
7: 他也全免，
9: 闺女是全免，您是半价，
7: 那省100。
8: 没算，但是就想跟他挑战一下。
9: 我还想问问，像刚刚那个背诗有什么要求？比如说不能卡顿，不能怎么样？
10: 我们要求一字不错，连贯的背完我们的这个两首诗，然后中间不提醒不打断，否则视为咱的挑战结束。
11: 那可以想，
9: 可以
11: 中间如果不提醒就好。
3: 完成挑战的游客在登记好个人信息后，会获得一张写上当日日期的兑换券，到服务台后身的售票处兑换即可入园。游客中心忙碌的两个焦点，一个是背诗活动，另一个是讲解服务。服务台的收费公告明确，时长60分钟的讲解收费一场150元，每场限10人。 一位工作人员解释，所谓现实人的拼团制讲解遵循自愿原则，会根据供需情况灵活调整。
12: 平时的话，我们相当于是一位讲解员对一个家庭，然后节假日的时候，为了缓解游客特别多、讲解员不足的情况，所以我们基本上会让游客十个人一拼，拼到一起，然后我们讲解员直接带着十位游客直接就进了。目前基本上讲解等待时间是不超过20分钟。
3: 尽管国庆假期首日游客数量有限，但在一人成团是150元，十人成团也是150元的收费规则下，从沈阳自驾来曹操高陵游览的一家六口决定再找一组游客拼团。拼团的吆喝声中，成团的九人迅速达成一致，分摊150元讲解费。
13: 就是想找这种小众的景点，然后人少，
14: 历史文化比较那啥嘛，浓厚一点。然后给孩子像研学一样的，让他了解了解。
3: 进入景区检票口后，至曹操高陵遗址博物馆的主体建筑，有一段需步行5-6分钟的广场区，曹操魏武挥鞭雕像便伫立其间。有网帖称，这段路没有任何遮挡和步行，枯燥乏味，赶上酷暑或雨天时更是体验不佳。然而记者此行看到，景区已经在广场区布置了2条黑红相间的遮阳带，遮阳棚还自带雾森系统和休憩长椅，遮阳带外侧还有多个击鼓体验点供游客互动，而付费讲解服务在广场区就已经开启。

0: 主体建筑前的卫武广场上，一场国风快闪音乐会正在上演。张先生一行本想驻足欣赏，讲解员提示大家时长有限，可以先进馆内继续听讲解。讲解至曹操的墓道时，一位已在那里观赏多时的游客凑过来询问能否一起听。
1: 现在有不能加吗？对，你得去前台那边请一个。
2: 哦，好的。
3: 太软了，我就不走出去了。
0: 游客轩轩因童年时期遭遇事故要拄拐行走，讲解员留意到情况，和张先生一行商量后，决定把轩轩纳入这个十人讲解团中。
2: 我是追星来了。
0: 现场游览秩序井然，整场讲解听下来实际用时75分钟。张先生一家觉得此前认知中的曹操过于脸谱化，他们借助文物和讲解重新认识了这位平定乱世的枭雄。不过有相当深厚历史基础的轩轩还是对讲解服务提出了建议，
4: 就是它只是存在于介绍一下这个文物它是怎么样怎么样的，但是它并没有一个脉络。
2: 我觉得就是如果没有功底的话，有些东西听的就有点琐碎了，而且曹操有太多东西可以讲了，他需要一个好的出口。其实这个场馆更可以去让大众看到一个真正的曹操是什么样子的。
0: 初次游览后，轩轩评价景区整体符合预期，还把特意带来的布洛芬摆在了曹操头疼墙下。在树信曹宫区，除了各式各样的止痛药，还有历史粉送来弗洛伊德的梦的解析以及头痛诊治十九讲，这更像是一场跨越时空的共情。在曹操高陵停车场，记者看到充电桩已初步安装，但有指示牌提示正在建设中，请勿使用。曹操高陵景区相关负责人许一新坦言，交通不便一直是曹操高陵作为景区的发展痛点。
5: 像这些帝王陵寝，他们都不在市区，比较远，大多数游客他们往这儿来，就只能选择去自驾，或者你像开通了那个58路的公交车，也是从高铁站过来的，那从火车站下车的游客呢，或者就选择这个打车往这儿来。但是你来的时候从市区打往这儿来好来，但是你走的时候呢，如果到了这种5、6点快这个闭馆的时候，走的时候他们再打车，就因为在这种附近的村里可能会出现这种叫不到的情况。虽然现在我们开通了这个摆渡车，它会稍好一点，就是游客即使打不到车也可以坐我们这个摆渡车，哪怕花这个摆渡车的一个车票钱，也能到市区，不到殷墟了嘛。
0: 游客中心服务台的信息展板显示，殷墟宫殿宗庙遗址和曹操高陵遗址博物馆两地每隔半小时循环发车。记者在曹操高陵景区外看到两辆本地出租车正在揽客，摆渡车也在等候游客中。
6: 万里征途，山河回响，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中国之声特别报道，重走长征路。
7: 90年前，中国工农红军胜利完成震撼世界、彪炳史册的万里长征，用信仰和热血改写了国家的命运。90年后，英雄前辈们冲破万难的铁血豪迈，已化作新时代团结一心、攻坚克难的壮志豪情。伟大长征精神跨越山河，历久弥新，在新时代的绿水青山间续写新的传奇。
8: 在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之际，中国之声特别报道《重走长征路》，今天请听《曙光从这里亮起》，采制总台记者杨森、杨凯、吴泽静。
7: 您现在听到的是由贵州黔东南州创排的动戏《红军来到我家乡》，全剧以浓郁的民族语言动语演唱，深情讲述了1934年红军长征经过黎平在当地留下的温暖故事，也完成了一次跨越90多年的深情回望与历史传承。黎平是红军长征进入贵州的第一城，也因为中央红军在这里完成了一次伟大的转折而被称为曙光之城。
9: 黎平会议之所以被称为伟大转折的起点，就是它既首次调整了长征的落脚点，又开始独立自主地解决军事路线问题，为遵义会议实现伟大的历史转折奠定重要基础。
7: 1934年12月通道会议后，中央红军分两路向贵州进发，于12月15日进入黎平。3天后， 中共中央在黎平召开政治局会议，这就是长征历史上著名的黎平会议。经历湘江战役的苦战，中央红军和中央机关人员由长征出发时的8.6万余人锐减至3万余人。此时国民党当局判断红军将沿湘桂边境北上，如果红军按照原定计划行进，就将面临全军覆灭的危险。对于红军接下来是北上还是西进，行军路上队伍中展开了争论。而作为长征途中的首场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黎平会议要解决的正是这个最棘手的问题。会上，博古在代表他和李德发言时说，应北上湘西同红二红六军团会合，即便转兵贵州，也应该从黔东南一带继续向湘西进发。对此，毛泽东提出了不同意见。
10: 关键的时刻，毛泽东就发言说，目前党和红军正面临全军覆没的危机，若按原定计划去湘西，必然会落入敌人早已布置好的口袋阵。最后，王稼祥、张闻天、周恩来、朱德等领导人纷纷表示支持毛泽东的建议，放弃到湘西同红二红六军团会合的计划，而改向敌人力量薄弱的贵州前进。黎平会议为遵义会议实现伟大的历史转折奠定重要基础，成为了伟大转折的起点。
7: 会议最终通过了中央政治局关于战略方针之决定，为执行新的战略方针，会后中革军委决定对部队进行整编，撤销红八军团，编入红五军团，军委一二纵队合并为军委纵队，并将中央红军分为左右两个纵队，向以遵义为中心的黔北地区前进。同时，在黎平休整期间，中央红军恪守党的民族政策和统战政策，黎平群众积极支援红军，使红军顺利通过了黔东南民族地区。许多黎平本地青年还踊跃参加红军，走上革命道路，其中就包括不少侗族、苗族贫苦子弟。黎平会议纪念馆研究与陈列部主任江流，
11: 黎平会议其实它有三大作用。第一个，它就是恢复党内的政治生活，也就是主要集中在那个民主集中制这一块，让党内更团结。第二个，它也就是恢复党指挥枪的这个原则，让咱们军队更多的打胜仗。然后第三个，它就是加强群众工作，让咱们党还有军队的这个群众基础更加牢固。
7: 黎平会议肯定并采纳了毛泽东西进贵州的正确意见，确立了中央红军向黔西北进军、建立新的根据地的战略行动方针。这一战略转变为中央红军赢得了主动，不仅完全打乱了国民党军的原有部署，使其在湘西地区围歼中央红军的计划完全破产，更使得红军在接下来的战斗中连战连捷，连克7座县城，变被动挨打为主动进攻，改变了长征以来被敌军围追堵截的被动局面，队伍的面貌为之一新。曾参加过长征的老红军陈静在《忆红军在贵州的三进三出》中这样写道，黎平政治局会议采纳了毛泽东同志的转兵贵州进入黔北的主张，在漆黑路上长征的红军对这片光明充满深深的感激之意，这种心情没有经过漫长夜路的人是难以体会得到的。
12: 长征地理名片。
13: 黎平位于贵州省东南部，在黔湘桂三省区交界地带，是贵州东晋两湖南下两广的重要地理门户与交通要塞。特殊的地缘位置让这里自古成为区域往来的枢纽，也成为中央红军长征入黔的首战要地。在这里召开的黎平会议结束了当时的军事迷茫局面，统一全党全军思想，为后续遵义会议的胜利召开筑牢根基，被誉为伟大转折的起点。黎平也因此得名曙光之城。黎平还是全国侗族人口最多的县，侗族占全县总人口的71%， 侗、苗、汉多民族世代聚居于此，民族文化底蕴醇厚，红色文化与千年侗乡文脉深度交融，形成了独特的地域气质。
7: 这首《我为红军佛米忙》几十年来在黎平当地口口相传，黎平会议纪念馆研究与陈列部主任江流，
14: 当时红军到咱们黎平来的时候，国民党他实行那个坚壁清野的那个政策，把一些加工米的那个器具都给收缴或者是毁坏了，为此周恩来同志他就号召咱们的红军战士一起用那个瓦片来搓米，同时也就是我们的那个红军女战士，他们用我们当地的这个簸箕进行薄米，群众后来为了纪念这段历史，就是自发的编成了这首歌曲。
7: 位于黎平县城以北不远的高屯街道的哨寨有一座红军桥，同样是那段峥嵘岁月留下的见证。哨寨的老支书吴希燕说，当年因为村里的八洲河，很长一段时间哨寨通往外界的主要方式就是依靠渡船和一座矮小微桥。
15: 当时有一首这个民谣，这个走通天下路，
16: 走通天下路，
15: 哦，难过少寨渡啊，
16: 难过少寨渡，
15: 半夜三更人喊船，
16: 半夜三更人喊船，
15: 哦，只说是鬼喊路，
16: 只说是鬼喊路，
15: 没有人，半夜三更喊船的时候没有人来撑了，所剩的地方上的人呢就感到这个很不方便。
7: 红军当年途经黎平哨寨的时候，见到河上木桥破败不堪，便主动与村民携手架起一座新桥，吴希燕的爷爷和大伯也参与其中。后来村民们口口相传，将这座木桥命名为红军桥。
15: 因为当年红军呢过了这个桥，当时来的时候呢，这个桥是很矮小的，只能够这个供呢这个单人行走，单东西单重量的东西都担不了，这比较危险。那是红军呢进来以后呢，在交谈以后才说明了，因为我们是这个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部队，是为全国人民打天下的部队，这样我们过了这个桥呢很矮小很危险，我们想要进行这个火速的抢修对这个桥，然后还是这个群众呢很积极的支持。
7: 九十多年来，红军桥多次被洪水冲毁，每一次村民们都会重新翻修，之后大家想出了新方法，每当洪水上涨时就把部分桥板取走存起来，待洪水退去再把桥板架上去。走在桥上，木梁虽已陈旧却依旧稳固，如今红军桥已经完全融入哨寨村民的生活里，也融入到哨寨村民的心里。
15: 因为这个桥呢是我们这个少寨第一个生命桥，前寨的几百人口每天要往返要走过呢四五次，我们这个产业就都在东门河这边的，东面河在这边，
16: 就
15: 这边山坡上，
16: 地都在东边，
15: 哦，
16: 然后住的
15: 在西边，住的在西边。
7: 如今在距离这个木桥仅两三百米的地方，一座水泥桥已然建成，村民们称它为新红军桥。经由新红军桥，村民们出行农产品销售更方便了，四方游客也循着新红军桥走进哨寨，为乡村振兴注入源源不断的活力。两座桥共同承载起这里的历史与变迁。
15: 这个我是搞了这个四十多年的这个义务讲解员了，我们是为了继承红军的精神，发扬红军精神，也铭记这个红军的恩德和共产党的恩德，给我们架这个桥啊。
7: 近年来，当地依托红色文化与生态资源，发力文旅产业，带动村民们在家门口就业增收。高屯社区高屯街道驻村第一书记曾祥奇说，得益于红军桥的故事和山清水秀的自然环境，每个夏天都有许多游客来到这里。
17: 夏天嘛，大家来水边的话呢，玩，然后的话顺便一家人吃点烧烤，然后的话带小孩来玩点水。他们有一些当地的乡亲们一些西瓜，新鲜花生煮好的， 还有一些水果也可以来这里摆。

0: 破青天恶未残，天欲堕，赖以主其间。当年红军战士以翻江倒海的英雄气概，冲破长征路上重重险阻，展示了民族脊梁的担当。如今黔桂大地的每一条隧道、每一座桥梁、每一条公路，依然在马不停蹄地书写着新时代的壮志豪情。快马加鞭，从未下鞍。
1: 长河奔涌，观时代潮起，
2: 众业相融，见万象新生。
1: 央广携手以下合作伙伴，恭祝全国听众网友节日快乐。
2: 防范和打击非法金融活动部际联席会议办公室，
1: 中国期货业协会，
2: 中国工商银行，
1: 极狐汽车，
2: 北京好视力科技，
1: 广西金纺织集团，
2: 上海汇正财经顾问有限公司。
1: 征程万里，行而不辍，
2: 创新为要，共启新篇。
1: 2026国庆节，央广合作伙伴。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舒心。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国庆假期已进入中段，中央气象台预计未来三天冷空气将继续东移南下，影响北方大部地区，西北地区东部、内蒙古中西部、华北、黄淮、江汉等地先后有4到6级偏北风，阵风7到9级，上述地区气温下降4到6度，局地降幅可达8到10度。期间，内蒙古中东部、华北北部、东北地区中南部等地将迎来一次降水过程，局部地区有大雨或暴雨。内蒙古中东部海拔较高地区局地有大到暴雪。气象专家提醒，九月下旬以来，影响我国的冷空气趋于活跃。中东部地区气温起伏较大，尤其是北方地区昼夜温差大，建议公众根据气温变化适时增减衣物，做好保暖防寒措施，警惕换季高发疾病。大风影响时段应关好门窗，户外活动警惕高空坠物，远离广告牌、临时搭建物。今明两天南方多地有雨水，公众出行需注意交通安全，自驾出行前应对车辆进行安全检查，谨慎驾驶，提前查询天气和交通信息，避免在强降雨时段前往山区、河谷等危险区域。再来了解其他方面，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目前2026年度总票房已超300亿元。今年以来，中国电影市场稳健增长，300多部影片勾勒出中国电影市场丰富供给的清晰轮廓。截至目前，2026票房前10的影片中，《飞驰人生三》、《功夫女足》、《欢迎来龙餐馆》、《八仙》、《给阿嬷的情书》、《镖人风起大漠》、《惊蛰无声》、《熊出没》、《年年有熊》等国产影片占据了8个席位。中国常驻联合国副代表孙磊2号在联合国安理会制裁除名协调人非正式对话会上发言，强调安理会制裁体系要持续完善。他表示，协调人要客观公正履职，安理会成员要发挥带头。

作用，向协调人积极提供必要信息，并尊重协调人的专业性和独立性。国际社会要用好制裁制度，安理会要通过可行方式推动国际社会增进对安理会制裁制度的了解，既规范执行制裁的措施，也妥善运用除名和豁免安排。英国警方当地时间二号宣布，一名先前被控谋杀前议员的男子，现又面临图谋发动恐袭的指控，其袭击目标包括英国改革党党首奈杰尔·法拉奇。亚运快报，第二十届亚运会今天在跆拳道赛场将产生四枚金牌，张楚玲出战女子57公斤级，陈羽凡出战男子68公斤级，唐昊出战男子80公斤以上级，穆文哲出战女子67公斤以上级。此刻提示，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农业农村部、中国旅游协会联合设置的大型文旅探访节目《山水间的家》，今晚8点档将在总台央视综合频道播出，央视网、央视频客户端同步播出，与您共同品读生态富民、产业兴村的振兴答卷。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欢迎继续锁定中国之声，收听新闻进行时。各位下午好，我是博宇。
1: 下午好，我是杨敏。国庆假期开新能源车跑长途的人多了，高速服务区也迎来充电高峰。国家能源局统计，10月1号，全国高速公路充电量达到2804.69万千瓦时，创下节假日单日新高。同时，一些热门服务区出现排队等候，有车主到了现场才发现，手机上看到的空闲充电位已经被占用。
0: 交通运输部节前预计，10月1号高速公路新能源车流量峰值可能达到1780万辆，是平日的1.8倍。面对短时间集中涌来的充电需求，各地怎样增加充电能力，引导车主少排队？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阳的报道。
2: 假日服务站。
3: 伴随车流激增，在高速公路服务区排队充电成了不少车主的烦心事。
4: 看见这个充电的车了吗？哪个往哪拿号去？拿完一号以后呢，最多这个电呢只能充到80%。现在充电的车太多了。
5: 排队充电，我是第19台车，大概等2个小时左右啊。
6: 充电呢，6/16号，这排到100多号了。
3: 北京车主李先生10月1号开车去河南洛阳，晚上7点多抵达河北百乡服务区，准备给车辆充电。之前通过 APP 查询到还有空位，但到达现场后发现充电位紧张。
7: 因为车特别多，那边有位置了，我就需要到另外一边。现场有一个管理人员说你过来，这个车马上就走了。等我开过去之后，别人开进去了，枪被抢了。
3: 李先生说，他的车辆配套的品牌官方充电桩，高峰时段会对外开放给全品牌车辆使用，功率不匹配，造成部分车辆充电速度变慢。
7: 现场一些其他的车型在充电的过程中会很久，我这个车充电应该有12分钟就能从30%充满，但是别的车可能就需要1-2个小时，导致了积压的很多。
1: 一边是车主。

0: 如排队等充电，一边是服务区充电设施在假日高峰持续运转，为了缓解排队，各地提前排查热门站点，增设充电车位，调配移动充电设备，并把周边可用站点的信息告诉车主。那么这些办法在现场能够发挥多大作用呢？继续来听报道。
1: 连霍高速江苏段彭城服务区针对性实施充电设施升级扩容工程，通过新增固定充电桩、调配大功率移动充电设备等方式扩充充电承载能力。彭城服务区现场负责人张强：
2: 目前服务区充电车位已增至41个，较去年同期提升78%。同时服务区整合多元充电业态，全面适配新能源各类车型充电换电需求。
1: 福建省高速能源发展有限公司运营负责人王孝辉接受采访时表示，他们在节前已完成一批固定充电桩的安装，还调配了18台移动式充电车。
3: 移动式的充电设备会根据服务区实时充电情况、既往的一些经验以及大服务区充电设备的存量情况进行动态调整。
1: 王孝辉介绍，虽然相关工作已提前部署，但受客观条件限制，一些节假日热门停车区很难再新增充电桩。
3: 沈海高速云旦停车区两边各有4个充电车位， B 区在春节和五一的时候各增设了6个车位，云旦停车区 A 区，也就是往福州这个方向，服务区非常狭小，去现场也是多次踏勘过，满足不了安全间距的要求，中心停车位又是集中停放的区域，没有办法进行充电设施的部署。我们部署了3台的移动充电设备进行补充，尽量保障服务区的充电。
1: 同时国庆假期充电繁忙的高速服务区也加强了现场管理力度和提示引导。河南交投服务区管理有限公司王屋山服务区经理张宁介绍，
4: 我们在高速沿线情报板提示王屋山服务区充电繁忙，请提前补能，又做了个10分钟充电圈的展板。现场是专人24小时引导，设立了休息区，搭建了遮阳棚、休息桌椅，对在充电等候的40%人员免费发放矿泉水。另外跟电力交通等部门也进行了沟通协作，共同应对可能出现的一些突发状况。目前单枪排队能保证不超3辆车，每辆车等待时长控制在40分钟。
1: 张宁表示，从国庆假期前2天的监控数据来看，充电设备近乎24小时处于高负荷运转状态。
4: 大概做了一个统计排队情况，2号是将近500辆，1号有700多辆，充电每天的占比时长能达到89.27%，相当于全天22小时机器设备都在运转。
1: 连霍高速江苏段彭城服务区现场负责人张强提到，一方面引导车主有序到高速出入口附近的公共充电站充电，同时鼓励车主充电至80%，高峰时段整体补能效率有了一定的提升。
2: 针对节假日充电紧张问题，定制周边充电点位提示卡，详细标注服务区15公里范围内各类备用充电点位信息，免费向车主发放。在车流高峰期，确保在岗服务人员不少于8名，分工负责现场车流引导、设备运维、秩序维护、问题处置等工作。我们引导车主充电至70%至80%即可离场通行，全区单桩周转率同比提升20%，最大限度盘活现有充电资源。
1: 不少高速服务区都倡导新能源车充电到80%及时离场，这么安排有哪些考量？国网智慧车联网技术有限公司充电服务中心总监秦简解释，
5: 目前电动汽车基本都用的是锂电池，因为它的化学特性活跃，为了保护车辆，一般我们前80%电量充的时候速度会快，但最后20%却会大幅变慢，所以长途出行的时候我们建议8分饱就好，等待时间短，也能提升节假日高峰时段的整体效率，有效缓解高速服务区充电排队压力。
1: 北方工业大学汽车产业创新研究中心研究员张翔认为，硬件扩容、政策补贴都存在一定局限，现阶段更可行的办法是依靠软件算法、网络化调度来调节充电需求。
6: 在充电站多装几个摄像头，通过人工智能的算法看现在充电站有多少辆车充电，或是白天夜晚各有多少辆车在充电，预测未来的24小时充电桩会有多少辆。

0: 车充电，让车主知道每个充电桩排队究竟有多长，等待时间需要几个小时，提前规划充电的方案，希望有更多的信息能在网络上发布，让车主提前能看到。假期也不是所有高速公路的充电桩都会排长队，我们怎么用一个比较优化的算法把这些排长队的车引导到充电负荷低的休息区充电，这是当前要解决的问题。
1: 为保障顺畅出行，车主可以尽量避开充电高峰时段，条件允许的话可以提前或错后补能，或是选择前往其他服务区，也可以下高速使用城区充电设施。交通运输部同时提醒，新能源车主还可以通过易路畅通微信小程序一键查询充电服务，如果在路上遇到需要救援的情况，也能一键呼叫救援。
2: 长江三峡是连接我国东西部水运的重要节点，随着沿江货运量增长，现有船闸长期高负荷运行，为了让这条黄金水道更加畅通，今年6月8号15/17开工建设的首个国家重大标志性工程三峡水运新通道在湖北宜昌开工。
1: 9月30号，三峡枢纽新通道先行开挖区完成全部爆破开挖作业，为高压输电线路迁改和后续主体工程施工创造了条件。在坚硬山体中开出新航道，难点在哪里？挖出的上亿立方米土石方又将如何利用？
2: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向祖国报告，今天播出三峡水运新通道如何扩容上新。采制：总台记者孔颖、倪晶一。
3: 中国之声国庆节特别策划，向祖国报告。
1: 几天前，在湖北宜昌三峡枢纽新通道施工现场，随着最后一爆顺利启动，作为施工准备试验工程的三峡枢纽新通道先行开挖区完成全部爆破开挖作业。三峡枢纽新通道工程管理部主任龚兆光说，
4: 最后一炮的完成意味着我们那个500千伏高压线和220千伏高压线的迁改就具备条件了。
1: 那么先行开挖区为什么先行？这就先要说说这项工程的建设难度。三峡水运新通道工程全线要开挖土石方约1.6亿立方米，高峰期一个月就要挖走380万立方米，要在坚硬的花岗岩山体里深切开挖，边坡最高达213米，比当年三峡船闸170米的边坡还要高出一截。更难的是，工程所在区域与既有输电线路、道路和村落相邻，施工组织、爆破安全、土石方运输相互交织，任何一环处置不当都可能牵动全局。三峡枢纽新通道工程管理部高级工程师杨小龙说，如果三峡水运新通道主体工程是一场大考，先行开挖区就是考前的那张模拟卷。这块试验场选在了工程沿线地形条件严苛复杂的一段，山高坡陡，岩质坚硬，又紧挨高压线塔和居民区，条件越严苛越具有验证价值。
5: 目前的话，先行开挖区已经全部开挖完成。先行开挖区它除了为我们这个电力迁改提供通道，确保我们这个船闸主体段以及上引航道占压区可以正常的施工以外，还承担着这个试验功能，主要是六个试验，像混装炸药爆破试验、边坡应力卸荷研究试验等等，主要是为我们后续这个大规模开挖爆破提供施工经验。
1: 三峡水运新通道工程是15/17我国开工建设的首个重大标志性工程，包括三峡枢纽新通道和葛洲坝航运扩能。三峡水运新通道全工程土石方开挖总量约1.6亿立方米，如果把这些土石方砌成1米见方的墙，可以绕地球4圈，这么大量的土石料运到哪里？三峡新通道公司三峡枢纽新通道工程管理部副主任尚官方介绍，对于最上层的表土来说，工作人员会将表层腐殖土单独剥离。目前先行开挖区已剥离15万余立方米，准备了16处表土堆存场，施工结束后用于复绿。 而开挖出来的石料会按照性能分类，按照不同类别运往指定场所。
6: 我们已经把所有渣料进行了分类，然后呢，对每一种渣料怎么利用也做了规划。我们开挖出来的表土集中在我们的表土堆存厂里，然后啊，为我们后续的复滤啊，然后提供一个表土。渣料也可以作为我们后续传达主体混凝土浇筑的骨料、回填呐、或者其他的一些综合利用。
1: 施工现场设备多，人多。如何做到不乱阵脚？杨小龙说，这得益于智能建造管理平台。平台通过北斗卫星导航定位，现场施工车辆所在位置、运行情况都一览无余。
5: 就拿先行开挖区来说吧，整个开挖方量是800万方，整个高峰期的我们这个设备车辆是有200多台套的。通过我们这个系统呢，就可以实时知道我们渣车的这个运输路线，确保我们渣料啊能够合理的利用。因为我们现在这个施工范围比较大，还是开放式的，这样通过人员定位的话，能够保证把人员排除在我们危险区域外，然后就是我们质量管理。它就是相当于把这些我们过程中一些质量管理行为啊，这个试验检测呀、检查验收啊，把它通过信息化吧来处理，保证质量可追溯，确保这个质量是可控的。
1: 除了三峡枢纽新通道建设，眼下三峡水运新通道葛洲坝临时码头陆域主体结构完工，基本具备为后续船闸拆除、航道扩挖及新闸全面建设提供物料运输保障的能力。葛洲坝临时码头位于宜昌市西陵区上岛堤路长江西大桥下游约200米处，码头前沿共布置3个泊位。杨小龙介绍，
5: 葛洲坝临时码头主要就是承担3号船闸元老船闸的拆除，以及船闸主体段的一些开挖、这个气闸的运输，以及外来的这个钢材呀、砂石啊、水泥啊等等大型施工设备的这个装卸、转运以及船舶的停靠任务，是保障工程高效、有序施工的生命线。
1: 从先行开挖区到葛洲坝临时码头，两条战线同步铺开，工程的分量可见一斑。那么新通道为何非建不可？说到底是长江航运跑得太快。三峡工程建设前，宜昌至重庆江段年最大通航货运量不足1800万吨。三峡工程建成后，2011年过坝货运量提前19年，达到2030年1亿吨的设计水平。2025年过坝货运量是三峡工程建设前的近10倍。近年来，长江沿江经济快速发展，产业持续集聚，煤炭、矿石、粮食、建材等大宗物资运输需求持续增长，现有通航能力已难以满足长远发展需求。交通运输部水运局局长杨华雄介绍，
7: 三峡枢纽新通道呢，主要是新建双线连续5级船闸葛洲坝航运扩能工程，它的建设主要内容是新建双线单级船闸。工程建成后，三峡枢纽双向的通过能力将达到3.36亿吨，葛洲坝的枢纽双向的通过能力将达到3.6亿吨，可通航10000吨级的船舶，这将大幅提升长江黄金水道的航运效率。
1: 百舸争流千帆竞，大江奔涌换新颜。水利部三峡工程管理司司长张清勇表示，三峡水运新通道工程的建设不仅是长江航运的一次迭代升级，更是助力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的关键落子，
8: 将充分发挥长江经济带城东起西、连通南北、通江达海的区位优势，有效促进长江上游地区经济社会发展和产业结构转型升级，推动形成上中下游优势互补、协同发展的良好局面，为长江经济带沿线省份经济要素自由流动、深化对内对外开放合作提供便捷航运支撑，有效降低全社会物流成本，助力畅通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
9: 国庆假期，西双版纳雨林景区气候适宜，吸引不少游客前往探秘，开展科普研学。详情来连线总台记者刘翔宇。翔宇，国庆假期西双版纳游客众多，雨林景区都推出哪些文旅服务呢？
10: 吴主持人，那么在这个国庆假期呢，云南的西双版纳全域的气温啊，维持在22至35的摄氏度。整体呢是以多云天气为主，昼夜温差适中，空气清新，能见度比较好，适宜雨林出游。那假期的中段呢局部有阵雨，整体不影响出行。作为集生态旅游、科普研学、休闲度假于一体的综合性雨林景区呢，景区坐拥丰富的热带雨林资源与珍稀野生动植物种群， 依托高空巡护观象栈道、雨林观光索道，还有亚洲象博物馆等多元的业态，让游客沉浸式的探秘雨林生态，了解到亚洲象的生活习性，在不干扰野象栖息的前提下亲近自然，科普研学。这个国庆假期呢，景区的客流也是稳步攀升，单日的接待量预计可达1.2万人次。为了全力保障游客舒心安全出游，景区全方位的升级服务保障与防控举措，文旅的福利呀、也是暖心上线，推出了金秋礼遇活动，游客可以免费领取特色的文创礼品。在交通保障方面也是提速了，开放了5个规范化的停车场，配备免费的接驳车往返接送，有效地缓解了停车和通行的压力。主持人。
9: 我们知道啊，由于生态良好，西双版纳野象时有出没，那么景区会采取哪些措施监测野象，保障人象安全呢？
10: 好的，景区全域也是增设了志愿的服务力量，免费了提供旅游的咨询、轮椅租赁等便民的服务。那在国道沿线还有园区重点区域布设监控力量，实时的研判、动态监测野象的出没，筑牢人象安全防护网。同时呢，细化游览保障，提升游玩体验，安全防控精准落地。在这儿也要提醒广大的游客，日间的紫外线比较强，需要做好防晒、补水、防暑。那遇到这一天气呢，注意路面湿滑，慢行观景。游玩途中务必要听从工作人员的指引，偶遇野象啊，切勿下车围观，鸣笛惊扰。下车途中经过野象的活动路段，遇到野象过路啊，也需要立即避让，有序等候，文明观景，安全出游。主持人。
9: 好的，翔宇。
3: 见文物里的长征，
11: 在广西桂林灌阳县新墟祖籍站史诗陈列馆里，珍藏着一床历经岁月洗礼的旧棉被，被面早已陈旧泛黑，布料边缘带着磨损的痕迹，但保存得非常完整。1934年11月，中央红军长征途经广西，遭遇了惨烈的湘江战役，红军将士以巨大的牺牲突破了国民党军队的第4道封锁线。在战火纷飞、生死攸关的时刻，红军队伍即便身处绝境，依然纪律严明，并尽力帮助百姓解决困难。灌阳县水车村村民翟顺修的孩子突发高烧，一名年轻红军战士发现后，主动请军医为孩子诊治，并赠送药品。翟顺修心怀感激，送来钱物感谢，可红军医生说什么都不肯收。当翟顺修了解到红军要架桥过江时，他立刻跑回家中，把家里的桌子、门板全都搬出来，支援红军架桥。
12: 那时已经是初冬，天气非常的寒冷，江水又深又急，江心的浮桥呢怎么都固定不稳。为了帮红军把桥搭牢，翟顺修脱掉衣服跳进了冰冷的江水中，帮着红军一起打桩架桥。就这样在冰冷的江水里一干就是几个小时，冻得浑身发抖，翟顺修也没有退下来。
11: 红军战士担心翟顺修冻坏身体，赶紧将一床棉被送给他。战火纷飞的岁月，棉被是好几个红军战士过冬过夜的必需品，但红军战士宁愿自己受冻，也不愿让老百姓受苦。此后40多年，翟顺修一直珍藏着这一床棉被，不舍得使用。1977年，翟顺修将这床棉被捐赠给灌阳县文化馆。一床棉被包裹着人民群众与人民军队风雨同舟、血脉相连的深情，穿越风雨，至今依然温暖人心。

0: 听见奋进的力量。
1: 东风五 C 液体洲际战略核导弹打击范围覆盖全球，
2: 感谢所有为我们安全返回保驾护航的人们，我们回来了，我为伟大的祖国感到骄傲。
0: 听见国家的成长。
3: 我现在正在位于海南儋州的杨浦国际集装箱码头。
4: 那

0: 机会，这个市场是独一无二，世界没有。
1: 听见世界的回响，
2: 非常有幸是员外的一份子。我们穿的所有衣服都是有国旗的，
3: 在国外升起咱们中国的国旗，奏响咱们中国国歌，每次都会忍不住的流眼泪。
1: 听见伟大的梦想，
4: 新征程是充满光荣和梦想的远征，蓝图已经绘就，号角已经吹响，我们要踔厉奋发，勇毅前行，努力创造更加灿烂的明天。
1: 听见时代，触摸未来，中国之声。骤雨一样是极速的鼓点，旋风一样是飞扬的流苏，乱蛙一样是蹦跳的脚步，火花一样是闪射的瞳仁，奏鼓一样是强健的风姿。黄土高原上爆出一场多么壮阔、多么豪放、多么火烈的舞蹈啊！安塞腰鼓。
5: 课本里的中国，声音里的家园。云听少儿特别策划，和孩子一起在熟悉的课文里读懂中国。上云听 APP 搜索65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6: 北京时间14:30。
7: 人民广播电台。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韵蕾。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今天是共同建设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提出13周年。这条海上丝绸之路的建设，有力促进了我国与东南亚、非洲、拉美等地区国家经贸合作不断迈上新台阶。今年以来，我国新开通多条直达拉美、东南亚等地的外贸航线，国际集装箱班轮航线已覆盖全球100多个国家和地区。日前，福建首条直达南美东海岸的周班航线正式开通，我国同共建一带一路国家海上互联互通再添新通道。这条航线可直达巴西东岸5大港口，并通过无缝专线延伸等方式进一步通达阿根廷、乌拉圭等共建一带一路国家的口岸，为外贸企业巩固传统市场、拓展南美等新兴市场提供有力支撑。再来了解其他方面，根据美国媒体10月2号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天称对伊朗的下一步行动进展顺利。10月1号，多家美国媒体报道说，美军正向中东地区增派兵力，包括罗斯福号航空母舰打击群、多艘2栖作战舰艇以及数千名海军陆战队员。特朗普同日在发表于《时代》杂志的采访中表示，11月美国中期选举后，他有可能下令对伊朗发动更大力度的打击。阿根廷政府10月2号推出一项投资换国籍计划，申请人出资数10万美元，就有可能成为这个南美洲国家公民。该计划定于今年第4季度启动。根据方案，一名申请入籍者需要向阿根廷直接投资至少35万美元，且不可退还，或购买80万美元公共债券。此外，主申请人的配偶及子女也可以申请，由主申请人及其配偶、2名未成年子女组成的典型家庭为例，总计投资50万美元，便可以申请入籍阿根廷。阿根廷经济部表示，投资换国籍计划是阿根廷走向开放和国际融合的举措之一。亚运快报。今天，第20届亚运会帆船帆板女子水翼帆板决赛，中国选手李文琪夺得金牌，这是中国体育代表团本届赛事第165金。

追平我国境外参加亚运会金牌数最好成绩。在帆船帆板男子水翼帆板决赛中，中国选手毕坤夺得金牌。此刻提示，今年国庆期间，北京天坛公园推出系列科普主题开放日活动，每天一项特色内容，从古树科普、鸟类观察到植物自然观察，从彩画纹饰绘制到祭器文物体验，再到古代度量衡科学导赏，游客可以根据兴趣选择参与，在世界文化遗产地来一场深度文化科普之旅。中山公园唐花坞唐花秋韵科普活动揭秘春花秋开的秘密，投壶亭投壶雅趣体验让游客感受古人游艺之乐。紫竹院公园佳节踏影我的中国红踏印体验和鸳鸯观鸟课堂也为国庆假期增添了寓教于乐的色彩。以上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六六六，每天一罐，六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六六六，每天。

0: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各位好，我是博宇。
1: 大家下午好，我是杨敏。这一时段我们一起来纵览国际。
0: 首先来关注俄乌局势。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二号重申，俄方对以谈判方式解决冲突持开放立场，但乌方并未展现出希望达成全面协议的意愿。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同一天表示，俄方正在试图升级局势。来听总台记者王德禄的报道。
2: 据俄罗斯媒体二号报道，俄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表示，俄方始终就谈判问题保持开放立场，但俄方需要的是和平而非停火。他指出，目前乌克兰当局并没有展现出希望达成全面协议的意愿，而零散协议无助于推动冲突的解决。就黑海地区局势，佩斯科夫说，目前黑海水域和沿岸地区的形势比较特殊，俄方正在这一方向回应乌军实施的对俄打击，主要目标是切断对乌军的海上弹药和燃料供应。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二号表示，俄方正在美国中期选举前升级局势，试图展示力量，并使乌克兰陷入混乱。俄方的目标之一是迫使乌克兰居民离开基辅。他说，俄罗斯在2022年开始特别军事行动初期曾有过类似的目标，即迫使普通民众离开基辅，以此制造没有首都就没有国家的局面。此外，泽连斯基在接受外国媒体采访时表示，最近一段时间俄军对乌克兰民用目标的袭击强度明显增加，袭击目标包括学校、医院和数据中心。他指出，俄罗斯近期的行动是对乌方打击俄罗斯境内炼油厂、港口和仓库的回应。就乌克兰打击俄方能源设施，俄政府副总理诺瓦克二号表示，过去一夜俄方抵御了乌方对四家炼油厂的打击，炼油设备没有受损。他透露，俄罗斯企业、能源部和国防部为加强防护做了大量工作，已具备应对威胁的被动防御能力，并利用防空设备加强了主动防御能力。
1: 战况方面，俄罗斯国防部二号通报称，俄军当天凌晨打击了为乌军服务的基础设施和海上船只。乌方当天通报了打击俄方能源设施的情况。继续来听王德禄的报道。
2: 俄罗斯国防部通报称，俄军打击了乌克兰南部敖德萨州伊兹梅尔港的一处接收、存储、运输军用物资和燃料的设施。在黑海水域，俄军打击了一艘向敖德萨港运送乌军军用物资的干货船。俄军还打击了乌首都基辅市一座为乌军提供后勤保障的公路铁路桥，以及基辅州的一座变电站。俄罗斯国防部还通报称，从9月26号到10月2号，俄军实施了一次大规模打击和7次集群打击，目标包括乌方的物流和电信中心、发电设施、交通和港口基础设施、军用机场、无人机生产和储存场地、弹药库、燃料和军事技术物资仓库，以及武装部队和外国雇佣兵临时部署点，还打击了乌方港口用于接收、存储、分配军用物资以及油料的设施，打击了17艘用于向乌军输送西方武器和物资的干货船。此外，在哈尔科夫地区、苏梅地区、顿涅茨克地区、扎波罗热地区，俄军控制了洛佐瓦亚、马里诺、叶格罗夫卡等17个居民点。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二号表示，乌方正以远程打击回应俄方的升级行动。过去24小时内，乌军打击了俄罗斯萨马拉州和伏尔加格勒州的石油设施，还对俄方在黑海地区以及沃罗涅日州、夏诺夫格罗德州、伏尔加格勒州、萨马拉州和克拉斯诺达尔边疆区的机场、炼油厂、火箭航天中心和弹药库等目标实施了打击。二号，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发布截至当天8点的战况信息称，过去一天前线地区发生了207次战斗，乌克兰空军、导弹部队和炮兵部队对俄军无人机控制点、兵力集结区等重要目标实施了打击。此外，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还通报称，乌军二号凌晨打击了位于俄罗斯伏尔加格勒市的炼油厂，现场发生爆炸和火灾，还打击了位于萨马拉州的线性生产调度站，该设施是俄罗斯的大型石油接收、存储和调和枢纽，负责将来自俄罗斯多个产油地区的原油进行调和，并形成出口级乌拉尔原油。乌克兰军方表示，对上述目标实施打击，旨在削弱俄罗斯军事经济潜力，针对俄罗斯关键军事目标和基础设施的行动仍在继续。
0: 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区域国别研究院教授、 滕建群在接受中国之声采访时表示，当前俄乌之间谈判僵持，互相加大对能源等基础设施的打击，试图摧毁对方后勤。
3: 从目前来看的话，双方谈判呢进入将俄罗斯境内的一些基础设施和首都的打击呢还在加码，所以呢作为反制来看的话，俄罗斯呢最近几天呢也明显加大了对于乌克兰境内的包括能源设施在内一些目标打击，这应该说呢双方已经进入到了对于对方的一些基础设施进行这种袭击，以摧毁对方后勤补给以及民生的一些基础设施的这个战略。因为马上就进入冬季了，如果说能源设施遭到破坏的话，不光是民生可能会带来巨大的冲击和影响，另外一方面呢在一线作战的士兵呢可能他的油料呢也会被切断。
1: 滕建群进一步指出，美俄乌三方会谈虽然曾提上日程，但俄乌双方目前都更倾向于通过战场较量争取筹码，美国当前外交斡旋的重点也并非推动俄乌谈判。
3: 从战场上的这个形势，不管是在乌东地区的战场这种焦灼状态，还是泽连斯基不断的呢对俄罗斯境内的重要目标进行一轮又一轮的导弹和无人机攻击，似乎呢双方又重新呢回到了希望通过军事手段来谋取更多的利好的这样一种态势。双方的目标呢都非常高，同时呢双方都认为自己手里还有筹码，那么继续在战场进行较量呢成了俄罗斯和乌克兰的首选，而不是进行外交谈判。从最近一段时间美国方面的外交斡旋来看的话，它更多的是避免俄罗斯呢对欧洲国家特别是对欧洲北约成员国打击，而不是呢劝俄罗斯和乌克兰坐下来静静的谈判。
0: 日前俄罗斯就北约在波罗的海地区军事活动发出严厉警告，称如果北约封锁加里宁格勒州，俄方准备动用包括核武器在内的一切手段保卫领土。加里宁格勒州到底发生了什么？俄方为何发出核警告？来听总台记者的综合报道。
4: 近日，俄罗斯驻英国、比利时和爱尔兰大使馆均在各自电报账号上发布了关于加里宁格勒州的警告，称如果北约国家试图封锁加里宁格勒州，俄方将使用全部武器库来保卫领土。其中俄驻英国和爱尔兰大使馆的帖文中均提到包括使用核武器。加里宁格勒州与俄罗斯本土不相连，它位于波罗的海沿岸，加在北约成员国波兰和立陶宛。

0: 板之间，是俄罗斯重要的军事基地，部署有防空系统、导弹和海军力量。芬兰和瑞典加入北约后，俄罗斯在波罗的海方向的战略环境进一步发生变化。俄方称，今年以来，北约有意演练封锁加里宁格勒州。据媒体报道，六月，立陶宛、波兰、法国等国在附近地区举行演练，内容包括切断通往加里宁格勒州的铁路等。八月，数十架北约成员国军机在加里宁格勒州周边进行演练，模拟切断当地通信并压制防空系统。此外，北约的相关动向还包括立陶宛议会启动从宪法中删除禁止部署核武器条款的程序，波兰正与德国合作在附近挖掘战壕等。此前，俄总统普京曾警告，试图封锁加里宁格勒州可能导致紧张局势急剧升级，并演变为大规模军事冲突。他表示，对加里宁格勒州的任何威胁一旦出现，都将被摧毁。
1: 北约秘书长吕特九月三十号回应称，北约是一个防御性联盟，俄方的核威胁毫无道理，也毫无益处。吕特称，面对俄方警告，北约需保持冷静，同时继续既定行动，包括加强自身防务和支持乌克兰。
2: 那么，为什么加里宁格勒州会成为俄罗斯与北约的热点？我们来听中国社会科学院俄罗斯东欧中亚研究所研究员张红的解读。
3: 首先，加里宁格作为俄罗斯嵌入欧洲腹地的飞地，是波罗的海地区的战略支点。俄军在当地部署了核力量和弹道导弹力量，成为俄罗斯对欧洲的一个反的因素的重要支点。但由于它是一个飞地，陆地上的交通实际上是依赖于过境立陶宛。芬兰、瑞典加入北约以后，波罗的海的地缘格局改变，加里宁格勒的安全压力骤然的上升，使之双方对于加里宁格勒的这种敏感度都在上升。此次俄方提出的负面的文件提出不要反击，说明局势在升温。虽然这并非开战的信号，但实际上这属于公开的明确的战略对手，这也反映出俄罗斯对现实安全的多重担忧。北约最近在东翼的频繁演习都是模拟封锁的这样一些题目，俄罗斯飞地加里宁格勒有可能被孤立的这种风险也是成为一种现实的现象。

的战略上的互信逐渐被消耗殆尽。最后要说的是，北约和俄罗斯都在强化自身军备，但是未来的博弈重点还在于威慑危机的管控，双方的高层都希望管控冲突，但具体的军事操作可能会压缩双方的这种危机处理的时间窗口局势。我认为大致会维持一种高紧张低烈度的关系，俄罗斯与北约之间大概率发生战争的风险仍然有，但不大，主要还是看待遇管控在海上偶发事件如何重建战略互信，是俄罗斯与北约之间目前非常紧迫的一个问题。

0: 央广优选匠心打造的知生酒，九年纯熟老酒为基础，多重精流工艺制化而成，深度窖藏，真正大曲昆沙。知生酒，酱香型高端白酒。
1: 微信搜索央广优选小程序知生酒，限时优惠，买四瓶送两瓶，买两箱立马再送一箱，数量有限，先到先得。电话010-6373-7300，010-6373-7300。
2: 关注新闻，日本新内阁上任仅半个月，内阁成员就被爆出丑闻。据日本方面10月2号消息，新任农林水产大臣梁和生被指曾滥用职权，肆意削减不支持他的地方政府预算，引发广泛批评。总台记者林博翰报道。
3: 来自日本周刊文春杂志等媒体的报道称，预算门事件发生在今年5月，梁和生当时在执政党自民党立木县支部一场会议上洋洋自得地表示，已经大幅削减该县纳须乌山市和纳科川町用于修建道路的预算。梁和生这样做是因为上述地区在2月的众议院选举中未对其予以支持，他在那场选举中败给对手，最终通过比例代表制复活当选。梁和生曾是自民党原派阀安倍派成员，2024年，他因自民党黑金丑闻遭到自民党党内停职6个月处分。目前，梁和生是自民党保守派团体保守团结会成员，在多项政策上支持高市早苗。今年2月众议院选举期间，高市早苗曾为他站台，并评价他是自己的智囊，对其非常重要。今年9月，梁和生被任命为农林水产大臣，成为新内阁中2名涉黑金丑闻的大臣之一，引发争议。预算门丑闻曝光后，在野党阵营和日本民众强烈不满，要求梁和生辞职。一些民众批评称，梁和生将公共预算当作私人威胁工具，眼里只有金钱选。

0: 票和权利必须撤换。另有人指出，高市扫描将道德水平低下的人提拔为阁僚，应被追究责任。在野党阵营可能将要求高市扫描和自民党就此事作出说明。针对媒体报道，梁和生起初拒绝回应，称不回答担任农林水产大臣以前的事。随着舆论压力和批评声音加大，梁和生二号举行记者会，承认发表过削减预算言论，但表示不会因此辞职。
1: 继续来关注，瑞士冰川监测和研究机构十月一号发布研究报告说，受冬季降雪少和今年五月至九月强热浪影响，瑞士冰川2025年十月至2026年九月总冰量减少5.5%，减少幅度排名历史第二。专家指出，过去几年瑞士冰川的消融速度呈翻倍式增长，快速融化的冰层警示人们应对气候变化已迫在眉睫。总台记者综合报道。这份最新公布的报告显示，2026年成为瑞士有记录以来冰川消融最严重的年份之一。瑞士冰川监测网络负责人马蒂亚斯·胡斯表示，导致今年冰体巨量融化的主要原因有两个，一是冬季降雪极少，无法形成有效的保护层，二是五月至九月破纪录的极端高温。
2: The glaciers this year, they have lost enormous quantities of ice.
3: 今年各大冰川的冰量消融规模巨大，总体冰量减少了5%，几乎追平2022年的历史记录。出现这种情况主要有两点原因：一方面，冬季十分干旱，降雪严重不足，这就意味着冰层的积雪保护层很薄，并在夏季刚开始时就已经消失；另一方面，从五月到九月接连遭遇热浪，气温屡创历史新高。
1: 根据最新统计，仅在今年七月至九月期间，瑞士所有冰川融化的水量就超过了20亿立方米，这一数字相当于瑞士全国所有家庭年均淡水消耗量的4倍以上。胡斯表示，如果回顾过去几年的测量数据，瑞士冰川消融的速度正在出现明显的加速趋势。
2: Especially the last 5 years were very extreme.
3: 过去五年的气候状况尤为极端。回顾百年观测史，从未有连续五年冰量消融达到今年一半的水平。也就是说，仅仅过去五年，冰川消融量相比以往直接翻了一倍。
1: 在海拔接近3000米的塞克斯鲁日冰川上，有一根今年七月底插入冰层底部的4米长的测量杆，仅仅经过八月和九月两个月，测量杆露出冰面的部分就达到了3米。这意味着在短短两个月内，高海拔地区的冰层厚度就融化了整整3米。胡斯强调，面对越来越频繁出现的极端年份，瑞士冰川正面临毁灭性威胁。
2: Over the last 10 years, the loss of Swiss glaciers is
3: 过去十年，瑞士冰川整体消融比例达到25%至30%，对比更早时期，例如上世纪90年代、2000年前后，每10年消融量大约只有10%。与那时相比，如今消融速度已经翻了一倍还多。这主要是由于极端高温年份频繁出现，2022年、2023年、2025年、2026年都是如此。现在几乎年年都出现极端天气，形势令人十分担忧。
1: 瑞士冰川所在的阿尔卑斯山脉被誉为欧洲水塔，莱茵河、罗讷河、多瑙河和波河等欧洲主要河流的水源都与这一地区密切相关。科学家警告说，冰川融化虽然短期内能补充水资源，但随着冰体持续萎缩，这种天然的蓄水调节功能将彻底丧失。未来，欧洲不仅面临山洪频发等灾害风险，更将在干旱季节遭遇严重的水资源危机。当阿尔卑斯山脉的冰层正以肉眼可见的速度消融时，气候变化带来的严峻考验已经近在眼前。
4: 海洋服务站。
1: 一起来关注海况，连线国家海洋局，有请海况分析师范佳妮。你好，范佳妮。
5: 你好，主持人，听众朋友大家好，来关注一下海况信息。前几天我国近海一直保持着非常不错的海面状况，那今天开始呢，平静即将被打破，由于受到了低压以及冷空

0: 空气共同的影响，在北部海域将会出现大浪过程，并且这个大浪过程的趋势呢，将会一路南下，和目前东海的浪区汇合，使得东海的浪区范围也是陡然增大。今天来看，比较大的浪区还是集中在了东部海区，基本上是有2米以上的中到大浪起伏。那这样的一个海况，对于小型船只出海也会产生一定的影响。预计这个大范围的浪区在东海的南部增强以后，不会停歇，将会继续的发展。那陆续在假期的后期，会给台湾海峡、台湾以东洋面、巴士海峡以及南海带来一次大到巨浪过程。那反观倒是北部海域呢，六号基本上都会恢复了优良的海况。在辽宁、河北、山东一直到江苏沿海的朋友们，如果有空也可以抓住假期的尾巴去海边走走看看。那在今明两天呢，我们也提醒在东部海区活动的朋友，一定要根据浪高时段来调整您的计划。如果观测到海边的风浪比较大的话，还是要及时的远离岸边，以保障自身的安全性。另外，在近两天，东部的一些沿海的海况呢，也不太适合乘船旅行，建议大家还是选择我们的陆运进行通行。好，主持人，那今天的海况就先说到这儿。
1: 嗯，好的。
2: 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3: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2: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4: 曲项向天歌，
2: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3: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5: 好的，谢谢。
2: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

0: 烟火暖意，消解行路的劳碌。
1: 双汇冷鲜肉，肉质鲜嫩，锁住本香，健康美味就选双汇。
0: 行越山河，醇香滋味映衬沿途万千景致。
2: 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每天一罐六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
3: 爸妈，我这边一切都好，放心吧。
0: 天涯路远，一张网络连通世间万般惦念。
1: 中国电信云宽带，千兆智联无界畅聊，让思念随时在线。
0: 奔赴山海，
1: 情系家国。
0: 2026国庆节，央广合作伙伴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燕磊。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今天我国首个深水油田硫花油田二次开发项目累计生产原油突破200万吨，这标志着我国深水老油田二次开发模式经受住连续生产实战检验，为深水老油田提质增效、挖潜增产提供了可复制的实践样本。随着北海开拓油轮捷缆离泊，投产刚满2年的亚洲首艘圆筒型海上油气加工厂海葵一号满载4.2万吨深海原油从海基二号平台启程运往陆地。硫花油田二次开发项目累计外输原油达到202万吨。硫花油田二次开发项目位于珠江口盆地海域，作业平均水深305米，依托亚洲第一深水导管架平台海基二号、亚洲首艘圆筒型海上油气加工厂海葵一号以及水下生产系统协同作业，共投产32口生产井，最高日产原油达到3900吨。近年来，我国深水油气勘探开发取得重大突破，相继获得多个深水超深水油气田，占据海洋油气十大勘探发现的1/3。同时，深海一号、硫花油田二次开发等重大产能项目相继投产，实现了油气大幅增产。截至目前，我国深水油气产量规模已突破1200万吨油气当量，为保障国家能源安全提供了坚实保障。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今天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1890万人次，预计加开列车910列。日本在野党公民党3号举行党大会，正式批准日本众议员冈本三成接替竹谷明子担任党首。当地时间10月3日凌晨，肯尼亚东部内罗毕蒙巴萨公路发生了一起多车相撞事故，造成至少17人死亡、7人受伤，伤者已被送往附近医疗机构接受救治。目前事故具体原因仍在调查中。拉脱维亚第15届议会选举3号迎来正式投票日，共有14个政党及政党联盟参加选举，1428名候选人角逐议会100个议席。亚运快报，今天是第20届亚运会第14个比赛日，目前男子足球铜牌赛正在进行中，中国男足对阵乌兹别克斯坦队下半场的比赛刚刚开始，目前双方的比分是1-1。此刻提示，国庆长假户外游玩自驾成为了很多人的首选，高速路上车流集中，容易拥堵，一路奔波大家都盼着平安抵达，高速上车辆突然抛锚了怎么办呢？国家应急广播提示，要牢记车靠边，人撤离。

即报警，立即开启双闪警示灯，车后150米处摆放三角警示牌，全车人员迅速撤离到护栏外，切勿留在车内和高速路上。以上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欢迎继续收听新闻进行时，来自中国之声，各位下午好，我是主持人博宇。
1: 下午好，我是杨敏。金秋十月，青岛沙子口国家中心渔港迎来一年当中最繁忙的时候，天色未明，码头上已是灯火点点。九零后渔家女儿李喜和儿时一样，在码头等待苏醒的渔船归来。
0: 海还是那片海，渔家的生意却有了新的变化。几年前，李喜辞掉白领工作，回到家乡的码头，拍视频、建社群，为家里的生意打开了一条新销路。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听见丰收》，今天请听渔家女儿的新航道。采制：总台记者王伟，青岛台记者葛欣欣、刘宇卓。
2: 之声特别策划，听见丰收。
3: 凌晨四点，城市还在沉睡，青岛沙子口渔港码头已亮起盏盏灯火，渔船快靠岸了，等在岸边的人不时往海面看。或长或短的等待里，带着凉意的海风，由远及近的马达声，一切渔家女儿李喜都再熟悉不过。
4: 我从小就是在这里长大的。这个码头呢，是我们沙子口最大的渔港批发中心，主要是以批发为主。好嘞。
3: 这份工作被海边的人称作打带，也就是给船打上靠岸的绳子。35岁的李喜驾轻就熟，船灯越来越亮，马达声大过了海浪声。没来得及和船上的父亲打招呼，李喜就举起手机对准了船舱，摇晃的画面贵在真实。
5: 腿多紧，这加上少少了吗？两声。
3: 鲅鱼、梭子蟹，满仓鱼货里，李喜蹲下身，一边分拣一边拍摄，视频被实时发进几个海鲜销售群，身后工人们开始一箱一箱往岸上搬运。
4: 种类很多，鲅鱼、大鲅鱼、小鲅鱼、刀鱼，然后两指的、三指的、四指的，就是都有，从十几块钱到几十块钱，价格不等。
3: 离码头不足千米就是李喜家的海鲜店，店里母亲在忙着归置货品，具体发什么货、发到哪里、怎么发，拿主意的还是李喜。海鲜销售群里开始有人下单，李喜快步往店里走，手上电话一个接一个。
6: 喂，
4: 哎，亲爱的，我弄两条刀鱼还是一条刀鱼？现在是这个两条刀鱼的话是500块钱。
3: 客户在电话那头提需求，李喜就和母亲现场挑、现场切、现场包装。刀鱼切断还是整条？螃蟹要6个还是8个？58岁的母亲领着店里的员工忙而不乱。
4: 剁刀鱼吧，2根一份。
6: 我没法干活，就是我指挥，我跟他们说，这个人2条鲳鱼怎么切怎么弄，然后那个人3条鲳鱼4条鲳鱼几斤几两，我就负责在这记着重量，给人算价格，给人拍过去，我负责搭配，他们负责干活。
3: 5、6年前，李喜还是一名白领，父亲和叔叔凌晨出海，天亮归来，把渔货交给等在码头上的渔商，一手交钱，一手交货，这样的日子从爷爷奶奶那一辈开始过了几十年。

0: 十年，可李喜觉得日子可以过得更好。
1: 我们这个渔船上来之后被鱼商压价，鱼销不出去，所以我就开始想帮家里一起卖鱼，因为我们这些货真的是特别好，刚上岸捕捞的像鲳鱼啦，都是金光闪闪的。
0: 全家人都有改变的愿望，可只有李喜有改变的本事。他决定辞职回家拍视频建社群，用手机打开一条新销路。
1: 往大了点说，就是想让全国各地的朋友们都能买到这正宗的海鲜，买到一手货源，让大家看看刚上岸的海鲜是什么样的。
0: 拍鲳鱼泛着金光，拍渔民分拣打包，拍码头的海风和吆喝。李喜的视频一开始少有人问津，慢慢的有人留言问价，有人下单，有人成了回头客，还有人带来更多的客户。今年甚至有人从济南、合肥专程开车到码头找他买鱼，
1: 说看我卖的鱼特别新鲜，想亲自过来挑一挑、选一选。他给我发，他说这个青岛之旅非常完美，吃到了我们家非常肥的螃蟹，啊，心里特别好，特别开心。五斤不要了。
0: 鱼家的女儿也知道吃鱼的麻烦，因为怕腥，也切不动。李喜在家从来不自己做鱼，推己及人，他想出一种新售卖方式。把鱼清理干净，切好块，抽好真空，这样的鱼客户拿回家用水一冲直接下锅就行。
1: 有的时候给他们抽真空，人家说、哦、我一对儿，我们家就三个人，我就吃两只虾，你可不可以两个虾三个虾给我放一起啊？我说嗯好。然后也买一根比如说49块的大刀鱼，说啊，我们老两口一对儿根本吃不了，能不能给我们一对的量，我们一对基本上就吃4块就够了，你4块给我一真空好吗？我说好。反正我就根据客户的要求来，客户怎么说我怎么做。
0: 去鳞、分切、装盒、锁鲜，李喜样样琢磨透。懒人服务吸引了不少或远或近的年轻人，如今除了新鲜，服务也成了他的底气。
1: 我们沙子口码头的这个渔船呢，都是当天出当天往返的，就是没有隔夜鱼，不管是我家还是其他人都是这样的。一般是凌晨4点进港，然后估计是9点10点卸完货。好，你先送就行了。好，拜拜，慢点啊，姐。
0: 最后一个订单寄走，李喜蹲在店门口歇了口气。他说，卖鱼人身上有一股海鲜味儿，衣服上、头发上、手上，全是。以前他觉得不好意思，现在他不这么想了。这味道是他一刀一刀切出来的，是他一单一单发出来的，是几千里外客户的夸赞堆出来的。这份骄傲他想通过网络让更多人看到。
1: 我的初衷就是想带动我们这整条街，想带动我们整个码头，就光让我自己就是挣钱卖鱼之类的，就真的很希望全国各地的朋友们都来我们青岛旅游。
0: 三代人同一条航道，连着父亲的船、母亲的手和李喜不肯停歇的心，他们用各自的方式沿着渔家女儿的新航道，把大海的馈赠送往更远的地方。
1: 我也想跟着我爸爸的脚步，一步一脚印的把这个与大海和渔船的故事继续续写下去，传承下去。
2: 近日，广东一位43岁男子减肥走红，半年时间，他坚持用土豆替代米饭、面条等精致主食，日常三餐照常吃家常菜，不用饿肚子，瘦了25斤，被网友戏称为最不痛苦、最低成本的减脂方法。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的报道。
3: 来自广东汕头的陈先生在短视频平台上称，此前较胖，体检查出脂肪肝，血压、血糖指标也全部超标，想要调理身体，减重减脂，减到150斤后仍想往下减一些，却不容易做到。于是他用了一个简单的方法，居然实现了。
4: 吃土豆，土豆是很好的东西，真的。我之前很胖，大概有接近200斤，8年前吧，就减了40斤那样子，我就减不动了。然后就一直保持着150左右，但是还是有点胖的。后来我就尝试着吃土豆，就把米饭换成土豆，其他的正常吃，然后一下降下来了。然后我现在是降到了130多斤。
3: 陈先生日复一日坚持了整整半年，最终成功瘦掉25斤，此前超标的血压血糖基本回归正常，困扰他的脂肪肝问题也大幅好转。如今他还加上了力量训练，身体素质全面提升。 很多网友都问，吃土豆真的能减肥吗？国家马铃薯产业技术体系首席科学家、中国农业科学院蔬菜花卉研究所研究员徐建飞向中国之声表示，土豆学名马铃薯，是名副其实的减脂或减肥食物。
5: 马铃薯一方面呢是典型的零脂肪食物，鲜马铃薯的脂肪含量是小于0.1%，近乎没有。另外一方面呢，马铃薯是富含抗性淀粉的天然食品，抗性淀粉无法被小肠消化吸收，只有到大肠中才能被肠道菌群发酵，产生有益的一些短链脂肪酸，它有益于滋养肠道黏膜，而且是延缓餐后血糖的上升速度，降低胆固醇，对糖尿病患者和高血脂人群非常友好。
3: 很多天然食物中，比如燕麦、甜玉米、大麦、小麦、高粱等，以及豆类、薯类中都富含抗性淀粉。那为什么土豆的效果这么明显呢？浙江医院营养科主任朱琴表示，土豆不仅热量偏低，更有一种饱腹感。
6: 从能量上来看啊，100克的一个原味蒸土豆，它这个热量呢大约是40多大卡。如果是100克的熟的米饭，它的热量呢是100多大卡。而且因为膳食纤维比较丰富呢，它就让我们会有一种饱腹感，饱腹感强了以后呢就不容易吃多。所以说呢，如果把土豆作为主食替代，或者部分替代米饭啊、面食啊，同时呢也是要控制总的这个餐饮的能量摄入，这样的话呢是可以起到帮助我们减重和减脂的一个作用。
3: 朱琴还表示，同样都是以淀粉为主的食物，土豆如果作为主食，比精细的米面更为健康友好，并且营养全面。
6: 一个蒸熟的土豆呢，它的淀粉含量大约是占了20%不到一些，而且呢它也含有比较丰富的膳食纤维，可以促进肠道蠕动。同时呢，土豆它是有比较丰富的钾，相对的来说它的钠含量是比较低的，所以呢说对血压的控制是比较友好的。而且呢，土豆它也是含有比较丰富的维生素 B 和维生素 C， 所以呢，它也是可以作为一个营养比较丰富的主食来吃。
7: 作为世界四大粮食作物之一，马铃薯又称作地下苹果，被公认为是宝藏作物。联合国将每年的5月30号设立为国际马铃薯日，旨在提高人们对马铃薯在营养、经济、环境和文化方面的多重价值认识。
2: 马铃薯还被联合国粮农组织定位为全球粮食安全战略作物，在很多国家，马铃薯都是日常主食之一。那么，马铃薯在我国餐桌上承担什么角色？消费习惯和结构是否需要做出调整呢？继续来听报道。
3: 土豆是我国餐桌上常见的食物，更多时候它以菜的形式出现，炒土豆丝、土豆炖牛肉、地三鲜、大盘鸡等我们熟悉的菜肴里都有土豆。国家马铃薯产业技术体系首席科学家、中国农业科学院蔬菜花卉研究所研究员徐建飞告诉记者，在我国西南和西北土豆主产区，也有很多人将土豆作为主粮。
5: 他们平时呢，就是通过蒸马铃薯、煮马铃薯和烤马铃薯来代替稻米和面粉作为主食。像云贵山这些省份呢，像这种洋芋铜锅饭、洋芋米饭这种混蒸的这种方式作为主食也很常见。另外呢，像华北啊和西北地区啊，马铃薯和小麦粉或者是燕麦粉做的马铃薯饼、洋芋搅团、山药鱼儿，这个其实也都很常见。而且是近年来呢，也出现了很多不同于传统饮食方式的这新型的马铃薯主食，就是用鲜马铃薯薯浆直接加工成马铃薯馒头，还有马铃薯复胚米。
3: 我国是世界马铃薯第一大生产国，年产马铃薯1亿吨左右，其中60%以上用于鲜食消费，15%左右用于加工。但是徐建飞表示，我国人均消费马铃薯的量远低于欧美。
5: 我国马铃薯人均年消费量大概是40到50公斤左右，这里面呢既包括鲜薯的直接的主食化食用呢和菜用呢，以及这种加工产品。但是这个消费量呢只是欧美等西方国家的人均消费量的1/3到2/2。马铃薯是因为有全营养特性，其实我国马铃薯消费量呢还有很大的一个提升空间。
3: 事实上，马铃薯不仅是优质的全营养食物，它还有一个优点，就是不跟水稻、小麦争地盘。
5: 在粮食结构方面呢，我国年产粮食大概是1.4万亿斤左右。马铃薯按照鲜薯5:1折粮的话，粮食总量占比3%左右。但是其实基于马铃薯实际含水量折算的话，马铃薯粮食总量占比会更高。 更重要的是，我国马铃薯呢，大多种植在主要粮食作物，不能种植的那些基温少或者是土地贫瘠的脱贫地区。它不与这些主要粮食作物争食争地，也是马铃薯的另一个突出优点。所以说马铃薯呢，不仅是之前我们脱贫攻坚时期的支柱作物，也是现在推进乡村振兴的一个重要的支撑作物。
3: 徐建飞指出，国家马铃薯产业技术体系提出，在“十五五”期间，通过“一带双区三提升”来推动马铃薯产业高质量发展。所谓“一带双区三提升”，就是指多元化加工牵引带动，种业创新和高效生产双擎驱动，产量、品质、效益三重提升。同时，他也呼吁大家可以多吃土豆。
5: 在消费习惯上呢，我们是提倡鲜薯的多样化消费，充分发挥马铃薯全营养的优势。鼓励鲜薯蒸煮烤来代替一部分的稻米啊面粉主食的摄入。在消费结构上呢，我们也是提倡呢，在鲜薯消费基础上呢，不断增加优质健康加工产品的供给，提高产品的附加值，不断满足现在人们对绿色健康多样化的消费需求。
3: 也有很多网友提出，把土豆当主食吃的那些国家肥胖问题也挺严重，这是怎么回事呢？专家指出，关键在于怎么吃土豆。如果土豆与大量油脂和糖搭配和烹饪，热量就会翻倍，不但不会减肥，反而增肥。比如部分外国人习惯在吃土豆时添加大量油脂、奶油和糖，这是造成肥胖问题的重要原因。所以怎么吃才减肥呢？浙江医院营养科主任朱琴建议，
6: 我们可以选择整个土豆，或者呢是切成大块以后呢进行蒸煮烤，就是不要加额外的油和糖，平时可以代替我们的三分之一到二分之一的主食，而且蒸完煮完以后呢，把它放凉了一点再吃，因为放凉以后呢，土豆它会产生一些抗性淀粉，可以加少量的盐，或者加一点椒盐或者是花椒，这样的话呢，可以按照我们喜欢的一些口感呢来提升口味。
8: 听众朋友们，万众瞩目的节约挑战赛正式开始，下面进行第一回合铁梁挑战。小将登场了，他看起来十分自信，出手了，果然是一个刁钻的角度，他用筷子精准锁定，最后一粒米，冠军诞生。
0: 节约一粒米，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8: 第二回合截肢挑战，新手正在操作，哎呀，可惜打废了。等等，有同事出手相助，他能否完成这次终极逆转？漂亮，双面打印，韩国废纸截肢冠军诞生了。
0: 节约一张纸，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8: 第三回合节电挑战，朋友们，站在走廊尽头的同学是本场比赛唯一的选手，他究竟为何而战？选手一个转身过掉两人，前方一位同学正在走廊拖地，漂亮，选手越过去了，他没有忘记最后离开教室要关上所有的灯，他赢了。
0: 节约一度电，赢得你的光荣时刻，竭尽所能，与你同行。

0: 们继续来关注国庆假期，北岳衡山悬空寺景区持续迎来客流高峰。假期前两天，衡山悬空寺景区累计接待游客近10万人次，同比增长20.66%。来听总台记者贺维通、浑源台记者王波的报道。
1: 衡山脚下秋意正浓，悬空寺景区游客络绎不绝。悬空寺依山体峭壁修建，凌空高悬的建筑特色吸引不少游客停下脚步观赏、拍照留念。游客走在寺内栈道上，切身感受这座古寺的建筑匠心。国庆假期，景区推出多场文艺展演，游客在观光游览的同时，也能进一步了解悬空寺的历史文化。广东游客
2: 比较震撼，因为它是靠木头然后撑起了栈桥，在上面找了个寺，还是比较壮观的。一路都飘了国旗，这个手上的小旗子，感觉到了祖国的大好河山，非常的壮观，很秀丽。
1: 不止悬空寺，整个北岳衡山景区同样客流攀升。秋日的衡山，天高云淡，群峰巍峨，山林被秋色晕染，登高远望，连绵山峦尽收眼底。不少游客沿着山间步道缓步攀登，饱览北岳雄浑开阔的秋日风光。假期里，北岳衡山景区推出特色武侠实景演绎，将北岳文化武侠元素与山水风光巧妙融合，沉浸式的表演让游客耳目一新。大家赏景看演出，在雄浑秀美的北岳山水间尽享惬意假日时光。实景演出演员徐文华：
3: 在国庆佳节，我们以饱满热情的这种工作态度去接待我们五湖四海的游客。然后呢，我们还有有关国庆节主题的环节，希望大家可以喜欢，欢迎五湖四海的游客来我们衡山游玩。
4: 第20届亚运会今天已经渐入尾声，中国队有哪些收获，还有哪些值得关注的比赛呢？我们来连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文。张文你好，来给我们介绍一下。
5: 好的，主持人，就在我们节目直播的这个时段当中呢，2026年亚运会高尔夫球男子团体比赛结束了，中国队呢是力压韩国和日本队勇夺金牌，也收获了本届赛事的166金，这也就意味着我们创造了境外参加亚运会金牌数的最好成绩。除此之外呢，在今天的比赛当中，李文琪夺得了亚运会帆船翻板女子水翼翻板的金牌，毕坤呢获得了亚运会帆船男子水翼翻板的金牌，那中国队呢还获得了亚运会高尔夫球女子团体的金牌。此外呢，中国选手黄雨薇获得了射箭女子反曲弓的铜牌。那么现在呢，亚运会的男足的铜牌战正在进行当中。那么中国 U23国家队呢，现在暂时是2-1领先乌兹别克斯坦 U23国家队。主持人，
4: 好的，张文。
6: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
7: 好重啊！我帮你，
8: 德在传递。
7: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
9: 准备，
7: 心在跃动。
10: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11: 美在旋转。
12: 大扫除啦，
13: 我来拖地，
14: 我擦黑板。
7: 劳在闪光。
15: 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16: 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17: 军港内，福建舰踏海而立，满旗高悬；山东舰浮波相伴。
18: 探视器准备完毕，
19: 二号位最后准备。
20: 二号位允许起飞。
21: 很自豪，我们圆满完成了任务。中国航天经受住了考验。
16: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22: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
23: 哇，我们看到第一排冲刺过来的四组的机器人，
24: 50分26秒的成绩，超越了人类男子半马的世界纪录。
16: 道阻且长，行则将至。
25: 换个新车真的高兴呀，就是因为有了补贴呀。
26: 我再以旧换新的话，省下几百块来。
27: 育儿补贴按年度发放，补贴标准为每孩每年3600元。
16: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28: 锐实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始。
0: 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16: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1: 你好，这里是中国之声新闻热线。
2: 你好，这里是中国之声新闻热线。
16: 每一次倾听都关注您的诉求，每一次追问都带着您的关切，想您所想，解您所忧，圆您所盼。欢迎您随时拨打中国之声新闻热线4008000088，提供新闻线索，或关注中国之声微信公众号，点击屏幕下方新闻线索留言，让我们的声音共鸣。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3: 接下来这个号码。

0: 您记好了，4007065929。看手机眼睛不舒服，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四点前还有限时体验活动，快拨打4007065929，4007065929。
1: 金泉水水源，甘甜清冽，北纬30度，龙井茶原叶采集，13道工序，精酿生产，绵密醇厚，好喝不苦。皮里茶气，茶啤酒，入口回味，有茶香。
2: 微信搜索央广优选小程序，一键下单。
3: 经常用脑，多喝6个核桃，666。每天一罐，6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经常用脑，多喝6个核桃，666，每天一罐哦。
4: 北京时间15:30。
5: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印磊。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今天是国庆假期的第三天，全国铁路、公路、民航、水路客流持续高位运行，旅游出行热度居高不下，景区观光、城市漫游、短途度假等出行需求集中释放。交通部门持续增加热门旅游线路运力投放。今天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1890万人次，预计加开列车910列，全国高速公路车流量为6200万至6400万辆，出行以中短途为主。全国民航今天预计运输旅客225万人次，预计保障航班18019班。多家航司在热门旅游城市间加密航线，增加宽体机投放，满足旅客出行需求。水路方面，今天预计水路客运量达210万人次，同比增长9.1%。再来了解其他方面。农业农村部农情调度显示，全国秋粮收获进度过30%，其中西南收获近70%，长江中下游40.5%，黄淮海过30%，西北过30%，东北过10%。预计秋粮集中收获期将持续到10月下旬。农业农村部提醒，要分区分类，加强后期田管，提早组织农机供需对接，抢抓晴好天气，推进秋粮收获。中国常驻联合国副代表孙磊10月2日在联合国安理会制裁除名协调人非正式对话会上发言，强调安理会制裁体系要持续完善。他说，国际社会要用好制裁制度，安理会要通过可行方式推动国际社会增进对安理会制裁制度的了解，既规范执行制裁措施，也妥善运用除名和豁免安排。制裁是联合国宪章赋予安理会的特殊工具，旨在为政治解决创造有利条件，但在执行过程中也可能对相关国家的经济民生造成负面影响。一些制裁机制缺乏明确可行的退出安排，成为当事国的长期桎梏。中方期待安理会推动制裁体系不断完善，更好服务于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的目标。美国联邦航空局10月2日宣布，波音737 MAX 客机一款飞行软件存在的问题不影响飞行安全。联邦航空局在声明中说，经专家组评估，某些波音737 MAX 客机飞行计算机中的一个软件问题不构成安全忧虑，因为驾驶员可以重新完全控制飞机，机组能获得清晰明确的指示。该机构同时表示，如果今后收到关于这一问题的新信息，会考虑采取相应措施。亚运快报，第20届亚运会高尔夫男子团体决赛，中国队夺得金牌，这是中国体育代表团本届亚运会获得的第166枚金牌，创下亚运会境外参赛金牌数最好成绩。此刻提示。假期出游带娃买高铁票不连坐该怎么办呢？铁路部门提醒，一是去售票窗口查询办理，可持已购车票在发车前前往车站售票窗口查询是否仍有连坐余票，若有余票且车票未经改签，车站工作人员可以协助办理调座。二是在上车后可以求助列车员或与其他旅客协调换座，若协调不成，也可向工作人员说明同行人有儿童且不连坐的情况，寻求必要的关怀与帮助。三是如果不满意坐席安排，可以不确认支付重新购买。以上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序辗转，万物各有归处。稻谷归仓，家宅换新，美酒入坛。一锅新米蒸腾，感念大地馈赠。
1: 金龙鱼六步鲜大米，全链路六步锁鲜，留住大米新鲜本味。认准六步鲜，鲜米吃整年。
0: 各色物产丰盈，托举万家心安。
2: 三元的奶，古传的面，大红门的肉，金华的茶叶，八喜的冰淇淋，守农守护美好生活。
0: 一坛陈酿开启，致敬辛勤耕耘。
3: 口子酵采用多区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酵珍藏实窖，自然兼香。
0: 一墙新色装点，寄托家的期许。
4: 三棵树守护居家清新，八小时敬畏住新家。三棵树马上住，更健康的中国期。
0: 每个日常的小圆满
1: 都值得被好好珍藏。
0: 2026国庆节，央广合作伙伴，
5: 和你一起温暖相伴。

0: 听众朋友下午好，我是主持人博宇。
1: 下午好，我是杨敏。在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之际，中国之声推出特别报道《重走长征路》。今天请听《曙光从这里亮起》，采制总台记者杨森、杨凯、吴泽静。
2: 万里征途，山河回响，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中国之声特别报道《重走长征路》。
1: 您现在听到的是由贵州黔东南州创排的动戏《红军来到我家乡》，全剧以浓郁的民族语言侗语演唱，深情讲述了1934年红军长征经过黎平在当地留下的温暖故事，也完成了一次跨越90多年的深情回望与历史传承。黎平是红军长征进入贵州的第一城，也因为中央红军在这里完成了一次伟大的转折而被称为曙光之城。
3: 黎平会议之所以被称为伟大转折的起点，就是它既首次调整了长征的落脚点，又开始独立自主地解决军事路线问题，为遵义会议实现伟大的历史转折奠定重要基础。
1: 1934年12月通道会议后，中央红军分两路向贵州进发，于12月15日进入黎平。3天后，中共中央在黎平召开政治局会议，这就是长征历史上著名的黎平会议。经历湘江战役的苦战，中央红军和中央机关人员由长征出发时的8.6万余人锐减至3万余人。此时国民党当局判断红军将沿湘桂边境北上，如果红军按照原定计划行进，就将面临全军覆灭的危险。对于红军接下来是北上还是西进，行军路上队伍中展开了争论。而作为长征途中的首场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黎平会议要解决的正是这个最棘手的问题。会上博古在代表他和李德发言时说，应北上湘西同红二、红六军团会合，即便转兵贵州，也应该从黔东南一带继续向湘西进发。对此毛泽东提出了不同意见。
3: 关键的时刻，毛泽东就发言说，目前党和红军正面临全军覆没的危机，若按原定计划去湘西，必然会落入敌人早已布置好的口袋阵。最后王稼祥、张闻天、周恩来、朱德等领导人纷纷表示支持毛泽东的建议，放弃到湘西同红二、红六军团会合的计划，而改向敌人力量薄弱的贵州前进。黎平会议为遵义会议实现伟大的历史转折奠定重要基础，成为了伟大转折的起点。
1: 会议最终通过了中央政治局关于战略方针之决定，为执行新的战略方针，会后中革军委决定对部队进行整编，撤销红八军团，编入红五军团，军委一二纵队合并为军委纵队，并将中央红军分为左右两个纵队，向以遵义为中心的黔北地区前进。同时在黎平休整期间，中央红军恪守党的民族政策和统战政策，黎平群众积极支援红军，使红军顺利通过了黔东南民族地区。许多黎平本地青年还踊跃参加红军，走上革命道路，其中就包括不少侗族、苗族贫苦子弟。黎平会议纪念馆研究与陈列部主任江流：
4: 黎平会议其实它有3大作用，第一个它就是恢复党内的政治生活，也就是主要集中在那个民主集中制这一块，让党内更团结。第二个它也就是恢复党指挥枪的这个原则，让咱们军队更多的打胜仗。然后第三个它就是加强群众工作，让咱们党还有军队的这个群众基础更加牢固。
1: 黎平会议肯定并采纳了毛泽东西进贵州的正确意见，确立了中央红军向黔西北进军、建立新的根据地的战略行动方针。这一战略转变为中央红军赢得了主动， 不仅完全打乱了国民党军的原有部署，使其在湘西地区围歼中央红军的计划完全破产，更使得红军在接下来的战斗中连战连捷，连克七座县城，变被动挨打为主动进攻，改变了长征以来被敌军围追堵截的被动局面，队伍的面貌为之一新。曾参加过长征的老红军陈静，在《忆红军》在贵州的三进三出中这样写道：黎平政治局会议采纳了毛泽东同志的转兵贵州、进入黔北的主张，在漆黑路上长征的红军对这片光明充满深深的感激之意。这种心情，没有经过漫长夜路的人是难以体会得到的。长征地理名片。
2: 黎平位于贵州省东南部，在黔、湘、桂三省区交界地带，是贵州东晋两湖、南下两广的重要地理门户与交通要塞。特殊的地缘位置让这里自古成为区域往来的枢纽，也成为中央红军长征入黔的首战要地。在这里召开的黎平会议结束了当时的军事迷茫局面，统一全党全军思想，为后续遵义会议的胜利召开筑牢根基，被誉为伟大转折的起点。黎平也因此得名曙光之城。黎平还是全国侗族人口最多的县，侗族占全县总人口的71%，侗、苗、汉多民族世代聚居于此，民族文化底蕴醇厚，红色文化与千年侗乡文脉深度交融，形成了独特的地。

0: 气质。
1: 这首《我为红军博敏芒》几十年来在黎平当地口口相传，黎平会议纪念馆研究与陈列部主任江流，
2: 当时红军到咱们黎平来的时候，国民党他实行那个坚壁清野的那个政策，把一些加工米的那个器具都给收缴或者是毁坏了，为此周恩来同志他就号召咱们的红军战士一起用那个瓦片来搓泥，同时也就是我们的那个红军女战士，他们用我们当地的这个簸箕进行薄米，群众后来为了纪念这段历史，就是自发的编成了这首歌曲。
1: 位于黎平县城以北不远的高屯街道的哨寨有一座红军桥，同样是那段峥嵘岁月留下的见证。哨寨的老支书吴希燕说，当年因为村里的八洲河，很长一段时间哨寨通往外界的主要方式就是依靠渡船和一座矮小危桥。
3: 当时有一首这个民谣，这个走通天下路，
4: 走通天下路，
3: 哦，难过哨寨渡啊，
4: 难过哨寨渡，
3: 半夜三更人喊船，
4: 半夜三更人喊船，
3: 哦，只说是鬼喊路，
4: 只说是鬼喊路，
3: 没有人，半夜三更喊船的时候没有人来撑了，所以呢，地方上的人呢，就感到这个很不方便。
1: 红军当年途经黎平哨寨的时候，见到河上木桥破败不堪，便主动与村民携手架起一座新桥。吴希燕的爷爷和大伯也参与其中。后来，村民们口口相传，将这座木桥命名为红军桥。
3: 因为当年红军呢过了这个桥，当时来的时候呢，这个桥是很矮小的。只能够这个供呢，这个单人行走，单东西、单重量的东西都搭不了，这比较危险。那是红军呢进来以后呢，在交谈以后才说明了，因为我们是这个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部队，是为全国人民打天下的部队。这样我们过了这个桥呢，很矮小、很危险。我们想要进行这个火速的抢修对这个桥。然后还是这个群众的很积极的支持。
1: 九十多年来，红军桥多次被洪水冲毁，每一次村民们都会重新翻修。之后大家想出了新方法，每当洪水上涨时，就把部分桥板取走存起来，待洪水退去再把桥板架上去。走在桥上，木梁虽已陈旧，却依旧稳固。如今红军桥已经完全融入哨寨村民的生活里，也融入到哨寨村民的心里。
3: 因为这个桥呢，是我们这个哨寨第一个生命桥，潜在的几百人口每天要往返要走过的四五次，我们这个产业这个都在东门河这边的多，东面河在这边，
4: 哦，就是
3: 这边山坡上，
4: 工地都在东边，
3: 哦，
4: 然后住的在西边
3: 、哦，住的在西边。
1: 如今在距离这个木桥仅两三百米的地方，一座水泥桥已然建成，村民们称它为新红军桥。经由新红军桥，村民们出行农产品销售更方便了，四方游客也循着新红军桥走进哨寨，为乡村振兴注入源源不断的活力。两座桥共同承载起这里的历史与变迁。
3: 这个我是搞了这个四十多年的这个义务讲解员了，我们是为了继承红军的精神，发扬红军精神，也铭记这个红军的恩德和共产党的恩德，给我们架这个桥啊。
1: 近年来，当地依托红色文化与生态资源，发力文旅产业，带动村民们在家门口就业增收。高屯社区高屯街道驻村第一书记曾祥奇说，得益于红军桥的故事和山清水秀的自然环境，每个夏天都有许多游客来到这里。
2: 夏天嘛，大家来水边地方的玩，然后的话顺便一家人吃点烧烤，然后的话带小孩来玩点水，他们有一些当地的乡亲们一些西瓜新鲜花生煮好的，还有一些水果也可以来这里摆。
1: 九十多年前的那段峥嵘岁月，就这样长久地改变了这里的面貌。黎平会议纪念馆讲解员陆贤英说， 为了让红军事迹代代相传，纪念馆因事制宜，让更多人了解当年的故事。
0: 那么去幼儿园，我们就是采用最多的就是这种实物的这种讲解，弄草鞋啊、绑腿啊这些东西，你通过它的实际的作用，然后告诉他们当时是有多难，得慢慢慢慢的从他们内心里面种下这么一粒小小的种子。
1: 山，刺破青天恶未残，天欲堕，赖以主其间。当年红军战士以翻江倒海的英雄气概，冲破长征路上重重险阻，展示了民族脊梁的担当。如今黔桂大地的每一条隧道、每一座桥梁、每一条公路，依然在马不停蹄地书写着新时代的壮志豪情。快马加鞭，从未下鞍。国庆假期，各地红色观展热度高涨，长征主题展览成为群众缅怀峥嵘岁月、传承红色精神的热门打卡地。
5: 国庆前夕，中央宣传部、中央网信办、退役军人事务部、国家文物局公布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主题陈列展览推介名单，全国共60项。尤其是一批重量级长征主题展览在国庆节前集中向公众开放，其中既有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伟大的远征》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主题展览这类综合性展览，也有中国共产党历史展览馆新推出的长征档案展和文物专题展两个专项展览。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的综合报道。
6: 伟大的远征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主题展览在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正式对公众开放以来，吸引了大批群众前来参观。展览共展出文物875件套，搭配186件文献、357张照片图表，讲述了60个鲜活的长征故事。其中首次展出的文物文献达300多件，约占28%。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张俊明透露，为了本次展览，军博面向全社会广泛征集史料文物，展览中一张泛黄的相纸记录了荀怀洲15岁的面庞。这张照片拍摄于1927年，定格了荀怀洲高等小学毕业瞬间，也是他留给家人的唯一记忆。这位没上过一天军校的年轻人却打了许多有名的胜仗，21岁成为红军中最年轻的军团长。
7: 为了调动和牵制敌人，红七军团以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名义挺进闽浙皖赣边区。12月安徽谭家桥战役中，军团长荀怀洲壮烈牺牲，年仅22岁。荀怀洲的后人将这张照片捐给了军博。这张照片是荀怀洲15岁时的照片，他成年后没有留下影像，却把生命刻进了历史的丰碑里。
6: 沉浸式和互动式是本次展览的一大特色。在遵义会议会址小楼触屏窗口，把手放在互动界面上，当年红军爬雪山所感受的严寒温度就会传递到掌心。与此同时，屏幕上的冰雪消融，露出红军使用过的草鞋、防滑用的脚码子等物品，帮助观众全方位体会红军艰苦卓绝的奋斗历程，让历史更加直观。在飞夺泸定桥主题展区，展会中陈列着当年红军用过的木手杖、火把等珍贵实物。这些文物史料的上方搭建起了沉浸式复原场景，红军战士的雕塑悬在半空，他们攀附着铁索，持枪冲锋，姿态勇猛，硝烟战火的感觉扑面而来，带来很强的视觉冲击与心灵震撼。正在上小学6年级的学生杨楚寻，
8: 刚好语文书有一个关于长征主题精神的单元，我对这个伟大的远征有几个概念词，第一个是伟大，第二个是勇敢，第三个是乐观，第四个是积极。他们会因为自己的战友牺牲而感到悲痛和惋惜，但并不会因为未来未知的困难而感到畏惧，这个是我令我很敬佩的。
6: 参观群众陈先生，
9: 感觉到非常震撼，祖国从1穷2白发展到现在，我们这个幸福生活、安静的生活，让人感觉到啊，共产党确确实实为民族这个复兴 付出了带生命的代价，使我们有这个安定幸福的生活，我们很自豪。
6: 参观群众侯女士在留言后说，
10: 我感谢这个时代吧，无论是前辈呀还是现在，都付出了才有今天的幸福。
1: 如果说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的主题展览全景式呈现了长征历程，那么中国共产党历史展览馆则从档案文献和文物专题两个角度切入，为观众提供更细部的历史观察。继续来听报道。
6: 伟大远征中国工农红军长征档案展共分五个单元，集中展出以中央档案馆馆藏为主的230多份珍贵长征档案文献。毛泽东亲到于都考察当地住房情况，向周恩来建议撤离准备的电报。俄罗斯档案馆藏中共中央撤离瑞金前夕与共产国际关于战略转移问题的往来电文，以及最早版本的红军长征记、同心稿、底稿等很多档案首次面向公众展出。中国共产党历史展览馆展览部副研究馆员、策展人康妮，
11: 这个长征记呢，是中央红军到达陕北之后发出一个征稿启事，让当时的红军战士、红军将领去写这个长征途中发生的故事。那么这个事实上是距离长征胜利完成之后时间最接近的第一手会议史料，它一共有815页、104篇文章，版本学价值是非常高的。
6: 展览专门设置了25000里世界是怎样知道长征的、版本中的长征等专题板块，展现了国际社会对长征的关注情况与研究成果。与长征档案展同步开展的还有雪山草地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文物专题展。该展览重点展示了红军在川西

0: 众从观看历史走向场景体验，身临其境感受长征的艰辛，感悟信仰的力量，传承弘扬伟大长征精神。
1: 气象服务站
2: 来关注天气，连线中国气象局，有请气象分析师胡晓丹。您好，胡晓丹。
3: 你好，博宇。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中国天气权威发布，我们来关注一下降水方面的情况。这个国庆假期啊，降水呢整体是前多后少。像十月的一号和二号，南方由于冷暖空气交汇，就出现了大范围的降雨。在北方呢，像新疆、还有内蒙古、黑龙江等地，也是有雨雪出现的。那今明两天，南方还是会有大范围的降水。另外呢，在北方，像内蒙古还有东北这一带，也会有一轮雨雪过程。不过呢，预计五号起，南北方的降水都会陆续的趋于结束。等到十月的六号到七号，也就是假期的最后两天，我国中东部大部都会是大范围的晴朗天气，利于大家的假期返程。那我们再来具体看一下今明两天的一个降水情况。今天呢，南方的强降雨范围会短暂的扩大，从云南的东部到江西中北部会有成片的大到暴雨，局地有大暴雨。明天呢，冷空气南下，暖湿气流会减弱，那冷暖空气交汇的区域会南压，降雨的区域呢整体也会有所南落，强降雨会减少，大到暴雨呢会主要集中在像江南的东部和华南沿海这一带。在北方呢，今后三天受到冷涡东移的影响，内蒙古的中东部、河北北部还有东北等地会自西向东有一轮雨雪天气过程，小到中雨，局地呢是有大雨或暴雨。这其中在内蒙古的中东部，像锡林郭勒盟赤峰这一带啊，海拔

0: 单。
1: 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六六六，每天一罐，六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六六六。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印磊。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根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目前，国庆档票房超4.8亿元，2026年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300亿元，观影人次超过7.6亿，放映场次超过1.13亿场。国内电影市场保持稳健活力。今年国庆档电影题材类型丰富，涵盖喜剧、悬疑、情感、动画等，可以满足观众多元观影需求。其中《神探之痕迹》将刑侦技术的突破融入影片叙事过程，在层层迷雾中推开真相大门。目前该片暂列档期票房首位。从年初到国庆档，国产电影一直占据着市场的绝对主力，目前暂列2026年电影票房前五位的均为国产影片，分别为《飞驰人生三》《功夫女足》《欢迎来龙餐馆》《八仙》和《给阿嬷的情书》。此外，今年已有9部影片超过票房超过了10亿元，超去年全年的8部。与此同时，各地还推出形式多样的惠民观影补贴活动，让平均电影票价不断降低，带动更多人走进影院。据统计，今年电影放映场次和观影人次均创下历史同期新高。影片供给丰富，影院建设也在持续升级。截至9月底，全国净增影院438家，银幕2632块，银幕总数已接近9.6万块，稳居世界第一。特别是县域和乡镇商圈新增影厅占比不断提高，表明中国电影市场正在不断下沉。这个国庆假期，合家欢、动画、温情喜剧等题材成为许多观众的观影选择。动画电影《小猪佩奇完美假期》作为该 IP 首部 3D 大电影，画风温馨治愈，是亲子观影优选。国漫 IP 新作《新大头儿子和小头爸爸之天眼系列：失控的第七天》融合奇幻冒险与亲情成长，适合全家一同观看。家庭喜剧《什么意思夫妇》以夫妻灵魂互换的爆笑故事，探讨婚姻相处之道，老少皆宜，兼顾欢乐与温情。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10月3日15点11分，在青海海南州兴海县北纬35.35度、东经99.56度发生3.1级地震，震源深度10公里。亚运快报，第20届亚运会从9月19日开始，预一直持续到10月4日，也就是明天。本届亚运会将一共产生469枚金牌。今天是倒数第二个比赛日，今天将决出47枚金牌。此刻提示：国庆长假户外游玩、自驾成为了很多人的首选，不少人会日夜兼程赶路。那么，如何在夜间安全行驶呢？国家应急广播提醒：走灰不走白，见黑停下来。普通沥青路面表面粗糙，车灯照射产生慢反射，肉眼看近似灰色，为安全路面。如遇路面发白，大多是积水油污路面，此时车速过快，容易侧滑失控。遇到路面发白，应减速慢行。路面突然变黑，前方多为坑洼、塌陷、断层等，此时要立刻减速慢行。

若路况不明，及时靠边停车。平安出行，牢记安全准则，愿每一趟旅行都平安顺遂。以上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六六六，每天一罐，六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六六六。

0: 欢迎继续锁定中国之声，收听新闻进行时，我是主持人博宇。
1: 下午好，我是杨敏。开车的朋友啊，都熟悉这样的场景，遇到红灯时轻踩刹车，车就能够稳稳地停下。但同样是刹车，放到飞机身上就完全不一样了。要让飞机平稳落地停稳，靠的是材料、摩擦、控制等一整套系统的协调配合。
0: 那么飞机的刹车系统是如何支撑机体满足滑跑要求并承受冲击载荷的？我国航空制动技术又是怎样实现从跟跑到领跑跨越的？
1: 日前，记者走进国内唯一一家专业研制航空工业机轮及刹车系统的企业——航空工业制动公司，专访公司副总经理、总工程师刘劲松，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郭淼的报道。
2: 说到刹车，大家最先想到的往往是汽车刹车。航空工业制动公司副总经理、总工程师刘劲松告诉记者，航空刹车和汽车刹车截然不同。客机着陆时动能可达上百兆焦，制动系统必须在极短时间、有限的跑道距离内吸收并消耗掉其中绝大部分动能。
3: 从重量上来说呢，飞机大概大的飞机会有300-400吨，速度呢大概能达到300多公里。汽车呢一般在2-3吨，速度呢相对也比较低。大家可能也都知道，整个运动的能量呢是等于1/2 mv², 就是速度的平方。所以一架飞机的着陆刹车的这个能量呢，会达到汽车的、小轿车的上千倍以上。而我们机场呢，实际上是有限距离，国内普遍的民航机场用于刹车的跑道距离大概也就在2公里左右。要在有限的跑道范围内，在十几秒的时间内将这么大高的速度、这么重的飞机这么大的能量完全吸收掉，把它刹停这就是它和汽车的本质的一个区别。
2: 也就是说，飞机刹车并非简单踩下刹车、摩擦刹车盘就能完成，其本质是一项集合材料、摩擦、机械、液压、传感、控制、试验和试航等多个专业的系统工程，要对飞机着陆时产生的巨大动能进行安全转换与精确控制。
4: 是什么样的材料能够让它能承受这么大的压力呢？
3: 这个材料是一种特殊的材料，我们称之为黑色黄金的这么一个碳纤维材料，碳刹车材料，也就是目前国际上主流的刹车材料。大家经过山区的时候可能会注意到路边有很多重型卡车，它在这个下坡路上呢，会隔一段距离呢会有提示，要求它去这个到降温水池那儿对刹车盘进行浇水降温。我们上一代的材料呢，其实和汽车上用的材料是一样的，都是粉末冶金材料，但是随着飞机越来越大、越来越重，速度也越来越高，它的能量水平也越来越高，要吸收的能量越大之后，温度也会越高。我们传统用的粉末冶金材料也称之为钢刹车，它的这个温度达到1000度以上，有些钢材的就会软化，甚至化为钢水那在我们这个飞机上就无法使用了。
2: 航空工业制动创建于1955年，是国家“一五”计划156个重点建设项目之一。71年的奋斗历程中，航空工业制动推动我国航空制动技术实现三大跨越：刹车控制系统由机械式升级到电子防滑、数字电传刹车；机轮由铸造镁合金升级为锻造铝合金；刹车材料由粉末冶金升级为碳陶复合刹车材料。在航空工业制动的发展文化教育中心里，展示着一份特殊的文件，由中国民航局于2009年颁发的空客 A320 系列飞机刹车盘 PMA 零部件制造人证书。这一纸批准书记录着中国制动民机产品打破国外垄断的第一步，更是航空工业制动在材料领域创新突破的象征。刘劲松介绍到，航空工业制动对碳基刹车材料的研究始于20世纪70年代，并在90年代完成了碳复合材料的工业化制备。
3: 我们国内的碳刹车材料的研制起源比较早，实际上来说呢，像我们西安航空制动科技有限公司紧随国际的一个前沿发展，在1973年左右就已经找国家立项开展了这个碳刹车材料的这么一个预先研究，在1977年左右就已经完成了第一块碳刹车盘的制造，在1998年，然后我们配套新型飞机，实现了一个成功的，也就意味着我们也全面掌握了这相关的一些技术。目前国内主流的军民用飞机也都使用了国产的碳刹车材料。
2: 2007年 A320 碳刹车盘项目正式立项， 团队在攻克材料配方与工艺路线，完成上百次地面台架试验和全尺寸惯性台对标验证后，于2009年正式取得中国民航局 PMA 证书。刘劲松说，国产碳砂车盘入市后打破了原有的垄断局面，中国企业不仅拿回了市场定价权，更推动整个中国民航砂车耗材市场进入合理竞争阶段，大幅降低了全行业的运营成本。
3: 我们也实现了规模化的应用，在航空公司的基地上安全运营呢收百万起落，也促使了国外的供应商啊对它进行大幅的降价，达到70%以上，大幅减轻了航空公司的维护成本。在技术水平上，我们这一代的碳砂车材料啊，在同机型的一个同台经济达到了和国外在性能、寿命还有这个安全性方面相当的这么一个技术水平。
2: 更大的突破来自于碳陶材料，碳陶砂车材料耐潮湿、抗高温、全温域制动更稳定。2005年到2008年，航空工业制动与西北工业大学开展产学研联合攻关，成功攻克碳陶材料技术。使用碳陶材料研制的砂车盘，已应用于我国舰载机、歼击机和运输机等十余种先进飞机，使我国成为全球首个成功将碳陶材料砂车盘批量应用于飞机的国家。2016年，碳陶飞机刹车功能复合材料的研制与应用项目荣获国家技术发明二等奖。刘劲松说，
3: 我们提出了全新的这个碳陶砂车材料，就是在碳砂车材料的基础上添加陶瓷项，实现新技术的一个跨越。2006年的时候实现了首次的装机应用，目前已经批量应用到军民机型号，既是世界第一也是世界唯一的一个砂车材料。在这个方面我们已经实现了国际领先。
2: 2016年以来，新型高温碳基复合砂车材料向汽车和轨道交通领域延伸，国产新能源汽车开始用上了碳陶制动盘。2021年，新型高温碳基砂车材料装机 AG600 完成灭火任务系统首次科研试飞。2025年，时速600公里的高温超导电动高速磁悬浮列车首次亮相，这是航空制动技术首次系统应用于轨道车辆。刘劲松表示，站在新的发展起点上，航空工业制动在地面综合运动控制、自主起降、智能刹车、能量回收等多项行业前沿技术领域持续发力。
3: 未来呢，随着可能要求的发展，包括人工智能技术的发展，包括甚至这个脑机接口的发展，未来这些技术可能会产生一定的融合。就比如说现在飞行员可能还需要用脚去踩刹车才会刹车，未来的可能随着飞行员的带脑机接口的头盔啊，或者脑电波控制头盔啊，那可能他就不用去踩了，他可能直接用一个意念就开始启动这么刹车一个过程。包括控制的算法会更加的先进，更加的高效，更加的智能。
1: 国庆假期，开新能源车跑长途的朋友多了，高速服务区呢也迎来充电高峰。国家能源局统计，10月1号，全国高速公路充电量达到2804.69万千瓦时，创下节假日单日新高。同时，一些热门服务区出现排队等候，有车主到了现场才发现，手机上看到的空闲充电位已经被占用。
0: 交通运输部节前预计，10月1号高速公路新能源车流量峰值可能达到1780万辆，是平日的1.8倍。面对短时间集中涌来的充电需求，各地怎样增加充电能力，引导车主少排队呢？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阳的报道。
5: 伴随车流激增，在高速公路服务区排队充电成了不少车主的烦心事。
6: 看见这个充电的车了吗？哪个？往哪拿号去？

0: 安完以后呢，最多这个电呢只能充到80%，现在充电的车太多了。
1: 排队充电，我是第19台车，大概等2个小时左右啊。
2: 充电呢，66号，这边的排到100多号了。
3: 北京车主李先生10月1号开车去河南洛阳，晚上7点多抵达河北百乡服务区，准备给车辆充电。之前通过 APP 查询到还有空位，但到达现场后发现充电位紧张。
4: 因为车特别多，那边有位置了，我就需要到另外一边，现场有一个管理人员说你过来，这个车马上就走了。等我开过去之后，别人开进去了，枪被抢了。
3: 李先生说，他的车辆配套的品牌官方充电桩，高峰时段会对外开放给全品牌车辆使用，功率不匹配，造成部分车辆充电速度变慢。
4: 现场一些其他的车型在充电的过程中会很久，我这个车充电应该有12分钟就能从30%充满，但是别的车可能就需要1-2个小时，导致了积压的很多。

0: 运转。为了缓解排队，各地提前排查热门站点，增设充电车位，调配移动充电设备，并把周边可用站点的信息告诉车主。那么这些办法在现场能够发挥多大作用呢？继续来听报道。
1: 连霍高速江苏段彭城服务区针对性实施充电设施升级扩容工程，通过新增固定充电桩、调配大功率移动充电设备等方式扩充充电承载能力。彭城服务区现场负责人张强：
2: 目前服务区充电车位已增至41个，较去年同期提升78%。同时，服务区整合多元充电业态，全面适配新能源各类车型充电换电需求。
1: 福建省高速能源发展有限公司运营负责人王孝辉接受采访时表示，他们在节前已完成一批固定充电桩的安装，还调配了18台移动式充电车。
3: 移动式的充电设备会根据服务区实时充电情况、既往的一些经验以及大服务区充电设备的存量情况进行动态调整。
1: 王孝辉介绍，虽然相关工作已提前部署，但受客观条件限制，一些节假日热门停车区很难再新增充电桩。
3: 沈海高速云旦停车区两边各有4个充电车位， B 区在春节和五一的时候各增设了6个车位，云旦停车区 A 区，也就是往福州这个方向，服务区非常狭小，去现场也是多次踏勘过，满足不了安全间距的要求，中心停车位又是集中停放的区域，没有办法进行充电设施的部署。我们部署了3台的移动充电设备进行补充，尽量保障服务区的充电。
1: 同时，国庆假期充电繁忙的高速服务区也加强了现场管理力度和提示引导。河南交投服务区管理有限公司王屋山服务区经理张宁介绍，
4: 我们在高速沿线情报板提示王屋山服务区充电繁忙，请提前补能，又做了个10分钟充电圈的展板。现场是专人24小时引导，设立了休息区，搭建了遮阳棚、休息桌椅，对在充电等候的40%人员免费发放矿泉水。另外，跟电力、交通等部门也进行了沟通协作，共同应对可能出现的一些突发状况。目前单枪排队能保证不超3辆车，每辆车等待时长控制在40分钟。
1: 张宁表示，从国庆假期前2天的监控数据来看，充电设备近乎24小时处于高负荷运转状态。
4: 大概做了一个统计排队情况，2号是将近500辆，1号有700多辆，充电每天的占比时长能达到89.27%，相当于全天22小时机器设备都在运转。
1: 连霍高速江苏段彭城服务区现场负责人张强提到，一方面引导车主有序到高速出入口附近的公共充电站充电，同时鼓励车主充电至80%，高峰时段整体补能效率有了一定的提升。
2: 针对节假日充电紧张问题，定制周边充电点位提示卡，详细标注服务区15公里范围内各类备用充电点位信息，免费向车主发放。在车流高峰期，确保在岗服务人员不少于8名，分工负责现场车流引导、设备运维、秩序维护、问题处置等工作。我们引导车主充电至70%至80%即可离场通行，全区单桩周转率同比提升20%，最大限度盘活现有充电资源。
1: 不少高速服务区都倡导新能源车充电到80%及时离场，这么安排有哪些考量？国网智慧车联网技术有限公司充电服务中心总监秦简解释，
5: 目前电动汽车基本都用的是锂电池，因为它的化学特性活跃，为了保护车辆，一般我们前80%电量充的时候速度会快，但最后20%却会大幅变慢，所以长途出行的时候我们建议8分饱就好，等待时间短，也能提升节假日高峰时段的整体效率，有效缓解高速服务区充电排队压力。
1: 北方工业大学汽车产业创新研究中心研究员张翔认为，硬件扩容、政策补贴都存在一定局限，现阶段更可行的办法是依靠软件算法、网络化调度来调节充电需求。
6: 在充电站多装几个摄像头，通过人工智能的算法看现在充电站有多少辆车充电，或是白天夜晚各有多少辆车在充电，预测未来的24小时充电桩会有多少辆车充电， 让车主知道每个充电桩排队究竟有多长。

0: 等待时间需要几个小时，提前规划充电的方案，希望有更多的信息能在网络上发布，让车主提前能看到。假期也不是所有高速公路的充电桩都会排长队，我们怎么用一个比较优化的算法，把这些排长队的车引导到充电负荷低的休息区充电，这是当前要解决的问题。
1: 今年国庆档12部影片同台上演，一批聚焦银发群体的国产影片引发观影热潮。
2: 从过去的边缘题材到如今排片表上的必选项，中老年题材正在被更多创作者和观众看见。来听总台记者刘子怡的报道。
3: 今年民政部、中央宣传部、中央网信办、教育部等12部门联合印发通知，明确支持创作老年题材电影。今年的国庆档中，银发题材影片活色生香，引发观影热潮。影片主题从单一的晚年困境延伸到爱情、友谊、旅行与自我实现，中老年题材叙事有了更明亮的底色。市民潘阿姨，
4: 非常好，看了我都一直在笑，对，非常适合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看，肯定有共鸣啊。我们平时也是这样呀，在外面聚会啊、聚餐啊、跳舞啊，退休以后就是这样，快快乐乐过好每一天。
3: 银发观众回流影院，也让放映端开始调整服务。相较于年轻观众的夜间黄金场，中老年观众更偏好白天节奏舒缓、字幕清晰的场次。记者采访了解到，上海多家影院在假期尝试推出日间专场、老年人优惠票等适老化服务。上海五角场某影院经理赵帅：
5: 国庆的主要是结合这个节日啊，我们是主旋律是优先的，然后还是合家欢全类型覆盖。尤其是早场的时间段，我们是大量的去铺设这个老年群体喜欢看的题材影片。我们影院现在正在开展社保卡惠民优惠活动，它是针对全市60岁及以上的老年人，大家就是可以持有这个社保卡到门店购票，就可以享受每周一次的那个观影补贴活动，然后每张最高是立减8元。银发群体是相比以前是有明显呈现增长的趋势的。
3: 从银发早早场、银发优惠专场到社保卡观影专项补贴，让老年人走进影院，正从一场场活动变成一套可持续的公共服务。
6: 经常用脑，多喝6个核桃，666，每天一罐，6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经常用脑，多喝6个核桃，666，每天一罐哦。
7: 我是孙鹏，来自辽宁沈阳，是一名地铁信号检修工。这个国庆假期呢，我们真切发现，先进的本土制造早已融入我们的假期出行。就拿我们日常乘坐的地铁来说，车厢里舒适的智能照明，实时更新的到站换乘显示屏，这些贴心的便民设计，全部都是实打实的中国制造。从看得见的舒适体验，到看不见的核心科技，默默地守护着千万人的国庆旅途。
8: 我叫刘文辉，我来自福州，是一名自动化设备技术支持工程师。每一份便利生活的背后，全都离不开电网的可靠支撑和电网里的变压器，油温和绕轴温度全靠我们这些温控器监测。现在我所在公司有便用温控器一年卖出10万多台，服务国内外，走进了中东、中亚和美国等市场，让国产仪表发扬光大。能在技术背后守护大家的假期，我心里挺自豪的。
9: 我叫李萌娜，来自山东青岛平度。这一次国庆节返乡探亲，路过了附近的铸造厂区，家里人跟我说啊，可别小看了家门口的江镇企业，它生产的铸造件是高铁上的关键配套部件，全国有70%的高铁上都在用它的产品。
10: 我叫王倩，是河南省三门峡市陕州区的一名公交车驾驶员。今年国庆节，我坚守运营一线，开的是咱们新换的纯电动新能源公交车。这车起步稳，噪音小，还是自动挡，带冷暖空调，不仅乘客坐着舒服，我开着也特别省心。我实实在在感受到咱们国家先进制造越来越厉害，城市道路也越来越平整，公交网路也越来越完善，
11: 我叫徐祖豪，来自江西南昌，是一名无人机设备爱好者。今年国庆，我在南昌参加2026南昌低空经济与智能穿戴产品集市活动，在这里我看到了很多感兴趣的内容，也认识了很多应用于不同领域的无人机设备，有公安系统的警务飞行设备，还有用于农业等行业的特定设备。没想到我们国家的低空经济发展这么迅猛，新产品的研发速度这么快。值此国庆佳节，祝愿祖国经济腾飞，科技蓬勃发展。
2: 这次新闻进行时节目编辑王巧玲、依晨、李浩、韩雪，主播杨敏、博宇。中国之声正在直播，稍后请继续收听新闻晚高峰。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加载云听客户端。

0: 做山雕木雕泥塑一样，在他身旁那老匪马西山呢、啊、三弟怎么办？
1: 哎，你躲开我吧，
0: 他要暗算子龙。杨排长早就看见上下门牙一咬导火索，这千口唰的一下像闪电似的转过来，老匪头一身冷汗。
2: 入木三分的刻画，惟妙惟肖的播讲，袁阔成经典评书再现林海雪原的战斗岁月。上云听 APP 搜索39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3: 珍藏国之大事的声音档案，中国敬酒提醒您收听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先生。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2: 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4: 北京时间16:30，
5: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印磊。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今年国庆假期，北京天坛公园在丹陛桥、祈年殿西下坡等核心游览通道布设叶子花、大丽花等节庆花卉，并结合地栽花境植物，共布置超过21万株花卉。公园还在北大门设置共筑锦绣华章立体花坛，以竹编祈年殿造型为主体，为游客打造别具天坛特色的打卡留念地。此外，天坛元素的文创产品与冰淇淋上新， AI 旅拍服务等也同步推出，丰富游客游园体验。国庆假期，河北邯郸特色夜游、民俗展演、互动体验活动精彩纷呈。在邯郸磁县天宝寨景区，超长山地漂流项目引爆客流，秋日摄影、国风巡游等各类互动活动轮番上演。国庆假期，河南郑州的戏剧演艺类活动热度持续攀升，初步统计仅10月2日当天累计接待观剧人次超12万，同比大幅增长。国庆假期，湖南张家界天门山景区开启非遗奇妙游主题活动，游客在山水之间沉浸式感受中华传统文化魅力。据统计，国庆假期前两天，天门山接待游客超4万人。再来了解其他方面，记者从市场监管总局了解到，2026年前三季度，全国居民水电气计量问题综合整治回头看工作取得明显成效。针对2025年排查发现的问题全面复盘，实行台账管理、对账消耗，累计完成整改问题10.6万个，惠及群众2745.33万人。阿联酋国家通讯社3号援引阿联酋检方消息报道说，对迪拜航空公司客机驾驶舱冲突事件的调查显示，涉事副驾驶企图实施恐怖活动。阿联酋总检察长哈马德·赛义夫·沙姆西当天表示，副驾驶在飞行途中开始实施其计划，使用应急斧在驾驶舱内袭击机长，并企图控制飞机的飞行操纵系统。沙姆西说，目前调查仍在继续，以查明事件的全部情况、作案动机等，同时完成技术检查以及对实物和数字证据的分析，最终调查结果将在所有必要程序完成后公布。亚运快报，今天亚运会女子霹雳舞决赛，中国选手郭璞夺得金牌。此前，中国男足在第20届亚运会季军战中战胜乌兹别克斯坦男足，时隔28年再次夺得亚运会男子足球铜牌。此刻提示，国庆假期不少人刷手机、玩电脑、熬夜追剧，眼睛开启超长待机模式，第二天睡醒后有人开始眼干眼涩，这其实是眼睛过劳的信号。对于儿童和青少年来说，长时间近距离使用电子设备已被证实与近视的发展有关。成年人若已近视，长时间用眼也可能使近视度数加深，眼睛需要不断调整焦距以适应不同距离的对象。长时间看近处的物体会使睫状肌持续紧张，久而久之可能导致调节功能异常，表现为近距离阅读后看远处模糊等。以上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见字如面，一笔一画纸短情长，提笔写一封信给思念的人，书信家国，尺牍情深。

0: 大家好，我是展信人姚一斌。
1: 大家好，我是展信人程慧，欢迎来到中国之声特别栏目《你好，展信家》。
0: 一纸书信承载家国情怀，尺素传情，诉说山河滚烫。
1: 金秋十月，红旗漫卷，我们迎来新中国77周年华诞。在致敬祖国、礼赞奋斗的时节，你好，展信家推出国庆特别策划。
0: 这里有边疆守护者写下的心声，有重大工程建设者遥寄亲人的家书，有素昧平生的陌生人以书信为桥的惺惺相惜。笔墨间是一个个鲜活的身影，一桩桩温热的故事，一段段与祖国同行的生动见证。
1: 让我们一同倾听字里行间的喜怒哀乐，触摸滚烫的家国深情。
0: 9月16号，平陆运河正式通航。这条劈山凿岭铸就的黄金水道，历经1400多个日夜的艰辛鏖战，终让江海相拥。
1: 20000多名平陆战队建设者日夜坚守，奋力攻坚。这条奔涌向海的水道，是建设者用坚守写就的奇迹。运河通航之前，在工程攻坚的岁月里，扎根一线的运河建设者潘建给远在家乡的亲人提笔写下了一封信，将绵长思念娓娓道来。
0: 接下来我们就一块儿打开潘建的家书。你好，展信家，我是展信人姚一斌，下面打开运河家书。

妈妈，甘邑，新淼，平陆运河就要通航了。四年来，我每天都在等待这个时刻，但当它终于要到来的时候，我却只想先给你们写封信。这四年是我一生中最慢也最快的四年。说慢，是因为每一天都在等它一点点成型，从开挖第一方土到一座座船闸矗立，最后到江水一寸寸漫过河床。说快，是回头一看，你们已经长成了大孩子。新淼，你的名字里藏着黄金水道的寓意，这条水道就是平陆运河。你可能还不懂它意味着什么。广西的江河千百年来都是向东流，货物出海需要绕行广东多走500多公里。修建平陆运河就是要打通这道山海之间的屏障，做到通江达海，向海图强。这样的工作没有先例，更没有现成的经验，要克服的困难有太多太多，所以我把家挪到了现场。图纸改了又改，方案推倒再重来。在每一次会后的深夜里，我常常翻着你们母亲发来的照片，看你们在照片里打闹，在照片里长高，在照片里背起书包。这四年来，我缺席你们成长太多了，爸爸感到非常的愧疚。但我相信，当你们再长大一点，会理解爸爸的，会明白人这一生有些责任一旦扛起来就不能放下。你们也会在某一天站在运河边，看着千帆过尽，百舸争流，心里生出一种骄傲。这条贯通山海的水道，是爸爸和千千万万个建设者们一起劈山挖河修建出来的。到那时，你们会懂得，这四年的缺席，爸爸是去做了一件很伟大、很重要的事儿。就像这条运河一样，爸爸也希望你们成长为心里有江河的人。什么是心里有江河？就是胸襟开阔，容得下波澜，扛得住风浪。就是认定一个方向，百折千回也不放弃，哪怕山高谷深，也要一寸寸奔向大海。你们要像运河两岸的山，风来不摇，雨来不惧；要像运河里的水，永远向前，永远鲜活，永远相信远方有更广阔的天地。潘建，2026年9月7日，于运河建设指挥部。

0: 听完了这封信，其实呢，世人啊，接叹平陆运河是贯通江海的奇迹工程，但是这壮阔奇迹的背后，是无数建设者舍小家为大家，以日夜不息的坚守，踏平坎坷，疏通江海。这条奔流不息的水道，承载着区域发展的期许，凝聚着万千建设者的汗水，也镌刻着他们的青春与热爱。他们把对家国的赤诚，对事业的执着，都融进了这片热土，这条长河。这份担当，便是最动人的底色。
1: 山河壮阔，月影为伴，无数建设者远离家乡，坚守工地，把团圆藏心底，把责任扛肩头，用日夜坚守铺就通江达海之路，用实干担当书写时代工程奇迹。在此致敬每一位坚守岗位的奋斗者，愿所有奔赴皆有回响，所有坚守皆得圆满。祝愿每一位默默奉献的在岗工作者，不负耕耘，岁岁顺遂。人间烟火皆圆满，山河万里皆安康。
0: 这里是你好崭新家国庆特别策划，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继续为您读信。

0: 你有多久没收到过手写信了？从前车马慢，天涯路远，书信相继。你有多久没有写过信了？而今步履急，纸短情长，见字如面。来，写一封信吧，贴上邮票，寄给我们。这封信的对象可以是亲密的家人。 曾是一元首的陌生人，甚至过去或者未来的自己，我们愿成为你的树洞和传声筒。中国之声、中国邮政联合推出特别栏目《你好，展信家》，邀你采笺传信，笔墨达意。来信请寄中国北京复兴门外大街2号。 中国之声，你好，展信家栏目组收，邮编100866。每周六，您的来信将有机会在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节目中播出。书信家国，尺牍情深。你好，展信家，期盼你的来信。
1: 真实的情谊，就在日复一日的陪伴中。
2: 有人把说不出口的爱泡进每天清晨的蛋白营养里，
3: 飞鹤爱本小分子乳蛋白粉，小分子乳蛋白一吸收，更有乳盖等42种好营养，肌肉骨骼一起养。
2: 有人把埋在心底的挂念融进一碗恰到好处的燕窝里，
4: 燕之屋晚宴甄选印尼特算产区的优质燕窝，打开就能吃，营养又方便。
2: 有人把家的味道烹进三餐四季的时光里，
5: 王守义十三香中华老字号，经典古方搭配优质原料，煎炒焖炸卤炖，皆出彩。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2: 有人把满腔的感念倒进相聚时的杯盏里，
6: 中国敬酒，相聚不贪杯，情谊更绵长。
7: 温润入喉，藏暖意，团圆时刻添温情。

0: 家共赴美好。
1: 2026国庆节，央广合作伙伴，
2: 和你在一起。
0: 中国之声国庆节特别策划，向祖国报告。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向祖国报告，今天播出三峡水运新通道如何扩容上新。采制总台记者孔颖、倪京一。
3: 几天前，在湖北宜昌三峡枢纽新通道施工现场，随着最后一报顺利启动，作为施工准备试验工程的三峡枢纽新通道先行开挖区完成全部爆破开挖作业。三峡枢纽新通道工程管理部主任龚兆光说，
4: 最后一炮的完成意味着我们那个稳500千伏高压线和220千伏高压线的迁改就具备条件了。
3: 那么先行开挖区为什么先行，这就先要说说这项工程的建设难度。三峡水运新通道工程全线要开挖土石方约1.6亿立方米，高峰期一个月就要挖走380万立方米，要在坚硬的花岗岩山体里深切开挖，边坡最高达213米，比当年三峡船闸170米的边坡还要高出一截。更难的是，工程所在区域与既有输电线路、道路和村落相邻，施工组织、爆破安全、土石方运输相互交织，任何一环处置不当都可能牵动全局。三峡枢纽新通道工程管理部高级工程师杨小龙说，如果三峡水运新通道主体工程是一场大考，先行开挖区就是考前的那张模拟卷。这块试验场选在了工程沿线地形条件严苛复杂的一段，山高坡陡，岩质坚硬，又紧挨高压线塔和居民区，条件越严苛越具有验证价值。
5: 目前的话，先行开挖区已经全部开挖完成。先行开挖区它除了为我们这个电力迁改提供通道，确保我们这个船闸主体段以及上引航道占压区可以正常的施工以外，还承担着这个试验功能，主要是6个试验，像混装炸药爆破试验、边坡应力泄合研究试验等等，主要是为我们后续这个大规模开挖爆破提供施工经验。
3: 三峡水运新通道工程是15、17我国开工建设的首个重大标志性工程，包括三峡枢纽新通道和葛洲坝航运扩能。三峡水运新通道全工程土石方开挖总量约1.6亿立方米，如果把这些土石方砌成1米见方的墙，可以绕地球4圈，这么大量的土石料运到哪里？三峡新通道公司三峡枢纽新通道工程管理部副主任上官方介绍，对于最上层的表土来说，工作人员会将表层腐殖土单独剥离。目前先行开挖区已剥离15万余立方米，准备了16处表土堆存场，施工结束后用于复绿。而开挖出来的石料会按照性能分类，按照不同类别运往指定场所。
6: 我们已经把所有渣料进行了分类，然后呢，对每一种渣料怎么利用也做了规划。我们开挖出来的表土集中在我们的表土堆存场里，然后啊，为我们后续的复绿啊，然后提供一个表土。渣料也可以作为我们后续船闸主体混凝土浇筑的辅料、回填呢，或者其他的一些综合利用。
3: 施工现场设备多，人多。如何做到不乱阵脚？杨小龙说，这得益于智能建造管理平台，平台通过北斗卫星导航定位，现场施工车辆所在位置、运行情况都一览无余。
5: 就拿先行开挖区来说吧，整个开挖方量是800万方，整个高峰期的我们这个设备车辆是有200多台套的，通过我们这个系统呢，就可以实时知道我们渣车的这个运输路线，确保我们渣料啊能够合理的利用。因为我们现在这个施工范围比较大，还是开放式的，这样通过人员定位的话，能够保证把人员排除在我们危险区域外，然后就是我们质量管理。它就是相当于把这些我们过程中一些质量管理行为啊，这个试验检测呀、检查验收啊，把它通过信息化吧来处理，保证质量可追溯，确保这个质量是可控的。
3: 除了三峡枢纽新通道建设，眼下三峡水运新通道葛洲坝临时码头陆域主体结构完工，基本具备为后续船闸拆除、航道扩挖及新闸全面建设提供物料运输保障的能力。葛洲坝临时码头位于宜昌市西陵区上岛堤路长江西大桥下游约200米处，码头前沿共布置3个泊位。杨小龙介绍，
5: 葛洲坝临时码头主要就是承担3号船闸元老船闸的拆除，以及船闸主体段的一些开挖，这个细渣的运输，以及外来的这个钢材呀、砂石啊、 水泥啊等等大型施工设备的这个装卸、转运以及船舶的停靠任务，是保障工程高效、有序施工的生命线。
3: 从先行开挖区到葛洲坝临时码头，两条战线同步铺开，工程的分量可见一斑。那么，新通道为何非建不可？说到底，是长江航运跑得太快。三峡工程建设前，宜昌至重庆江段年最大通航货运量不足1800万吨。三峡工程建成后，2011年过坝货运量提前19年，达到2030年1亿吨的设计水平。2025年过坝货运量是三峡工程建设前的近10倍。近年来，长江沿江经济快速发展，产业持续集聚，煤炭、矿石、粮食、建材等大宗物资运输需求持续增长，现有通航能力已难以满足长远发展需求。交通运输部水运局局长杨华雄介绍，
7: 三峡枢纽新通道呢，主要是新建双线连续5级船闸葛洲坝航运扩能工程，它的建设主要内容是新建双线单级船闸。工程建成后，三峡枢纽双向的通过能力将达到3.36亿吨，葛洲坝的枢纽双向的通过能力将达到3.6亿吨，可通航10000吨级的船舶，这将大幅提升长江黄金水道的航运效率。
3: 百舸争流千帆竞，大江奔涌换新颜。水利部三峡工程管理司司长张清勇表示，三峡水运新通道工程的建设不仅是长江航运的一次迭代升级，更是助力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的关键落子，
8: 将充分发挥长江经济带城东起西、连通南北、通江达海的区位优势，有效促进长江上游地区经济社会发展和产业结构转型升级，推动形成上中下游优势互补、协同发展的良好局面，为长江经济带沿线省份经济要素自由流动、深化对内对外开放合作提供便捷航运支撑，有效降低全社会物流成本，助力畅通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
9: 想者逐梦前行，登高瞭望者深圳长空，立时代潮头，发时代新声，中国之声。
10: 这两年逛博物馆看名人遗址成了不少游客的旅行选择，那么社交媒体也提供的数据显示啊，这个假期就有很多人专程去看位于河南安阳的曹操高陵。9月下半月，有关曹操高陵的搜索同比增长了216%，在帝王陵寝类热搜榜上位居前列。那很多攻略里说啊，这里背两首诗就能免票，吸引了不少游客。
0: 热度上来了，不少网友就在评论区追问，特意为曹操跑一趟值得吗？国庆假期这个背诗免票的活动还在吗？中国之声特别策划攻略求真网红旅游观察，今天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雪莹在曹操高陵遗址博物馆的探访感受。
3: 国庆假期首日，记者上午来到曹操高陵，相比网友此前的背诗攻略，这个假期的活动规则似乎严格不少。考官向游客解释，
11: 咱们现在规则是两首短诗是半价50%的，如果一长一短的话，您可以享受免门票的，那么咱成人票价是50，也就是优惠了50元。如果是两首长诗的话，咱除了免了您的门票，还会赠用咱们的一个饮用水。
3: 和往日不同，现场公告牌提示节假日背诗活动有明确时段要求，每时段限10个免票名额，短篇诗词和长篇诗词各有名单。网友攻略中最常提及的观沧海和龟孙兽都在短诗之列，也就是说，即使在现场把这两篇都流利背诵，也只能省去一半票钱。有网友发帖认为这一规则变化不太友好。安阳曹魏文旅发展有限公司曹操高陵景区相关负责人许一新解释，节假日极端情况下曾出现过几十位游客排队等待背诗的场景， 此次规则调整以及限额免票也有维持游客中心秩序的考虑。
12: 因为它不仅仅要兼顾备施，还要有这个游客咨询以及讲解的安排，都在服务台进行。这样的话我们把这个游客直接就分流开了，我们这一场就十个人，后边游客你可以再准备准备，也可以先去看演出啊或者其他的。
3: 确认规则间，来自辽宁葫芦岛的一家三口前来挑战。
11: 是女儿特别喜欢这儿，
13: 她喜欢葡萄。12，小学6年级，
11: 还没有涉及到唐僧的事。
13: 后来我带他看了三国，然后他就喜欢上了。
3: 一家三口激动又略有紧张地完成了挑战。
11: 那咱们一家三口是
13: 两个
11: 爸爸是全免，
13: 他也全免，
11: 美女是全免，您
13: 是
11: 半价，
13: 那省100。没算，但是就想跟他挑战一下。
11: 我还想问问，像刚刚那个背诗有什么要求？比如说不能卡顿，不能怎么样？
14: 我们要求一字不错，连贯的背完我们的这个两首诗，然后中间不提醒不打断，否则视为咱的挑战结束。那可以想，
11: 可以中间如果不提醒就好。
3: 完成挑战的游客在登记好个人信息后，会获得一张写上当日日期的兑换券，到服务台后身的售票处兑换即可入园。游客中心忙碌的两个焦点，一个是背诗活动，另一个是讲解服务。服务台的收费公告明确，时长60分钟的讲解收费一场150元，每场限10人。一位工作人员解释，所谓限10人的拼团制讲解遵循自愿原则，会根据供需情况灵活调整。
15: 平时的话，我们相当于是一位讲解员对一个家庭，然后节假日的时候，为了缓解游客特别多、讲解员不足的情况，所以我们基本上会让游客10个人一拼，拼到一起，然后我们讲解员直接带着10位游客直接就进了。目前基本上讲解等待时间是不超过20分钟。
3: 进入景区检票口后，至曹操高陵遗址博物馆的主体建筑，有一段需步行5-6分钟的广场区，曹操魏武挥鞭雕像便伫立其间。主体建筑前的魏武广场上，一场国风快闪音乐会正在上演。张先生一行本想驻足欣赏，讲解员提示大家时长有限，可以先进馆内继续听讲解。讲解至曹操的墓道时，一位已在那里观赏多时的游客凑过来询问能否一起听。
16: 这个也不能加是吗？对，你得去前台那边请一个。
15: 太软了，我就不走出去了。
3: 游客轩轩因童年时期遭遇事故要拄拐行走，讲解员留意到情况，和张先生一行商量后，决定把轩轩纳入这个10人讲解团中。
15: 我是追星来的。
3: 现场游览秩序井然，整场讲解听下来，实际用时75分钟。有相当深厚历史基础的轩轩，还是对讲解服务提出了建议。
15: 就是它只是存在于介绍一下这个文物，它是怎么样怎么样的，但是它并没有一个脉络。
17: 我觉得就是如果没有功底的话，有些东西听的就有点琐碎了，而且曹操有太多东西可以讲了，他需要一个好的出口。其实这个场馆更可以去让大众看到一个真正的曹操是什么样子的。
9: 胸怀梦想者逐梦前行，登高瞭望者声震长空，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

0: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燕磊。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国际原子能机构当地时间10月3日表示，扎波罗热核电站周边近几周发生多起无人机袭击，导致部分关键供电设施受损，进一步威胁核电站安全。目前国际原子能机构正与俄乌双方协调新一轮局部停火，以便开展维修工作。国际原子能机构称，9月19日、20日和27日，位于扎波罗热核电站附近的扎波罗热火电厂遭到袭击，多台对核电站外部供电至关重要的变压器受损。为修复受损设施，国际原子能机构总干事格罗西正在与俄乌双方协商新的局部停火安排，并希望尽快生效。如果达成，这将是国际原子能机构为保障扎波罗热核电站外部供电而促成的第八次局部停火。此外，据该机构通报，9月22日的一次袭击导致核电站附近一座外部辐射监测站停止运行，降低了当地辐射水平监测能力。格罗西表示，危及核安全和安保的袭击不可接受，呼吁各方在核设施及其供电基础设施附近保持最大限度的军事克制。再来了解其他方面。记者今天从国家能源局了解到，10月1日0点至10月2日24点，全国高速公路累计充电次数206.04万次，累计充电量5010.99万千瓦时，同比增长51.34%。其中10月1日充电量是平时的3.24倍，10月2日充电需求维持高位，充电量是平时的2.55倍。当地时间10月3日，俄罗斯国防部通报称，俄军当日凌晨继续使用无人机打击乌克兰基础设施和用于保障乌军的海上船只。3号，乌克兰方面称，一架俄罗斯喷气式无人机袭击了基辅北桥。基辅市长克利奇科通报称，基辅市北桥道路路面和无轨电车接触网受损，目前从基辅左岸前往右岸方向的交通被暂时关闭。亚运快报，目前中国体育代表团在第20届亚运会上已获得167枚金牌，创下亚运会境外参赛金牌数最好成绩。中国代表团此前的境外参赛金牌数最好成绩是在多哈亚运会上夺得165金。多哈�亚运会共设39个大项、424个小项，中国队参加37个大项、362个小项。第20届亚运会设43个大项、469个小项，中国队参加其中38个大项、369个小项。此刻提示，记者从交通运输部了解到，根据动态研判，今天全国高速公路有24个路段易发生拥堵，主要集中在江苏、广东、四川、陕西、江西、重庆、广西等省区市。全国高速公路预计有48个服务区充电特别繁忙，主要集中在山西、河北、山东、河南、湖南、安徽、广西、广东等省区。公众可以通过易路畅通微信小程序查询服务区充电桩运行状态，合理规划出行。以上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各位好，我是姚一斌。
2: 各位好，我是程慧。接下来的这个时段，我们将首先关注纪念长征胜利90周年特别报道，重走长征路，走进贵州黎平，请听曙光从这里亮起。
1: 国庆假期第三天，全国出行量依旧高位运行，国庆高速迎来新能源车出行的高峰，高速补能难题要怎么解决？

0: 闻，新鲜说。新闻晚高峰由中国敬酒为您独家呈现。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好去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区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见香。万里征途，山河回响，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中国之声特别报道，重走长征路。
1: 今天请听曙光从这里亮起，采制总台记者杨森、杨凯、吴泽静。

0: 军将沿湘桂边境北上，如果红军按照原定计划行进，就将面临全军覆灭的危险。对于红军接下来是北上还是西进，行军路上队伍中展开了争论。而作为长征途中的首场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黎平会议要解决的正是这个最棘手的问题。会上，博古在代表他和李德发言时说，应北上湘西同红二红六军团会合，即便转兵贵州，也应该从黔东南一带继续向湘西进发。对此，毛泽东提出了不同意见。
1: 关键的时刻，毛泽东就发言说，目前党和红军正面临全军覆没的危机，若按原定计划去湘西，必然会落入敌人早已布置好的口袋阵。最后，王稼祥、张闻天、周恩来、朱德等领导人纷纷表示支持毛泽东的建议，放弃到湘西同红二红六军团会合的计划，而改向敌人力量薄弱的贵州前进。黎平会议为遵义会议实现伟大的历史转折奠定重要基础，成为了伟大转折的起点。
0: 同时，在黎平休整期间，中央红军恪守党的民族政策和统战政策，黎平群众积极支援红军，使红军顺利通过了黔东南民族地区。许多黎平本地青年还踊跃参加红军，走上革命道路，其中就包括不少侗族、苗族贫苦子弟。黎平会议纪念馆研究与陈列部主任江流，
2: 黎平会议其实它有三大作用。第一个，它就是恢复党内的政治生活，也就是主要集中在那个民主集中制这一块，让党内更团结。第二个，它也就是恢复党指挥枪的这个原则，让咱们军队更多的打胜仗。然后第三个，它就是加强群众工作，让咱们党还有军队的这个群众基础更加牢固。
0: 黎平会议肯定并采纳了毛泽东西进贵州的正确意见，确立了中央红军向黔西北进军、建立新的根据地的战略行动方针。这一战略转变为中央红军赢得了主动，不仅完全打乱了国民党军的原有部署，使其在湘西地区围歼中央红军的计划完全破产，更使得红军在接下来的战斗中连战连捷，连克七座县城，变被动挨打为主动进攻，改变了长征以来被敌军围追堵截的被动局面，队伍的面貌为之一新。
3: 长征地理名片。
4: 黎平位于贵州省东南部，在黔、湘、桂三省区交界地带，是贵州东晋两湖、南下两广的重要地理门户与交通要塞。特殊的地缘位置让这里自古成为区域往来的枢纽，也成为中央红军长征入黔的首战要地。在这里召开的黎平会议结束了当时的军事迷茫局面，统一全党全军思想，为后续遵义会议的胜利召开筑牢根基，被誉为伟大转折的起点。黎平也因此得名曙光之城。黎平还是全国侗族人口最多的县，侗族占全县总人口。

0: 71%，侗、苗、汉多民族世代聚居于此，民族文化底蕴醇厚，红色文化与千年侗乡文脉深度交融，形成了独特的地域气质。
1: 位于黎平县城以北不远的高屯街道的少寨，有一座红军桥，同样是那段峥嵘岁月留下的见证。少寨的老支书吴希燕说，当年因为村里的八洲河，很长一段时间少寨通往外界的主要方式就是依靠渡船和一座矮小微桥。
2: 当时有一首这个民谣，这个走通天下路，
3: 走通天下路，
2: 哦，难过少寨渡啊，
3: 难过少寨渡，
2: 半夜三更人喊船，
3: 半夜三更人喊船，
2: 哦，只说是鬼喊路，
3: 只说是鬼喊路，
2: 没有人，半夜三更喊船的时候没有人来撑了，所以呢，地方上的人呢，就感到这个都很不方便。
1: 红军当年途经黎平少寨的时候，见到河上木桥破败不堪，便主动与村民携手架起一座新桥。吴希燕的爷爷和大伯也参与其中。后来，村民们口口相传，将这座木桥命名为红军桥。
2: 因为当年红军呢过了这个桥，当时来的时候呢，这个桥是很矮小的。只能够这个供呢，这个单人行走，单东西、单重量的东西都担不了，这比较危险。那是红军呢进来以后呢，在交谈以后才说明了，因为我们是这个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部队，是为全国人民打天下的部队。这样我们过了这个桥呢，很矮小、很危险。我们想要进行这个火速的抢修对这个桥。然后还是这个群众的很积极的支持。
1: 90多年来，红军桥多次被洪水冲毁，每一次村民们都会重新翻修。之后大家想出了新方法，每当洪水上涨时，就把部分桥板取走存起来，待洪水退去再把桥板架上去。走在桥上，木梁虽已陈旧，却依旧稳固。如今红军桥已经完全融入少寨村民的生活里，也融入到少寨村民的心里。
2: 因为这个桥呢，是我们这个少寨第一个生命桥，潜在的几百人口每天要往返要走过呢4-5次，我们这个产业这个都在对门河这边的多，东面河在这边，
3: 就是
2: 这边沙漠上
3: 地都在东边，
2: 哦，
3: 然后住的在西边
2: 、哦，住的在西边。
1: 如今在距离这个木桥仅200-300米的地方，一座水泥桥已然建成，村民们称它为新红军桥。经由新红军桥，村民们出行农产品销售更方便了，四方游客也循着新红军桥走进少寨，为乡村振兴注入源源不断的活力。两座桥共同承载起这里的历史与变迁。
2: 这个我是搞了这个40多年的这个义务讲解员了，我们是为了继承红军的精神，发扬红军精神，也铭记这个红军的恩德和共产党的恩德，给我们架这个桥啊。
1: 山，刺破青天恶未残，天欲堕，赖以主其间。当年，红军战士以翻江倒海的英雄气概，冲破长征路上重重险阻，展示了民族脊梁的担当。如今，黔桂大地的每一条隧道、每一座桥梁、每一条公路，依然在马不停蹄地书写着新时代的壮志豪情。快马加鞭，从未下鞍。
4: 还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5: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见香。
6: 好，新闻晚高峰，接下来我们来关注第二十届亚运会赛场的最新情况。进入到倒数第二个比赛日，除了马术之外的所有项目都要收官了。相关情况我们连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文。张文你好。
7: 高一斌你好。
6: 哎，张文
7: 晚上好。
6: 张文来给大伙说说今天的最新情况哈。
7: 确实今天是整个比赛的倒数第二天。我们先说一个好消息，那就是今天呢，中国代表团实际上已经创造了境外参加亚运会金牌的最好成绩，而这枚金牌呢就来自于高尔夫球赛场亚运会高尔夫球男子团体赛。那么今天也是落幕的，中国队呢是力压韩国队和日本队夺得金牌。那除此之外，咱们女子团体在高尔夫球决赛赛场上表现也相当出色，由殷若宁、刘艳和张维维组成的中国女队同样呢是斩获了金牌。在帆船翻板赛场，中国选手李文琪夺得了女子水翼翻板的冠军，而毕坤呢则蝉联了男子水翼翻板的金牌。潮流项目，中国运动员亦有收获，郭普呢是3-0战胜了日本选手福岛亚由美，获得了女子霹雳舞金牌，这是所有的在金牌榜当中我们获得的第167金。那么另外可能今天大家特别关注的是男足的铜牌战，我们的中国 U23 男足呢是点球战胜了乌兹别克斯坦队，也是时隔28年再次登上亚运会的领奖台。这场比赛的过程是跌宕起伏，上半场呢蒯劲文是助攻胡和涛破门，全场比赛第43分钟，也就是上半场比赛快结束的时候，乌兹别克斯坦的巴克罗莫夫呢是扳平了比分。下半场呢王玉栋有一脚非常漂亮的兜射世界波，帮助中国队再次领先，但是乌兹别克斯坦队在全场比赛的第90分钟绝平了。那么常规时间战平之后呢，根据亚运会的规则呢就进入到了点球大战。点球大战里，我们的门将李浩是2次将乌兹别克斯坦队的大门呢也是射门的是拒之门外，也帮助球队立刻对手斩获了本届亚运会男足项目的铜牌。姚一斌。
6: 好的，张文。
0: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8: 我们继续来聊国庆假期啊，那开新能源车跑长途的人是多了不少。那么高速服务区也迎来了充电高峰。国家能源局统计，10月1号全国高速公路充电量达到了2804.69万千瓦时，创下了节假日单日的新高。与此同时，一些热门服务区出现了排队等候，有车主到了现场才发现，哎，我手机上看到的空闲充电位啊，已经被占用了。
6: 交通运输部节前预计，10月1号高速公路新能源车流量峰值可能达到1780万辆，是平日的1.8倍。面对着短时间集中涌来的充电需求，各地怎样增加充电能力，引导车主少排队？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阳的报道。
9: 伴随车流激增，在高速公路服务区排队充电成了不少车主的烦心事。
10: 看见这个充电的车了吗？哪个？往哪拿号去？拿完以后呢，最多这个电呢只能充到80%。现在充电的车太多了。
11: 排队充电，我是第19台车，大概等2个小时左右啊。
12: 充电呢，66号。准备排到100多号了。
9: 连霍高速江苏段彭城服务区针对性实施充电设施升级扩容工程。通过新增固定充电桩、调配大功率移动充电设备等方式，扩充充电承载能力。彭城服务区现场负责人张强：
13: 目前服务区充电车位已增至41个，较去年同期提升78%。同时，服务区整合多元充电业态，全面适配新能源各类车型充电换电需求。
9: 福建省高速能源发展有限公司运营负责人王孝辉接受采访时表示，他们在节前已完成一批固定充电桩的安装，还调配了18台移动式充电车。
14: 移动式的充电设备会根据服务区实时充电情况、既往的一些经验以及大服务区充电设备的存量情况进行动态调整。
9: 同时，国庆假期充电繁忙的高速服务区也加强了现场管理力度和提示引导。河南交投服务区管理有限公司王屋山服务区经理张宁介绍，
15: 我们在高速沿线情报板提示王屋山服务区充电繁忙，请提前补能，又做了个10分钟充电圈的展板。现场是专人24小时引导，设立了休息区，搭建了遮阳棚、休息桌椅，对在充电等候的40%人员免费发放矿泉水。另外跟电力、交通等部门也进行了沟通协作，共同应对可能出现的一些突发状况。目前单枪排队能保证不超3辆车， 每辆车等待时长控制在40分钟。
9: 连霍高速江苏段彭城服务区现场负责人张强提到，一方面引导车主有序到高速出入口附近的公共充电站充电，同时鼓励车主充电至80%，高峰时段整体补能效率有了一定的提升。
13: 针对节假日充电紧张问题，定制周边充电点位提示卡，详细标注服务区15公里范围内各类备用充电点位信息，免费向车主发放。在车流高峰期，确保在岗服务人员不少于8名，分工负责现场车流引导、设备运维、秩序维护、问题处置等工作。我们引导车主充电至70%至80%即可离场通行。全区单桩周转率同比提升20%，最大限度盘活现有充电资源。
9: 不少高速服务区都倡导新能源车充电到80%及时离场，这么安排有哪些考量？国网智慧车联网技术有限公司充电服务中心总监秦简解释，
16: 目前电动汽车基本都用的是锂电池，因为它的化学特性活跃，为了保护车辆，一般我们前80%电量充的时候速度会快，但最后20%却会大幅变慢，所以长途出行的时候我们建议8分饱就好，等待时间短，也能提升节假日高峰时段的整体效率，有效缓解高速服务区充电排队压力。
9: 北方工业大学汽车产业创新研究中心研究员张翔认为，硬件扩容、政策补贴都存在一定局限，现阶段更可行的办法是依靠软件算法、网络化调度来调节充电需求。
17: 在充电站多装几个摄像头，通过人工智能的算法看现在充电站有多少辆车充电，或是白天夜晚各有多少辆车在充电，预测未来的24小时充电桩会有多少辆车充电，让车主知道每个充电桩排队究竟有多长，等待时间需要几个小时，提前规划充电的方案，希望有更多的信息能在网络上发布，让车主提前能看到。假期也不是所有高速公路的充电桩都会排长队，我们怎么用一个比较优化的算法把这些排长队的车引导到充电负荷低的休息区充电，这是当前要解决的问题。
0: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8: 接下来我们继续关注假日天气，连线中国气象局，有请中国之声气象分析师。你好，胡晓丹。
7: 你好，陈慧。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中国天气权威发布。今天呢，随着暖湿气流短暂的加强，南方的强降雨是增多了。那今天早晨8点到下午2点呢，像贵州的东北部、还有湖南西部以及广东南部的部分地方都出现了大到暴雨。那预计啊，明天雨区会南落，那降雨的强度呢会明显的减弱，强降雨会变得分散，那逐渐会进入到一个收尾的阶段。等到假期尾声阶段呢，我国中东部大部地区就都会是晴，天气晴好，降水稀少的这样一个天气格局了，是利于我们的假期返程的。城市当中呢，比如长沙，今天白天啊，这里的雨下的还是不小的，明天呢会转为小雨，到了6号、7号的时候呢，长沙就会是晴到多云的天气了。那气温方面啊，今天新一轮的冷空气已经是给西北地区到内蒙古这一带呢带去了剧烈的降温，随后呢还会继续的南下，影响到我国中东部的其他地方，像华北、黄淮、江汉等地呢会先后刮起4到6级的偏北风，阵风呢会有7到9级，气温呢预计会下降4到6度，局地的降温幅度会有8到10度。那对于南方的多地来说啊，今后几天在冷空气和阴雨的共同影响下，气温会走低，不少地方的最高气温会陆续降到只有20度出头的水平了，比之前这个天气给人的感觉是要凉不少的。到了假期的尾声，冷空气影响结束，天空放晴，那夜里没有了云层的保暖，热量的流失还会加剧，到时候呢，南方很多地方的最低气温又会大面积创出立秋以来的新低了。那所以呢，假期返程的时候啊，也是提醒大家要留意自己这个出发地和目的地的一个气温差异，最好是多准备一件厚外套，以免着凉了。好了，天气情况就是这样。陈慧，
8: 好的，感谢胡晓丹。
0: 这里是以昆仑为脊梁、江河为血脉的伟大国家，这里有以炎黄为先祖、巨龙为图腾的热血文明。
18: 中国。 国产大飞机越飞越好。收到，黄教长，咱飞表姐很棒。
19: 稳稳落地，稳稳落地，这是我国第一次实现了火箭一子级的着陆直腿的垂直返回。
0: 千磨万击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仍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20: 订单总量近900台，刷新了国内新能源牵引车单次出口规模记录。
21: 路走对，这条路就是中国式现代化。
0: 江河不畏高山，历尽东流。
22: 现在中国经济韧性强，潜力足，回旋余地广，长期向好的基本面不会改变。
0: 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22: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哪儿？
0: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23: 你好，这里是中国之声新闻热线。
24: 你好，这里是中国之声
0: 每一次倾听都关注您的诉求，每一次追问都带着您的关切，想您所想，解您所忧，圆您所盼。欢迎您随时拨打中国之声新闻热线400-800-0088，提供新闻线索，或关注中国之声微信公众号，点击屏幕下方新闻线索留言，让我们的声音共鸣。胸怀梦想者，逐梦前行。登高瞭望者，声震长空。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长河奔涌，观时代潮起，
25: 众业相融，见万象新生。
0: 央广携手以下合作伙伴，恭祝全国听众网友节日快乐。
25: 防范和打击非法金融活动部际联席会议办公室，
0: 中国期货业协会，
25: 中国工商银行，
0: 极狐汽车，
25: 北京好视力科技，
0: 广西金纺织集团，
25: 上海汇正财经顾问有限公司。
0: 征程万里，行而不辍，
25: 创新为要，共启新篇。
0: 2026国庆节，央广合作伙伴，
25: 和你一起砥砺前行。
26: 北京时间17:30。

0: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燕蕾。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应急管理部今天视频调度国庆假期安全防范工作，会议强调要认真整改假期暗访发现的问题隐患。假期期间，部省累计派出检查组4200余个，发现问题隐患40300余个，基本实现市县两级全覆盖，各地要对查出问题举一反三，及时整改。会议指出，根据国家森防止办公室综合研判，北京西部北部、河北西部北部、山西中北部、内蒙古东部、辽宁西南部、山东东部中部、新疆北部近期森林草原火险等级较高，加之游客自驾进山入林较多，景区景点火源管控难度加大，相关地区要落实防火责任，严格火源管控，加强防火宣传，做好应对处置。会议要求各地要进一步加强风险研判，结合假期天气情况和事故灾害接报情况，滚动研判本地风险，切实发挥安委会办公室和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职能作用，会同职能部门采取有力措施化解风险，持续做好假期应急值守工作，时刻保持应急状态，全力保障群众过节安全。再来了解其他方面，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目前2026年国庆档10月1日至10月7日，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5亿元，影片《神探之痕迹》、《什么意思夫妇》、《欢迎来龙餐馆》暂列国庆档票房榜前三位。巴基斯坦外交部10月3号发表声明称，巴基斯坦外交部已经传召印度临时代办，就印度边境安全部队人员于2026年10月2日在印巴边境开枪打死2名巴基斯坦平民一事，向印方提出强烈抗议。声明称，印方边境安全部队人员对平民使用了无端的致命武力，这种使用武力的行为完全没有正当理由，巴基斯坦明确拒绝任何试图将死者描述为渗透者的做法。据当地媒体报道，瑞士现任联邦主席帕姆兰10月2日宣布将于今年年底辞去联邦委员职务。帕姆兰2号通过社交媒体向公众发布其辞职决定，他表示自己辞职并非如外界所猜测出于健康原因，而是希望在充满巨大不确定性的时代为新鲜血液腾出空间。他同时承诺将履职至2026年12月31日。据日本下田海上保安部消息，10月3日在日本八丈岛附近海域失联的8名潜水者已被救起。亚运快报，中国队选手吴亦丙今天在第20届亚运会网球男单决赛中以0-2不敌中国香港队的黄泽林，获得亚运会男单银牌。黄泽林夺得金牌并收获洛杉矶奥运会参赛资格，这也是中国香港队历史上的亚运会网球首枚金牌。此刻提示，土星将于10月4日冲日，迎来绝佳观测窗口期。天文科普专家表示，直到今年年底，土星都会高悬在前半夜的夜空之中。感兴趣的公众可以选择晴朗的夜晚，借助高倍率天文望远镜一睹指环王的风采。以上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各位好，我是姚一斌。
2: 各位好，我是陈慧。提示大家，您可以上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就可以看到我们的节目，也欢迎您来留言。
1: 接下来新闻晚高峰重点来关注，特别策划先生今天播出，殷鸿福为祖国山河定下金钉子，讲述地层古生物学及地质学家殷鸿福如何用金钉子定住地球记忆。
2: 男子用土豆当主食，半年瘦身25斤。土豆真的有如此功能吗？全球四大粮食作物之一的土豆，在中国餐桌是什么角色？
3: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先生由中国敬酒特约播出。
4: 国之声特别策划先生，
1: 今天请听殷鸿福为祖国山河定下金钉子，采制总台记者赵初南、冯成。
5: 越是创新啊，敢于否定你认为是不对的东西，哪怕是孤身一人处在战斗前沿的那种追求真理的坚定性，都是属于创新的，是需要我们努力做的。
1: 殷鸿福，1935年3月出生，今年91岁，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地质大学武汉教授，地层古生物学及地质学家。他推动古生物学与地质学全面结合，建立了我国地球生物学学科体系。他提出国际二叠系三叠系界限新定义。

0: 团队确立浙江长兴眉山为全球二叠系三叠系界限层形，将全球地质史上最重要的三颗金钉子之一定在了中国，获中国古生物学会终身成就荣誉。
1: 人生超过三分之二的岁月，殷鸿福在崇山峻岭大漠戈壁间的奔走中度过。这位踏遍大江南北的地质学家一直珍藏着一份少年时从油条铺里讨来的地图册，
2: 每回他吃一张纸，一股大队友就把递给你，我一看这是老师讲过的地理嘛，地图册，我就说哎，你当废纸用的，你给我也算了。他也熟的，好，给你吧，给我如何自保。
1: 缺页的地图册成了少年殷鸿福手里的宝，其中一幅矿产分布图上，祖国西部的空白呼应了老师的讲述，唤起了他心头的渴望。
2: 初二上地理，讲到中国的整个西半部是没有矿产的，确实地图册里西藏、新疆、甘肃、青海都一片空白，所以我就是想我要到西北去一下，看看怎么个情况，不太可能啊，没有矿是怎么回事。
1: 少年的心气与国家召唤共鸣，彼时百废待兴的新中国正迫切需要投身矿产勘探的地质人才。1952年高考，三个志愿，殷鸿福清一色地填了地质。
2: 我们上海重点高中了有一句俗话，叫清华交大电机机械，就最热门的学校和专业，三个志愿中地质就我一个。
1: 以超过当年清华大学录取分数的成绩考入筹建不久的北京地质学院后，应报社约稿，殷鸿福写下一篇文章，正确选定志愿使我学习得好，我以自己终身做一个地质工作者给祖国服务感到幸福和自豪。18岁的少年定格自己一生的目标。1955年，随着纪录片《深山探宝》的播出，祁连山发现近铁山铁矿的消息让殷鸿福满心振奋。第二年，正在读大四的殷鸿福第一次接到了给祖国找矿的任务，为近铁山铁矿寻找炼铁用的煤炭燃料。
2: 满心振奋，很想去，把我们调到西北地质局。
1: 被分配到新疆、甘肃与蒙古国交界地带的公婆泉，殷鸿福和同学们发现这里并没有泉水，是一片戈壁滩。他们用脚步一寸寸丈量大漠，夸大搜寻范围，生活用水全靠骆驼队定时来送，每一口都要含在嘴里直到变成泡沫才舍得咽下。
2: 四周围都是牛骨头、羊骨头、狼骨头，水是第一要紧，咽一点咽一点，完了全成了泡沫了再咽下去，然后再走走吃不消了再喝一口。
1: 搞地质出野外的苦露出了最真实的模样，但就是在这最艰苦的岁月里，祖国的大西北真的发现了越来越多的矿产。
2: 他们现在很欢迎我们这个地质队的，哎，那个地方后来就真开矿了，就那么困难的条件他们都开了。
1: 大学毕业，殷鸿福跟随著名地层古生物学家杨尊仪先生继续攻读硕士，明确了地质古生物学的研究方向，而后留校任教。灰暗的十年里，教学科研大面积停摆，同事大多回了老家，但殷鸿福留下来继续搞研究。
2: 我带一个孩子，我夫人带一个孩子在外地，主要因为北京才能搞科研，地质图书馆资料都在那，而且不出借，只有照相。
1: 从每月40块的工资中精打细算，殷鸿福自掏腰包购买单价1.5块的进口胶卷、近白卷。他白天扎在图书馆拍摄资料，晚上回去整理研究，哪怕无人问津也要默默耕耘。
2: 但是我是出的文章不少，名字那是出版不了的，地质学报什么没有任何这种刊物。
3: 那您为什么还要坚持去写？
2: 我觉得我写的这些先生一定有用。我为什么坚信这一点呢？动乱总有终点，国家一定要建设，要建设的话，地矿油铁一定是第一步。后来确实是这样的。
1: 科学的春天的确来了。1980年，凭着扎实的学术积淀和流利的外语，殷鸿福成为我国第一批赴美进修的学者。回国前，一家大型石油公司跑来橄榄枝，开出高出国内数千倍的薪水，可殷鸿福惦记的却是中外科研水平的差距。他是想把最新的知识和理念尽快带回国。
2: 当时就给我提出来，他说中国是个很难搞科学的地方，你却很可能像那个希腊神话里头西西弗斯推千群上山，推到了山上就又滚下来，一辈子就在那推。我是总会要有人推的嘛，大家都不推谁推？
1: 殷鸿福不是只想当埋头推球的西西弗斯。回国时有人带先进的家电，殷鸿福的行李箱里除了书还是书。
2: 这些书都是中国没出版的，回来我写了好几篇文章关于这些书的讲法等等。后来我写了一篇文章叫古生物学向何处去，我就说我们要走的是另外一条路。
1: 开拓新路子的殷鸿福首先在二叠系三叠系界限的研究中有了新想法。如果把地球历史比作一本厚厚的书，古生代的最后一章叫二叠纪，接下来中生代的第一章叫三叠纪，二叠系三叠系界限就是这两章之间的那一页。这条2.5亿多年前的地质分界线记录了地球最惨烈的一次生物大灭绝，而在地质分界线上找到有全球通用的标志性化石的剖面点位，也就是地质学家俗称的金钉子，是各国学者竞争的焦点。国土范围内有没有金钉子，也是衡量一个国家地学研究水平的重要标准之一。从上世纪70年代末开始，跟随老师杨遵仪的研究，殷鸿福和团队成员先后在全国考察了数十条二叠系三叠系界限剖面。当时国际上一直公认以武士耳菊石的出现作为三叠系开始的标志，但殷鸿福却发现武士耳菊石在中国的剖面上并不常见。他大胆提出微小新德牙形石更适合做三叠纪开始的标志。
2: 我们为了做了详细点，在全国找了35条剖面，武士耳菊石一条也没找到，结果有22条都发现了牙形石，把它投在地图上一看，全世界分布。
1: 1986年，在意大利召开的国际二叠系三叠系界限工作会议上，面对各国的专家权威，殷鸿福带着新观点站上了讲台，可一些人不以为意。
2: 我那时候小萝卜头副教授想的题目又是离经叛道了，外国人客气话叫 Thank you for your good timing， 客套话，你报告直接找得很好。这样
1: 扎实的实证最有说服力，殷鸿福的发声还是让部分国际同行开始关注微小新德牙形石。几年后，越来越多的学者在不同地区都发现了牙形石的存在，并陆续转而支持殷鸿福的新标准。后来的近10年间，殷鸿福带领团队艰苦探索，确定了浙江长兴眉山为首选界限层形候选剖面。为了争取更多支持，他又四处奔走，积极推动长兴地区向各国科学家开放。2001年，国际地质科学联合会终于正式确认，将中国浙江长兴眉山作为全球二叠系三叠系界限层形剖面和点位。这意味着全球地质史上最重要的三颗金钉子之一就此定在了中国。
2: 百感俱激，第一个就是我们终于成功了，第二个钉子定在那长兴，从开放以后它就是百强县，有很多意义，心里想我终于给国家做成一件事情。
1: 为争取金钉子奔波的过程中，殷鸿福在一次野外考察中粉碎性骨折， 失去了五分之一的左膝盖，很多人以为他的野外生涯会就此终结。

0: 多后，听说西部大开发需要新的地质调查图，他又一次登上了昆仑山脉。直到80多岁，殷鸿福依旧带着学生出野外。中国地质大学武汉地球与行星科学学院教授宋海军一直感佩老师的言传身教。
1: 殷老师在野外是非常要强的，比如说我们想扶他一下或者什么，但是他坚持自己走自己爬，走到某一个点，旁边有很多地质现象嘛，他就是娓娓道来讲很多细节。
0: 脚步走得远，殷鸿福看得更远。美国访学归来后，他就敏锐地提出要把传统古生物学与地球历史环境联系起来进行研究。在此基础上，殷鸿福持续推动发展新兴的地球生物学。如今在这个领域，中国已经成为全球领跑者之一。
2: 21世纪的科学，那是向外扩展，古生物要跟地球六大圈层结合，要跟行星结合，要跟宇宙结合。
0: 这份开阔的学术视野今天依然指引着宋海军和更多后辈的探索方向。
1: 你比如说我们做海洋生态模拟实验室，实际上这样的一个平台呢，一般不是我们做地质的人做的，一般是做现代海洋生物学的人做的。但是殷老师他就建议我们就应该这样做，因为为什么呢？我们研究化石，理解海洋中的生物跟环境变化的相互作用关系，我们还真要开展这个探究，即便放在国际上也是很少有去开展这样的一个模拟研究。
0: 70多年过去，那个因为地图上的一片空白踏上地质之路的少年，已在更多的学界空白处开拓出新的天地。而耄耋之年后的很多年里，殷鸿福还坚持给大一的新生讲普通地质学。他希望把敢于挑战、科学批判的精神播种进更多同学心里。
2: 我要先解释，定律有一部分是真理，有一部分不是。讨论课，我出题目，比如你觉得这个定律对吗？你什么意见都可以发表，讲错了不要紧，有的讲得很有趣，开我的脑筋。

0: 如今再唱起这支融入一代代地质人血脉的勘探队员之歌，殷鸿福的笑容里依旧洋溢着青春的朝气。排辈之年的他，心里还装着停不下的脚步，铿锵步履下，问道征朝夕的超越之路永无止境。
1: 新的东西，超越古人的东西，你要继续去追赶，继续去做得比他好，和追赶到超越，这就叫问道征朝夕。
2: 记者手记，
3: 我是记者赵初南。采访时提起那次差点结束殷先生野外生涯的摔伤，我本以为他会讲讲康复过程的不易，聊聊复出之路的艰辛，却没想到所有的疼痛都被轻描淡写的带过，反倒是说起伤愈后自己又登上了5000多米的雪域高原，还露宿野外，殷先生的声音瞬间提高了好几个分贝，红扑扑的脸上满是自豪。70多载科研生涯，无论身处什么样的境遇，殷先生的心始终站在更高的山巅，装着大地的广袤。他的目光穿透地球万亿年的过往，触及宇宙的深邃，更连接起辽阔的未来。
2: 感谢收听由中国敬酒特约播出的《先生》。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源自木富清泉，精选道地药材，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4: 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5: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6: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8小时净位住新家。
5: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6: 三棵树马上住，
5: 更健康的中国区。
2: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中国敬酒邀您关注新闻晚高峰。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4: 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2: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7: 最近广东一位43岁男子的低成本减肥方式走红了，他用土豆替代米饭、面条等精致主食，日常三餐照常吃家常菜，不用饿肚子。他坚持了半年，瘦了25斤，被网友戏称是最不痛苦、性价比最高的减脂方法。土豆真的有如此功效吗？我们一起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的报道。
8: 来自广东汕头的陈先生在短视频平台上称，此前较胖，体检查出脂肪肝，血压、血糖指标也全部超标，想要调理身体，减重减脂，减到150斤后，人想往下减一些，却不容易做到。于是他用了一个简单的方法，居然实现了。
9: 吃土豆，土豆是很好的东西，真的，就把米饭换成土豆，其他的正常吃，然后一下降下来了，然后我现在是降到了130多斤。
8: 陈先生坚持了整整半年，最终成功瘦掉25斤，此前超标的血压血糖基本回归正常。很多网友都问，吃土豆真的能减肥吗？国家马铃薯产业技术体系首席科学家、中国农业科学院蔬菜花卉研究所研究员徐建飞向中国之声表示，土豆学名马铃薯，是名副其实的减脂或减肥食物。
10: 马铃薯一方面呢是典型的零脂肪食物，鲜马铃薯的脂肪含量是小于0.1%，近乎没有。另外一方面呢，马铃薯是富含抗性淀粉的天然食品，抗性淀粉无法被小肠消化吸收，只有到大肠中才能被肠道菌群发酵，产生有益的一些短链脂肪酸，它有益于滋养肠道黏膜，而且是延缓餐后血糖的上升速度，降低胆固醇，对糖尿病患者和高血脂人群非常友好。
8: 很多天然食物中，比如燕麦、甜玉米、大麦、小麦、高粱等，以及豆类、薯类中都富含抗性淀粉。那为什么土豆的效果这么明显呢？浙江医院营养科主任朱晴表示，
11: 从能量上来看啊，100克的一个原味蒸土豆，它这个热量呢大约是70多大卡；如果是100克的熟的米饭，它的热量呢是100多大卡。 而且因为膳食纤维比较丰富呢，它就让我们会有一种饱腹感，饱腹感强了以后呢，就不容易吃多。所以说呢，如果把土豆作为主食替代，或者部分替代米饭啊、面食啊，同时呢，也是要控制总的这个餐饮的能量摄入，这样的话呢，是可以起到帮助我们减重和减脂的一个作用。
12: 作为世界的四大粮食作物之一，马铃薯被公认为是宝藏作物，也被叫做地下苹果。在很多国家，马铃薯是日常主食之一。那么马铃薯在我国餐桌上是个什么样的角色呢？我们继续来听。
8: 土豆是我国餐桌上常见的食物，更多时候它以菜的形式出现，炒土豆丝、土豆炖牛肉、地三鲜、大盘鸡等我们熟悉的菜肴里都有土豆。国家马铃薯产业技术体系首席科学家、中国农业科学院蔬菜花卉研究所研究员徐建飞告诉记者，在我国西南和西北土豆主产区，也有很多人将土豆作为主粮。我国是世界马铃薯第一大生产国，年产马铃薯1亿吨左右，其中60%以上用于鲜食消费，15%左右用于加工。但是徐建飞表示，我国人均消费马铃薯的量远低于欧美。
10: 我国马铃薯人均年消费量大概是40到50公斤左右，这里面呢，既包括鲜煮的、直接的主食化食用呢，和菜用呢，以及这种加工产品。但是这个消费量呢，只是欧美等西方国家的人均消费量的1/3到1/2。马铃薯是因为有全营养特性，其实我国马铃薯消费量呢，还有很大的一个提升空间。
8: 也有很多网友提出，把土豆当主食吃的那些国家，肥胖问题也挺严重，这是怎么回事呢？专家指出，关键在于怎么吃土豆。如果土豆与大量油脂和糖搭配和烹饪，热量就会翻倍，不但不会减肥，反而增肥。比如部分外国人习惯在吃土豆时添加大量油脂、奶油和糖，这是造成肥胖问题的重要原因。所以怎么吃才减肥呢？浙江医院营养科主任朱琴建议，
11: 我们可以选择整个土豆，或者呢是切成大块以后呢进行蒸煮烤，就是不要加额外的油和糖，平时可以代替我们的1/3到2/2的主食，而且蒸完煮完以后呢，把它放凉了一点再吃，因为放凉以后呢，土豆它会产生一些抗性淀粉，可以加少量的盐，或者加一点椒盐或者是花椒，这样的话呢，可以按照我们喜欢的一些口感呢来提升口味。
2: 中国之声联合应急管理部特别制作应急指南针。秋雨天气易引发山洪、滑坡等次生地质灾害，秋季山区风险突出，需重点防范。应急管理部提醒您，密切关注气象、地质部门发布的预报、预警信息，出行前查看目的地风险提示，提前做好防范准备，尽量避开山区、河谷、沟谷、地质灾害隐患点位，不要在降雨时段前往这些区域露营、徒步游玩。进入山区游玩前，要提前熟悉周边撤离路线，备好饮用水、食物、手电筒等应急物资。接到景区疏散、撤离通知，要立刻转移，不可抱有侥幸心理。降雨天气，尽量避免驾车穿行山区临水临崖道路，一旦遭遇山洪，迅速向沟谷两侧高处转移，远离河道低洼地带，保持冷静，等待救援。
13: 临危不慌，科学应急，应急指南针，祝您平安避险。
2: 胸怀梦想者，逐梦前行；登高瞭望者，声震长空。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13: 潮涌东海，见证无数心怀憧憬的启程。
2: 书藏古今，港通天下，为每一次出发喝彩，阿拉宁波欢迎您。
13: 辗转归途，烟火暖意，消解行路的劳碌。
2: 双汇冷鲜肉，肉质鲜嫩，锁住本香，健康美味，就选双汇。
14: 明月山河，醇香滋味映衬沿途万千景致。
15: 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每天一罐六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
16: 爸妈，我这边一切都好，放心吧。
14: 天涯路远，一张网络连通世间万般惦念。
17: 中国电信云宽带，千兆智联无界畅聊，让思念随时在线。
14: 奔赴山海，
17: 情系家国。
14: 2026国庆节，央广合作伙伴，
18: 和你一起携手向前。
19: 用声音记录中国，用时间酿造美酒。口子窖G20提醒您准确对时，珍藏时窖。口子窖，中国兼香型高端白酒。
20: 传递党和政府决策，述说百姓心声，全国新闻您身边。

本台记者张健、张英报道。月圆中秋，喜迎国庆。近日，双节家国同庆、强国复兴有我、迎国庆、庆中秋广场群众文艺演出在哈萨尔广场举行，精彩的文艺节目轮番上演，以群众喜闻乐见的形式唱响。哈萨尔广场灯火璀璨，人头攒动。本次演出汇集舞蹈、歌曲、现代京剧、音乐快板、长绸扇绣、情景诗朗诵等17个节目。演出中，红色经典节目轮番登台，《朵朵花开献祖国》、《红船向未来》、《深情礼赞祖国盛世》、音乐快板《尹松赞立足本土》，讲述尹松工程感人故事，弘扬艰苦奋斗的尹松精神。情景诗朗诵《党旗更鲜艳》，回望百年征程，长绸扇舞再唱山歌给党听，舞姿舒展，歌曲《双脚踏上幸福路》唱出百姓的幸福生活。一个个节目紧扣时代主题，既有红色主旋律，又饱含本土特色。群众演员们以饱满的热情倾情表演，台上精彩纷呈，台下掌声不断。现场观众在欢声笑语中感受双节的喜庆氛围，接受红色文化熏陶。此次广场群众文艺演出弘扬红色文化，传承尹松精神，进一步丰富了群众精神文化生活，营造出欢乐祥和的节日氛围，凝聚起全县人民奋进新征程的强大合力。本台记者刘旭报道。金秋送爽，丹桂飘香，在国庆节来临之际，为深入学习宣传《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近日由县民族宗教局主办的《民族团结进步宣传周》文艺演出在县文化广场举行。演出在气势恢宏的舞蹈、盛世欢歌中拉开帷幕，演员以饱满的热情和优美的舞姿瞬间点燃了现场气氛。随后，女高音独唱红红的日子，唱出了各族群众红红火火的美好生活。男生独唱，女生独唱，轮番登场，或深情款款，或高亢激昂，舞蹈风骨以刚韧有力的肢体语言展现了中华民族坚韧不拔的精神品格。马头琴齐奏，万马奔腾，更是将演出推向高潮。辽阔的草原气息与奋进的时代节奏交织，赢得阵阵掌声。多首经典歌曲连唱，将演出推向高潮。本次演出是县民宗局民族团结进步宣传周系列活动的重要组成部分。宣传周期间，县民宗局还通过设置宣传展板、发放法律读本、开展政策咨询等形式，向各族群众广泛宣传《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集中展示全县民族团结进步事业成就，进一步营造了各民族和睦相处、和衷共济、和谐发展的浓厚氛围。本台记者于水亮报道。为传承和弘扬蒙古族优秀传统文化，深化校园民族团结教育，喜迎中秋佳节，丰富幼儿校园文化生活，近日县蒙古族幼儿园精心开展为期三天的校园那达慕暨中秋主题系列活动，孩子们在沉浸式的民俗体验中感受传统文化魅力，强健身体素质，凝聚团结力量，在欢乐的氛围中收获成长与快乐。本次系列活动在庄严的升旗仪式中正式拉开帷幕。活动现场，孩子们身姿挺拔，列队整齐，个个精神抖擞，朝气蓬勃。幼儿园负责人宣布活动开幕，欢快热烈的氛围瞬间铺满整个校园，为本次民俗主题活动奏响温馨喜庆的序曲。活动以那达慕竞技项目为核心，重点开展摔跤、头部鲁等经典民俗赛事。摔跤体验现场，孩子们勇敢拼搏，身姿矫健；头部鲁赛场上，小朋友们瞄准发力，动作标准，沉浸式体验蒙古族传统狩猎运动的乐趣。拔河比赛气氛热烈，各班幼儿凝心聚力，团结协作，呐喊助威声此起彼伏。同时，幼儿园结合各年龄段幼儿特点，有序开展趣味闯关、亲子互动游戏等配套活动，寓教于乐，动静结合，锻炼孩子们的肢体协调能力与团队协作意识。下一步，县蒙古族幼儿园将持续深耕民族特色教育。

0: 教育，常态化开展传统文化实践活动，让民族团结之花在校园绚烂绽放。本台记者丁涛、刘国辉报道。金秋时节，秋意渐浓，当前正是秋季蔬菜生产的关键管护期。在海泊日歌镇新联新瓜菜合作蔬菜种植田里，各类秋菜长势喜人，绿意盎然，为即将到来的集中收获打下坚实基础。田间处处涌动着生机勃勃的秋日希望。走进海泊日歌镇新联新瓜菜合作蔬菜种植田里，平整的菜垄整齐划一，各类秋菜错落生长，长势旺盛。大片白菜叶片舒展翠绿，根茎壮实，生长状态均匀饱满。一株株包心菜结球紧实，长势均衡，株形规整，品相优良。垄上香菜郁郁葱葱，枝叶鲜嫩，长势十分喜人。今年以来，海泊日歌镇依托区域优良水土资源和适宜的秋季气候，持续优化蔬菜种植结构，鼓励农户因地制宜发展多品类秋菜种植。种植过程中，农户严格按照科学化、精细化管护标准，扎实做好除草、浇水、施肥、病虫害防控等日常管护工作，有效保障了秋菜健康茁壮生长。新联新瓜菜合作社理事长吕雪东：
1: 我们这个新联新瓜菜专业合作是2013年成立的。成立之后啊，就是跟我一起种植瓜菜的，现在种植户，我们本村得有30多户，带动邻村现在得有20多户，一共每年的种植面积在100多公顷以上。从这几年种植来看吧，经济效益还是非常可观的。每户呢，每年呢，纯利润都在3万元以上，大伙儿啊都挣着钱了，比种大量作物要好得多。
0: 目前全镇各类秋菜已进入生长中后期，整体长势远超预期，形势向好，预计本月下旬将陆续进入成熟采收期。喜人的田间长势预示着今年海泊日歌镇秋菜有望迎来丰产之年，将进一步拓宽群众增收渠道，为全镇特色农业产业发展和乡村振兴增添坚实底气。本台记者李贺、段秋颖报道。秋风飒爽，丹桂飘香，为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增强学生体质，近日县第五高级中学举行秋季田径运动会，全校师生共赴一场热烈昂扬的秋日盛会。开幕式上，各班方队着装整齐，步伐铿锵，嘹亮的口号充分展现了五中学子朝气蓬勃的青春风采。庄严的升旗仪式后，学校领导致开幕词，运动员、裁判员代表相继宣誓，校领导宣布运动会正式开幕，全场掌声雷动。赛场上，跑步健儿全力冲刺，奋勇争先，跳远选手助跑、腾空、落地一气呵成，尽显拼搏进取的精神风貌。赛场下，同学们文明观赛，热情助威，裁判员坚守岗位，认真负责，保障赛事有序开展。县第五高级中学副校长刘广超：
2: 学校举办本次运动会，为了让学生增强体质，培养意志品质，让学生面对输赢锻炼毅力、抗压能力，克服畏难心理，同时增加班级凝聚力，丰富校园生活，落实体育教育。
0: 下一步，县第五高级中学将持续坚持五育并举、全面育人，常态化开展阳光体育活动，引导学生在运动中强健体魄，在拼搏中淬炼品格，以昂扬姿态奔赴新学期、新征程。好，听众朋友，今天的全国新闻节目播送完了，是由徐平编辑、卢春娜制作、赵炳熙播送的，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0: 前郭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现在是来自东北三省和内蒙古东部五个盟市的蒙古语协作体新闻节目。
1: 福西呢蒙古拉的住好了
2: 胡东德林阿拉酒
1: 蒙勒阿拉酒
2: 西林和丁阿拉酒
3: 我拉和丁阿拉酒
2: 我们的斯科特森阿拉酒
4: 恒根阿拉酒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87.8，全国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听众朋友们，您现在收听的是全国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经典唱片节目。

是花开，那么你不必惊讶，因为花儿总是开放在最好的时节。如果是仲夏，那么你不必惊诧，因为仲夏的阳光总是那么的炙热。睁开双眼，竖起耳朵，开始聆听前郭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 FM87.8 最美声音。

0: 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10月3号，星期六，农历8月23，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雨欣。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各地各部门持续加强红色资源保护，传承红色基因，更续红色血脉，为奋进新征程凝聚强大精神力量。
1: 海南自贸港全岛封关后的首个国庆假期，离岛免税店客流涌动，消费活力持续释放。
0: 假期高速公路服务区充电需求剧增，累计充电量增长超50%。
1: 第20届亚运会中国代表团创造境外参加亚运会金牌数最好成绩，中国男足时隔28年再夺亚运铜牌。
0: 七国集团将释放1亿桶战略石油储备，以缓解国际能源市场压力。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红色资源是我们党艰辛而辉煌奋斗历程的见证，是最宝贵的精神财富，一定要用心用情用力保护好、管理好、运用好。各地各部门持续加强红色资源保护，引导广大干部群众传承红色基因，更续红色血脉，为奋进新征程凝聚强大精神力量。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国庆假期，全国多地红色旅游景区迎来客流高峰。在河北平山的西柏坡纪念馆，全新升级后的主展览《新中国从这里走来》新增专题展示板块，展览形式也进一步创新，吸引了不少游客前来参观。游客张国斌：
4: 今天我来的时候也把自己的小女儿也带过来了，我想咱们这个红色故事应该一代一代传承下去，让咱们这些后辈们也知道今天这个幸福生活的来之不易。
5: 我就爱你所爱的人间。
3: 烈士纪念日和国庆节两天，上海市龙华烈士陵园举行人民不会忘记主题纪念活动，革命烈士后代、退役军人、青少年学生等各界人士用合唱、情景朗诵等方式演绎红色文艺作品，深情缅怀英烈，更续红色初心。上海音乐学院管弦系学生陶思源：
6: 先烈们舍生报国的精神值得我们学习，我们生在和平年代，更应该铭记历史，在学习生活中传承他们的精神。
3: 红色是中国共产党、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鲜亮的底色。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用好红色资源，加强革命传统教育、爱国主义教育、青少年思想道德教育，引导全社会更好知识爱党、知识爱国。
7: 对一切为国家、为民族、为和平付出宝贵生命的人们，不管时代怎样变化，我们都要永远铭记他们的牺牲和奉献。
3: 今年是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人们纷纷走进革命旧址纪念场所，踏上红色之旅，在致敬英雄中感悟伟大长征精神。在广西泉州的红军长征湘江战役纪念馆，人们通过一件件珍贵的文物、老照片和展板，重温湘江战役背后可歌可泣的英雄故事。红军长征湘江战役纪念馆馆长周运良：
8: 我们会继续的去深入挖掘湘江战役的一些红色历史和故事，广泛的征集革命文物，通过不断的丰富我们的展览形式呢，让观众能够更加深刻、更加广泛的了解湘江战役的红色历史。
3: 作为中央红军长征最远出发地，福建宁化持续推进长征国家文化公园宁化段建设，推动红色资源保护活化与文旅产业深度融合，让红色历史可感可触。宁化县旅游发展中心主任钟秀芳：
9: 今年国庆期间，我们统筹整合红色景区、客家祖地、天鹅洞等多元文旅资源，精心推出唱响长征精神、传承红色基因主题音乐活动、客家寻根体验、非遗近景区等系列特色文旅活动， 以文化赋能红色旅游，
3: 以红促旅，以旅兴农，一个个乡村全面振兴的奋斗故事正在红色沃土书写。陕西甘泉精心打造65公里长征历史步道甘泉段，完整复刻1935年中央红军入甘行军路线，将当地零散的革命旧址串珠成链，打造沉浸式红色体验环线。甘泉县文物保护中心主任高强：
10: 既实现了革命文物的国态保护、红色文化有效传承，也彻底激活了沿线乡村文化资源，为全域旅游提质升级、群众就近就业增收、乡村全面振兴筑牢了红色根基。
3: 截至目前，我国共有全国红色旅游经典景区300处，全国登记在册不可移动革命文物4.2万多处，可移动革命文物超150万件套。15五期间，我国将深入开展革命文物保护利用片区建设工程，实施重要革命旧址维修和馆藏革命文物修复计划，一处处红色地标、红色旧址构筑起传承红色基因、凝聚奋进力量的精神家园。国家文物局局长饶泉：
11: 始终把保护放在首要位置，深化统筹规划、连片保护、整体展示、协同创新，全面提升革命文物保护的综合能力，以片区建设新进步、新成效来推动新时代革命文物工作，展现新作为，呈现新气象。
2: 中国之声国庆节特别策划，向祖国报告。
1: 我国“十五五”期间开工建设的首个国家重大标志性工程——三峡水运新通道工程，是三峡工程之后长江干线上集水利、航运、生态等功能于一体的最大综合性工程。建成后将大幅提升长江黄金水道的航运效率。特别策划《向祖国报告》今天播出《三峡水运新通道扩容上新》，采制总台记者孔颖、倪晶一。
12: 几天前，在湖北宜昌三峡枢纽新通道施工现场，随着最后一报顺利启动，作为施工准备试验工程的三峡枢纽新通道先行开挖区完成全部爆破开挖作业。三峡枢纽新通道工程管理部高级工程师杨小龙说，如果三峡水运新通道主体工程是一场大考，先行开挖区就是考前的那张模拟卷。
13: 先行开挖区它除了为我们电力迁改提供通道，还承担着试验功能，为我们后续大规模开挖爆破提供施工经验。
12: 三峡水运新通道工程包括三峡枢纽新通道和葛洲坝航运扩能，施工现场设备多、人多，得益于智能建造管理平台，平台通过北斗卫星导航定位，现场施工车辆所在位置、运行情况都一览无余。
13: 现在这个施工范围比较大，还是开放式的，通过人员定位的话，能够保证把人员排除在我们危险区域外，把过程中一些质量管理行为呀、试验检测呀，通过信息化来处理，保证质量可追溯。
12: 三峡水运新通道建成后，三峡枢纽的双向通过能力将达到3.36亿吨，葛洲坝枢纽双向通过能力将达到3.6亿吨，可通航10000吨级船舶。水利部三峡工程管理司司长张清勇表示，
14: 将有效促进长江上游地区经济社会发展和产业结构转型升级，为长江经济带沿线省份经济要素自由流动、深化对内对外开放合作提供便捷航运支撑。
0: 新版绿色金融支持项目目录迎来实施一周年，截至二季度末，我国本外币绿色贷款规模稳居全球第一。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报道。
12: 中国人民银行数据显示，截至今年二季度末，我国本外币绿色贷款余额达48.63万亿元，一批长周期低碳项目持续落地。甘肃临泽所属河西走廊风光储基地分期建设项目投资回报周期长达10年，前期投入规模巨大，金融机构创新股债联动模式，配套最长12年期低成本资金，匹配项目长周期运营特点。国家绿色发展基金副总经理吕同轩表示，
15: 绿色发展呢，拼的是耐力，发挥耐心资本、长期资本的作用，明确绿色的标准，它跟人民的生产生活是什么关系，金融、科创、绿色和应用场景如何更好的结合，从而陪伴产业慢慢成长。
12: 如果说耐心资本解决了钱从哪儿来、用的久的问题，碳市场则解决了绿色价值怎么算、怎么变现的问题，是整个绿色金融体系的价值锚点。上海环境能源交易所副总经理唐卫俊：
16: 碳就是能源转型的货币，碳资产可以开展质押、回购等各类金融操作。我们通过碳信托等创新工具呢，做活碳市场流动性，让主动降碳的企业拿到实实在在的政策与融资利好。
12: 商业银行是绿色金融落地的主力军，也是连接资本与实体的关键桥梁。上海银行公司业务部总经理叶正祥表示，银行正在用长期服务匹配产业长期发展。
17: 比如说我们做了一些蓝色金融，也做了一些碳交易的质押，这些都是我们把最终的金融服务转化成对企业在降碳的过程中扎扎实实的资金的可获得性的过程。另外一方面呢，我们非金融服务帮他在降碳的过程中能够准确测算，把它的成本控制住，把它的交易活性提高上去。
12: 当前我国绿色金融已经告别粗放扩张，进入提质增效深耕阶段。绿色转型是一场持久战，金融活水持续滴灌绿色实体，为双碳目标筑牢坚实支撑。
1: 海南自贸港全岛封关后的首个国庆假期，各大离岛免税店客流涌动，消费活力持续释放。总台记者丁飞、金新竹、李佳楠报道。
18: 在海口日月广场海控全球精品免税城，记者看到客流相较平日增加不少，店内游客驻足选购。免税城以举国同庆、盛世华诞开展节庆活动。工作人员贾楠透露，这个国庆假期商场在货品准备方面下足了功夫。
19: 我们提前与品牌方和供应商提前沟通，在我们的爆款品类，尤其是香化护肤类，我们的备货量比平日超35%。然后在国庆期间呢，我们还有一批的香化酒水的快闪店集中落地。促销活动方面呢，我们推出了香化精品1件85、2件75的这个促销折扣力度。
18: 据海口海关统计，10月1日至2日，海南离岛免税购物金额、人数、件数分别为2.25亿元、3.7万人次、17.5万件，比2025年同期分别增长12.56%、13.93%、8.99%。游客庄文晶：
20: 我是从杭州过来海南旅游的，然后这次主要除了玩之外，还是想要来买点化妆品，因为海南这边有免税的政策，然后买了化妆品的话，确实会比专柜购买能够便宜个将近20%的这个价格，感觉挺划算的。
18: 不仅游客可以体验到离岛免税的优惠福利，作为海南本地居民专属的岛民日消品免税也在国庆迎来新一波优惠。记者在多家岛民日消品免税店看到，优惠券和专属节日折扣吸引消费者前来选购心仪的商品。市民黄莹莹：
21: 今天买了一些保健品还有日用品，叠加优惠下来其实比外面要便宜很多，我这些只花了200不到的价格。
0: 国家能源局今天发布，国庆假期前两天全国高速公路累计充电量增长超50%。今天全国高速公路预计有48个服务区充电特别繁忙，主要集中在山西、河北、山东、河南、湖南、安徽、广西、广东等地。公众可通过易路畅通微信小程序查询服务区充电桩运行状态，合理规划出行。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阳报道。
22: 伴随车流激增，在高速公路服务区排队充电难住了不少车主。
23: 看见这个充电的车了吗？最多这个电呢只能充到80%。现在这个充电桩是非常的繁忙。
24: 充电了6/6号，最远的排到100多号了。
22: 北京车主李先生10月1号开车去河南洛阳，晚上7点多抵达河北百乡服务区，准备给车辆充电。之前通过 APP 查询到还有空位，但到达现场后发现充电位紧张。
25: 因为车特别多，现场有一个管理人员说你这个车马上就走了，等我开过去之后别人开进去了。
22: 为应对假期新能源车充电高峰，交通运输部依托历年车联网平台数据提前研判，在重点服务区增投移动充电设备、大功率快充桩，希望能缓解集中补能的压力。河南交通服务区管理有限公司王屋山服务区经理张宁表示，
26: 大概做了一个统计，2号是将近500辆，1号有700多辆，充电每天的占比时长能达到89.27%，相当于全天22小时机器设备都在运转。
22: 福建省高速能源发展有限公司运营负责人王孝辉表示， 他们在节前已完成一批固定充电桩的安装，还调配了18台移动式充电车，但受客观条件限制，一些节假日热门停车区很难再新增充电桩。
4: 移动式的充电设备会根据服务区实时充电情况、既往的一些经验以及大服务区充电设备的存量情况进行动态调整。
22: 北方工业大学汽车产业创新研究中心研究员张翔认为，硬件扩容、政策补贴都存在一定局限，现阶段更可行的办法是依靠软件算法、网络化调度来调节充电需求。
5: 通过人工智能的算法。

0: 办法预测未来的24小时充电桩会有多少辆车充电，让车主提前能看到，提前规划充电的方案。用一个比较优化的算法，把这些排长队的车引导到充电负荷低的休息区充电。
1: 这个国庆假期，山东青岛崂山区的沙子口国家中心渔港迎来一年中最忙碌的时节。特别策划《听见丰收》，今天请听渔家女儿的新航道。材质总台记者王伟，青岛台记者葛欣欣、刘宇卓。
2: 凌晨4点，城市还在沉睡，青岛沙子口渔港码头已亮起盏盏灯火，渔船快靠岸了，等在岸边的人不时往海面看。这一切，35岁的渔家女儿李喜都再熟悉不过。
3: 我从小就是在这里长大的，这个码头呢，是我们沙子口最大的渔港批发中心。
2: 船灯越来越亮，马达声大过了海浪声。没来得及和船上的父亲打招呼，李喜就举起手机对准了船舱。
3: 大鲅鱼、小鲅鱼、刀鱼，然后2级的、3级的、4级的，就是都有，从10几块钱到几十块钱，价格不等。
2: 离码头不足千米就是李喜家的海鲜店，店里母亲在忙着规制货品，具体发什么货、发到哪里、怎么发，拿主意的还是李喜。海鲜销售群里开始有人下单，李喜快步往店里走，手上电话一个接一个。
4: 喂，
3: 哎，亲爱的，我弄2条刀鱼还是1条刀鱼？
2: 客户在电话那头提需求，李喜就和母亲现场挑、现场切、现场包装。刀鱼切断还是整条？螃蟹要6个还是8个？58岁的母亲领着店里的员工忙而不乱。
3: 剁剁鱼吧，2根一份，2根一份。
2: 5、6年前，李喜还是一名白领，父亲和叔叔凌晨出海，天亮归来，把渔货交给等在码头上的渔商，一手交钱，一手交货。这样的日子从爷爷奶奶那一辈开始过了几十年，可李喜觉得日子可以过得更好，全家人都有改变的愿望，可只有李喜有改变的本事。他决定辞职回家建社群、拍视频，用手机打开一条新销路，
3: 就是想让全国各地的朋友们都能买到就正宗的海鲜，买到一手货源。
2: 拍鲳鱼泛着金光，拍渔民分拣打包，拍码头的海风和吆喝。李喜的视频一开始少有人问津，慢慢的有人留言问价，有人下单，有人成了回头客，还有人带来更多的客户。
3: 我们沙子口码头的这个渔船呢，就是当天出当天往返的，就是没有隔夜鱼，不管是我家还是其他人都是这样的。好，你直接送就行了。好，拜拜，慢点啊，姐。
2: 最后一个订单寄走，李喜蹲在店门口吸了口气。3代人同一条航道，连着父亲的船、母亲的手和李喜不肯停歇的心，他们用各自的方式沿着渔家女儿的新航道，把大海的馈赠送往更远的地方。
5: 第20届亚运会进入倒数第二个比赛日，中国代表团继续占据金牌榜首位，并创造了境外参加亚运会金牌数最好成绩。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文报道。
6: 亚运会高尔夫球男子团体比赛10月3号落幕，中国队力压韩国队、日本队，勇夺金牌，同时也收获了本届赛事的第166金，这也创造了中国代表团境外参加亚运会金牌数的最好成绩。高尔夫球女子团体决赛由殷若宁、刘艳、张维维组成的中国女队同样发挥出色，斩获金牌。帆船翻盘赛场，中国选手李文琪夺得了女子水翼翻盘冠军，而毕坤则蝉联了男子水翼翻盘金牌。新兴潮流项目，中运动员也有收获，郭普3-0战胜了日本选手福岛亚由美，夺得了女子霹雳舞金牌。亚运会男足铜牌战，中国 U23 男足点球战胜乌兹别克斯坦队，时隔28年再登亚运会领奖台。本场比赛过程跌宕起伏，上半场快吉文助攻胡和涛破门，全场比赛第43分钟，乌兹别克斯坦队巴赫罗莫夫扳平比分。下半场王玉栋兜射世界波，帮助中国队再度领先。乌兹别克斯坦队在全场比赛第90分钟绝平，常规时间战罢，两队战成2-2平，进入点球大战。点球大战里，李浩两次将乌兹别克斯坦队的射门拒之门外，帮助球队力克对手，斩获本届亚运会男足项目铜牌。
1: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据网络平台数据，国庆档总票房含预售突破5亿， 神探之痕迹，什么意思夫妇，欢迎来龙仓馆，暂列国庆档票房榜前三。
5: 中央气象台今天18点发布预报显示，今天夜间到明天，贵州南部、云南东部、广西北部和南部、湖南中南部、江西北部、广东北部和沿海地区、福建沿海等地部分地区有大雨，局地暴雨或大暴雨。
1: 今天夜间到5号，西北地区东部、内蒙古中东部、华北、黄淮、江汉等地气温将下降4到6摄氏度，局地降温8到10摄氏度。
5: 今天夜间到明天上午，河南南部、湖北东部、安徽南部、重庆中南部等地局地有大雾天气，局地能见度不足200米。
4: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1: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美国总统特朗普2号称，与伊朗的战事将很快结束。伊拉克称经与美国沟通，允许伊朗各航空公司每日运营总计40架次往返伊拉克的航班。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7: 美国总统特朗普2号称，与伊朗的战事将很快结束，伊朗永远不会拥有核武器。当天被问及美国对伊朗的下一步行动时，特朗普回应称其重大，并称行动进展得非常顺利，伊朗的情况不妙。此前一天，有美官员透露，五角大楼正向中东派遣第三个航空母舰打击群和更多海军陆战队舰艇，还向该地区增派近10000名士兵。当地时间10月2号，英国海事贸易行动办公室通报，一艘邮轮在执行出港航行任务时遭到一枚不明发射物击中，导致船上发生小规模火灾并全船停电，火势随后已被扑灭。同一天，联合国妇女署发布报告称，中东地区局势持续紧张，导致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受阻，推高全球食品价格，并对民众生计造成压力。报告预计到2026年年底，全球可能新增约2200万人面临粮食不安全状况，其中约53%，即1170万人是女性。
5: 七国集团轮值主席国法国2号发布声明称，七国集团将释放1亿桶战略石油储备，以缓解国际能源市场压力。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傅博凡综合报道。
8: 七国集团包括美国、法国、德国、英国、意大利、日本和加拿大。近期，美国和欧洲多国柴油价格均创下新高。七国集团成员国将通过国际能源署协调释放1亿桶战略石油储备，相关行动立即启动，并持续4个月。最初20天将集中释放柴油储备。声明重申，成员国之间将避免对能源及能源产品采取出口限制措施，并呼吁所有能源生产商避免实施可能加剧市场紧张的出口禁令。马克龙会后表示，七国集团成员国达成共识，将采取行动压低炼油利润空间，并降低运输成本，这些决定应能降低燃油价格。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美国将立即投放柴油储备，并称欧洲国家已同意释放大量储备柴油，投放工作立即启动。此前，美国政府要求法国、德国等欧洲国家释放紧急柴油库存，以缓解全球燃料价格上涨压力，并警告，如果欧洲不采取进一步行动，美国可能限制甚至禁止柴油出口。
1: 阿联酋总检察长3号表示，迪拜航空 FC1073 航班副驾驶在飞行途中使用应急釜袭击机长，并企图控制飞机的行为是恐怖袭击，调查正在进行中。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综合报道。
9: 当地时间10月2号，事件中遇刺的印度籍机长斯米特·马奇切尔与印度总理莫迪视频通话，这也是他在事件发生后的首次发声。他头上裹着白色纱布，鼻子插着氧气管，含着眼泪回忆惊魂时刻。
10: 那一刻我正在为生存而战，但就在某一瞬间，我突然意识到，如果我不动手，大家就全完了。我意识到飞机正在坠落，我心里告诉自己，斯米特拼最后一把，舱门就在那里，打开它。
9: 消息人士透露，涉嫌行凶的副驾驶为阿曼公民，他此前在阿曼国家航空公司任职时，因被认为持有激进观点而退出了培训项目，随后被调至该航空公司担任其他职务。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2号发表声明，
11: 这是一场几乎酿成重大灾难的恐怖袭击，我们向机长以及阻止了一场骇人悲剧发生的勇敢乘客致敬，我们目前正在调查他是否受人指使，无论幕后黑手是谁，都将 将付出极其沉重的代价。
5: 其他国际消息，国际原子能机构三号表示，扎波罗热核电站周边近期发生多起无人机袭击，导致部分关键供电设施受损，威胁核电站安全。目前该机构正与俄乌双方协调新一轮局部停火，以便开展维修。
1: 巴基斯坦外交部三号称，已传召印度临时代办就印度边境安全部队二号在印巴边境开枪打死两名巴基斯坦平民一事提出强烈抗议。
5: 明日利亚二号证实，该国东北部发现15具当地农民的遗体，疑似遭到博科圣地极端组织伏击。
1: 美国开放人工智能研究中心 OpenAI 二号披露，发现有第二家澳大利亚政府机构遭到入侵。一个人工智能模型获取了新南威尔士州某政府机构保存的火灾统计数据。国庆假期，中国制造丰富节日体验，服务你我生活，创新成果展现硬核实力，勾勒十五五开局新图景。
12: 我是孙鹏，来自辽宁沈阳，是一名地铁信号检修工。先进的本土制造早已融入我们的假期出行。就拿我们日常乘坐的地铁来说，车厢里舒适的智能照明，实时更新的到站换乘显示屏，这些贴心的便民设计全部都是实打实的中国制造。从看得见的舒适体验到看不见的核心科技，默默地守护着千万人的国庆旅途。
13: 我叫王倩，是河南省三门峡市陕州区的一名公交车驾驶员。今年国庆节，我坚守运营一线，开的是咱们新换的纯电动新能源公交车。这车起步稳，噪音小，带冷暖空调，不仅乘客坐着舒服，我开着也特别省心。我实实在在感受到咱们国家先进制造越来越厉害，城市道路也越来越平整，公交网路也越来越完善。
14: 我叫刘梦辉，我来自福州，是一名自动化设备技术支持工程师。每一份便利生活的背后，全都离不开电网的可靠支撑，而电网里的变压器、油温和绕轴温度全靠我们这些温控器监测。现在我所在公司有便用温控器一年卖出10万多台，服务国内外，我心里挺自豪的。
15: 我是邓欢，是江苏淮安的一名巡特警。我们现在用到的不少装备呢，都来自我们本土的先进制造。轻量化的防护装备能减轻长时间巡逻的负担，陪着我们穿梭在大街小巷。一件件国产装备既是我们执勤的得力帮手，也在默默守护着国庆的热闹烟火。
1: 自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杨超、季衍玲、赵初南，主播陈亮、雨欣。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16: 千磨万击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仍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17: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18: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
16: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19: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那儿。
16: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20: 北京时间19点整，
4: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21: 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燕磊。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
1: 今年国庆假期，全国各地假日文化和旅游消费持续升温，引发外媒。

0: 核装备和智能生活消费品的高需求。阿塞拜疆新闻网关注到，中国铁路客运量创历史新高。报道分析称，客流大幅增长与中国为期一周的国庆假期直接相关，这是每年最繁忙的出行高峰之一。不少中国民众利用这一假期探亲，前往主要城市以及热门景点旅游。有关部门预计，假期期间全国铁路旅客发送量将达到约2.84亿人次。报道认为，这一记录凸显了中国铁路系统的庞大规模。在重大节假日期间，中国铁路网络实际上已经成为世界上最繁忙的交通系统之一，在短短几天内承载数千万人次的出行，在连接全国主要城市和地区方面发挥着至关的重要的作用。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以色列方面3号援引消息人士的话称，以军2号对加沙城西部发动的一次空袭，目的是试图打死阿里阿穆迪。阿里阿穆迪被视为已故哈马斯领导人叶海亚辛瓦尔的继任者，但以军目前无法确认这次空袭是否达到目的。据日本方面10月2日消息，访问乌克兰首都基辅的日本前防卫大臣小野四五点1号透露，日本政府已决定试验性购买乌克兰天降公司的无人机。体育方面，今天2026中国网球公开赛女单第2轮比赛，郑钦文的对手卡林斯卡亚因身体不适退赛，郑钦文连续3年晋级中网32强，接下来他将静候布兹科娃和比勒尔之间的胜者。亚运快报，第20届亚运会明天即将落下帷幕，在亚运会会旗即将移交下届东道主卡塔尔多哈之际，多哈亚运会组委会首席执行官阿勒布埃纳因表示，下届亚运会的具体举办时间目前尚未最终敲定，仍存在变数。此刻提示，中国气象局提示，到了假期尾声，冷空气影响结束，天空放晴，夜里缺少云层保暖，热量流失加剧，南方多地的最低气温将大面积创立秋以来的新低。城市中像是合肥，到了5号至6号，最低气温将会降至不足10度的水平。恰逢假期返程高峰，提醒大家留意出发地与目的地的气温差异，多备一件厚外套，以免着凉。以上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还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2: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3: 3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8小时进位住新家。
2: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3棵树。
4: 3棵树马上住，更健康的中国区。
1: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5: 纵论全球军事热点，解读武器装备动态，新闻有观点，军事周刊，一份好听的军事评论周刊。
6: 纵论全球军事热点，解读武器装备动态。听众朋友晚上好，我是主持人李月。今天的新闻有观点军事周刊，我们关注两个话题。一个是本周美国和伊朗举行间接会谈，双方在交换信息的同时均表示保留军事选项，美方考虑在中期选举后重启对伊朗大规模作战行动，伊朗则表示准备将新式武器投入战场。延宕7个月的美伊僵局究竟将如何发展？另一个话题是，近日日本军事动作不断，不仅未按承诺撤走在美日澳联合演习中使用的低风导弹系统，还计划在日美联合演习中使用长。

0: 射程导弹。日本防卫官员甚至叫嚣可以无禁忌讨论核武器和潜艇相关议题。日本不断谋求军事扩张将给亚太安全带来哪些风险？此外呢，我们还将梳理盘点一周国际军情热点，请军事观察员带来军情快评。节目直播过程中，听众朋友可以通过央视频参与话题讨论，我们将在节目中请军事观察员为您答疑解惑。今天走进我们直播间的两位观察员，一位是王明志老师，王老师您好。
1: 主持人好，大家好，我是王明志。
0: 另一位是牛新春老师，欢迎您刘老师。
2: 大家好，我是牛新春。
0: 好，进入话题讨论前呢，我们先为您梳理一周热点国际军情，请军事观察员带来军情快评。首先来关注俄罗斯的军事动向。俄罗斯总统普京近日签署总统令，将俄罗斯武装部队核定编制总人数的人数呢定为244万1630人，其中现役军人为155万500人，比目前增加了15500人。那欧洲媒体认为呢，这是俄罗斯今年第四次扩编武装部队。王老师，俄军在一年内四次扩编，这说明了什么问题？
1: 到目前为止，今年是3月、6月、7月到9月，这一共是进行了四次扩编。那么一支军队多次扩编呢，反映出俄罗斯在当下呢可能面临以下几个方面的问题。第一，反映出前线可能伤亡居高不下，需要持续的去补充战力。俄军地面作战的样式是坚固阵地进攻作战，那么攻坚作战本身它就会伤亡就会高于防御作战，所以美国的智库统计大约是在这个每个月的伤亡，就是俄军目前每个月的伤亡大约是超过20000人，所以他现在需要来进一步的补充这些伤亡的情况。第二呢，是避免局部动员，去稳定国内的形势。在战局僵持的情况下，俄罗斯的决策层确实是有过进行局部动员的考虑，也通过不同的方式进行过一些局部动员的口风进行试探，他试探一下舆论到底反应怎么样。但是往往放出消息之后呢，就可能会有一批青年人担心被征召而想办法去逃避兵役，因此俄罗斯的决策层采取慢慢扩编的方式，达到既补充兵员又控制政治风险，避免引发社会震荡这样一种目的。第三个呢，这也表明军事行动长期化的势头是难以逆转的。俄罗斯没有改变以军事手段达成特别军事行动目的的这样一个战略，那么现有的军事手段短期内又很难达成它的既定目的，所以俄方要实现的这个目的呢，就不得不频繁地进行扩编。第四个呢，这个扩编呢，也是想通过这种方式对乌克兰和对欧洲施加一份心理压力。频繁的扩编显然是对欧洲有一种威慑的意图。
0: 近日，欧盟防长会在比利时首都布鲁塞尔举行，会议未能就将爱国者导弹从成员国库存转移到乌克兰达成协议。牛老师，欧盟内部未能就协议达成一致，问题出在哪里？
2: 他的问题是欧盟现在手里边有钱，但是缺导弹。那他现在钱不缺，欧盟现在已经准备给乌克兰900亿欧元的贷款，然后在900亿欧元里边，其中有280亿是给乌克兰的军事援助，所以他不缺钱，但是他现在手里缺导弹，特别是缺爱国者防空导弹。因为爱国者防空导弹现在在全世界还只有美国一家能生产，欧洲准备生产，但是欧洲最快那个德国也要到明年年初的时候可能能产出来，所以他现在手里没有足够的导弹。本来过去几年在乌克兰战场上和伊朗的战场上就消耗了很多导弹，现在美国今年一年只能生产600枚的爱国者导弹，所以美国现在自己都不够用，欧洲手里边也缺。为了解决这个问题，本来在这次会议之前，那个欧盟就跟各成员国说了，说你们可以把你们现在库存的快过期的爱国者导弹给了乌克兰，然后剩下几年欧盟再给你补充你那个空缺那个。但是现在库存手里边有的主要是希腊和西班牙，但是这些国家不愿意把他这个导弹给出来。为什么不愿意给出来呢？他对于后期欧盟能给他能不能给他补充上他没有信心。因为现在 美国也缺导弹，美国现在本来预定给欧洲的导弹现在已经暂停了，所以这些国家就担心未来如果美国还继续缺爱国的导弹，那么他可能就不给欧盟补充了，所以他们的库存就补充不上，所以这些国家现在就不同意给，这一次就没有达成协议。
0: 再来关注美国国防部的一项新举措，美国国防部长赫格塞斯9月30号宣布组建一个新的四星级联合作战司令部，名为自主作战司令部，以提升美军规模化自主及机器人的作战能力。此外呢，赫格塞斯还宣布了一项旨在研究未来战争形态的新计划。王老师，这是否说明美国将进一步在无人作战方面加大投入？
1: 成立自主作战司令部，启动研究未来战争形态的植物线计划，是美国国防部宣布的美军战略转型六个大的倡议中间两个非常重要的计划。那么这一次美军的战略转型实际上就是借鉴了俄乌冲突的经验教训，也借鉴了美伊战事中间美军的遇到的一些挫折的教训，目的呢就是想推动美军的无人系统规模化的发展，构建新的装备体系，解决美军现行的采办体制滞后、技术变革的这样一些机制性的问题。那么这一次的转型可能会对美军的未来的发展产生非常重要的影响。第一个呢，就是它统筹这个司令部会统筹美军无人自主作战的转型。自主作战司令部是具有战舰一体的这样一种职能，改变目前美军各军种无人系统多头发展、资源分散这样一种格局，将无人自主系统的建设和运用从战术的层次提高到战略的层次。那么第二呢，是构建高低搭配、数质量结合的一种装备体系结构。那么这个美伊战事已经证明，美军装备发展走高端路线是没有可持续性的，所以美军要通过植物线计划，用没有传统军事背景的技术外脑对战争进行颠覆性的再设计，构建一个有人装备、精锐高端、无人系统、规模化低端的这样一个装备体系。第三是推动无人自主系统的实战化采办。俄乌系统中间反映出来一种这个无人系统的生命周期实际上只有3个月左右，那么美国的传统国防承包商没有办法去适应这种迭代的节奏，所以美国要打破原有的模式，走一条作战部队、研发人员、非传统国防承包商相结合的一种快速研发的链条。这个链条就一个目的，就是让技术突破与战场的反馈快速的适配，能力快速的迭代。最后一个呢，就是不仅要在无人系统的硬件上加大投入，而且还要走军民融合的路径，培养全新的无人自主作战的专业人员。
0: 接下来呢，我们把视线转向沙特。近日，巴基斯坦、沙特和土耳其三国的军方高层再次举行会议，讨论了加强情报共享、军事协调及能力整合等议题。三方表示将立即着手把麦加共同防务协议相关的承诺转化为切实有效的军事合作。牛老师，在当前也门胡塞武装和沙特的冲突当中，巴基斯坦和土耳其会不会根据这份协议和沙特并肩作战？
2: 这三个国家并肩作战对于巴基斯坦和土耳其来说有一定的困难。实际上巴基斯坦和土耳其现在处境比较尴尬，他们想尽可能的避免说和沙特并肩作战，因为根据8月7号签署的麦加共同防务协议，对沙特的袭击就等同于对巴基斯坦和土耳其的袭击，所以巴基斯坦和土耳其应该根据协议的这个规定参加到沙特的战争中来。但是呢，巴基斯坦和土耳其现在又不愿意，因为在也门地面上是胡塞武装，背后是伊朗支持的，也门政府军背后是沙特支持的。如果巴基斯坦和土耳其加入到沙特的这个作战过程中，那么相当于就是间接的和伊朗来对抗，这个是土耳其和巴基斯坦不愿意的，因为土耳其跟巴基斯坦跟伊朗关系都不错，他如果是做出政治上的决定，他是有这个基础的。现在巴基斯坦本来就在沙特部署了30000人的军队，那么也有导弹防御统，有防御系统在沙特。但是呢，这两天巴基斯坦和土耳其都说他愿意在沙特和也门胡塞武装调停，他不是说他要参加作战。现在有消息报道说，未来一阵子可能沙特要 对也门胡塞武装发起大规模的打击，在也门地面上动员也门的政府军出动10万人来在地面上进攻，沙特空中掩护。如果这种情况出现了的话，是巴基斯坦和土耳其的处境就更被动了。所以巴基斯坦和土耳其现在急于说他希望来调停这一场冲突。
0: 来关注美军6代机的最新消息。据报道，美国海军近日已选择波音公司负责研发第6代舰载战斗机 FAXX。此前呢，波音公司已于2025年获得美国空军下一代战斗机 F-47 项目。王老师，美国6代机项目为什么都选择了波音公司呢？
1: 美国5代机和6代机项目的主承包商的竞争是个非常有意思的现象。5代机 F-22 和 F-35 的项目的主承包商都是洛克希德马丁公司，而6代机项目的主承包商都是波音公司。在 F-22 和 F-35 项目的主承包商竞争的时候呢，技术性能可能是主要的决策因素，但是到了6代机主承包商竞争的时候，这个时代已经变了。反映出来紧盯技术性能它的弊端已经是显而易见的，那么主要的决策因素实际上就是从技术性能转变为交付的时间、产能、工业技术的完备以及成本管控。因此美国空军的6代机 F-47 和美国海军的舰载6代机这个大单就花落波音公司。其实决定性的因素是技术性能之外的一些战略考量，主要有2点。第1点就是避免洛克希德马丁公司在战术飞机领域一家独大。此前呢，4代机和5代机并存的时候呢，美国形成的是洛克希德马丁公司维持 F-22 和 F-35 的生产线，波音公司去维持 F-15EX 和 FA-18EF 的生产线，这样一个格局。但到了5代机和6代机并存的时候，就要形成洛马公司维持5代机生产线，波音公司维持6代机生产线，这样一个格局，维持两大传统国防承包商的相对平衡。洛斯洛夫格鲁曼呢，则负责生产轰炸机 B-21，这样能够保持战略性军工基础的完备性。第2个呢，是加快研发的速度，降低项目风险。波音在 F-47 项目上的关键技术和工程经验都可以用在6代舰载机上，这样呢，它就可以把研发的速度可以更快一点。
0: 最后来聚焦一场撤军行动。当地时间9月30号，最后一批美军从伊拉克的剩余基地撤离，标志着这场持续了23年的军事占领正式画上句号。牛老师，美军撤出后，伊拉克能否真正的实现安全自主？
2: 伊拉克能不能实现安全自主，它取决于3个条件。一个呢，主要是在伊拉克国内。伊拉克国内呢，现在伊拉克有人民动员力量，它是一支民兵。伊拉克政府呢，给他军费，也给他配备武器，但是呢，他不听伊拉克政府的这个指令，所以能不能把伊拉克民兵解除了武装是一个问题。本来伊拉克政府承诺说，9月30号美军撤军的同时要解除民兵的武装，但是事实上没有解除了，解除武装现在推迟了，未来能不能解除是一个问题。第二个呢是。人民动员力量里边主要是什叶派民兵，什叶派民兵背后是伊朗支持的，那么伊朗以后会不会继续支持或者加大支持的力度，这也是一个问题。第三个问题就是，美军虽然撤走了，但是美国对伊拉克的影响它没有撤走。那么美国现在一年还给伊拉克13亿美元的援助，那么美国可以利用这个援助来干预伊拉克的内政。本来这一届总理选的时候，本来是马利基要当总理，后来美国说你要让马利基当总理，援助就不给你了，最后马利基就没有当上。更重要的就是伊拉克现在卖石油的钱不是直接到了伊拉克，是先到了纽约联邦储备银行，再由美国拨给伊拉克。那么卖石油的钱占伊拉克财政开支的90%，也就是说伊拉克的财政是掌握在美国手里的，所以他要摆脱美国的影响也不是那么容易的事情。
0: 好的，非常感谢两位军事观察员对以上热点军情的分析解读。
3: 背景解析新闻事实，预测事态发展。新闻有观点，军事周刊正在直播。
0: 进入今天的话题讨论。 本周美国和伊朗举行间接会谈，双方在交换信息的同时均表示保留军事选项。美方考虑在中期选举后重启对伊大规模作战行动，伊朗则表示准备将新式武器投入战场。延宕七个月的美伊僵局究竟将如何发展？相关新闻背景我们先跟随一段片花了解一下。
4: 当地时间9月25号，伊朗外长阿拉格奇在联合国大会上正式提出了一份7天方案，核心内容是如果美国满足解除海上封锁、解冻资产、豁免石油制裁等条件，伊朗将在7天内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并重启核谈判。当地时间9月28号，美国和伊朗在纽约举行间接对话。当天下午，特朗普在白宫向媒体证实，美伊谈判代表也通过调解方交换了信息，并表示美伊冲突美国会赢，事态很快将有分晓。当天，特朗普发文否认愿意用解除对伊朗制裁并解冻资金的方式换取伊朗在核问题上让步。当地时间9月30号，伊朗政府发言人穆哈杰拉尼对外确认，伊朗方面已经收到美方就伊方7日海峡方案给出的回应，但没有披露美方回应的具体内容，也没有说明是否接受伊朗条件。此前一天，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言人穆赫比表示，如果冲突演变成其他形式，伊朗方面也一定会将新式武器投入战场。美国媒体10月1号报道，特朗普在接受《时代周刊》采访时再次释放军事选项表态，他声称有可能在美国中期选举之后加大对伊朗的打击力度，并且再次否定伊朗提出的重开霍尔木兹海峡方案，称这个方案不够好。同一天，美国媒体援引美国官员的话称，五角大楼正向中东派遣第3个航空母舰打击群和更多海军陆战队舰艇，还向该地区增派近10000名士兵。有消息称，罗斯福号航母于9月27号离开加利福群，于9月28号启程，舰艇上载有来自美国海军陆战队远征部队的官兵。美国官员表示，舰艇、战斗机和海军陆战队员将于11月底抵达中东地区。一名官员表示，加上本周增派的官兵，中东地区的美军人数将超过50000人。
0: 事实上呢，自今年6月美伊签署谅解备忘录以来，美国在与伊朗谈判问题上始终保持较为积极的态度。特朗普也多次释放美伊对话来持续推进，谈判窗口依然存在的信号。那么在9月份联大开幕之前啊，卡塔尔方面也公布，也证实美方希望达成协议结束冲突。牛老师，对于伊朗提出的7天方案，您认为特朗普为什么拒绝？他是对这个方案的具体条款不满意，还是说美国已经转变了想要继续和伊朗谈判的态度？
2: 美国应该谈判的态度没有变化，美国还是对伊朗提出的7天方案里边的具体条款不满意。因为对特朗普来说，美国最理想的结果还是在11月3号中期选举之前能够让伊朗回到谈判桌上来。伊朗如果答应美国的条件，霍尔木兹海峡能够打通，石油的价格能够被打下来，这对美国是最理想的方案。所以虽然在联大会议之前美国说已经不跟伊朗谈了，但是在联大会议期间美国实际上是还是谈了，一直到今天美国和伊朗之间也有信息的传递。那么这个7天的方案，根据伊朗的说法，伊朗提的这个方案的内容其实跟6月18号那个美国和伊朗之间达成的伊斯兰堡谅解备忘录的内容都是一样的。所以伊朗现在的态度是说，如果能美国能够回到伊斯兰堡谅解备忘录，那么伊朗就同意打通海峡，并且之前6月18号那个协议是伊朗承诺在1个月之内打通海峡，现在伊朗承诺是7天之内就可以打通海峡，但是美国不同意了。美国说回到6月18号的伊斯兰堡谅解备忘录对美国来说不够了，因为美国认为现在美国是在争夺霍尔木兹海峡管理权的问题上处于优势了。 那么伊朗和美国对海峡进行了双封锁，但是现在美国认为他对伊朗的封锁是有效的。那么海峡伊朗正常的时候一天是出口200万吨的石油，现在伊朗一天只能出口20万吨石油，就是只有正常时期的10%了。然后伊朗封锁了海峡，最近在美国军舰和美国战斗机的护航之下，美国说一天大概有1700万吨的石油可以从海峡出来，也就是说阿拉伯国家海湾阿拉伯国家的石油可以出来了，说出来的量已经占到战前的80%了。这样的话就是美国封锁伊朗有效，伊朗封锁美国没有效果，所以美国认为他处于优势地位，他现在不着急了，然后对他们对谈判

0: 判提出来的要价也高了。
1: 嗯，美国又增加了这个谈判的筹码哈。那么美国方面呢，近期不断传出考虑在中期选举结束后要加大对伊朗军事打击的消息，而且我们也看到五角大楼正在向中东派遣第三个航空母舰打击群以及更多的海军陆战队舰艇，同时呢向该地区来增派近10,000名的士兵。王老师，这是否意味着美军的再次打击行动已经是箭在弦上了？
0: 从目前的走势来看的话呢，美国在中期选举之后恢复对伊朗军事打击的可能性确实是在明显的上升，但是也应当看到美国释放出来这个军事选项的这些敏感信息，迫使伊朗妥协的意图也是非常明显的。毕竟通过威慑就能够让对手屈服，显然是上上策。所以从这些情况来看的话呢，第一点就是中期选举之后，美国对是否恢复对伊朗进行军事打击这个问题上，政治顾虑可能会明显的减少。中期选举之前，美国对这个伊朗进行军事打击多少有一些顾虑，那么油价可能会推高选民的这种生活成本，选民不满情绪呢就会传递到选票上。但是中期选举结果，中期选举之后，不管结果如何，美国在恢复对伊朗进行军事打击方面，它的顾虑都会减少。如果说共和党胜选，那么表明在目前僵持的这个局面就不会影响到选民的选择，那么恢复打击呢可能还会得到选民的支持。如果共和党去败选，那么美国反而有可能去绕开国会的授权，用强硬的军事行动去转移国内的矛盾，争取对美国比较有利的结果，为两年之后的大选去捞取一些政治上的这个资本，争夺一些选票。第二呢，就是美国也要需要时间来去调整它的部署，囤积一些关键弹药。罗斯福号航母战斗群调往中东地区是要接替华盛顿号航母战斗群，马金岛号的两栖戒备群是要替换全世号的两栖戒备群，这种轮换大约需要1个月的时间就是可以完成。在此期间呢，在迪格加西亚和中东地区，它会补充关键的弹药，调整打击力量的部署，在中东地区放弃原来已经被伊朗查明的大型的固定基地，转为在一些偏远的地点呢开设一批临时性的前沿加油与装弹点和一些这个远征前进基地，构建起一个新的陆基和海基结合的一些打击体系。同时呢，美国也要为了保护它的盟邦的一些能源基础设施，会向中东地区呢增调一些防空反导力量，这个也需要一定的这个时间。第三呢，对伊朗的经济绞杀，它是需要一定的时间才能够产生效果的。经济绞杀对伊朗的影响，它不会立竿见影，它是需要时间的。这个影响的效果是它的变化曲线是一个阶梯式的下降，呈现一个比较平缓的下降，然后陡然下降，然后再平缓的下降，再陡然下降的这样一种变化态势。军事打击通常会选择在这个陡降的阶段来实施，形成军事打击和经济绞杀这样一种双重挤压的效应。10月1号呢，美国又宣布对伊朗进行新一轮的制裁，目标直指伊朗最大的汽车制造商以及主要的铁路这个制造业和金属企业。铁路和汽车行业代表了伊朗除石油以外最大的一些收入来源，以及除海运以外的最大的物流能力。那么制裁伊朗的石油、海运、铁路和汽车行业，直接打击了伊朗维持经济和规避制裁所依赖的一些关键性的命脉。但是这个制裁措施显效，它是需要时间的。第四呢，这个美国也深知伊朗它的立场是比较强硬的，退缩的空间很小，那么以战促谈的这个可能性是在上升的。而且一旦再次恢复军事打击，所以美国就不大可能会去沿用2月到4月被证明是
2: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87.8 全国电流媒体中心综合广播。7日英雄故事会，今朝调频87.8，更加丰富，更精彩，包你天天乐开怀。欢迎收听广播书籍。
3: 听众朋友，下面请您收听评书《唐太宗》。
4: 请听长篇历史评书《唐太宗》第一部《逐鹿中原》。根据长江文艺出版社同名小说改编。
5: 长孙无忌在洛口看到了酒窖粮食，这一颗心呢才放入肚中。太好了，有这酒窖粮食，我们就什么都不怕了。就

可以与窦建德相持，就可以与洛阳王世充相抗。长孙无忌太高兴了，就想返回虎牢向李世民禀报之后再来运粮。就这样，长孙无忌告别王军阔，带领十骑人马返回虎牢，一路往东。这洛口离虎牢关仅有60里路程，用了2个时辰，长孙无忌就来到虎牢关近前，远远的就看到自己唐营营盘里旌旗招展，再转过一个山脚，哎，马上就到了。长孙无忌就在转山脚那一刹那，长孙无忌那也是一员大将啊，眼观六路，耳听八方，那突然间眼睛余光好像发现在山脚长草低伏之处闪过一个灰影，长孙无忌就把马给带住了，然后猛地一圈思江，这别转马都又转回山脚之处。他这么一转，跟着他的10来骑骑兵也都过去了。来到山脚之处，长孙无忌用马鞭一指那草丛，就对丛人说了，去看看那里面是什么东西，你们张满弓，要是一只野鹿就将之射杀，咱们好长时间没有吃到野味了啊！吃，哗，这10来个人呢拨马就围上去了，蹭蹭都把弓箭给搭好了，箭尖儿就瞄准草丛之处，一旦有动静就连环射出，然后一步一步向前逼近。就这个时候，突然间就听到草丛之中有人喊了，啊，别射，别射呀。众人当时大吃一惊啊，这里有人呢。就这个时候，大家发现有一个人呢慢慢的从长草里面站起身来了，穿着一身灰衣服，满脸都是惊慌的神色呀。有人一看，原来有人呢，有奸细，抓住他，抓住他。有人上前就把这个灰衣人给抓住了，带到长孙无忌面前，还跪下，往后面这么一脚，扑通把这人呢给踹那了。这人跪倒在地，小人呢是这里的农夫，没想到惊动大人，万望恕罪，万望恕罪。农夫。长孙无忌坐在马上，上一眼下一眼打量这个人，一看这个人呢眼珠子叽里咕噜乱转悠，闪烁不定，没有一般老百姓那种木讷质朴。哼，长孙无忌哼了一声，拿马鞭一指，你这个家伙在这里鬼鬼祟祟啊，还冒充农夫，你要是农夫的话，你能不能告诉我在这里要干什么啊？你是何方人士？小人真是农夫啊，小人家住广武，来这个地方就是想给牲口打一些草。胡说，广武那里的老百姓已经逃散了，现在广武空无一人。我还告诉你，前天我还在广武，所以你瞒得了别人，瞒不过本将。再说了，就你这口音也不是广武的口音呐，莫非你是窦建德的探子不成？不，我不是，我不是将军，我真的广武的人呐。棒棒棒棒，这人呐连连磕头，是拒不承认。哼，长孙无忌说，好，既然你不承认，那行啊，那就跟着本将军走一趟吧，来把他押往虎牢。是，有人呢把这个人绳捆锁绑，扔到马上就押到了虎牢关。到了虎牢关之后，长孙无忌来不及吃饭呢，马上就找到李世民禀报。到李世民帐中一看，这帐内已经长起灯了，李世民、房玄龄、杜如晦正围在一张山川地理图前指指点点，
正在那里商讨军机呢，一见长孙无忌进来了，李世民乐了，说：“无忌回来了，瞧你这一身灰土，今天钻了不少粮窖吧？无忌，你身为运粮官，这全军现在可都看着你呢啊！来啊，给无忌端杯水。”有人过来给长孙无忌送上一杯水呀。长孙无忌真渴了，现在什么天呢？四月下旬，天气逐渐热了，这一路之上没喝一口水呀，结果这杯水是一饮而尽呢，用手抹了一把嘴，再给我一杯。哎，李世民乐了，再来一杯，又喝了一杯呀，这才喝饱。二郎啊，酒窖粮食已经落实啊，我逐窖查看，嘿，里面呢满满登登全是粮食啊，咱们明天就可以起运，你看如何呀？好啊！李世民一听也高兴了，头一点，突然间眉头一皱，没想到王君阔还有这样的深沉，不过呢，倒算是救了咱们的急呀。李世民这么一说话，房玄龄、杜如晦两个人对视一眼，啊，秦王啊，那天我和如晦谈及此事，我们俩呢是又高兴又忧虑呀。高兴的是咱们粮草总算是有了着落，那么这么一来，此仗可以说是稳操胜券。忧虑的是，没想到粮草这么大的事儿，汪君阔事先竟然不露一点风声，他的心计也太过深沉了，所以不可不防呢。这房玄龄说这话有一定道理，这个王君阔呀，原来就是土匪，被这李密给招降了。招降之后，这个李密对王君阔呀不太重视，因为王君阔是个土匪呀，李密对他多少的有点看不起。王君阔一看李密不重视自己，这才又引军投降了李渊。那李渊当时正是用人之际呀，只要来投降是一律厚待，就封着王君阔为上古公。再往后，王君阔多有战功，素以勇猛著名啊，他是这么一个人。杜如晦听房玄龄一说，杜如晦也接茬说了，说这王君阔外托勇猛，内怀深沉，这一次虽然把粮食献了出来，但其内心到底如何想的，我也实在想不出来呀。李世民一摆手，行了行了，这件事情啊，我看不可再说了，万一传入王君阔的耳朵里，他反倒会说我疑心太重啊。那毕竟这一次他还是把粮食献出来了嘛，甭管他怎么想的，但最终他还是走对了，但凭这一点，这王君阔那就是功臣。李世民这么一说，大家伙都没话说了，也就不再就此话题展开讨论了。那这个时候，长孙无忌就想起逮住的那名灰衣人了。嘿，长孙无忌一笑啊，二郎啊，我从洛口回来，还顺手牵羊抓到了一名窦建德的探子呢。哦，怎么回事啊？是这么回事？长孙无忌把抓捕过程详细的叙述一遍。房玄龄当时脸色凝重啊，奇怪了，这两天呢，窦建德就像疯了一样，四面派人打探消息，今天北面的王君阔和南面的侯君集各自都抓到一名奸细，细细一审呐，原来都是来打探我军粮草情况的，难道说窦建德闻到了什么味儿，要有什么动作不成啊？杜如晦说，事情很明白啊，前一次王世充夺了北邙粮食，而如今我军存粮仅够支用三天，窦建德被断了粮道，军中存粮也不多，他派人来探听情况，无非有两个目的。这第一个目的嘛，那就是等待我军粮尽自退，他可以西进洛阳与王世充会合。这第二个目的嘛，
是等待我军粮尽疲惫。

他来找咱们决一死战。李世民听杜如晦这么一说，唰，二眸子放光啊，哈哈哈哈，哈哈一笑，看看长孙无忌，无忌啊，那天萧公曾说，我这秦王府里玄灵善谋，如晦善断，你听听，他们刚才的寥寥数语，就把窦建德的盘算剖析清楚了啊！直到那段志玄，他们说我算无一策，其实啊，是我冒用了两位先生的功劳了。你说是不是这样啊？长孙无忌不知道该如何回答。房玄龄、杜如晦那确实给二郎帮了大忙，但是光有献计之人，没有纳策之将，那也不行啊。就像那窦建德，灵静出了那么好的主意，他并不采纳。那出了也白出，所以虽说这房玄龄、杜如晦给二郎帮了大忙，但是二郎本人那也是人中之杰呀，他们之间其实是相辅相成的，所以长孙无忌一时之间不知道该如何回答。李世民一看，一摆手，好了，无忌呀，你抓的这名探子现在何处啊？哦，现正羁押在军前，尚未审问。好，你呀，把他给放了啊！长孙无忌什么？把他给放了？不错，无忌呀，你呢不用再出面，就让手下兵士告诉他，说误会了，抓错人了，可以少送给他一些粮食，然后让士兵告诉他，说咱们军中存粮已经不多了，没办法多给。嘱咐他呀，再也不要在这里打草了，说这方圆以内已经无草可打，军中的马匹还要渡河北上放牧呢，这里的草马都吃光了。这件事情啊，你要办得滴水不漏，不露任何痕迹。具体如何办理，你可与房杜两位先生具体商议。哎，长孙无忌听到这里顿时明白了，这是李世民的一条诱兵之计呀！就这么着，按照李世民的吩咐，就把那个奸细给放了，送那个奸细一小口袋粮食，告诉他没办法多给，我们军里头也没多少粮食了。另外呢，老乡，再打草别到我们这打了，我们这里没草了，我们这里的草全被我们军马给吃光了。到现在我们的马都没草吃了，我们的粮草没了快，所以我们军中马匹呀，马上要渡河北上到那个地方放牧呢，你呀赶紧到别处去吧。就这样把这个奸细给打发了。第二天一早，这李世民为了把这个戏做足了，让史大奈挑选3000马匹，由着李世民亲自带领，还真就领着这3000马匹渡河往北而去。到了河边啊，王君阔、段志玄早已经在那里迎接了。俩人一听什么秦王李世民亲自带着马要过河，哎，这干嘛呀啊？所以赶紧的到此迎接。看到秦王李世民，王君阔先施礼呀，然后就问殿下，现在咱们这里草料很充足啊，为什么还要麻烦你领着马渡河牧马呢？李世民微微一笑啊，所谓静极思动啊，这些战马上阵腾跃要有野性，他们在这里圈养久了，早就该出外走走了，何况呢窦建德在那边大眼瞪小眼，早盼着咱们出外牧马呢。这段志玄、王君阔那都是久经沙场的老手啊，那光棍一点就透，呆子棒打不回，不必多说，一句话俩人明白了。李世民就问起这渡河用的船舟还有多少，段志玄说了，我这里呀、有300艘，但是呢船不大，每只船每一次最

多就能渡五匹马。哎，李世民说够用了，够用了。石将军呐，你先到岸边指挥装船，这每艘船呐不用装五匹，最多装马两匹。这窦建德不是想看看吗？那好啊，咱呢就摆开架势，咱就让他看个够，咱在这里慢慢的渡河。大家一听，300艘船，每艘渡两匹，哎呀，要按照这样的渡法，那得往返5个来回呀，这样才能够到魏氏以后，把这些马匹全部运过去。使得那一看，那赶紧的组织这人舟在这运吧，他就在这河边啊指挥装船，按下使大奈不提。再说李世民没事了，带领着王军阔、段志玄就慢慢的沿着河边往东走。这个地方啊是一溜的丘陵，在丘陵之下是滔滔的河水。李世民一边走一边说：“军阔、志玄，上一次你们和叔宝兄一起袭击了金堤关，斩了守将张清特，这次打击呀很有效果。只可惜呀，那些粮草和战船没能够带回来呀。”嘿，段志玄是摩拳擦掌啊：“元帅呀，我们兵围洛阳已经围了1年多了，又在这里跟着窦建德纠缠了3个月，这一次火烧了这老小子粮草，我看呐，这老小子再也坐不下去喽，该是咱们主动出击击杀着窦建德的时候了。”李世民一听，把脚步停下了，看看王军阔一笑：“军阔呀，你这一次献了粮食，帮了我们大忙啊，咱们又有资本与这窦建德周旋下去了。那你说咱们是继续和他在这对峙，还是要主动出击呢？”王军阔一听李世民这么问自己，当时王军阔目光是闪烁不定啊。因为当初王军阔在这个洛口存了粮食，没有及时禀报，其实王军阔对此事也担足了心了。那后来看大军无粮了，又担心大军失败，才把这粮草又重新献出来了。但献了粮草之后，又怕李世民出声斥责，直到今天面见李世民了，发现李世民一脸和蔼，没有一句硬话加身，这更让王军阔如惊弓之鸟，忐忑不安。你哪怕骂自己两句，哎，自己知道这件事就完了，你老是也不骂，仍然对自己笑，那是不是要秋后算账啊？哎，会不会有其他打算呢？那到底什么意思呢？拿不定，越拿不定，王军阔心乱如麻。现在一听李世民想听自己意见，王军阔琢磨了一下，字斟句酌呀，回秦王话，窦建德没了粮食，恐怕不能持久。我想啊，他可能会主动出来找咱们决战。前些时我这里曾经抓到窦建德派来的探子，审问时这探子说了，当初粮草被烧，这窦建德帐下有个祭酒叫灵镜，曾经给窦建德献上一条计策，想渡河越过太行山攻打我们河东，结果呢被窦建德手下将领给阻止了。那他们既不渡河北归，军中又没有粮草，我想只剩下一条道，那就是要找咱们决一死战呢。哎，其实灵镜献策李世民这边探报早已得知啊。现在听着王军阔一说，李世民不由得又是长叹一声，这个灵镜啊，那真不愧是一个有见识之人呐、啊！可惜呀、啊，奇迹不为窦建德采纳，真是天欲亡他呀！如果窦建德真的采纳他的建议，果真渡河往西打，
那么。

0: 此到长安，沿线震动。咱们现在呀，就不能够好端端的在这里沿河散步了。不错呀，你说的不错。窦建德现在无路可走了，不出三天，我算定他一定会主动找咱们决战的啊！世玄呐，我看你这一段时间憋了很多劲儿啊，到那个时候，你可以把这些劲儿全部给放出来，可要给我好好的杀着窦建德。亲王，你放心吧，我这一身劲儿啊，哎呀，我现在都憋得慌，只要是有机会杀敌，我一定奋力厮杀。就这样，他们边走边谈，就走到了一处高丘之上。从这个地方俯视远处，方圆数里是尽收眼底呀。李世民就发现，在不远处就是从南流过来的泗水，在阳光照耀之下，如同一条晶莹的玉带，水光粼粼呢。李世民手指远方，就说了。出泗水向东五里地，有个地方叫牛口渚，你们两人可知啊？啊，俩人一点头，汪君阔说知道啊。那个地方又被称之为喇叭口，是东西行旅必经之地呀。李世民说了，这些天呢，我和玄灵如慧多次查看山川图，认为这个牛口渚是个行胜之地呀。大战在即，咱们与窦建德的决战必在正面进行。这些天呐，我暗地调兵，别看窦建德号称30万大军，其实啊，难以挡得我军雷霆一击呀。当他兵溃之时，必然向后逃窜，到那个时候能否全胜，可就要看两位将军之能了。两人一听，赶紧拱手，请秦王吩咐安排。这正是牧马河北，诱敌寇，分兵定计，战下军。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87.8，全国简柔媒体中心综合广播。七日英雄故事会，今朝调频87.8，更加丰富，更精彩，包你今天乐开怀。欢迎收听广播书。
2: 听众朋友，下面请您收听评书《唐太宗》。
3: 请听长篇历史评书《唐太宗》第一部《逐鹿中原》，小说原著赵阳，评书播讲王风尘，根据长江文艺出版社同名小说改编。
0: 李世民告诉王君阔、段志玄，想要在牛口渚这个地方和着窦建德决战，说了，你别看这窦建德号称30万大军，其实啊，他难以抵挡我军雷霆一击呀。等到那窦建德兵败之时，他必然往后跑，到那个时候能否取得全胜，那就看你二人之能了。两个人互相看了一眼，当时就明白了，这是李世民向他们布置。

上把这三千战马给渡回来。这三千匹马到时候还是冲锋陷阵的主力军呢。末将明白，请秦王放心。王军阔、段志全把李世民送到渡口，一看史大奈忙得浑身大汗，正在那里指挥呢。一大半的马匹都已经渡过河去了。一看李世民现在要渡河，史大奈赶紧的招来一艘大船，让手下偏将再次指挥，自己随同李世民一同向河中驶去。这个地方啊，水势比较平缓，这船上共有三名划船的，就舟子吧，一个人摇橹，两个人搬桨。船老大把这船头略微往西偏，这样一来船舱压水前行，到北岸停舟的时候也不至于偏离太多，行驶起来还比较容易。李世民和史大奈站立船头眼望北岸，现在头顶是烈日炎炎呢，从河面吹过来的风那全是热浪啊，虽然在河面之上沾了一点水汽，但是一点也不凉爽。李世民感叹一声啊，大奈啊，你随父皇太原起兵，又随我西征东讨，不说你武功卓著，就是你那中土之语现在说的也非常熟练了。史大奈嘿嘿笑了，大奈，原在西突厥呀，九牧中土繁华，天降机缘让俺归了大唐，真乃大奈三生有幸啊。哎，李世民说，你说此话可并不完全呢。你知道这河水发源何处吗？其实它与西突厥之北河源于一山，那就是都发源于昆仑山呢。这些水日夜流淌，但是沿岸朝代更替太过频繁，河水沿岸近百年间相继有梁、魏、陈、北齐、周、隋这些朝代统治，北河流域那更是犬牙交错了，秋兹、疏勒、突厥、西突厥接连变换王期，这样互相攻伐，无非一个势字。中土繁华，学术深沉，但是奢靡日久，渐染颓丧。西域诸国游牧草原，马快犀利，但是不能够持久啊。李世民说着，就发现史大奈呀一脸的茫然。好，李世民乐了，大奈呀，我说这番话你可能不甚明白，简单说吧，中土和突厥各有各的长处，也各有各的短处，你现在中土最好能够取长补短，为我朝树立一个范例才好啊。说这里再看史大奈还是一脸茫然，

之所云。李世民哈哈一笑，拍了史大奈一巴掌。行了行了，这些话呀你慢慢的体会吧。比方说你们突厥人大多数都骂男人技巧，这技巧啊并非是短处，恰恰是突厥人要学习的，但技巧太过了又流

的马匹正在坝内啃食青草呢。史大奈放眼一望，哎呀，惊叫一声啊，好啊好啊，真是一个好牧场啊。就见呢，眼前地是平阔，一望无际都是绿色的草原，草原之上低洼处有一些水泊，周围水草最为茂盛啊。李世民一看史大奈这种雀跃神情，他知道北人生长在草原上，像史大奈在中土时间太长了，难得能见到这样的草地呀，那仿佛回到故乡一样。李世民一看史大奈这个神情，顿时来了兴致，吩咐人牵来两匹马，招呼史大奈一同上马，两个人是扬鞭疾驰，在这草原之上是尽情挥洒呀。两个人在草原之上行驶了有小半个时辰，胯下战马出了一身汗，就像水洗了似的，两个人这才放慢马步圈回来，向河边返回。史大奈这个时候心满意足了，嘿，秦王啊，这一番驰骋真算是尽了兴了。不过呢，这个地方毕竟不是真的草原呐。等到战事结束，你要是有兴致，我陪你到极北草原上也这样疾驰一番，那才真叫过瘾呢。李世民到现在也没有真的踏上过草原，听史大奈邀请自己去，那也是不禁神往啊。就这样，午时过后，这3000匹马才全部渡过河来。眼看到这太阳已经偏西了，李世民准备动身返回南岸。临上船的时候，李世民嘱咐史大奈呀，说你呀，派专人在此守候，什么时候看到对岸有3道狼烟升起，就立刻用最快的速度把这3000匹马马上渡回南岸。我在虎牢还盼着这支生力军投入战斗呢，请秦王放心，我一定让专人在此守候，不辱使命。就这样，李世民起舟渡往南岸，这船慢慢的向河中划去，远远的还看到史大奈站在岸边向自己挥手呢。李世民心说话，史大奈呀，那也是一个粗豪的汉子，但是与这尉迟敬德相比，两个人习性共通，只是细微之处稍有差别呀，各有各的意思，那都不愧是我大唐的上将军呢。李世民想着心事，就渡过河来，然后回归虎牢关。李世民在这里动静那么大，大张旗鼓渡河牧马，那早有细作报告给了窦建德呀。那窦建德这两天没少派细作到这虎牢关附近打探，看这李世民唐营之中还有没有粮草。昨天那个被抓之人，那就是窦建德派出的奸细，冒充农夫，但是被李世民识破，故意的给他这粮食，给他一些假情报，这小子呀又回来了，见到窦建德述说经过，说唐营看来果然没粮食了，而且他们告诉我说他们准备把这马渡到黄河北岸，到那里去放牧，这里都没草了。这窦建德半信半疑，结果今天又有人向自己禀报好几波，说这李世民正渡河牧马呢。开始窦建德呀还不相信，心说话，李世民怎么那么急呢？啊，难道说李世民军中粮草说没就没了？他不信，于是带领从人就沿河岸而上，到了最前端的高丘之上，向河面上瞭望。他看的时候，正是李世民渡马的时候，就见河里
舟船穿梭

0: 哎呀，唐军真的在那里忙着摆渡运马呢。嘿嘿，窦建德乐了，转脸对身旁的王福宝等人说了：“真没有想到啊，李世民如此困难了啊！现在正是草帽之际，还要把这马匹渡到河水北岸。看来这虎牢周围的青草。”肯定被他的马给啃食殆尽了，否则他也不会做此无奈之举呀。事不宜迟，福宝，在，趁这些战马刚刚运过河去，还来不及返回的档口，咱们明天全军出击，一举攻下虎牢关，得令。王福宝啊，也摩拳擦掌，赶紧打吧。打完之后救了洛阳，我们回家呢，还有很多珠宝没花呢，很多美女没享用呢，脑子里净想这些事儿了，能打好仗吗？有了窦建德军令，王福宝等人马上开始暗暗调兵，准备明天是大战一场啊。到了晚上，窦建德还专程的到营中巡视一遍，一看呢。所有事情都有条不紊，这才放心。然后一转身是返回帐内安歇。这个窦建德还有一个毛病，每次打大仗的时候，哎，打大仗的前夜吧，他总是要独自一个人焚香祷告一遍，然后再沐浴姜汤，就在营帐里安歇。也不要曹氏这些女人服侍，干嘛呢？这估计忌讳这个。今天晚上也不例外呀，像往常那样祷告了一遍，然后往榻上一躺，是闭目沉吟，慢慢的就沉睡过去了。迷了吧都，恍恍惚惚，也不知道睡了多长时间。他就觉得呀，哎，自己突然间眼前亮了，看看周围，哟。不知道什么时候自己呀，来到一座原野上呢，正在这个地方漫步呢。这个原野之上，到处都是冒着绿芽的小草。自己走着走着呢，就走到了一个土质松软的地方。哎，就这个时候，就发现自己左手里啊有东西。张开手一看，哎，闹了半天呢，左手心里。有一颗豆，哎，奇怪，什么时候拿手里一颗豆啊？他正在看这颗豆呢，结果也不知道怎么的，这手一松吧，啊，啪嗒，这个豆啊从手心滚落，落到地上，一到地上，滋溜就钻到地底下去了，跟那人参果差不多少。窦建德正在那纳闷呢，哎呦，了不得了，就见这个土啊。往外这么一松，从这土里钻出来一颗豆苗啊！你说怪不怪？这豆子刚落地就发芽了，而且这豆苗啊是迎风长，越长越高，越长越高，越长越高，最后啊开了花了，开了花结了豆。哎，窦建德呀，看着这真有意思啊！你看一眨巴眼的功夫，这好收成啊！这一颗豆，眼见着长成一颗豆了啊！长那么多豆子，窦建德正在这里高高兴兴的看着这个豆子呢。哞！啊，突然间呢，一声牛叫，窦建德偏脸一看，哎呦，就发现呢，在自己的右手有一头五花巨牛，扑腾腾、扑腾腾、扑腾腾，跑过来了。窦建德一看，这头牛太大了，怕把自己伤着。往旁边赶紧一闪，这头牛啊就跑到了这个豆子旁边，一张嘴吭哧吭哧，连根带叶子全给吃下去了。哎哎，窦建德一看，这刚接了豆子，上前想去驱赶，哪知道这头牛用这牛角这么一抵，扑通就把窦建德是掀翻在地啊，人也落地了。窦建德也把眼睛睁开了，哎呀，闹了半天是南柯一梦啊！ 但是浑身这大汗淋漓。他这一叫唤，有那服侍窦建德的士官赶紧过来了。啊，陛下，陛下，你怎么了？窦建德呀，捂着心砰砰直跳啊！现在什么时候了？啊，都已经入四更天了。哎，窦建德越琢磨，这个梦越不吉利呀。我姓窦，长出一个豆子，怎么那个豆子还被牛给吃了呢？这到底是吉是凶啊？啊！哎呀，这窦建德呀睡不着了，在榻上是辗转反侧，难以入睡呀。这按下他在这失眠不提。再说李世民，李世民昨天返回虎牢关的时候，已经到晚上了。进关之后胡乱的吃点饭，就见封德仪、萧雨、房玄龄、杜如晦这些人呢已经到自己帐内了。原来几路兵马都已然到达了指定位置，好几个人来问下一步该如何行动呢。原来这些天李世民暗暗的发令调兵，先从洛阳那里调来马军四万，这些人现在已经扎营在关后的空地之上了。李世民又让从这四万兵马里面分兵二万，连夜向南运动，归属这侯军级指挥，其余两万马军作为总预备队在那里做好准备，一见号令是立刻杀出啊。那这时史万宝也呈来了一封书信，报告了自己所在的位置。这位京都大侠几天前呢也接到了李世民的率令，撤掉了在松阳的中军帐，带领五万人马就向虎牢关靠拢。现在已经到达了一个名叫白寨的地方，这个地方是泗水上游，距离虎牢关仅有35里路。这时李世民又想起在潜水员时好愿传信的办法，嘱咐长孙无忌连夜布置，致书史万宝，如果见连环号炮响，立刻携军全线杀出，不得有误。把这些事情全部布置完了，李世民是长舒了一口气呀，对众人一乐，观着窦建德的动静，他以为咱们粮草不济，今天又牧马河北，哈，我想此后两天内他定会找咱们决战。谁料想啊，数日之间我又增来生力军9万，人强马壮，从数量上已经压倒于他，只要他胆敢前来索战，管教他有来无回。诸位啊，经此一战，我大唐即可总揽河南河北及山东土地，也不枉咱们这一年多的辛苦啊。大家伙一听，一个个兴奋的摩拳擦掌啊。想当初李世民带来的人马与窦建德的兵力旗鼓相当，现在又增加了9万人，总兵力已达23万之众。为了这一次决战，李世民定下了从中路硬攻，两仪策应之计。两军尚未交战，就可以说唐军已然立于不败之地。说完这番话，李世民转身又从这案几上抽出一封信交给房玄龄，同时又问房玄龄，那李大师自洛阳到此，这一路之上照顾得好吗？原来李世民让这房玄龄从洛阳把那李大师，就是那窦建德的礼部侍郎，给带到了虎牢关。房玄龄说，这李大师在洛阳的时候每日三餐甚是丰盛啊，自从尊秦王之际把他移到虎牢，每天 餐食逐渐给他减少，今天晚餐给他喝的是粟米粥，都能照见人影，就剩下半汤半水了。而且沿途之上，让他看到的、听到的，那都是咱们军中缺少粮草之象啊。好，李世民说，既然如此，明天一早你就送给李大师一匹快马，让他把这封信送给窦建德，大战前夕咱们再给窦建德一服迷魂药。这正是兵家自古不厌诈，愚人从来多迷魂。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87.8 全国简农媒体中心综合广播。七日英雄故事会，今朝调频87.8，更加丰富，更知识，包你天天乐开怀。欢迎收听广播书。
2: 听众朋友，下面请您收听评书《唐太宗》。
3: 请听长篇历史评书《唐太宗》第一部《逐鹿中原》，小说原著赵阳，评书播讲王风尘，根据长江文艺出版社同名小说改编。
0: 秦王李世民嘱咐房玄龄给这李大师一匹快马，然后把这封信给这李大师，让他把这封信送给窦建德，干嘛呢？咱在大战前夕再给这窦建德吃一副迷魂药，方巧明白。方玄龄双手把这封书信接过来了。啊，对了，李世民说，玄龄啊，窦建德现在军中还有不少人才呀，等这一次咱们打败窦建德，你要多加留心，只要是人才就一定给咱们大唐留住。方巧遵令。这窦建德呀，确确实实搜罗了不少前随旧臣，而且给这些人委以官职，其中较为著名的有孔颖达、虞世南、欧阳询、裴矩等人。那这些人都是人才，李世民早就对这些人垂涎三尺了，只要是打败窦建德，一定把这些人给我收揽过来。方玄龄啊是点头称是。那么现在最主要的是要让那李大师赶紧的把这封信给窦建德送去。这方玄龄等到天光还没见亮，就来到了李大师的营前。说是李大师营前呢，其实啊跟牢前差不多少，有专人在这看管。那现在李大师啊都醒了，不是天光还没放亮吗？是睡不着了，怎么呢？饿得慌啊。李大师昨天晚上就喝了一碗粟米粥，哎呦，这粟米粥啊都能当镜子了，自己人影看得清清楚楚，哪有粟米呀？熬了半天还不错，这碗粥里有28.5个粟米，这玩意儿就是粟米水啊。喝完之后半个时辰两泡尿全没了，没到半夜这肚子咕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哎呦，前腔贴后腔，饿得心发慌，那能睡着觉吗？你再是大师，你没有饭，你甭管什么法术你也白搭，就靠在榻上直哼哼。这些天呢，这李大师这饭食就见少。怎么了这是？怎么不给我吃饭呢？有的时候也问这看管自己的唐军，这唐军呢跟自己横鼻子立目的，给你饭吃，我们他妈都没饭吃，你知道吗？我今天就吃了2碗粥啊，我们都饿得腿软了，你当一个俘虏还吃什么饭呢？先紧着我们吧，有你口饭就不错了，不愿吃不愿吃给我。 李大师一听，哦，原来这大唐军营没饭了，那没饭就是没粮了呗。哎呀，李大师心中还念佛呢，神佛保佑，保佑我家主公赶紧打过来吧，这一打大唐肯定就给干败了，到那个时候把我救走，别的不说，我好歹有口饭吃，这两天呢我眼前直冒金星，全是饿的呀。他脑子里头都是这玩意儿。就在这个时候，房玄龄进来了，李大师瞪着眼看着房玄龄，房先生你什么事儿啊？房玄龄啊，交给李大师一封书信。房玄龄也有气无力呀，李大师啊，我家秦王给你家夏王写了一封书信，让你马上返回夏营，把这封书信交给你家夏王，然后告诉夏王，实在对不起，我们这些天难为你了，我家秦王也让我仅代表他向你道个歉，你赶紧走吧。这李大师一时之间没反应过来，干嘛呀？这两军不是要打仗了吗？怎么这个时候把自己给送回营去啊？但是一想到自己可以回营，那毕竟是一件欢喜的事儿啊！哎呀，这李大师高兴的一下子从榻上蹦起来，啪，又摔那了。怎么呢？这脚都软了，肚子太饿了。啊，那好，那方先生，你能不能先给我口饭吃，我再回去呀？行，我给你申请一碗吧。李大师一听，怎么还得申请啊？哎，房玄龄啊摇摇头，摆摆手，没言语，出去了。时间不大，有个士兵撇着嘴，直闻着碗里香味儿，端着一碗饭进来了，望着李大师面前一蹲，你吃吧，我们先生说了要给你改善改善。李大师一看，哎呦，就这叫改善呢，比昨天那个米汤强点儿，昨天28粒半米，今天这个里面呢这个米有点数不清了，但就这也不咋地，仍然是照见人影。哦，这就是你们给我改善的饭食啊！这当兵的一听还不干了呢，我们想吃还没有呢，怎么的？你要是不吃，你要不吃给我。李大师说我吃了，好有劲儿，赶紧的回营啊！稀里呼噜就把这一碗汤给喝下去了，哎，总算呀肚子里有点底儿了。这个时候有人给他拉来一匹瘦马，说请李大师上马吧。哎，李大师出门这么一看，哎呦，这匹马也太瘦了吧，啊，都能看到肋条骨了，你说这马瘦成这样还怎么骑呀？你们就没有一匹好马？当兵的说了，这差不多少就是我们这里最好的马，再有好马全给拉到河北到那放牧去了，我们这里的马根本就没粮草吃了，这些天呢都饿成这样了，你凑合着赶紧骑马回去吧。哎，李大师一看，看来唐营啊确实没家底儿了，我呀赶紧的走吧，别在这耽搁了，回到我们营中我赶紧吃饭去。于是在人搀扶之下上了马，扬鞭打马是直奔你下营。简短接说呀，骑着这匹瘦马，你别说脚力还不错，来到下营之中出溜。这李大师从马上出溜下来了，怎么饿的？早晨起来不是吃饭了吗？哎，在马上这么一蹲的也没了，那一碗汤有什么用呢？从马上一滑下来，有下营之人发现了，哎，什么人？什么人？往上一围，你什么人？哎呀，别叫别叫，我是李大师，你们不认识了吗？礼部侍郎李大师。 你谁？李大师。李大师，哼，你休要在我的面前冒充我们的侍郎。我见过李侍郎，长得白白净净的，哪像你这么瘦啊。李大师好像没哭了，我这是饿的，我真是李大师啊，麻烦你赶紧通报夏王一声，就说我从唐营回来了，有要事要见他，快去快去，赶紧的。李大师心说话，你再不快去，我这口气儿倒不上来了。这人仔细一看，哎呀，你别说，还真有点面熟哎，我就是李大师，赶紧去。哎，这人赶紧的进中庭保障，去见窦建德。窦建德现在呀，正在吃早饭。怎么这个时候才吃啊？咱没说吗？昨天晚上窦建德做了一个噩梦，梦见自己手上有个豆，掉到地上长出豆苗，来了一个五花巨牛，把这个豆苗给啃了。哎呀，窦建德就觉得呀，自己姓窦，梦见豆被牛啃了，这个梦啊太不吉利了，一直翻来覆去睡不着。等到天亮了，窦建德一赌气也不睡了，走出帐外巡查自己的营寨。巡了一圈之后，这才感觉到肚中饥饿，返回中庭保障，让人把早饭端过来。正在吃呢，有人来报说李大师回营了。哦，窦建德一听，哎呀，我盼他盼了多久，他干嘛去了，赶紧把他招过来。这李大师啊，根本就动不了了，伸出手来告诉这士兵，搭我一把，把我搭进去。士兵一看多不好意思，刚才没认出人家，搀扶着李大师进了中军保障。一进来，李大师鼻子一闻，哎呀，没把这李大师口水呀给逗出来，怎么太香了。就见窦建德呀，面前放着一屉包子，一共十个，现在已然吃了五个了，一碗粥喝了半碗了，两个咸鸭蛋切成四瓣，在盘里放着当咸菜。你想李大师闻到饭菜香味儿，他能不馋吗？
4: 也，
0: 他连咽三口唾沫，但是没敢说呀，怎么自己得顾及身份呢？
4: 臣李大师参见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
0: 窦建德一听，我万岁不了，怎么都断气儿了，怎么回事？哎，李大师啊，你怎么地了啊？怎么说话有气无力的？你怎么才回来呀？
4: 我被那李世民给扣住了，不让我回来。
0: 那为何今天回来了？
4: 我也不知道啊。天还没亮，李世民就派人拿着他一封书信交给我，就说我可以回来了，让我把这封书信交给您看一下。
0: 好，把信呈上来。
4: 哎，来，你们谁给皇上呈一下。
0: 他连迈步都迈不了了，有人过来把信接过来呈给窦建德。窦建德打开信封，抽出信瓤，展开一看，就见上面是以李世民的口吻给这窦建德写的一封书信。书信大致的意思是，堂下本来交好，没想到因为一些谗言闹出误会了，哎，这才导致有今天。那市民呢，认为因为一些误会导致两国本来友好弄成兵戎相见，非常不值当的。现在两军在这虎牢关前已经相持日久了，都费了不少的钱粮，干脆呀，咱们别打了， 不如再修前好。咱们还

0: 是友好邻邦，然后呢各自引兵而还。咱们两家约定好了，以虎牢关为界，虎牢关以东的土地那都归夏国，我李世民不敢妄取一寸。虎牢关以西的土地还是我们大唐的，还望夏王悯民叙事，能随此意。哦，窦建德读完此信微微一笑啊，嘿，这个李世民怎么打着打着突然向我求和来了呢？这里面一定有文章。抬起头来看了看那李大师，大师啊，你在唐营待的时间不短了，想那李世民素来刚强好斗，今天致书于朕，想要霸占修河，不知是何用意呀？窦建德问完，等了半天没见着李大师反应，就见李大师眼睛直勾勾的盯着自己面前那一屉包子，正在那咽口水呢。怎么他太饿了，一看这窦建德吃那么香，哎呀，多少天自己没吃过大肉包子了，那能不馋吗？脑袋呀根本的就没听到窦建德问话。进完这劲儿，大师，这才把这李大师魂给换过来。陛下，什么事儿？什么事儿？窦建德一听白问了。我说呀，你在唐营待那么长时间，这个李世民一向素来刚强好斗，为什么今天给朕书信，想要霸占修河，是何用意呀？
1: 什么用意呀？当初臣下书给这李世民，却被李世民羁押在军中。臣当时看着李世民根本的不畏惧咱们的，现在两军交战正处在一个不上不下的地步，他反过来又来求和，确实跟平常的脾性不相吻合，不知陛下这怎么回事呢？
0: 窦建德一听，我问你呢，怎么回事？
1: 就问我呢，问我这脑袋呀，这个有点缺血，反应不太灵敏。
0: 李大师那意思，你赏给我一个包子吃行不行？窦建德说，你想想到底怎么回事？李大师一看这包子还不给了，
1: 臣呢，自己揣摩着。现在李世民要求和，应该是外事使然。
0: 什么叫外事使然呢？哪个外事啊？最近有很多传言呢，说唐营里没有粮草了，是不是这个原因让那李世民来向朕来求和呢？
1: 我估计也差不多少吧。臣被压着一路东来，我看着虎牢关的周围呀，都没有放牧的地方了。他们给臣所吃的饭菜是一天不如一天呢，昨天晚上就给臣一碗半汤半水的粟米粥，说是粥啊，我一数里面就28粒半米，结果不到半夜我这肚子里头都已经没粮食了。今天早上要让臣回来，给了臣一碗比较稠的粥，那也是半碗，也已经饿得前腔贴后腔了。看来呀，这唐营之中粮草确实不富裕呀。
0: 那你看看守你的那些士兵，他们吃什么呀？他们吃的呀还不如我呢。几个人吃的一边吃一边骂呀，也都是像我这样上气不接下气了。我就看今天早上李世民派来的他那个谋士房玄龄也跟我这一样前腔贴后腔，

面有饥色呀，说话上气不接下气，哎，都是给饿的，哪像陛下您这样还有包子吃啊？我多少天没吃包子了，我这……哦，窦建德一听，大师啊，你莫非想吃包子？我李大师心说废话，我就想吃包子，我这不敢。憋了半天还说不敢，窦建德一招手，你早说嘛！哎，早说自己饿了不就完了吗？来来来，过来，坐下坐下，坐在这里，来，同朕一起吃上一些。这趟差事确实辛苦了大师你了，快快快！李大师啊还不敢落座，这文人嘛，明明肚子里头没东西了想吃，但是嘴上还不能说，哎，臣不敢。臣不饿，这趟差事要是能够随了圣上心意，臣已经是感激涕零了。感激涕零，要过来吧。窦建德了，烦了，让士兵赶紧的把李大人扶到座位上啊！来，把我这五个包子给李大人拿过去，反正我也吃饱了，快快！有士兵赶紧的把李大师扶着坐在那里，把包子拿过去了。这李大师啊，还得客气呢，陛下，那我哎，你吃你的，我问我的，你一边吃，我一边问，你一边回答。哎，好，那多谢圣上。嘣嘣，一伸手，左右开弓，俩包子咔嚓咔嚓，就两口啊，这一口半拉包子都没了。哎呀，真香啊！多少天没吃过大肉馅包子了？这包子都不嚼，直接往下咽。没水呀，噎得直翻白眼。哎，窦建德说：“快把我这碗粥，给他半碗粥啊，给这李大师拿过去。谢圣上赐粥。”还说呢，赶紧喝吧。李大师端粥咕嘟咕嘟，一边喝粥一边吃包子。不出2分钟，五个大包子一碗粥下肚了。李大师哎，费不少劲。这肚子里头终于有些底儿了，这个时候才向窦建德一拱手，谢陛下，臣现在肚子里有食了，那臣呢，就向陛下说一说臣的心里的话。哎，窦建德一听，好嘛，我不管你包子，合着你都不给我说心里话呀？啊，大师啊，有话赶紧讲。臣心里头啊，有一个很大的疑窦。疑窦是啊，就是李世民现在突然间来书求和，要是他故意的向咱们示怯啊，故意的向咱们示弱，从而把皇上激出去主动出战，又焉知不是一场阴谋啊？这万一是阴谋，故意这么做的怎么办呢？窦建德冷笑数声啊，李世民素来刚强坚忍，这次来书那必然是势不得已呀、啊，不然的话他能说这软乎话吗？哎，另外你知道吗？王氏。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87.8全国县柔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昔日英雄故事会，今朝调频87.8，更加丰富，更精彩，包你天天乐开怀。欢迎收听广播书场。听众朋友们，下面请您收听评书《雍正皇帝》。
1: 听到弘历叹息，李卫转话题问道：“爷的随从奴才们呢？爷在这边和邢家兄弟练功夫，他们都不在跟前伺候。”
2: 你李卫是天下至道第一能力，我还有什么不放心的？因这两天就要走，我打发他们到街上买图书。皇上仍旧是内热，我已经写信给黑龙江将军，叫他捉活熊送北京取胆。我从这边带点真牛黄回去，还有我母亲也要带点东西，其余的人都在后院打裹行李。但看来你这里还不能夜不闭户啊，大白天的，几个人眼皮子底下竟有飞贼偷我的银子。说着便将刚才那张字条递给了李卫。
1: 是吗？
2: 李卫吃了一惊，双手接过指尖看看，有一半的字儿不认得，便递给了范时杰。
1: 哎，我说老范，娘西皮这贼也太不给面子，总是我不知什么时候说了满话，到四爷这儿来出我的丑。你是识字人，给咱念念。
2: 范时杰又是吃惊又是好笑，读了诗说道：
1: 哈，这贼不像有歹意，提醒四爷路上小心些，他这么显摆能耐，有意为朝廷效劳也未可知啊。
3: 哼，哥老子的，这都是

0: 了这几个人，这几个丫头吹拉弹唱都能来一手，路上伺候四爷到底比男人粗手大脚的好。范时杰笑嘻嘻的看着邢家兄弟说，哈哈，怎么不吹嘘打遍山东无敌手了？这回现眼等着挨你家老爷子的家法板子吧。李卫便招手叫丫头们进来。洪丽见四个人臊得满面通红，忙止住了范时杰说话，哈哈，当时我们全神贯注练功夫是大意了，何必责之过深呢？我回京还有他们护送，李卫你放心，这贼绝不是冲我的命来的，你也甭亲自送，为一张小小帖子这么闹腾起来，不怕人家笑话你少主子吗？因见那个中年妇人带着四个丫头已经款款进屋，便不再言语。留神打量的时候，那中年妇人约可40岁上下，巴巴脊上插着象牙簪，容长脸高鼻梁，一望可知当年也是个美人坯子。但两个女子形容都还小，只在15、16岁年纪，都是放了足的，一色撒花葱绿裤，鹅黄滚边绣花衫，容貌并不很俊，但齐站一处犹如并蒂两只黄花，亭亭玉立，别有一番风致。洪丽年少才高，风流倜傥，只因是钦差大臣在外，有官务役，身边不便携红带绿，整日只有几个汉子服侍。见他们风致楚楚，勉然懒言站在书房里，顿觉精神一爽啊，把玩着手中折扇笑问，你们叫什么名字啊？
1: 中年妇人出前扶了一扶，小妇人姓温，温刘氏，主子叫我温家的就成啊。
0: 又指着两个女孩子说，
1: 这两个孩子是两胎双生，都是小妇人的女儿，眉心有朱砂痣的是姐姐，主子给她起名叫嫣红，这个是妹妹叫英英。
0: 主子
1: 啊，就是黑嬷嬷，嬷嬷本家姓方，永乐靖难年间就败了，我们家那时候是方家的侍仆，端木家是因为收养方家祖孙有恩，方家才认了恩亲，对外头说是主仆，其实不当奴才使的，倒是我们温家是地道的低门头。
0: 他没说完呢，洪丽已经明白其中的瓜葛了，想不到李卫整日夸说武林里的端木和黑嬷嬷两个家族竟有这么久远的渊源，思量着他笑了，哦，哈哈，既是方家又是靖难时败的，一定是方孝孺了，忠臣烈士之后，相扶相携300余年，这也算是一段佳话呀。说着便取杯要吃茶，温家的不待吩咐，忙从茶吊子上摘下壶嫣红搓茶，小心沏了3杯，用盘子端了过来。英英将壶中热水倒了面盆中，又续了2水，把搭绳上毛巾浸了3块，趁热拧出来。3个刚饮了2口，琴香品味间，热毛巾已经送上来了。洪丽不禁笑了，哎呀，屋里的服饰差事还是要女人呐，我带的几个男仆忠心也尽有的，一到这些事上就活似个傻子。见李范二人笑着起身要告辞，洪丽又忙说，别忙着走，我还有点事，天也好早晚的了，待会儿我还要去看看李卫社的粥厂，晚间你不是还要请我吗？酒便一同就去了。
2: 是，
0: 范时杰和李卫对视一眼，都坐了起来。洪丽从书架上取下一个镀金木匣子，用手一掀开关，啪。

取出一封皇陵封面的折子，二人一眼瞧见，是雍正常常批复用的请安折子，忙站起身来。李卫便说：“皇上有密谕吗？”弘历点点头，把折子交给范时节，给李卫读读。范时节一眼瞧见是皇上手迹，忙打一躬，恭恭敬敬地读道：“18日折息，朕近日身心皆有所不安，时时身觉灼热，头亦眩晕，如有鬼神，可留心访问，有内外科好医生与深达性命修养之人，或道士或讲道之儒士俗家，倘遇缘访得时，必委取开导，令其乐从方好，不可破之以事，厚赠以安其家。一面奏文，一面着人服侍送至京城，朕有用处，竭力代朕访求之，不必余有疑难之怀。你见送非人，朕亦不怪也，朕自有适用之道，如有闻他省之人可达，将姓名来历密奏以文，朕再传谕该省督府访查，不可视为据文从事，可留神博问广访，以赴朕意，甚密甚密。”李卫和范时节不禁惊然，看的日期是去年10月25日的，在此之前他们不知上过多少请安折，一概都批的镇安勿念，办好耳之差事，剩余良药奉镇之类的话。想不到另外给弘历的是这样的旨意，意思迫不及待的来寻卜问医。弘历一笑，收回了折子，我们边走边谈吧。因见后头一个老苍头拍打着满身灰土过来，便叫了进来：“老刘头，这三个是新进来伺候书房笔墨的，就在这书房隔壁收拾出一间房来给他们住，两个女孩子还小，告诉家人不可委屈了他们。”又对嫣红嘤嘤笑道：“既来之则安之，凡事不必见外，缺什么补上，把墨给我磨好，回来我写字用，架上的书乱我自己心里有数，你们不要整理。”说着便和李卫一同出来，邢家兄弟互相使了个眼色，便都随后跟了。范时节边走边说：“四爷，您是便服，我们这身打扮跟着不相宜呀，可否容我们回去更衣再跟着伺候呢？”李卫笑嘻嘻的：“我叫你随时都有各色衣服备用，范大舅子想当叫花子还是风月楼上的王八头啊，我立时打扮的你鱼目混珠。”范时节是李卫骂惯了的：“又接，你要当小叫花，我就当老叫花子，你要扮小王八牵马，我就扮个老王八。”二人斗口，引得弘历在旁笑不可遏。一时二人从李卫官轿里出来，李卫头戴黑缎子六合一筒瓜皮帽，黑缎褂子，腰里悬着槟榔荷包，瘦脸上还挂了副墨镜，活脱一个师爷。范时节却顶了灰毡帽，灰斧头袍子外套着青布褂子，却是管家的模样。三人相视不禁哈哈大笑，出了驿馆也不走大路，学一个胡同从小巷里窜着，以里向东北。李卫为穷民专设的粥厂就在离粮库不远的玄武湖畔。四月的江南已是花谢树绿，从驿站学北而行，其实

0: 已是南京市郊了。但见黄土便道两边杨柳婆娑，暖风宜人，不断头的菜花在西下的斜阳里荡漾有姿，间或有菜田栽种着茄秧、青椒秧、小葱、水萝卜、黄瓜、菜豆、青笋等菜蔬，青翠欲堂。小孩子们在浇菜的水渠边，有的扑蝴蝶，有的捉虫子，有的在戏水玩耍，间或有滑在水里的，被岸上一群总脚小子抛泥撒沙打着水仗，有哭的，有笑的，有闹的，有骂的，有大人拉着泥猴一样的儿子打屁股，一派农家田园风光。三个终日昏头昏脑钻在公事丛中角逐名利的清贵大员都觉得耳目为之一新。红利一边漫步走着，一边问李卫：
1: 你怎么会想起设义仓、设粥厂呢？皇上几次跟我夸奖这事儿，说几时天下都府都办起这个善举，治化极盛也就快到了。大抵太平日久，地土容易兼并，总归富的少，贫的多，即使太平也不免有水旱蝗灾，历来革命都是雄杰尖角成了这个基呀。从长远说，这真是庙堂百姓二者兼顾的好法子啊。
2: 我没有皇上想那么远，想那么深。
1: 李卫手里拿着一根草节，一点一点掐着在嘴里嚼。
2: 我只晓得人饿极了什么滋味，看见吃的就想抢，看见有钱人就想打。我有一个婶子，丈夫死了十年，守节不嫁，一场蝗灾过去，庄稼吃得像割过一样，他就卖了花了，呵呵，也就是卖银呐。他还要养活儿子啊。
1: 他沉默着，不再言语了。范时杰点头叹道：
2: 哎，这是真的。我在芜湖盐道见过刘二饥民暴动，就是为一斤粮没给足了分量。那个刘二卖柴从那里过，一扁担打得米店老板四脚朝天，几百饥民乘机抢米呀，烧店铺，抢银号，连不是饥民的也卷了进去，逢大户人的门就砸，抢粮杀人，奸污妇女，费了多大事才镇压下去。杀刘二是我当监斩官，外头设酒祭他的有几十桌呀，我只睁眼闭眼，不敢触着众怒，还亲自过去敬了他一碗酒，这才行刑呢。四爷，你要身临其境就知道了，那真是一触即发，一发就不可收拾啊。
1: 红利悠悠地望着远处，大约阳光下的油菜田太刺眼，略为眯缝的眼睑中瞳仁闪着光，他舔了舔嘴唇想说什么，又咽了回去。李卫眼见前面乌沉沉一片高房，四周的墙边站着岗哨，用手一指：
2: 哈哈，这就是江南粮库，过了粮库就是玄武湖，施粥厂就设在湖边。
1: 哦，为什么设在这里呢？
2: 啊，那边有个破落的五通庙，能遮个风雨，靠湖边有水，洗洗涮涮干净些，病也就少了，离粮库近，取粮方便呢。城里头我不许有讨饭的，外头要安置周到，才不易生事。
1: 三个人边说边走，果然转过粮库，便见浩渺的玄武湖清波连涌，湖南岸西侧一座大庙。

0: 甚是雄伟，只是年久失修，看去灰蒙蒙的。庙东一边空场，似乎是昔年过庙会的场地。空场东边一排芦席搭起的棚子，旁边垛着半子柴，棚后六个烟囱，炊烟带着火星碧波声直冲而起，轰轰直响啊。因快到饭时了，空场上已经集了上千的饥民，四排队又似散乱的站成了六路，一个个破衣烂衫，蓬头垢面，手里的碗敲得山响，不耐烦的等着开棚舍饭。人群中不时发出争吵声，粗野的骂声，女人奶着孩子哼儿歌声，还有小孩子挨打尖叫的哭声，也不时夹杂着莫名其妙的哄笑声，乱糟之极呀。范时杰一眼瞧见粮库账房的一个书吏正忙着指挥人从车上卸米呢，却不知姓名。他喊了一声：哎，你，喂，愣你妈什么，叫的就是你，过来，有话问你。那吏目去着眼盯了半日才认出来，颠着屁股跑了过来，给范时杰打钱儿。
1: 哎呀，是范大人呐，小的因贵给方伯大人请安了。
0: 他立起身来，用疑惑的目光打量着红丽和李卫，满脸堆笑。
1: 哎呀，您老人家怎么有功夫到这儿来呀，怪脏的，连个坐处也没有。
0: 范时杰不理会他，聒噪问道：在这儿趁凉的有多少人呢？
1: 哎呀，不一等，多的时候啊三四千，今儿人少1500人吧。
0: 按人头分发，一人摊多少粮食？
1: 3两。
0: 带孩子女人呢？
1: 回大人，按人头算，孩子也一样，饭钱发竹签子，一个签子一份，省了争吵。
0: 红丽在旁插嘴：都是本省的吗？外省人多不多呀？英贵瞟了一眼红丽，忙低下头：
1: 回大人，本省10挺里占不到1挺，李都也有限命，凡本省饥民给粮回乡，各县地方上还有度荒粮，这里的本省饥民多是家里没有地的，你打发他回去，他依旧的回来。
0: 红丽不禁一笑：啊，哪个省来这里讨饭的最多呀？
1: 河南，不但多，且都是一窝一窝的，有的一家子三代，有的独个来了又去了，叫一群来，最下作了。你少给他盛一点，日爹骂娘的乱叫啊，窝子狗似的，吃定了我们江南了。
0: 他脸上带着鄙夷缩了一眼吵吵闹闹的人们，忽又叹息：
1: 哎呀，也难怪他们呢，那边说叫垦荒，有的县八戒田中城，报数越多越升官，李保甲长们撵着人放荒熟田开生田，一个不对就拆房子撵人，开出荒来种不出庄稼，原来的地也耽搁了。
0: 范时杰见红丽脸色阴沉，只是沉吟不语，便笑道：
1: 哈哈，咱们棚里看看吧。
0: 于是因贵引导三个人漫步来到棚前，只见六个棚面西坐东，一字排开六口大杀猪窝，都是满满的粥，棚里垛着米袋，摊有守夜的床铺，锅沿上放着几把大勺子，几个火工脱得只剩一件单衫，满头油汗，手握长柄勺子翻搅那米。红丽用勺子舀起翻花大滚的粥，看那颜色似灰似红，凑到鼻子近嗅嗅，微微带着股霉味，不禁皱了皱眉头，问李卫：这吃得饱吗？
1: 哈哈，吃饱是差不多， 这东西不顶饥，几泡尿就饿了，也不能吃饱了，也不能让他饿死，这是我的宗旨。
0: 红利轻声地叹息了一声，放下勺子厨棚，沿着场边向西学去。李卫这个话，他在山东赈灾听山东巡抚也讲过，舍粥是为救荒救命，不能叫灾民吃的比在家种地还强。
2: 听众朋友们，感谢您收听本次的广播书场节目，再见。

0: 察民生百业，报道最新动态，传播政府信息，反映民众声音。
1: 让调频 FM 87.8前郭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陪您度过
0: 开心快乐每一天。
1: 前郭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全天播音结束，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0: 听众朋友们，您好，今天是星期日，您现在收听的是全国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下面为您预告全天播音节目。4:55到5点，全天节目预告。5点到7:30，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7:30到7:40，经典唱片。7:40到8点，彩虹综艺。8点到11点，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11点到11:10，经典唱片。11:10到11:30，彩虹综艺。11:30到18点，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18点到18:20，彩虹综艺。18:20到18:30，经典唱片。18:30到19:30，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19:30到21点，广播书场。21点到22点，转播内蒙古广播电视台蒙古语广播乌里格尔。22点到22:30，广播连续剧《红旗飘扬》。22:30，全天播音结束。
1: 北京时间5点整。
2: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经典有声书、人文地理、音乐、养生课堂加载完毕。
3: 这就是我们永不重样的云听清晨算法，每天清晨与你相约，用声音点亮崭新的一天。听众朋友们，早上好。

这里是云听清晨，今天是10月4号星期日。晨光微露，万物初醒，这里是云听清晨。

0: 让旋律随朝阳升起，让健康知识为一天注入活力。清晨的第一小时，与美好不期而遇。云听清晨，伴你清起新的一天。
1: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经典有声书加载完毕。
0: 欢迎收听第十一届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千里江山图》。本书讲述上世纪三十年代发生在上海的一件隐秘而伟大的历史事件。主人公陈千里临危受命，重整队伍，继续执行秘密计划。千里江山图计划就此展开。
2: 第七十集，
3: 陈千里从口袋里掏出拟定的广告文字时，没有注意到夹带了一片小纸头，那是打了洞的电车票。魏达夫存了个心眼儿，把车票塞进了口袋。叶启年拿到车票，立即让马秘书给华商电车公司打电话。根据车票颜色和编号，加上打出的票洞，电车公司接电话的人马上告诉马秘书，那是一路电车，上车地点是董家渡。这就好办了，他就一直等在站长办公室的尤天笑连夜带人到码头打听。码头上发生的事情总有人会知道，不管是六股党、八股党、十六股党、三十二股党或者七十二股党，他要尤天笑以淞沪警备司令部军法处的名义狠狠敲打敲打这些码头帮会，天亮之前一定要打听到消息。
4: 事到如今，这下我们全弄清楚了。
3: 卢中德兴高采烈，他恨不得越过叶启年直接去南京向委员长报告。
4: 李汉去接人了，魏大夫发广告又接了一个，老师让申报馆把广告发出去，真是太高明了。
3: 马秘书查了广告上的那个电话号码，电话公司说那台电话机装在法华镇的一幢住宅里。
4: 现在可以猜想，至少有三名共党首要分子企图乘这艘货船逃出上海。考虑到陈千里要租下货船剩余的十多间客舱，我们甚至可以想象数量可能更多。
3: 叶启年闭着眼睛没有理睬他的学生，他在等着尤天笑从码头带回的消息。将近凌晨四点，尤天笑开车回来了。他一回到站长室，就用内线电话机给叶启年打电话。叶启年认为到这个时候西施计划已圆满完成，他让尤天笑下楼，直接来到这间位于正源旅社楼下的密室。这里原是特工总部上海站专门用于指挥秘密行动的地方，这回叶启年一到上海，就让他们把这里辟出来专门给他使用，站里其他人不能来到这个地方。尤天笑看到房间里坐着易君年愣住了，随即他就想到原来他才是那个西施。尤天笑给他上过电刑，此刻想起来脸上倒有些讪讪的意思，可是没有人要听他说那些客套话。
4: 码头上有什么消息？
3: 叶启年立刻问道。
4: 王家码头街林泰航运公司正月十六一大早，有个三十多岁的人打扮得像个阔气商人跑到他们那里，说是要包下一艘货船的全部客舱，当场付了定金一根金条。他们正好有一艘船要去厦门和汕头运送一批洋货，货主是正广和洋行，回程将装运木材和矿石，开船时间是正月十八晚上。那个人是以旅行社名义包租船舱，但他说坐船的客人下午五点坐火车到上海，所以夜里十一点以后他们才能登船，而且他们希望货轮早点离开码头到吴淞口附近，等他们用驳船靠上船舷之后，这人又去了沙船业船。

0: 国会馆旁边的工贸运输行租了一艘小火轮，正月十八晚上使用，要求把船停靠到浦东某个小码头接人上船，然后把人送到吴淞口大船上。究竟在浦东哪个码头接人？那个人说，当天下午他会派人来运输行先行上船，具体接人地点临时通知。在这里他也付了定金。
1: 这个陈千里实在太狡猾了，
2: 卢中德咒骂了一句。这么一来，他们很难确定抓捕地点。浦东小码头那么多，小火轮在黄浦江上开来开去，又是晚上，天知道他们会在哪里上船。也

0: 抓捕行动顺利完成。卢中德对先前魏达夫见到他说的第一句话一直耿耿于怀，这会儿两个人坐着抽烟，他就把自己真正身份告诉了魏达夫。
1: 不习惯，
0: 魏达夫说，
1: 叫了你几年老易，现在改过来不太习惯了。这没关系，你仍然可以叫我老易，我估计今天你还要叫我一天老易。
0: 魏达夫琢磨了一会儿，
1: 什么意思？你还想回去？我们必须知道他们上船前的集合地点，去法华镇把陈千里抓起来不就行了？
0: 一晚上没睡觉，魏达夫打了个哈欠，想了想又说，
1: 倒也是，把他们抓起来，没人去接头，线就断了，要不然把董家渡全部封锁起来，这不行，陈千里鬼得很，董家渡附近他肯定不下暗桩，稍微有点动静他们就缩回去不动了。船呢？把船找到也行啊。
0: 卢中德摇了摇头又问，
1: 你从申报馆出来到现在也不回去，你说陈千里会不会怀疑你出了意外？昨天在报馆我给他打过电话，他倒是让我不要回法华镇，今天上午8点到顾家宅公园跟他碰面，到时候要给我布置新任务。
0: 这一点魏达夫倒没有信口胡说，他们在申报馆门口抓住他以后，就去报馆广告科盘问了那个吴小姐。吴小姐说她后来打过一个电话，挂了电话还乐滋滋地说老板放她一天假，她要约吴小姐吃午饭呢。
1: 早上8点在顾家宅公园门口，陈千里果然等着魏达夫。卢中德泰然自若，他知道马路对面的那辆车上总部训练有素的枪手正瞪着眼睛往这边看，如果魏达夫稍有异动，子弹马上就会打穿他的脑袋。刚刚出来前，叶启年再次犹豫，在正源旅社那间密室里，他对卢中德说拿浩瀚当诱饵调出陈千里的秘密上传地点，这一局他觉得本下得太大了。卢中德觉得老师可能真是老了，这件事只要做成了，有可能抓住大批中共高层，这是与中共地下组织的一次决战，下多大本钱都值得。老师请放心，我们布置了人手，控制了接头地点，陈千里翻不出什么花样。卢中德嘴上这么说着，心里却不像往日那么踏实。他最初没有把陈千里视为真正的对手，跑马场接头之后，他一直不懂叶老师为什么这么担心这个人。他见过那么多地下党，老练如隆冬都成了他的手下败将，但是银行保管库那一回着实让工于心计的卢中德暗自叹服，可他又觉得这个含蓄内敛的对手多半是靠着运气。最近这几天游天笑带着那么多人围捕都被陈千里一一化解，确实显示了他机敏过人的身手。此刻卢中德又宽慰自己，特务工作并不是学过几手格斗术靠着运气就能逢凶化吉的。陈千里仍然是那副高深莫测的样子，看见卢中德也没表现出惊讶。你的事办完了，老易要向你汇报一件事情。魏达夫刚要直截了当的把钓饵扔出来，又想起卢中德关照他的话，不能心急，先听听陈千里怎么说。那你们先说。魏达夫犹豫地看了看卢中德，卢中德没有看魏达夫，他对着陈千里说道，这是老方牺牲前实际上是在菜场开会前跟我交代的事情，

0: 山海卧听心，
1: 听万物灵动，听人生百味。
0: 云听客户端，陪你听世界，
1: 好听在云听。
0: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人文地理加载完毕。
2: 欢迎收听长篇广播纪实文学《长征》，作品取材于军旅作家王树增经典纪实著作，站在人类文明视角解读长征的时代内涵，以全景化有声叙事首度用广播媒介演绎这部撼动世界的红色史诗。第四十一集，
3: 突破了红军阻击阵地的川军开始向土城迅速攻击，瞬间便打

0: 中革军委指挥部的前沿。这是战斗最危急的瞬间，如果不能迅速扭转局面，一旦土城被川军彻底突破，小城的后面就是赤水河，中央红军将陷入背水一战的绝境。朱德提出要去前沿亲自指挥战斗，他对毛泽东说，老伙计，不要考虑我个人的安全，只要红军能够胜利，区区一个朱德又何惜。朱德的话让毛泽东动了感情，他一个劲儿地吸着烟，不知该说什么好。听说朱德要上前沿，指挥部里所有的人都出了指挥部，站成了两排。朱德说，不必兴师动众，敌众了，敌众了。朱德和刘伯承上去了。毛泽东问，附近有部队吗？身边的陈赓回答，有，有我们干部团。毛泽东说，上去跟着总司令把敌人压下去。陈赓大喊，干部团集合。中央红军干部团是一支奇特的队伍，它组建于中央红军大规模军事转移的前夕。那时根据中共中央的决定，中央苏区的四所红军学校，即红军大学、红军第一步兵学校、红军第二步兵学校及红军特科学校，合编组成干部团，由原红军第一步兵学校校长陈赓为团长，红五军团第十三师政委宋任穷为政委。干部团下设三个步兵营和一个特科营，以及一个上级干部队，简称上干队。上干队队长是红军大学教员萧劲光，政委是红军大学另一位教员余泽宏，全团共1000多人。干部团团长陈赓是中央红军里的传奇人物。1924年，他和后来成为国民党军陆军中将的宋希濂一起报考黄埔军校，军校只招收年满18岁以上的青年。21岁的陈赓对17岁的宋希濂说，我可以借给你2岁。1927年，陈赓参加了共产党领导的南昌起义，在起义军撤退途中，他的左腿被国民党军的机关枪射中。危急中，陈赓将腿上流出的血抹在脸上和身上，装成死尸躲过了敌人的搜捕。辗转到达福建长汀医院后，傅连璋医生告诉他，他的左腿已经皮肉腐烂，要想保住性命只有截肢。高烧中的陈赓叫了起来，没有腿我拿什么走路，我怎么带兵打仗。傅连璋说，一刀一刀的剜掉烂肉，那个滋味不比截肢好受。陈赓恳求傅连璋，打惠州的时候是我自己把子弹从腿上抠出来的，你大胆做吧，我要是叫一声就不是人，死我都挺过来了还怕疼？只要能保住这条腿，我陈赓年年给你做寿。手术做完了，因忍受着剧痛而面色惨白的陈赓对傅连璋说，你是我遇到的第一个好医生，到我们革命队伍里来吧。从那以后，陈赓一生都没有忘记傅连璋医生的生日是中秋节。直到1961年，陈赓去世前依旧叮嘱家人，每到中秋节不要忘了向傅连璋同志祝寿。1935年初，在黔西北的土城战场上，红军真的要感谢傅连璋医生救下了陈赓，使他依然是一名生龙活虎的红军指挥员。 端着步枪冲向敌人的干部团果然是一支英勇无比的队伍，他们迎着川军猛烈的火力，呐喊声和冲锋的脚步不曾有过瞬间的犹豫和停顿，而朱德亲临前沿更使他们勇气倍增。川军被这群头戴钢盔的红军前仆后继的冲击吓住了，之前国民党军还从没见过头戴钢盔打仗的红军队伍。干部团四营营长韦国清指挥特科营的迫击炮把仅有的几发炮弹轰向了川军指挥所。下午两点，增援的红一军团第二师赶到了，与干部团一起发起新的冲击。这一次红军一直打到了川军指挥所的跟前。毛泽东一直在望远镜里看着干部团冲锋，虽然事后他说干部团的学员是红军的宝贵财富，以后千万不能再这么用了，但是看见川军凶猛的进攻终于被压了下去，毛泽东还是兴奋地说，这个陈赓可以当军长。为了取得战斗的主动，28日下午，中革军委调整了战斗部署，红一军团第二师从正面，红三军团从左翼，红五军团从右翼，向川军发动总攻。但是红一军团的攻击很不顺利，川军占据着居高临下的有利地势，把红一军团第二师压迫在一个葫芦形的隘口里。由于地形所限，红军只能仰攻。尽管红军官兵来回冲杀，部队始终无法展开，第二师只好把部队调向川军的两翼，然后在正面部队佯攻的同时，两翼部队突然发动猛攻，川军不得不调转火力保护侧翼。红军抓住这一时机，直扑川军在永安寺的指挥所。永安寺被占领，令川军的整个防线发生动摇，进攻中的川军被迫退守，与红军形成对峙局面。
1: 晨光微露，万物初醒，这里是云听清晨，用声音温柔唤醒世界的耳朵，让文字在晨风中流淌，让旋律随朝阳升起，让健康知识为一天注入活力。清晨的第一小时与美好不期而遇，云听清晨伴你兴起新的一天。
2: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国学品读加载完毕。
3: 云听开讲，讲出思想之美，欢迎收听本期云听开讲。今天让我们跟随广东外语外贸大学陈彦辉教授一同走进慢下来听老子，与您一起品读老子的哲学内核，于困境之中寻觅希望，建立通透豁达的生命观，在日常琐事里从容自处，体悟亲子教育中的不言之教，带您读懂老子的人生慢哲学。
4: 大家好，我是陈彦辉，很高兴与大家相约，一起走进中华文明的思想宝库。不知道您有没有过这样的疑问，一部仅仅5000多字的老子，为什么能够穿越2500年的烽烟，不仅没有被历史的尘埃掩埋，反而在今天的世界里被越来越多的人奉为经典呢？从东方到西方，从古代帝王到现代企业家，从哲学家到上班族，为什么都能从这本书中找到共鸣呢？今天我们从治国之道、人心之道、生存之道、宇宙之道四个方面来探讨老子的智慧，为什么能够拥有如此跨越时空的永恒生命力。首先，我们可以从顺势而为的治国之道看到老子智慧的深远。老子说，无为而治， 很多人误解了这句话，以为是什么都不做，其实不然。无为不是无所作为，而是不妄为，是懂得顺势而为。当我们翻开《资治通鉴》时，能够看到太多王朝兴衰的循环，在这些兴衰背后，往往隐藏着顺势与逆势的较量。比如东汉初年，天下大乱，光武帝刘秀白手起家，兵少将寡，甚至在起兵初期，刘秀都是骑着牛上阵的。虽然后来刘秀有了一定的军事实力，但他的军队并非是最强的，他也没有拥有最多的资源，但是他却是最懂得无为的一个。刘秀宽政养民，不急于征伐，顺应百姓的修养之心。当各地分兵割据时，他不用武力压制百姓，而是以德服人。当时有人劝他趁势称帝，他笑着说：寇贼未平，四面受敌，何惧欲正号位乎？这贼寇啊还没有平定，我们四面受敌，怎么能急着称帝呢？刘秀耐心地等待时机，就像一个懂得火候的厨师，等到天下人心所向，他才顺势而上，一统天下。刘秀注意实行与民休养生息的政策，他说：无理天下，亦欲意以柔道行之。他说呀，我治理天下也想用柔和的方式来实现。光武帝刘秀用柔道来治理国家，最终成就了历史上著名的光武中兴。这就是无为的智慧，不争一时的利，而取万世之势。治国如此，管理亦然。今天很多年轻人抱怨职场内卷，领导事必躬亲，其实背后就是妄为的结果。真正高明的领导，不是像陀螺一样的旋转，而是像老子说的那样，圣人处无为之事，行不言之教。领导需要做的是设制度，给方向，然后退到幕后，让团队自己生发出强大的力量。无为而治是老子最实用的管理哲学，它的本质不是放任，而是掌握节奏，让系统在自己的规律中运行，这才是最高的为。其次，我们能从清心寡欲的人心之道看到老子智慧的深邃。老子思想之所以能直击现代人的心灵，是因为他对人性的洞察入木三分，并为此开出了一剂名为知足不辱、知止不殆的清醒药方。在当前这个鼓励无限消费、无限增长、无限欲望的时代，很多人感觉到活得越来越累，焦虑感与日俱增。而老子却在2000多年前告诫我们：五色令人目盲，五音令人耳聋，五味令人口爽，驰骋前列令人心发狂。老子说啊，缤纷的色彩使人眼花缭乱，喧杂的音调使人听觉失灵，繁多的滋味使人味觉迟钝，纵情的骑马打猎使人内心放荡发狂。这段话简直是为我们这个信息爆炸、物欲横流的时代量身定做的诊断书。我们追逐眼花缭乱的物质，沉迷于喧嚣的娱乐，我们的感官被过度的刺激，内心反而却变得更加的空虚和狂躁。我们看一看西晋时期著名的富豪石崇和皇亲王凯斗富的故事。石崇和王凯为了斗富，做出了很多匪夷所思的事情，比如他们用糖水刷锅，用蜡烛当柴，用丝绸做帷幔。 甚至打碎珍贵的珊瑚树来炫耀财富。他们将老子的警告反其道而行之，极尽追求五色、五音、五味难得之货，结果呢，石耸的万贯家财和奢靡生活非但没有给他带来长久的幸福，反而成为他被政敌嫉妒，最终被满门抄斩的祸根。他的人生就是老子所说的金玉满堂莫之能守，富贵而骄自遗其咎的悲剧。欲望如火，温则暖，炽则焚，2000年后现代人依旧逃不出这个陷阱。我们用更亮的屏幕，更快的节奏去满足那颗永远不够的心，买不完的东西，看不完的信息，卷不完的竞争，焦虑、内耗、抑郁如影随形。可老子说，少则得，多则祸，越简单就越自由。真正的富足不是拥有很多，而是减少对万物的依赖。少思寡欲不是苦行，而是清醒。老子提醒我们，外在世界的诱惑永远无法填满内心的空洞，唯有减少欲望的噪音，你才能听见新的声音。第三，我们可以从以柔克刚的生存之道看到老子智慧的高明。老子说，天下之至柔，驰骋天下之至坚。天下最柔软的东西可以在天下最坚硬的东西之间自由驰骋。老子告诉我们，柔不是弱，柔是顺势而动，以退为进的一种力量。在楚汉之争中的刘邦就非常善于运用这种智慧。开始的时候，刘邦的势力远远比不上西楚霸王项羽，项羽勇猛刚强，战无不胜，而刘邦却屡战屡败，甚至曾在鸿门宴上屈身示弱，保全性命。正是这种守弱的姿态，让刘邦得以在乱局中保存实力，广纳贤才。刘邦像水一样灵活，不执着于一时的胜负，而是顺应时势，收拢人心。最终垓下一战，这位曾经处处退让的弱者，以柔韧的策略击败了不可一世的项羽，迫使项羽乌江自刎。最终刘邦开创了汉朝400年的基业。现代社会同样如此，在职场、在竞争、在人际关系中，我们常常被教导要强硬、要强势，可是现实却告诉我们，过于强势容易折断，过于刚猛难以持久。柔是一种深藏的力量，就像日本松下电器的创始人松下幸之助，他最推崇老子的哲学。当他的公司在战后艰难重建时，面对美国的技术封锁和市场的冲击，很多人建议他激烈的反击，加快扩张，但他却反其道而行。他学习老子的智慧，提出了水哲学。水无形却无处不在，水至柔却能穿石。他不与巨头正面对抗，而是选择合作，吸收改良。10年后，松下成为世界上最大的家电公司之一。他以柔克刚的管理哲学，正是老子的智慧在现代商业中的运用。最后，我们可以从顺应自然的宇宙之道看到老子智慧的永恒。老子思想最伟大的地方，是他不仅在讲人，也是在讲宇宙。在老子的第25章有一句话，堪称全书之魂：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呢？老子说， 人要学习大地的包容，大地要顺应天空的变化，天空要遵循道的规律，而道就是自然的法则。他告诉我们，所有的存在都在一条巨大的规律之河中流淌，逆流而上终将耗尽，顺势而行方能无碍。这不仅是一种宇宙哲学，更是一种宇宙观。道是能量，是规律，也是秩序。一个人要是违背了道，他无论多强，最后都会崩塌。一个人要是顺从道，即便他再柔弱，也能够长存于世。这就是老子的智慧为什么能够穿越时代，因为老子所讲的不是一个朝代的学问，而是整个宇宙的语言。朋友们，当我们回望2500年前老子写下五千言时，他并不是在讲玄学，而是在揭示人、社会、自然三者之间平衡的规律。他告诉我们，世界运行的规律从来没有改变过，因为老子讲的不是制度，而是道，不是手段，而是心法，不是某个时代的答案，而是所有时代的底层逻辑。上善若水教导我们要包容，知足不辱教导我们要学会自信，无为而治教导我们要学会掌握节奏，顺应规律，柔弱胜刚强教导我们要能够在逆境中找到生存的力量，道法自然教导我们要回归到生命的本真。这五千字的老子浓缩的是人类文明的终极智慧，它像一面镜子，让每个时代都能照见自己的焦虑与迷茫，它又像一座灯塔，在风浪最急的时刻照亮我们回归宁静与智慧的航线。愿我们都能在这古老的智慧中找到应对当下纷繁世界的定力、智慧与从容，活出一种道法自然的真正自在的精彩人生。

0: 晨为你定制一小时的晨间美学，让经典有声书流淌成思想的清泉，让诗歌与音乐编织成心情的语音，让健康课堂为生命注入清醒的能量。世界刚刚醒来，而美好已在此等候。
1: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养生课堂加载完毕。
2: 这里是云听清晨，欢迎您继续收听，关注身体信号，守护生命通道。今天为您带来央视科教频道健康之路权威访谈，听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朝阳医院呼吸科主任医师施焕中讲讲明辨结节莫纠结，肺结节评分因素。
3: 那还有可能很多朋友哈，在体检报告上呢会看到这个肺部的比如说下叶或者是上叶有小结节
4: 啊，
3: 长的位置和这个癌变的风险性有关系吗？
4: 有关系啊，如果是肺部结节是在上肺、中肺、下肺，那这个也是个非常重要的问题。我们说有一个评分系统啊，高风险和低风险。所谓高风险，第一高龄，第二重度抽烟，第三结节影比较大，第四边缘不规整甚至出现毛刺征啊，第五结节位在上肺。为什么上肺？因为这是临床观察出来的结果。如果是单个结节出现在上肺，恶性的风险比下肺恶性的风险要大。所以这五个因素组合成评分100分，如果这个得到65分以上就是高风险。相反，年轻人不抽烟或者极少抽烟，结节影子比较小，还有就是边缘非常规整平滑，最后一点在中下肺，如果这个评分低过5就属于低风险。
3: 那如果通过评分哈，我们的这个风险是高于65了
4: 啊，
3: 那接下来该怎么去做呢？
4: 如果是高风险的人群有个结节，我第一个脑子里面漂浮的概念，那可能就是个恶性，然后我要做的事情就是帮助他排除恶性的可能。倒过来是低风险人群，我首先想到的是良性病变，那我要做的事情即使是低概率我也要看看它有没有恶性特征。那么如果是医生判断特别是经过动态变化有增大的趋势原来不典型的恶性特征越来越典型，那么早期一般外科大夫决定是不是要拿掉就行了。在拿掉的过程中还有很多事情要做，比如在手术的过程中要冰冻切片。冰冻切片如果是肯定是良性病变，那么就不需要考虑淋巴结清扫啊还是怎么样。如果是冰冻切片提示是肺癌，那么还得注意肿瘤旁边是不是有肿瘤的位型病灶，它有没有转移，因为有没有转移有时候它很小恶性程度很高它也可以转移，有时候比较大因为它恶性程度没那么高有些类型它也可以不会有转移。因为有没有转移就决定下一步要不要化疗或者是结合放疗或者靶向治疗。现在肺癌就是多学科讨论结果，一般由呼吸科大夫、由胸外科大夫和肿瘤科大夫，甚至包括一些放疗科大夫一起来讨论这个病人的治疗方案。
3: 所以定期随访非常的关键。如果医生判断这个结节良性的可能性比较小，反而是恶性的可能性比较大的话，这就需要综合的来评判和治疗了。那如果比较理想的是哈，医生判断我们的这个结节呢，它属于良性的，那接下来应该怎么去对待它呢？
4: 如果是良性的，是个结节影子，那当然都是病原治疗了，真菌感染的抗真菌，结合就抗结合治疗，这个是不需要手术。如果很难判断是良性还是恶性，那么随访非常重要，也就是6到12个月叫复查。有些肿瘤可以长期不生长的，如果每年都拍，我觉得都在掌控之中，没有必要太担心。 现在我们另外一种过诊过治的情况也是要担心，为什么？因为它很多结节是良性的，有很多患者心理的因素是有差别的，他就是不拿掉他就不爽，结果拿出来很多是良性。虽然说良性现在微创不会有太大的危害，但毕竟是个有创的治疗，良性你不拿掉那是最好的。所以我觉得还是听专科医生的意见，该观察就观察，一般医生叫你观察的情况下还是比较放心的让你观察。如果他一眼就看出来这个是个恶性，而且直径也比较大，他就不会叫你观察了，就直接就给他切掉了。
3: 嗯，所以我们面对这个肺结节哈，总的来说应该抱什么样的一个心态呢？
4: 现在随着技术的进步，最大家最健康理念很注重嘛，没有无缘无故的病，你突然就冒出一个晚期来，可能这个病已经存在了好几年了，只不过你不注意不去看病而已。
3: 嗯，
4: 人到中年每年都体检一次，如果体检报告都正常的话，在未来一年一般来说还是比较保险的，所以体检非常重要。
3: 嗯，所以今天通过施主任的介绍之后，大家有关于肺结节的困惑都消除了吗？
5: 消除了，
6: 消
7: 除了，
3: 消除了哈，大家都轻松了一些。我们之所以要体检，就是要定期动态的观察我们身体的健康的情况，如果要是发现问题的话呢，咱们最好是在疾病的最早期去治疗它。在这种情况下，我们的专业医生呢是有非常多的办法可以帮助到我们的。
8: 听广播有惊喜，
9: 好视力产品升级，体验更升级。
8: 看电视玩手机眼睛不舒服，赶紧试试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体验电话400-706-5929，400-706-5929。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北京好视力科研中心的研发人员。现如今中老年朋友刷视频的时间越来越长，眼睛不舒服的情况越来越多，为此我们特别研发出这款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它传承湿热敷原理，融合现代高科技促渗科技，经过多次实验检测，品质效果有保障。眼贴里的草本精华渗透更快，体验更好。您每天早上贴一贴，眼睛就像做了蒸汽按摩，温温润润，很舒服。眼睛不舒服的中老年朋友快来试试，6:30前拨打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不仅能多体验50元升级版蒸汽眼贴，还能兑换一套草本健康枕，再加一台多功能收音机，三重好礼直接送到家，仅限早间听众。快拨打400706-5929，400706-5929。
1: 这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是真不错，贴完眼睛像做了 SPA 按摩，温温润润的，很舒服。想要试试就快打好视力体验电话400706-5929，400706-5929。
2: 你知道吗？好视力早间有三重福利呢。
3: 我知道啊，好视力早间有三重福利呢。
2: 好视力蒸汽眼贴，中老年朋友快来试试，贴完感觉眼睛很温润，很舒服。
3: 6:30前拨打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多送价值50元的蒸汽眼贴，再给您兑换一套草本健康枕，再送一台多功能收音机，三重福利直接送到家。快打电话400706-5929。
4: 云听星辰与您相伴，不知不觉又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想聆听更多优质内容，请下载云听 APP， 海量有声书、精品课堂、新闻资讯随时相伴。别忘记，每一个清晨都是新的开始，愿您带着美好心情出发。这里是云听清晨，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5: 北京时间6:00。
1: 中老年朋友注意了，26年护眼大品牌好视力现在征集50岁以上眼睛不舒服的朋友。如果您平常看会儿手机电视，眼睛特别累的时候想放松一下，就是现在，赶紧拿出手机，只要拨打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就能多体验整整50人航天版蒸汽眼贴，亲自使用感受。贴在眼睛上就像做蒸汽按摩，温润的草本精华包裹眼周，给眼睛不一样的舒适体验。今天凡是50岁以上的听众都能申请早间专属福利，只要6:30前打电话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除了多体验50元航天版蒸汽眼贴，每人还能兑换草本健康枕，再加声音大、信号强的多功能收音机，整整三重好礼。6:30活动结束，快拨打400706-5929，400706-5929。
6: 这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是真不错，贴完眼睛像做了 SPA 按摩，温温润润的，很舒服。想要试试就快打好视力体验电话400706-5929，400706-5929。
7: 接下来这个号码您记好了，400706-5929。看手机眼睛不舒服，试试好视力眼贴，早间限时体验活动，6:30之前快打400706-5929，400706-5929。
8: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9: 关注全球军情动态，传播现代国防理念，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国防时空。
10: 关注全球军情动态，传播现代国防理念。听众朋友您好，我是宋波。
11: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李月。今天是2026年10月4号星期日，
4: 国防时空，听军事，知天下。今天的节目主要有以下内容：
10: 国庆佳节，解放军和武警部队在加强节日战备的同时，组织开展丰富多彩的军营文化活动，让广大官兵在强军文化熏陶中启迪心智，陶冶情操，进一步凝聚矢志强军建功军营的磅礴力量。
4: 新闻聚焦，来自中国、俄罗斯、白俄罗斯等八个国家的参演部队编成联合作战集群，举行俄罗斯中部2026战略演习。环球军情，美国官员透露，沙特阿拉伯与也门政府军正计划针对胡塞武装发起大规模打击，美国再次拒绝沙特提出的参与打击行动及实施空袭的请求。
10: 中国退役军人栏目今天为您介绍退役女兵邓怀玉，大学毕业后放弃留校工作机会，矢志扎根山区教育事业的动人故事。
4: 接下来请听详细内容。习主席指出，要重视发挥文化养心智、育情操的作用，涵养全民族昂扬奋发的精神气质。国庆节期间，解放军和武警部队在加强战备、坚守战位的同时，组织开展丰富多彩的文化活动，用强军文化教育引导官兵坚定革命意志，升华思想境界，纯洁道德情操。请听总台军事记者李曼辰的综合报道。
10: 为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东部战区海军会同宁波市退役军人事务局邀请宁波交响乐团走进战区海军部队和机关，举办祖国颂主题交响音乐会。音乐会由星辰大海、长征祖歌、保卫黄河、我爱你中国等12首经典曲目组成，为官兵们带来一场直击心灵的精神洗礼。东部战区海军某部临阵，
11: 当长征祖歌的旋律回响耳畔，我仿佛回到90年前的烽火岁月。红军将士跨越千山万水，冲破重重险阻，形成了伟大的长征精神。今天我们生在盛世，更不能忘记先辈走过的艰苦征程。作为驻守在东海一线的官兵，我将立足本职岗位，苦练专业本领，将红色力量转化为履职尽责的实际行动，以实干担当守护家国安宁。
10: 国庆假期，陆军第83集团军某旅联合驻地相关部门开展双拥共建文化活动，活动现场非遗华英舞狮精彩上演，铿锵锣鼓回荡营区。美食体验区内，非遗传承人现场制作特色美食，讲述民俗背后的传统故事。首座体验区，传承人手把手教授官兵制作木板年画拓印，传授金台木板刻字技艺，官兵亲手体验非遗创作。丰富多彩的非遗展示与互动体验，让官兵近距离感受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魅力，在军民同心的氛围中厚植家国情怀，凝聚起练兵备战、守护山河的奋进力量。陆军第83集团军某旅徐泽龙，
12: 来自驻地的非遗传承人带着西府文脉走进军营，让我真切感受到人民群众对我们子弟兵的深情厚爱。接下来我们会把这份军民鱼水情转化为履职动力，用实际行动守护好军民同心的坚固防线。
10: 习主席指出，要大力传承和弘扬我党我军优良传统，推进新时代强军文化建设，加强先进典型培养和激励，让红色基因代代相传，让新风正气更加充盈。国庆假期，北部战区空军某场站精心策划开展系列红色主题文体活动，设置长征主题趣味闯关、团队竞技比拼、红色影片展播等多样活动，官兵踊跃参与，积极协作，在趣味比拼中锤炼战斗作风，在红色熏陶中汲取奋进力量，有效舒缓身心压力，凝聚军心士气。北部战区空军某场站刘浩，
13: 假期活动内容丰富，意义十足，各类红色趣味竞赛互动性强，参与度高，让我们在轻松

0: 应部队生活，投入后续训练，打下了良好基础。武警杭州支队新兵蔡俊熙：
1: 这是我第一次在部队过国庆，丰富多彩的文体活动不仅让我感受到了部队大家庭的温暖，更让我明白了团队合作的重要性。接下来我会努力训练，和战友们一起尽快完成从地方青年到合格武警战士的转变。
0: 国庆节期间，陆军兵种大学、空军勤务学院、火箭军工程大学结合纪念长征胜利90周年，也纷纷开展丰富多彩的主题节日活动。火箭军工程大学依托校园道路打造缩版长征路线，设置瑞金出发、血战湘江、遵义会议、会宁会师等打卡站点。陆军兵种大学与空军勤务学院举办10.1公里迷你马拉松，赛道布置长征打卡点与迷彩指引标志，学员们用脚步体悟红军不畏艰险、坚韧不拔的长征精神，展现新时代军校学员矢志强军、昂扬向上的精神风貌。陆军兵种大学学员葛云飞：
2: 跑完了这10.1公里，我特别有成就感，用奔跑的方式为祖国庆生很有意义。沿着长征主题的标识一路跑下来，我更能体会到先辈们的坚韧。作为军校学员，我们要把长征精神融入日常，在强军路上奋勇向前。
3: 当地时间10月2号，俄罗斯中部2026战略演习在俄罗斯车里亚宾斯克切巴尔库尔靶场举行闭幕式。在这次战略演习中，来自中国、俄罗斯、白俄罗斯等8个国家的参演部队编成联合作战集群，在同一演习背景下展开陆空联合行动，充分展示了参演官兵过硬的军事素质和顽强的战斗作风，展现了多国维护地区和平稳定的能力。请听特约记者李迎新、傅超、杨硕从现场发来的报道。
4: 随着陆空实兵联合演练正式展开，空地火力率先对敌实施远程打击，无人机蜂群也迅速升空，对敌前沿目标展开多批次空中抵近侦察，为地面战斗群精准提供目标信息。随后，包括战术无人机、武装直升机和地面无人战车等对敌前沿目标展开第二轮打击。与此同时，工兵分队在敌前沿开辟出多条通道，为后续进攻梯队创造有利条件。在空地火力掩护下，快速机动分队、装甲作战分队等组成多个地面进攻梯队，采取小群多路方式，对敌防御阵地实施多波次火力突击。中部2026战略演习中方参演部队周泽新：
5: 演习中，我们在俄军左翼展开协同作战，在整个行动中最大的亮点就是大量的无人装备投入使用，使战场情况变得更加复杂，逼着我们灵活运用各种新战法、新打法，部队得到了实实在在的摔打锻炼。
4: 此次战略演习共有俄罗斯、中国、白俄罗斯、巴基斯坦、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蒙古和塔吉克斯坦等8个国家派出军队参演，其中中方参演力量由中部战区机关、中部战区陆军、第82集团军及所属某合成旅抽组组成。中部2026战略演习中方参演部队岳玉宝：
6: 在力量构成上，我们涵盖了侦察情报、联合指挥、火力打击、信息保障和后装保障多种力量。演习全程，我们与多国部队深入交流，坚持实战化练兵，立足最复杂环境、最典型场景，检验和提高我们部队的遂行作战任务能力。
4: 记者在演习战役指挥部看到，随着一份份导条指令快速下达，各方指挥员在地下指挥工事内研判敌情、筹划方案、指挥行动；而在实兵演习场区，各参演分队密切协同，依令采取灵活有效的战术行动，对敌实施精准打击。中部2026战略演习中方参演部队张嘉义：
5: 我们坚持按实战定课题，依态势定行动，聚合力促协同，期间参演各方共研无人运用、协同机制和战法打法，相互取长补短，实现了实兵行动的高度融合。
4: 据了解，在完成参加中部2026战略演习任务后， 中方参演部队开始撤出切巴尔库尔靶场，回撤部队将采用空中铁路运输方式陆续返回国内归建。

0: 中方参演部队回撤归舰后，将紧紧围绕使命任务，从多国部队联合作战筹划、联合实兵行动、远距离跨境投送、实兵行动协同、政治工作开展等方面总结经验、查找不足，切实提升联合作战指挥和部队实战能力。
1: 继续关注新闻。据退役军人事务部网站的消息，近日由自然资源部和退役军人事务部组织集中攻坚开展的烈士陵园不动产登记专项工作，经过一年多的努力，全国5439处烈士陵园（含烈士集中安葬墓区、烈士骨灰堂）全都完成登记发证，圆满实现原原有证、权属清晰、四志明确的目标，为弘扬英烈精神、赓续红色血脉提供了重要产权保障。据介绍，专项工作实现了烈士陵园确权登记全覆盖，为烈士陵园保护加上了金钟罩，各地严格执行国家统一登记标准，在不动产权证书附记栏注记该不动产为烈士陵园，不得擅自改变用途，不得抵押买卖，强化用途管制与永久保护，为烈士陵园的长效保护夯实法治保障和产权基础。
2: 记者刘海鹏、李游报道。连日来，军队医疗单位派出医疗小分队开展义诊活动，将医疗服务送到基层官兵和驻地群众身边。北部战区总医院紧贴基层实际需求，抽组多个科室专家搭建一站式诊疗平台，深入部队一线开展巡诊送健康活动。在边海防一线，来自联勤保障部队第966医院的医护人员使用便携式 B 超等设备开展义诊。连日来，解放军总医院第4医学中心组建医疗队，到驻地革命老区为官兵提供医疗服务，开展健康科普宣讲，并到村镇为当地群众送医送药。联勤保障部队第945医院抽组多名专家骨干，前往四川省甘孜藏族自治州，为群众查体问诊，开展健康宣教、医疗保健等多项服务，把军队优质医疗资源送到雪域高原。
1: 记者刘小荣、出明龙报道。国庆假期在高原腹地驻训的陆军第76集团军某旅官兵，依托复杂高原环境，组织多要素战备拉动演练，官兵们闻令即动，在近似实战环境下检验部队的应急战备水平。接下来我们把视线转向国际。总台记者张颖哲报道，当地时间10月2号，两名美国官员透露，沙特阿拉伯与也门政府军正计划在未来几天内针对胡塞武装发起大规模打击。美国官员称，美国再次拒绝沙特提出的参与打击胡塞武装的行动及实施空袭的请求。不过，美国官员表示，如果行动过程中出现问题，这一立场可能会发生改变。此外，据英国方面的消息，这次行动将由也门政府的地面部队执行，沙特提供空中掩护，目标是将胡塞武装逐出能够掌控曼德海峡的红海沿岸区域。匿名消息人士称，美国已为沙特在也门的行动提供了情报支持，地区盟友和欧洲国家也向沙特提供了以防御为主的军事援助，但预计沙特的盟友不会直接参与战斗。
2: 沙特阿拉伯民防总局10月3号凌晨发表声明称，也门胡塞武装2号发射的一枚弹道导弹被拦截后，碎片坠落在沙特南部阿希尔省阿哈德拉菲达县，造成一人受伤。声明还说，坠落碎片造成一栋建筑及多辆汽车受损。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土耳其马利基2号在社交媒体上说，多国联军当天拦截并摧毁也门胡塞武装针对沙特西南部城市海米斯穆谢特发射的3枚弹道导弹。
1: 总台记者刘畅、张月报道。巴基斯坦副总理兼外交部长达尔10月2号在巴首都伊斯兰堡举行的记者会上表示，麦加防务联盟战略政治与防务委员会将于下周在沙特阿拉伯首都利雅得召开紧急会议，沙特、土耳其和巴基斯坦3国将商讨与也门胡塞武装进行政治接触的可能性。达尔表示，这一建议由伊朗方面提出，伊方希望此事尽快解决。
2: 总台记者郝威报道。当地时间10月2号， 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在回应是否考虑与印度、埃及、土耳其等国达成涉黑海安全的双边协议时表示，俄罗斯对与所有国家就保障黑海安全进行对话持开放态度，但目前尚未与任何国家就这一问题进行双边谈判。
1: 据韩国方面10月2号的消息，韩国统一部长官郑东永当天提议韩国和朝鲜见面沟通围绕军事分界线的分歧。郑东永当天表示，近期发生的非军事区地雷爆炸事故的核心原因在于军事分界线分歧。韩国、朝鲜以及联合国军司令部测定的界限都不一样，如果不解决这个问题，同样的事故随时可能再次发生。据报道，韩国陆军第25师9月21号在韩朝军事分界线附近韩方一侧非军事区内执行任务时，发生地雷爆炸事故，造成3名军人受伤，其中2人伤势严重。
2: 难忘军旅生涯，永葆军人本色。欢迎收听每周日特别节目《中国退役军人》。今天的人物纪实报道播出驻港部队退役女兵邓华玉，大学毕业，放弃留校机会，回到粤北山区当了一名地理教师。为您介绍华南师范大学退役士兵邓华玉，主动放弃大城市留校工作的机会，矢志扎根山区教育事业的动人故事。节目采制：总台军事记者张建栋，特约记者刁晓玲、彭启维、戴柔，播音胡成成、宋波。
1: 邓华玉，广东韶关人，1994年出生，2011年考入华南师范大学，同年报名参军，在驻香港部队服役2年。2013年退役后，邓华玉回到大学继续学业，他把军人的作风融入学习实践，积极进取，勤奋钻研，先后担任班长、年级长，在校期间光荣加入中国共产党。毕业后，邓华玉主动放弃留校工作的机会，回到家乡粤北山区，成为韶关市始兴县的一名高中地理教师。工作中，他坚守军人本色，以身示范，以德育人，带领班级取得优异成绩。他本人也在多项省市级教学比赛中获奖。2021年，邓华玉被评为韶关市最美退役军人。
3: 邓华玉虽然是一名高中地理教师，却不是一个十分健谈的人。不过在他的寥寥数语间，人们总能感受到一种来自内心的淳朴和坚韧。熟悉他的人都说，这些可贵的品质和他的军旅经历息息相关。大学期间，他积极报名参军，退役复学毕业后又放弃留校机会，回到粤北山区当了一名老师。谈及过往的这些选择，邓华玉的语气依旧坚定无悔。
4: 从来没有过想过说后悔来到这里，因为是自己想来的嘛，自己选择的这条路肯定要把它做下去，要敢担当敢作为，能够在单位有需要的时候或者学生有需要的时候能够主动站出来，就这一块上还是希望自己能够继续坚持下去。
3: 邓华玉出生于广东省南雄市的一个普通农民家庭，他从小懂事，经常跟随父母到田间地头干农活，养成了勤奋刻苦、坚毅沉稳的性格。2011年，17岁的邓华玉考入华南师范大学地理科学学院。入学不久，他下定决心要去参军，到军营里去淬炼自我。
4: 就是2011年那一年，华南师范大学应该说应征入伍的男生是比较多，然后女生好像就我一个，而且在那之前好像应征入伍的女生也一直是很少。当时就想着先报名，然后如果体检证书都过关了，然后就直接入伍了。
3: 入伍后，邓华玉被分配到中国人民解放军驻香港部队，从通信保障一线的专业淬炼到女子特战分队的极限挑战，年轻的邓华玉在军营里不断蜕变成长。特别是在2012年庆祝香港回归祖国15周年庆典的阅兵集训中，邓华玉每天都要进行2-3个小时的军姿训练。 在那段时间里，他始终咬牙坚持，最终通过了层层考验，如愿以偿地站在了阅兵场上。
4: 以前我是一个很急躁的，可能在那里训练也好啊，包括我们说思想政治课也好，就各个方面之后，感觉自己情绪上比较稳定了，心态上也比较平稳，就做事情也好，就是思考的就会比较全面一些，不会那么急躁，想事情就相对全面一点吧。
3: 2013年退役后，19岁的邓华玉回到大学校园继续自己的学业。在完成繁重学业的同时，他主动竞选班长、年级长，把军营里雷厉风行、拼搏奋进的作风带到校园。
4: 其实班长包括级长，他的负责的事务其实是很繁琐性的，就是因为学生人多，然后又涉及到学习上的，包括社团活动上的，包括像比如学院组织的这些活动要动员大家去参与的，包括像我们每年进行的评优评先的这些琐碎的事情，其实是很占据我们的个人时间的，但是我是愿意去为大家做好这些事情的。
3: 2017年，邓华玉不顾亲友们的劝说，毅然放弃在省城的留校工作机会，选择回到家乡粤北山区，在韶关市始兴县丰渡中学当了一名高中地理教师。让他坚定这个想法的还有一个原因，就是在他读高中时曾经在一个特殊班级红志班学习过。在红志班学习期间，他的学费、食宿费全免，费用由学校老师和社会爱心人士共同资助，所以不忘感恩回馈家乡一直是他藏在心中多年的愿望。
4: 这个班呢，就我们考进去之后，学费、住宿费、伙食费他是给我们全免的，这一部分的资金当然有一部分是属于社会人员的一个捐助嘛，那还有一部分就是我们自己的老师他自己的绩效工资里面扣除出来给我们进行这一个补贴的。所以因为自己受了自己家乡的老师的这么大的一个托举，那我们也想延续这一个，就想为自己的家乡也做点事情。
3: 到丰渡中学报到不久，邓华玉就因为工作出色被任命为班主任。一开始他尝试运用部队的严格管理去带学生，但结果却事与愿违，总会有个别学生我行我素，导致很多工作很难顺利开展。邓华玉随即转变思路，利用课余时间与学生们谈心聊家常，慢慢地了解他们的想法，走进他们的内心。
4: 他们已经是00后了，相对来讲他们的思想跟我们的思想还是有很大不同。后来怎么转变的呢？就是多去跟学生待在一块，多跟他们接触，就多听听他们的想法，多跟他们聊聊除了学习之外其他方面他们关注的东西，然后慢慢站在他们的角度去，然后再来协调这些东西。
3: 在搞好教学工作的同时，邓华玉还针对每名学生的不同情况，为他们量身定制最适合的学习方案与发展目标，助力学生找到合适的升学路径。今年高考前夕，班上有位女生与父母在参加艺考的问题上发生了争执。为了让这名女生实现艺术梦想，邓华玉一边与其父母反复沟通，一边帮助她提高文化成绩。最后这名女生如愿考上了心仪的大学。
4: 尤其她妈妈跟她爸爸就会经常在她耳边会唠叨说，你学这个音乐有什么用啊，校文化也这么差，也过不了，花的钱又是白花，这一类的抱怨。我的学生那会压力是非常大的，我们就找她聊天，然后聊着聊着她才说出这些事情来。她应该是在音乐生当中考的是最好的一个。
3: 作为一名班主任，邓华玉悉心关爱学生们的身心成长，对于遇到家庭困难的学生，他及时伸出援助之手。有一位学生从小就失去了父亲，在他快要参加高考的时候，母亲又因病离世，他和妹妹成了孤儿。邓华玉了解到这一情况后，多方寻求社会力量的资助，为小刘筹措了大学3年的学费。懂事的小刘后来顺利读完大学，找到了理想的工作。时光荏苒，光阴如梭，转眼间邓华玉已经在班主任岗位上默默耕耘了整整9个春秋。 这些年，他始终把当好一名称职的人民教师作为自己的人生追求，勤勉努力，刻苦钻研，积极探索创新教学方法，参与各级组织的教学竞赛。功夫不负有心人，他的教学工作屡创佳绩。他本人先后斩获广东省中学地理微课交流展示活动二等奖、韶关市高中地理教师教学能力比赛一等奖等荣誉。
4: 没有花香，没有树高。
3: 有人说选择往往比努力更重要，但对于邓华玉来说，从当初在校园报名参军，到大学毕业后放弃留校回到粤北山区，两次抉择不仅改变了他的人生轨迹，更让他找到了人生的意义和价值。展望未来，他期盼着能有更多的人关注教育事业，关心孩子成长，共同为山区的教育振兴贡献力量。
4: 一个人的力量是有限的，无论是育人也好，还是教学也好，是真正的是做到不忘初心，不忘教书育人的使命。也希望我们输送出去的这些大学生能够学有所成，能够回来反哺我们的家乡。
1: 听众朋友，今天的国防时空节目就播送到这里，主持人李月宋波，代表节目编辑郝志宏，主编孙杰，监制吕希成、谭淑慧，感谢您的收听。要了解更多军事新闻，请关注央广军事微博、微信和抖音，也可以在每天下午6:15收听中国之声晚高峰观军情。收听更多音频内容，请下载云听客户端。稍后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的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10月4号，星期日，农历8月24，北京多云转晴，20度到9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红色资源是我们党艰辛而辉煌奋斗历程的见证，是最宝贵的精神财富，一定要用心用情用力保护好、管理好、运用好。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各部门持续加强红色资源保护，传承红色基因，更续红色血脉，为奋进新征程凝聚强大精神力量。
1: 2026年度电影票房突破300亿元，电影全产业链产值超4700亿元。
2: 海南自贸港全岛封关后，迎来首个国庆假期，离岛免税消费活力持续释放。
1: 湖北襄阳积极应对阴雨天气，全力保障秋收。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听见丰收》，今天播出《在稻浪中突围》。
2: 中国体育代表团创境外参加亚运会最佳战绩。
1: 也门胡塞武装称袭击沙特首都利雅得石油设施。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红色资源是我们党艰辛而辉煌奋斗历程的见证，是最宝贵的精神财富，一定要用心用情用力保护好、管理好、运用好。各地各部门持续加强红色资源保护，充分发挥红色资源育人功能，在保护和利用中引导广大干部群众传承红色基因，更续红色血脉，为奋进新征程凝聚强大精神力量。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国庆假期，全国多地红色旅游景区迎来客流高峰。在河北平山的西柏坡纪念馆，全新升级后的主展览《新中国从这里走来》新增专题展示板块，展览形式也进一步创新，吸引了不少游客前来参观。游客张国斌：
4: 我来的时候也把自己的小女儿也带过来了，我想咱们这个红色故事应该一代一代传承下去，让咱们这些后辈们也知道今天这个幸福生活的来之不易。
5: 我将爱你所爱的人间。
3: 烈士纪念日和国庆节两天，上海市龙华烈士陵园举行人民不会忘记主题纪念活动，革命烈士后代、退役军人、青少年学生等各界人士用合唱、情景朗诵等方式演绎红色文艺作品，深情缅怀英烈，更续红色初心。上海音乐学院管弦系学生陶思源：
6: 先烈们舍生报国的精神值得我们学习，我们生在和平年代，更应该铭记历史，在学习生活中传承他们的精神。
3: 红色是中国共产党、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鲜亮的底色。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用好红色资源，加强革命传统教育、爱国主义教育、青少年思想道德教育，引导全社会更好知识爱党、知识爱国。
7: 对一切为国家、为民族、为和平付出宝贵生命的人们，不管时代怎样变化，我们都要永远铭记他们的牺牲和奉献。
3: 今年是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人们纷纷走进革命旧址纪念场所，踏上红色之旅，在致敬英雄中感悟伟大长征精神。在广西泉州的红军长征湘江战役纪念馆，人们通过一件件珍贵的文物、老照片和展板，重温湘江战役背后可歌可泣的英雄故事。红军长征湘江战役纪念馆馆长周运良：
8: 我们会继续的去深入挖掘湘江战役的一些红色历史和故事，广泛的征集革命文物，通过不断的丰富我们的展览形式呢，让观众能够更加深刻、更加广泛的了解湘江战役的红色历史。
3: 作为中央红军长征最远出发地，福建宁化持续推进长征国家文化公园宁化段建设，推动红色资源保护活化与文旅产业深度融合，让红色历史可感可触。宁化县旅游发展中心主任钟秀芳：
9: 今年国庆期间，我们统筹整合红色景区，
1: 客家祖地、天鹅洞等多元文旅资源，精心推出唱响长征精神、传承红色基因主题音乐活动、客家寻根体验、非遗禁景区等系列特色文旅活动，以文化赋能红色旅游。
3: 以红促旅，以旅兴农，一个个乡村全面振兴的奋斗故事正在红色沃土书写。陕西甘泉精心打造65公里长征历史步道甘泉段，完整复刻1935年中央红军入甘行军路线，将当地零散的革命旧址串珠成链，打造沉浸式红色体验环线。甘泉县文物保护中心主任高强：
9: 既实现了革命文物的活态保护、红色文化有效传承，也激活了沿线乡村文化资源，为全域旅游体制升级、群众就近就业增收、乡村全面振兴筑牢了红色根基。
3: 截至目前，我国共有全国红色旅游经典景区300处，全国登记在册不可移动革命文物4.2万多处，可移动革命文物超150万件套。15五期间，我国将深入开展革命文物保护利用片区建设工程，实施重要革命旧址维修和馆藏革命文物修复计划，一处处红色地标、红色旧址构筑起传承红色基因、凝聚奋进力量的精神家园。国家文物局局长饶泉：
10: 始终把保护放在首要位置，深化统筹规划、连片保护、整体展示、协同创新，全面提升革命文物保护的综合能力，以片区建设新进步、新成效来推动新时代革命文物工作，展现新作为，呈现新气象。
2: 2026年国庆档电影票房昨天突破5亿元，年度票房超300亿元。各地推出丰富的电影加活动，把观影流量转化为消费增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报道。
11: 在国家电影局推出的电影经济促进年带动下，今年以来，跟着电影去旅游、品美食、赏非遗、逛街市、来运动等电影加活动丰富多彩。山东青岛依托世界电影之都底蕴与滨海文旅资源，推出青岛电影号主题地铁、4条跟着电影游青岛主题专线，以及海边电影放映季、电影嘉年华等，培育电影加餐饮、夜游、康养、文创等跨界场景。旅行社工作人员朱小河说：
12: 像青岛的游轮母港、李二岛公园、八大峡的西门峡路，还有这东方影都，这些地方都是在电影当中出现过的，我们纳入到我们的线路当中，在一周之内的我们线路基本上全都已经爆满了。
11: 各地还推出形式多样的惠民观影补贴活动，让平均电影票价不断降低，带动更多人走进影院，电影放映场次和观影人次均创下历史同期新高。在浙江嘉兴，家庭场晚间黄金档热度持续走高，不少观众与家人朋友一起前来观影，影院把浙 BA 篮球赛搬上大银幕，叠加票根惠民。影院相关负责人袁超俊说，全省同步开展促消费行动，发放电影消费券。
13: 在国庆期间呢，我们如果累计观看3部电影以上呢，就凭自己的购票记录和这个电影票啊，可以来领取一张免费的电影票。
11: 电影票根在江西吉安还成为夜间消费通行证，市民持当日电影票根走进参与活动的店铺，可免费兑换特色小吃，享受专属优惠。
14: 以前呢，我们看完电影就基本上直接回家了，现在一张小票根还能延伸出夜宵休闲的体验。
11: 安徽安庆则推出戏票换影票，凭有效戏票票根加8元，可在全市14家影院换购电影票，并把消费场景延伸至景区，让一张票连接更多假日文化体验。安庆市委宣传部李贤文介绍，
15: 活动的目标就是为了丰富群众的文化生活，让他们能够以更加便捷优惠的方式走进剧场和影院。我们也将尝试链接更多的文化消费场景，进一步激发文化消费活力。
11: 形式多样的电影加活动正在将银幕流量转化为线下消费增量，不断拓展电影产业边界。据测算，今年以来，电影全产业链产值已经超过4700亿元。
1: 海南自贸港全岛封关后迎来的首个国庆长假，各大免税店推出特色主题活动与优惠活动，吸引大批市民游客游览购物，掀起假日消费热潮。 总台记者丁飞、金新竹、李佳南报道。
16: 全岛各家免税店紧抓假日消费机遇，推动免税消费焕发新活力。海口国际免税城以月下繁华、东方浪漫为主题，打造沉浸式东方美学打卡空间。海控全球精品免税城以举国今年国庆假期同庆盛世华诞开展节庆活动。工作人员贾南表示，这个国庆假期商场在货品准备方面下足了功夫，
17: 尤其是香化护肤类，我们的备货量比平日超35%。然后在国庆期间呢，我们还有一批的香化酒水的快闪店集中落地。促销活动方面呢，我们推出了香化精品1件85、2件75的这个促销折扣力度。
16: 假期前两天，海南各大离岛免税店客流涌动，离岛免税消费活力持续释放。游客庄文晶：
18: 我是从杭州过来海南旅游的，然后这次主要除了玩之外，还是想要来买点化妆品，因为海南这边有免税的政策，然后买了化妆品的话，确实会比专柜购买能够便宜一个20%-30%的这个价格，感觉挺划算的。
16: 据海口海关统计，10月1号到2号，海南离岛免税购物金额、人数、件数分别为2.25亿元、3.7万人次、17.5万件，比2025年同期分别增长12.56%、13.93%、8.99%。
0: 中国之声国庆节特别策划，向祖国报告。
2: 国庆假期，通江达海的世纪工程平陆运河成为文旅打卡新地标，船逐浪，人赏荷，平陆运河带来哪些新机遇？总台记者孔颖、廖密报道。
11: 晨光漫过山野，为运河平整开阔的航道镀上柔光，平陆运河马道枢纽迎来了新的一天。今年9月16日，平陆运河建成通航。这个国庆假期，平陆运河钦州水上综合服务区迎来了不少游客，
19: 深刻地感受到这是一个非常壮观的、很震撼的工程。很早之前卖票的时候，我们就一下子就把这个票定了，我们都非常激动。
11: 平陆运河集团广西平陆运河文化旅游发展有限公司党支部书记、董事长张凯介绍，为了应对客流高峰，当前4条水上观光客运航线满班次运行，
20: 全力保障游船安全、稳定、高效运营，不断完善客运站点和游船上的设施设备，畅通购票与咨询渠道，提升游客出行体验。
11: 平陆运河通航后，西南地区货物经运河出海，较传统路径缩短560公里以上，综合物流成本降低18%-30%，每年可为社会节约运输费用超50亿元。南宁一家新材料有限公司销售服务部经理邓丽林说：“
21: 随着平陆运河的这个通航，然后的话呢，越南、新加坡的客户都过来通过平陆运河去找资源。未来的话呢，我们的海外市场的话呢，会做得越来越顺畅。”
11: 为了更加高效、安全调度船舶过闸进出港口，广西壮族自治区交通运输厅水运处处长吕英英说：“广西首创江和海一体化智慧调度平台，管理人员可实时查看在广西各航道及港口的船舶定位和船舶数量。针对平陆运河通航后的水运新格局，将加快水运基础设施建设，打造国内首条江海联通智慧航运示范区。
21: 我们将加快构建以平陆运河为牵引的水运联运体系，全面增强北部湾国际枢纽海港的能级，加快建成联通云南的百色水利枢纽通航设施，联通贵州的龙潭生船基等关键卡点工程，加快完善铁、供水高效衔接的西部陆海新通道。
1: 我国玉米密植高产精准调控技术正加快推广应用，助力玉米大面积单产提升，为全年粮食丰收打下坚实基础。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报道。
22: 当前河南新乡市463万亩玉米已经进入收获期，卫辉市杨大屯村种粮大户任淑云今年种植200多亩玉米，全部采用了密植高产精准调控技术，每亩达到了5500株，比去年多了近500株，产量增加10%。
23: 这都几年一做，长势非常好，这些亩地产量这一天是五大了吧，可
22: 近几年河南卫辉大力推广玉米密植高产精准调控技术，河南省卫辉市农业技术推广服务站站长刘广亮指出，增产明显。
24: 这几年我们主要是在玉米密度上合理增密，4年来平均每年这个密度增加150株左右。
22: 在玉米收获的同时，两种玉米筛选试验田里的工作人员也在开展田间评测和估产调查。河南省卫辉市农业技术推广中心农艺师姬东华正从众多候选材料中挑选出更加耐米的品种，为明年大面积推广做好储备。
4: 我们正在品种的筛选区进行估产调查，目的是筛选出来耐米高产抗击性强的品种，助力单产提升。
22: 玉米密植高产精准调控技术由中国农业科学院作物科学研究所研究员李少坤团队研发推广。日前，该技术在新疆伊犁的一块玉米攻关田现场实收，再次刷新全国玉米高产记录，亩产达1799.1公斤，比此前的记录高了135.85公斤。当前，李少坤任农业农村部玉米单产提升工程专家指导组组长。该技术累计推广2.4亿亩，覆盖18个省区。
5: 单产提升工程到今年是第四年，咱们的种植密度啊，普遍提高，增产的幅度啊，达到了168.1公斤。所以今年的话呢，预计推广的面积啊，应该超过1亿亩。
2: 眼下正值秋收关键期，连日的阴雨给湖北省襄阳市南漳县的种植户们带来了麻烦。田保姆队伍是抢收的主力军，也是跨区作业农接手的坚实后盾。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听见丰收》今天播出《在稻浪中突围》，采制总台记者徐伟，襄阳台记者孙建娇，南漳台记者龚良杰。
21: 湖北省襄阳市南漳县清河管理区雷家巷社区的稻田里，机器轰鸣声此起彼伏，收割机穿梭在金黄稻田里，种植户胡道军站在田埂上计算着60亩水稻收获入库的时间。
6: 天气不行，一次性收不完，
7: 剩下的就明天。
6: 剩下的明天有雨的话，只有收割了拉到王总那里进行深加工烘干。
21: 胡道军口中的王总是清河管理区一家种植合作社的负责人王永忠，这位走路都不利索的田保姆是远近种植户们的依靠。1987年，17岁的王永忠确诊强直性脊柱炎，并很快瘫痪在床。灰暗的日子里，亲友们帮他补课、完成学业，为他凑钱寻医问药。经过近10年的治疗，王永忠又站了起来。他拄着拐办榨油厂、开农资店、组建合作社。他立誓一定要帮乡亲们把地种好，把粮卖好。
8: 喂，哥。还没吃完，你都等到没问题，都给定了，绝对抢钱不可能。你放心，都是等家里过钱了过来。
25: 又是催机器的。
8: 对，催到15块钱。
21: 这个中稻收获季，雨下个不停，协调跨区农。

0: 机手是他的重要工作。来自湖北随州的农机手谭磊和樊峰就是王永忠刚认识的外援，两人拥有12年收割经验，这是他们首次进驻南漳县清河管理区。
1: 到这儿来几天了？
2: 第二天，昨天都在收了。
1: 昨天收了多少亩？
2: 收了40多亩，2台车，下午来的嘛。
0: 为留住跨区农机手，保障抢收效率，王永忠的合作社化身为暖心驿站，吃喝休息样样要考虑到。这段时间，他每天都要保障20-30名农机手用餐。
3: 不是，你吃了再说吧。吃好了，把那碗筷都放到车上，往带回去啊。
4: 好
3: 了，辛苦你们了啊。
0: 在合作社的烘干车间，4套烘干设备全速运转。连日阴雨导致收割的稻谷湿度偏高，极易霉变损坏。合作社里工人分班值守，每天能烘干20万斤粮食。
3: 几乎昼夜不停。这种天气的话，如果节奏不再抓好的话，粮食烘不匀，到时候会发生那个霉变。
0: 稻谷还在一车车运进王永忠的烘干中心，过秤入库，他得时刻盯着。
3: 你不过秤啊？这还要过秤的？要倒出去吧。昨天几家都全部给烘干了。
4: 作业是多少亩啊？
3: 40几亩。那些称起来。
0: 秋雨给南漳县带来凉意，收割机、烘干机的声响里，许多像王永忠这样的田保姆在田埂与厂房之间奔忙突围，把忙碌的日子变成沉甸甸的收获。
5: 第20届亚运会昨天结束倒数第二个比赛日，中国队再获7金8银10铜。由于今天没有中国队选手出战，本届亚运会中国体育代表团以169金89银83铜收官，位居金牌榜奖牌榜首位，创境外参加亚运会最佳战绩。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文报道。
6: 打得球进了，球进了。时隔28年，中国男足在亚运会上再次拿到了奖牌。
7: 男足铜牌赛中，中国队与乌兹别克斯坦队常规时间2-2战平，进入点球大战，李浩两度扑出点球，中国队最终以总比分6-5取胜，时隔28年再获亚运会铜牌。男子高尔夫球团体赛中，中国代表团收获本届亚运会第166枚金牌，就此刷新亚运会境外参赛金牌数纪录。此前，这一纪录是在多哈亚运会创下的165金。中国女队摘得女子高尔夫球团体金牌，队员刘艳表示。
8: 对我们来说，就是确实这4天来说压力还是有的吧，然后也特别紧张，但是总来说我们能拿下，最终的结局还是很快乐的。
9: 中国队的3圈2棒表演结束。
7: 艺术体操集体全能决赛在名古屋综合训练馆结束较量，中国队在决赛中稳定发挥，以5球27.550分、3圈2棒27.750分，总成绩55.300分摘得冠军。自由式摔跤女子57公斤级决赛，中国选手洪可欣夺得金牌。帆船翻板赛场，中国选手李文琪夺得了女子水翼翻板冠军，而毕坤则蝉联了男子水翼翻板金牌。新兴潮流项目中，运动员亦有收获，郭普3-0战胜日本选手福岛亚由美，夺得了女子霹雳舞金牌。本届亚运会今晚闭幕，马术赛场将产生最后2金。
10: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5: 记者从交通运输部、公安部交通管理局了解到，国庆假期第3天，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预计超3亿人次，全国道路交通流量持续回落，但仍处于高位运行。假期旅游出行热度居高不下，景区观光、城市漫游、短途度假等出行需求集中释放，交通部门持续增加热门旅游线路运力投放。
10: 记者昨天从国铁集团了解到，年满60周岁及以上老年人购买2026年10月18号含到12月30号含标注净字车次的火车票，将享受折上折票价优惠，进一步扩大了优惠时间范围，不再限定周中时段。相关优惠车票将于今天起陆续发售。
5: 我国首个深水油田硫花油田二次开发项目累计生产原油昨天突破200万吨，这标志着我国深水老油田二次开发模式经受住连续生产实战检验，为深水老油田提质增效、挖潜增产提供了可复制的实践样本。
10: 俄罗斯中部2026战略演习当地时间10月2号闭幕。演习期间，我军参演部队与来自俄罗斯、白俄罗斯、巴基斯坦、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蒙古、塔吉克斯坦等国的部队编成联合作战集群，展开。

0: 陆空联合行动，进一步巩固多边传统友谊，提升联合行动能力。
1: 昨天南方大范围降水持续，部分地区雨势还将增强，有暴雨或大暴雨。中央气象台预计今明两天南方降雨逐步减少减弱，同时华北东北地区自西向东将迎降水。受阴雨和冷空气影响，我国南北方多地气温还会创新低。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本台消息，也门胡塞武装3号称，该组织使用弹道导弹和无人机袭击了位于沙特首都利雅得的一处石油设施，以回应沙特近期对也门境内的袭击。据英国方面3号消息，位于沙特首都利雅得南部的阿美石油公司设施发生火灾，沙特方面暂未就此发布消息。也门胡塞武装还说，过去24小时内，也门境内遭到60次空袭和导弹袭击，自本轮局势升级以来，此类袭击总数已达1410次。
1: 本台消息，巴基斯坦外交部3号发表声明说，巴方当天召见印度驻巴基斯坦高级专员公署临时代办，就2号印度边境安全部队人员在巴印边境打死2名巴基斯坦平民一事，向印方提出强烈抗议。巴方声明说，印度边境安全部队人员对手无寸铁的平民无端使用致命武力，此种行为毫无理由且严重不对等。巴方坚决反对任何将死者错误定性为所谓渗透者的企图。印度外交部3号称，印方当天召见巴基斯坦驻印度高级专员公署临时代办，针对巴方所谓为非法跨境渗透提供便利的行为提出强烈抗议。声明称，当时有3人越过边界渗入印度境内，由于对方构成迫在眉睫的安全威胁，印度边境安全部队随即采取行动。
0: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俄罗斯外交部3号发表声明，再次警告外国公民和外交官不要留在基辅及乌克兰军事设施附近。俄国防部通报称，俄军当天凌晨继续使用无人机打击乌克兰基础设施和用于保障乌军的海上船只。乌总统泽连斯基当天表示，乌克兰将加强对俄炼油厂的打击，以回应俄方大规模空袭行动。乌方3号称，一架俄喷气式无人机袭击了基辅北桥。
1: 据巴西媒体3号报道，巴西总统卢拉的竞选团队已请求巴西最高选举法院将美国驻巴西使领馆2号暂停线下领事服务一事纳入正在进行的外部势力干预巴西选举相关调查，认为这是美国政府干预巴西选举的又一例证。巴西定于10月4号举行总统选举第一轮投票。
0: 国际能源署日前发布公告显示，该机构今年3月宣布计划释放的4亿桶战略石油储备中，目前已释放约3.25亿桶。
1: 日本多个民间团体3号在东京江户川区联合举办战争展，展示日本在二战期间发动侵略战争的历史资料，呼吁日本社会坚守和平，反对高市政府扩军修宪动向。
0: 总台记者3号获悉，美国海岸警卫队当天表示，一架载有6人的私人飞机在百慕大飞往波士顿途中失联，这架飞机为一架用于医疗转运的湾流公务机，美国海岸警卫队已派出空中和海上搜救力量。
1: 国庆假期，各地文旅市场持续升温，古镇新潮、文博市集、实景演绎亮点纷呈，人们在沉浸式体验中乐享假日时光，感悟家国情怀。
3: 我叫朱理想，是从广东梅州过来的游客，这次就带家人来福建漳州旅游了，感受了地道的闽南风情。漳州跟我们梅州一样，也是著名的侨乡，特别带孩子观看了《再回闽南》实景剧，跟着剧情就重温了我们先辈守望家园的故事，感觉非常棒。
4: 我叫南方，来自吉林长春，是长春商埠地历史文化街区一家机器人手作工坊的主理人。每到节假日，也是我们最忙最开心的时候。老街呢，装得下老故事，同时也装得下新创意，希望大家能来这里感受到老城的新面貌。
5: 我叫毛伟东，来自浙江省德清县新石镇。国庆我没有选择远途旅行，只想在这熟悉的古镇里慢慢走。白天有历史舞剧、国潮集市，等到夜里水上舞台灯一亮，歌声顺着运河飘过来，熟悉的古镇原来还藏着这么多新鲜惊喜。
6: 我叫郭庆丽，是天津博物馆的一名工作人员。这个国庆假期，博物馆不仅上新了不少展现传统文化之美的新展览，同时还开设了热闹的文创市集，推出了多项手作体验等活动，观众朋友可以全方位沉浸式的感受中华传统文化的独特魅力。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吴哲华、钟成、陶玉洲，主播雨欣、杨波。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7: 书藏古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阿拉宁波欢迎您。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8: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7: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9: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7: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10: 北京时间7点整。

0: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早七点到九点，每天两小时追问新闻答案。我是苏阳，
1: 我是颖静。今天是2026年10月4号，星期日。接下来一小时，新闻纵横将为您追问以下新闻答案。
0: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胡塞武装称对沙特阿美石油公司目标实施打击，沙特与也门政府军计划对胡塞武装发起大规模打击，也门冲突会走向何方？
1: 纪念长征胜利90周年特别报道《重走长征路》，今天走进遵义会议的最前哨重庆綦江，听从红军桥到致富路。
0: 国庆假期，长征主题展览热度高涨，广大游客如何缅怀峥嵘岁月，传承红色精神？
1: 电影年度票房突破300亿元，国庆档近5.7亿元，电影家如何助力文化消费持续升温？
0: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先生播出，在90岁养育童年，讲述儿童文学作家诗人金波的故事。

0: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有请此刻主播杨波。
1: 好的，影静，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中央气象台今天上午6点继续发布大风蓝色预警，预计未来2天受冷空气影响，西北地区东部、内蒙古中东部、华北、黄淮、江汉等地先后有4到6级偏北风，阵风7到9级，局地10级以上，气温下降4到6度，局地降温8到10度。4号到8号，东部和南部海区将先后有6到8级偏北风，阵风可达9级。今天是国庆假期的第4天，假期出行请您提前注意天气变化。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伊朗方面3号消息，过去5天内，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在霍尔木兹海峡针对至少7艘所谓违规油轮采取行动。此外，当天傍晚，伊朗防空系统在格什姆岛2次启动，岛上多地均能听到相关的声响。当地居民表示，在防空系统启动期间，至少有1架飞行器在格什姆岛上空被击中。当地居民还在岛上某处发现了伊朗防空导弹的助推器。也门胡塞武装3号称，该组织使用弹道导弹和无人机袭击了位于沙特阿拉伯首都利雅得的一处石油设施，以回应沙特近期对也门境内的袭击。这一设施属于沙特阿美公司。胡塞武装军事发言人叶海亚·萨雷亚称，这是对沙特袭击也门萨那及其他胡塞武装控制区的回应。沙特方面暂未对此发布消息。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3号发表声明说，以军当天黎明对加沙城西部一栋公寓楼的空袭造成至少5人死亡。以色列一名安全部门消息人士称，以色列当天对加沙城发动空袭，目标是哈马斯高级官员阿里·阿穆迪。据巴西媒体3号报道，巴西总统卢拉的竞选团队已请求巴西最高选举法院将美国驻巴西使领馆2号暂停线下领事服务一事纳入正在进行的外部势力干预巴西选举相关调查。巴西媒体援引卢拉竞选团队的请求书指出，此事是美国政府干预巴西选举的又一例证。体育方面，2026年世界乒乓球职业大联盟中国大满贯赛昨天结束资格赛的较量，男单、女单分别决出8位选手进入正赛，国乒选手占据其中的7席。本次中国大满贯赛将在今天开始正赛的较量，女单头号种子王曼玉将对阵美国选手王艾米，国乒男单选手温瑞博、陈元宇将在首轮分别与罗马尼亚选手齐里塔、法国选手科顿交手。2026中国网球公开赛正在进行，今天将产生本届中网的男单4强，塞尔维亚天王焦科维奇将与兹维列夫争夺一个4强席位，中国小将商俊成将与搭档。

0: 上布布利克迎来一场男双半决赛。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真挚的情谊就在日复一日的陪伴中。
2: 有人把说不出口的爱泡进每天清晨的蛋白营养里。
3: 飞鹤爱本小分子乳蛋白粉，小分子乳蛋白一吸收，更有乳钙等42种好营养，肌肉骨骼一起养。
2: 有人把埋在心底的挂念融进一碗恰到好处的燕窝里。
4: 燕之屋晚宴，甄选印尼特钻产区的优质燕窝，打开就能吃，营养又方便。
2: 有人把家的味道烹进三餐四季的时光里。
5: 王守义十三香，中华老字号，经典古方搭配优质原料，煎炒焖炸卤炖皆出彩，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2: 有人把满腔的感念倒进相聚时的杯盏里。
6: 中国敬酒，相聚不贪杯，情谊更绵长，温润入喉藏暖意，团圆时刻添温情。
2: 人间烟火丰盈，
7: 万家共赴美好。
2: 2026国庆节，央广合作伙伴，
8: 和你在一起。
9: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10: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我们来关注也门局势。也门。

0: 直至沙特停止袭击，并解除针对胡塞武装控制区港口和机场的限制。
1: 巴基斯坦副总理兼外交部长达尔2号在巴基斯坦首都伊斯兰堡举行的记者会上表示，外加防务联盟战略政治与防务委员会将于下周在沙特阿拉伯首都利雅得召开紧急会议，沙特、土耳其和巴基斯坦三国将商讨与也门胡塞武装进行政治接触的可能性。
0: 达尔表示，这一建议由伊朗方面提出，伊方希望此事尽快解决。他强调，这一提议并未形成正式书面文本，仅是他与伊朗外长阿拉格奇之间的口头约定。他还表示，已向伊方通报了麦加共同防务协议内容，以及巴方将如何履行该协议。
1: 那么此次伊朗主动提出推动同也门胡塞武装开展政治接触，那伊朗此举背后是有着怎样的考量？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中东研究所副所长秦天认为，
2: 首先，伊朗希望帮助胡塞武装巩固目前已有的战果，避免这些战果流失或者说遭到侵蚀。9月份的时候，胡塞武装一路南下夺取了也门红海沿岸的大片地区，但是到后来胡塞武装要进一步扩大地盘，遭到了也门反胡塞力量的阻击，双方的战事就比较焦灼了。所以如果能够通过政治的方式确保目前已有的战果，还是一个不错的选择。第二的话，伊朗现在也希望通过在也门方向的政治解决的努力来撬动美伊之间的博弈。9月下旬以来，伊朗通过在联大期间与美方代表的接触，展示了对美伊谈判的积极的一方面。但是美国拒绝了伊朗方面重新打开海峡的提议。这个时候，如果伊朗能在也门方向展示出一些政治解决，包括停战的善意的话，它也是对美国在释放某种信号，希望以此呢来恢复美伊之间的谈判。
1: 另一方面，两名美国官员2号透露，沙特阿拉伯与也门政府军正计划在未来几天内针对胡塞武装发起大规模打击。此次行动将由也门政府的地面部队执行，沙特提供空中掩护，目标是将胡塞武装逐出能够掌控曼德海峡的红海沿岸区域。
0: 总台记者了解到，沙特方面目前考虑至少两套方案，一是把行动范围限制在曼德海峡周边，沿也门红海沿岸推进，重新控制这条重要国际航道；另一个方案规模更大，除沿海地区外，还将在贝达、马里、布塔伊兹和焦夫等地同时发动攻势。具体动员规模将取决于最终采用哪一套方案，投入的也门地面部队可能超过10万人。
1: 沙特方面一边想借助麦加共同防务协议进行政治斡旋，另一边却又释放扩大打击信号。那沙特这种边打边谈的姿态折射出了怎样的战略困境？宁夏大学中国阿拉伯国家研究院名誉院长李少先指出，
3: 沙特呢现在是两手，一手呢是军事施压，是作为筹码的，另一手呢就是外交斡旋，是找出路的，找退路的，目的啊还是想逼迫胡塞武装呢回到谈判桌来。沙特实际上是非常被动的，胡塞武装呢控制了曼德海峡沿边重要的地段，两个海峡联动可能性越来越大，而麦加的防务联盟呢又不太适用，所以沙特的处境是非常尴尬，既不想让胡塞借助美国伊朗僵局使胡塞壮大起来，又不愿像2015年他当时组织联军去地面干预也门胡塞，所以在这两者之间，沙特呢只能是军事层面放出进攻的信号，实际上是施加压力，但我认为他地面行动去支持也门政府军大规模的去攻击胡塞基本不可靠，没有美国出动，麦加协议又很难付诸实施，沙特又不愿自己再次卷入地面，那怎么可能指望一盘散沙的也门政府军去和胡塞在地面对抗呢？所以我觉得沙特的本意，军事上摆出施压的态势，那么实际上呢，通过麦加防务联盟、土耳其和巴基斯坦去从中进行外交斡旋，最终找到外交途径来解决目前僵持的局面。
4: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见香。
5: 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源自幕府清泉。

0: 源，精选道地药材，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1: 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0: 万里征途，山河回响，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中国之声特别报道，重走长征路。
2: 今天走进遵义会议的最前哨重庆綦江，请听从红军桥到致富路，采制总台记者王冬雨、池文静、赵聪聪。
3: 谁还那年不做兵嘞？做兵百姓才不安宁。
4: 石猴哪年不过兵？过兵百姓不安宁。
3: 回到那年红军高耶，夜来夜去才很清静呀。
4: 唯独当年红军过，一来一去很清静。这是在重庆綦江石壕镇村民当中流传了90多年的一首歌谣。
5: 第一辈经历了红军长征，红军从这里过的时候，就是他不惊民不扰民。后来红军在石壕镇住了一晚，这样才知道是红军经过。
4: 村里过红军的故事，在村民陈文超家里传了3辈人了。
5: 就从我们妈这代起，就是到我四哥，他经历了43年守护红军桥，他死了以后就是我接着他继续往下传承。
4: 从重庆綦江城区开车向南行驶70多公里的大山深处，一座实木结构的风雨廊桥横跨在杨渡河与高山河交汇处，陈文超守护的红军桥就在这里。桥面不过3米宽，木板已被岁月打磨得温润发亮。哥哥陈文全从17岁起守着这座红军桥，清扫桥面，捡拾瓦片，给来客讲红军的故事。43年的光阴就铺洒在这座几十米长的廊桥上。2023年底，陈文全病重离世，弟弟陈文超接过那把扫帚，站在了桥头。他说，爷爷那辈人记住了红军，是因为他们不惊扰百姓。四哥和他守这座桥，是想让后来的人记着，有一支队伍曾经那样与民无扰地从桥上走过。1935年1月，红一军团8000多名子弟兵从贵州松坎进入重庆綦江，转战石壕、安文等地，有效牵制川军兵力。石壕镇文化服务中心原主任赵福前说，石壕自古以来就是重要的交通要道。
6: 当时红军桥它叫两河口大桥，红军桥是1873年修的，那么后来由于红军长征的大部队从这条桥上经过到达我们石壕，然后我们当地的百姓呢就把这座桥改叫红军桥。当时这座桥无论是对当年红军长征转战綦江石壕也好，对当地的老百姓也好，都是非常重要的一条交通要道。
7: 长征地理名片。綦江，重庆南部川黔交界，是川南军事交通要地。作为中央红军长征在重庆唯一的过境地和转战地，綦江承载着独特而厚重的红色记忆。遵义会议召开前后，中央红军第一军团1师2团进占綦江羊角，扼守川南门户，严防遵义北部防线，防止川军进犯，保卫了遵义会议的胜利召开。中央红军第一军团8000多名指战员进驻綦江石壕，佯攻重庆，为4渡治水创造了宝贵战机。党史研究者将綦江称为遵义会议的最前哨，四渡赤水的前奏曲。
4: 1935年1月22日凌晨，红一军团从石壕镇出发进军赤水。此后，中央红军在党中央和毛泽东的指挥下，采取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四渡赤水河，巧渡金沙江，摆脱国民党军的围追堵截，从此取得战略上的主动。 光流转，战火的硝烟散尽，这座饱经风雨的廊桥作为红色旧址，已是长征国家文化公园重庆段綦江主体建设区的核心景点之一。赵福前说，石壕镇留存着重庆市境内数量最多的中央红军长征遗址遗迹。
6: 长征国家文化公园重庆段綦江主体建设区的核心区就在我们石壕，由于这个当时红军长征留下的遗址遗迹也是最多的，所以说这个我们就把这个重要的一些节点呢，就把它串联起来，依托长征国家文化公园的建设来主打这个红胜旅游，来转型我们石壕镇的经济。
4: 从红军桥到石壕镇，当年长征队伍走过的这条路坡陡弯急路窄，而多年来石壕人赶集背粮送孩子上学走的还是这条路，
5: 就是要绕路，全是山路。
8: 他绕是怎么绕呢？要绕多远？
5: 全部是爬山，从小土路直接爬山到石壕镇，到镇上要一个多小时，全是步行爬山路。
4: 石壕镇村民李克先记得，小时候一出门两脚泥，这是免不了的事情。
9: 小时候走路全是泥路，然后我们最期盼的就是每逢我们是369赶集，小孩子嘛都是这种，然后还会提前一天把自己觉得漂亮的衣服啊提前准备好，第二天一早起来就开始穿上，早饭吃了马上就去上街。记得有一年我们家要去拍全家福，

0: 山路变通途，拉近了山里与山外的距离。最先汇集的是乡村的特色产业。石壕镇黄桃基地农户赵阿姨说，过去成熟的黄桃只能靠人挑下山，一路磕碰损耗大，好果子也卖不上好价钱。如今摘下的黄桃可以直接装车运输，坐车出山。
1: 是那个什么，就是修的是产业路，产业路就是黄桃嘛，产业嘛，是不是黄桃产业，就是修的产业路。现在修好了车子吧，几分钟嘛，几分钟就到了，是不是哈？
0: 而在当地，需要这样一条产业路的远不止黄桃，
2: 有安稳山羊，有高山的糯玉米，有高山的优质稻。以前呢、都是靠这个三轮摩托运出山，很不便捷。今后
0: 刘健是綦江区交通运输委员会副主任，这些路他走过也修过。
2: 因为刚好啊，我参加工作的时候就是在安稳的羊角乡，也是27、28年前呢、那一个时候我们綦江还不通高速路，从我们的安稳石壕打通到重庆主城需要大半天，可能要7、8个小时，很多老百姓可能一辈子还没有到过綦江主城。逐步的从2002年左右，我们的这个渝黔高速就修建通车了。2021年、2022年的时候，我们又通了渝黔副县，就是现在的渝筑高速。
0: 刘健说，公路打通了当地内循环的任督二脉，而正在建设的綦溪高

0: 高速则要彻底打开大山通往外界的口子。
1: 祁奚高速呢，起于祁江的安稳镇，然后终点是在贵州的温水镇和祁水的高速路相连。这条高速全长大概是31公里，经过祁江的安稳、打通、石壕三个镇，从今年开始动工，到29年建成通车。从石壕就是我们最远的镇，到祁江主城也仅仅需要1个小时，到重庆主城1.5个小时，就完全实现了我们祁江全域的1.5小时经济圈，融入了整个重庆主城，对今后老百姓的这个出行就大大的便捷了，大概有20万群众的这个出行可以得到解决。
0: 对外通道加快建设的同时，这里的长征记忆也得到了细心守护。刘健说，高速从规划阶段就充分考量红色资源，把分散的红色景点串联成线，让长征文化连线成片。
1: 以往呢，从这个我们安稳的羊角到石壕镇需要1个多小时的时间，这一次我们祁奚高速修了之后，从我们羊角到石壕的红军桥就仅需要20分钟的车程，今后的红色旅游就非常的便捷。然后我们这条高速又正好也连接了祁水，祁水是四渡赤水的主战场，今后呢，我们这个红色文化就可以形成一体，会大大的增加游客的这个数量，把以往的这个红色游拓展到了我们深度游。
0: 从红军桥到祁奚高速，从红军转战的必经之路到群众致富的可选之路，90多年前，红军从这座桥上走出去，是为了打破封锁，创造一个新世界。90多年后，人们从这条路走出去，是为了把山里的东西运出去，把山外的人引进来，拥抱更加美好的新生活。桥还是那座桥，路却不再是那条路。对于新的通途，守桥人陈文超说，他有更多的期待。
2: 肯定有内心期待，只要把这条路打好了以后，这红军桥就热闹起来了，现在更热闹。
0: 而对于住在山上的李克先来说，想等今年家人都回来了，再去镇上拍一张全家福。
3: 我们今年我大姐他们从福建全部回来，我们家就11口人，然后拍集体照就还可以拍艺术照那种，然后还得穿自己的衣服啊，自己觉得最漂亮的那一身，然后走路也不会满脚带泥。
4: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国庆假期前夕，中央宣传部、中央网信办、退役军人事务部、国家文物局公布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主题陈列展览推介名单，全国共60项。
5: 接下来，就让我们走进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听伟大的远征，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主题展览。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的综合报道。
6: 伟大的远征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主题展览，在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正式对公众开放以来，吸引了大批群众前来参观。展览共展出文物875件套，搭配186件文献、357张照片图表，讲述了60个鲜活的长征故事。其中首次展出的文物文献达300多件，约占28%。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张俊明透露，为了本次展览，军博面向全社会广泛征集史料文物，展览中一张泛黄的相纸记录了荀怀洲15岁的面庞。这张照片拍摄于1927年，定格了荀怀洲高等小学毕业瞬间，也是他留给家人的唯一记忆。这位没上过一天军校的年轻人，却打了许多有名的胜仗，21岁成为红军中最年轻的军团长。
7: 为了调动和牵制敌人，红七军团以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名义， 挺进闽浙皖赣边区。12月安徽谭家桥战役中，军团长荀怀洲壮烈牺牲，年仅22岁。荀怀洲的后人将这张照片捐给了军国。

0: 这张照片是秦怀洲15岁时的照片，他成年后没有留下影像，却把生命刻进了历史的丰碑里。
1: 沉浸式和互动式是本次展览的一大特色，把手放在互动装置冰封的记忆的互动界面上，当年红军爬雪山所感受的严寒温度就会传递到掌心。在飞夺泸定桥主题展区，展会中陈列着当年红军用过的木手杖、火把等珍贵实物，这些文物史料的上方搭建起了沉浸式复原场景。红军战士的雕塑悬在半空，他们攀附着铁索，持枪冲锋，姿态勇猛，硝烟战火的感觉扑面而来，带来很强的视觉冲击与心灵震撼。正在上小学6年级的学生杨楚寻，
2: 刚好语文书有一个关于长征主题精神的单元，我对这个伟大的远征有几个概念词，第一个是伟大，第二个是勇敢，第三个是乐观，第四个是积极。他们会因为自己的战友牺牲而感到悲痛和惋惜，但并不会因为未来。
3: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87.8 全国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听众朋友们，您现在收听的是全国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经典唱片节目。

0: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早七点到九点，每天两小时追问新闻答案。我是苏阳，
1: 我是颖静。今天是2026年10月4号，星期日。接下来一小时，新闻纵横继续为您追问以下新闻答案。
0: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阿联酋检方称，迪拜航空副驾驶空中行凶，以色列首趟从迪拜接人航班抵达特拉维夫，敏感时间发生航空安全事件，是否和中东局势有关？
1: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向祖国报告》，今天请听《船逐浪，人赏荷》，平陆运河带来哪些新机遇？
0: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攻略求真》，网红旅游观察，走进山西晋城，聚焦乡村景区，重金招聘 NPC， 能吸引更多年轻人吗？
1: 国庆假期租车自驾热度走高，租车平台售卖的保障服务是保险吗？配合车行向保险公司撒谎，面临怎样的法律风险？
0: 中国亚运代表团刷新境外参赛最佳战绩，赛会男女最有价值运动员今天揭晓，谁将获此殊荣？

0: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有请此刻主播杨波。
1: 好的，影镜，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今天是国庆假期的第四天，网络平台数据显示，截至今早八点，国庆档票房已超5.7亿元。其中影片《神探之痕迹》《什么意思夫妇》《欢迎来龙餐馆》暂列国庆档票房榜前三。中央气象台预计，今天南方地区雨水范围广，局地并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未来两天受冷空气影响，西北地区东部、内蒙古中东部、华北、黄淮、江汉等地先后有4到6级偏北风，阵风7到9级，局地10级以上，气温下降4到6度，局地降温8到10度。4号到8号，东部和南部海区将先后有6到8级偏北风，阵风可达9级。假期出行，请您注意天气变化。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也门胡塞武装3号称，该组织使用弹道导弹和无人机袭击了位于沙特首都利雅得的一处沙特阿美公司石油设施，袭击实现预定目标，直接命中，导致目标一点起火。这是对沙特袭击也门萨那及其他胡塞武装控制区的回应。沙特阿拉伯主导的多国联军3号表示，这一说法具有误导性。伊朗方面3号消息，过去5天